0: 鼓舞激励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大家表示，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丰富内涵和精神实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努力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总书记的铿锵话语直抵人心，凝聚起磅礴的奋进力量。江西省井冈山市茅坪镇党委副书记叶飞
1: 聆听了总书记重要讲话，殷殷嘱托，催人奋进。2017年，井冈山在全国率先脱贫摘帽，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我们将扎实做好产业提质、民生增效、群众增收，以实干实际回应总书记对老区的牵挂与厚望。
0: 宁夏银川市金凤区凤仪社区居民马玉莲
2: 听到总书记说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我特别激动。国家从积贫积弱走向伟大复兴，老百姓感受最深。如今孩子上学、老人就医都特别方便，社区建得像花园，有党的坚强领导，我们对未来充满信心。
0: 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独龙江乡党委副书记江斌
3: 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边疆地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独龙族彻底告别刀耕火种的原始生活，实现一步跨千年的历史性跨越。我们将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以党建为引领，深耕特色产业，扎实推进乡村振兴、民族团结、强边固防各项工作。
0: 105年来，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在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李波
4: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我深刻体会到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攻克一切难关的根本保证。我们将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在科研攻关一线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为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再立新功。
0: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李世尧
5: 身处乌蒙山区，我亲眼见证了乡村面貌实现蝶变升级，民生事业取得长足进步，这些变化充分印证了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我们将把六个始终优秀特质传承好、发扬好，带领乡亲们一起发展现代三地特色高效农业，让乡亲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0: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韩阳
6: 我们将全面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始终牢记初心使命，把群众需求放在最高位置，把便民服务做细，民生实事做实，基层治理做深，让社区成为居民最放心、最温馨的港湾。
0: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从科技创新的攻坚阵地到改革开放的前沿门户，从乡村振兴的广袤田野到民生改善的基层一线，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今天的中国人民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中交天津航道局天鲲号研发工程师杨正军
7: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我们要自觉扛起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使命担当，坚定不移地把创新主动权、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打造更多大国重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0: 海南省委深改办国际合作处处长齐静文
8: 聆听总书记重要讲话，我内心充满自豪感与使命感。党中央赋予海南建设自由贸易港的重大使命，我们将结合岗位职责，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奋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
0: 雄安新区党工委委员刘志亮。
9: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领导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总书记四次来到雄安新区考察调研，为新区发展把脉定向。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努力建设新时代创新高地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样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崭新篇章。
10: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11: 国务院总理、党组书记李强7月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对新征程上全体

0: 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新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国务院党组和国务院各部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同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深入领会核心要义、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全面贯彻到政府工作当中。会议强调，要始终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更高标准当好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要自觉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深化对党的性质宗旨、初心使命的认识与理解，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要努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真抓实干，担当作为，奋力跑好历史的接力棒，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要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毫不松懈推进政府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为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提供坚强保障。丁薛祥、何立峰、张国清、刘国中、王晓红、吴正龙、慎怡琴出席。
1: 国务院日前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强调，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规划部署了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全面实施固体废物和新污染物治理行动，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等七方面重点任务，提出了大气污染防治提升、水生态环境治理与保护修复、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修复、土壤污染源头防控和治理、工业固体废物环境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和综合利用、新污染物协同治理等重大工程。
0: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获悉，为认真贯彻党中央和国务院决策部署，落实《生态环境法典》和《循环经济促进法》要求，根据《十五五规划纲要》，经国务院同意，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印发《循环经济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明确，到2030年，覆盖生产、消费、回收、利用全链条的循环经济体系更加完善，主要资源产出率比2025年提高16%左右。大宗固体废弃物年综合利用量达到45亿吨左右，主要再生资源年循环利用量达到5.1亿吨，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产值达到8万亿元。到

0: 化安全保障提供有力支撑。
1: 正在香港进行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的海军舰艇编队南宁舰、衡阳舰昨天首日面向香港民众开放。舰艇官兵精心准备了多样的互动体验项目，吸引众多香港青少年学生登舰参观。活动现场，香港青少年学生近距离参观舰艇装备，认真聆听官兵们讲述执行撤侨行动、联演护航等任务故事，真切感受人民海军现代化建设风采。
0: 昨天，由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号、雪龙二号、极地号从辽宁大连起航，奔赴北冰洋。这是155开局之年我国组织实施的首次北冰洋考察，由上述三艘船以及探索三号四船共同实施，预计10月上旬完成考察任务。据介绍，此次考察将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及其影响为核心，在北冰洋重点海域开展海冰、水文、生物、生态、大气环境等领域综合调查监测，围绕夹克洋中脊增生机制、洋壳动态演化等国际北极前沿问题进行探索研究，并联合俄罗斯、德国等国科学家开展协同作业，为我国和国际社会更好地认识保护北极、开展北极治理提供科学支撑。
1: 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日前联合印发《关于促进电影院多样化经营、繁荣发展电影院文化的通知》，围绕推动电影院业态创新、模式创新、服务创新等，提出三方面十条举措，进一步激发电影院经营活力，打造集观影、社交、娱乐、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体验空间。
2: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0: 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问，据报道，近日台当局外事部门负责人宣称，台正同洪都拉斯接触，推进所谓复交。巴拉圭总统佩尼亚窜访台湾时声称，鼓励洪都拉斯关注巴拉圭同台湾的伙伴关系。近日，洪都拉斯外长阿圭罗表示，红方已就所谓台红接触做出辟谣，重申双方没有接触，中方对此有何评论？郭家坤表示，我们对阿圭罗外长的积极涉华表态表示赞赏。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普遍共识，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是国际大义、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台当局逆势而动，一切台独分裂行径注定将是徒劳的，只会自取其辱。2023年中红建交以来，双边关系在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快速发展，务实合作取得丰硕的成果。事实充分证明，中红建交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和长远利益。中方愿在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推动中红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惠及两国人民。
1: 2026海峡两岸安徽青年交流季昨天在合肥开幕，期间将举办13场两岸青年交流活动。本次交流季活动涵盖棒球赛、电竞嘉年华等文体竞技项目，徽文化夏令营、黄梅戏体验营等文化研习活动，以及台湾大学生实习营、职工技能竞赛等。两岸青年还将走进科技企业，了解安徽科技创新与产业发展。
0: 昨天，2026海峡两岸宁夏青年沙漠慢投垒球邀请赛在宁夏中卫市沙坡头区开赛，海峡两岸21支球队近700名青年齐聚赛上，解锁沙漠垒球新体验。近年来，宁夏深耕宁台青年体育交流，打造形成辨识度高、影响力广的棒舞青春晴荣赛上宁台青年交流品牌。本届赛事是首次在沙漠户外场地举办，规模创历史新高。
1: 昨天，2026流花杯海峡两岸民间匹克球交流赛在云南省玉溪市映月潭体育公园打响，百余名选手比赛交流，其乐融融。活动举办地玉溪，地处滇中，与台湾有着深厚的情谊。截至目前，该市已吸引20余家台企入驻，业务涵盖花卉、文旅、机床、商贸及服务等多个领域。本届交流赛共吸引海峡两岸100余名选手参加。
0: 第三届海峡阅读大会两岸版权贸易洽谈活动昨天在福建福州两岸青年书店举行。 两岸出版业者

0: 以图书版权为纽带，开展资源对接与合作交流。活动中，海峡出版发行集团旗下八家图书出版社依次上台开展精品图书推介。在随后的面对面洽谈环节，两岸出版业者围绕图书版权引进输出、IP 联合开发、数字内容合作等方向进行深入交流。主办方表示，两岸版权贸易洽谈活动为两岸出版业者搭建直接对话平台，促成多项版权合作协议或意向，后续将持续跟进对接成果，不断深化两岸出版产业协作。
1: 扫描台湾社会热点，
2: 聚焦海峡风云变幻，
1: 台北直播室，
3: 台北直播室，
2: 生动台海，心动两岸。
4: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记者谢良健。二号，大陆舞蹈诗剧《侄子情侣》首次赴台湾演出，岛内民众反应热烈，原定的五场演出门票快速售罄，主办方加开两场回应观演热情。当天首演前，剧目主创团队悉数亮相，与台湾观众互动交流。主创团队表示，首次赴台演出，他们拿出十足的诚意，希望为台湾观众带来最好的观剧体验。《侄子情侣》总编导韩真，
5: 我们最开始开五场，应该是非常快就售罄了。这个时候我一下子感受到了台北观众的这种热情，因为我们的场次比较多，我们这次是把我们的基本上全套班底，就是每一个卡司都会有上台。
4: 《侄子情侣》展卷人饰演者谢素豪，
6: 对于我们演员来讲，我们要先把这个作品在这里呈现好，希望先把最好的作品带给这里的观众。
4: 《侄子情侣》西梦饰演者张翰，
7: 我们全剧组都非常的期待，因为我们基本上都是大部分吧，都是第一次来台湾，来台北这个地方，然后我们都希望说让台湾的朋友们感受感受我们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吧。我觉得这种魅力更多时候它滋养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然后可能你在某一个画面你就被点燃了。
4: 侄子情侣的创作灵感源自北宋画家王希孟的传世名画《千里江山图》。首演以来，凭借深厚的文化意涵与高水准的舞台演绎，不断出圈，在海内外80余座城市演出超过900场，成为代表东方美学的现象级文化作品。首场演出后，台湾观众爆发出长达10多分钟的掌声，散场后仍久久不愿离去。侄子情侣青绿饰演者孟庆阳，
8: 在未开场之前，我就能够感受到我们大家其实是因为这份艺术而产生了共情，这也是因为了这份舞台而产生了共鸣。所以我觉得创作者和欣赏者他通过这种文化和艺术产生的惺惺相惜的默契，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珍贵的。
4: 台湾观众，
9: 即使是工作日，那也就义无反顾的请假，然后从外地来台北，然后提前订了高铁票这样子过来。现场看到的感觉跟透过荧幕上面看到的感觉，或者是电影上面看到的感觉，是三种完全不同的感觉。一个贯穿中华文化的历史，然后把这个文化从古到今贯穿下来，并且传承下来。
4: 台湾观众
10: 看完真的是太感动了，我觉得希梦这个角色真的是串联了所有的前前后后千里江山图整个故事演下来，然后还有孟庆阳这样子完全零瑕疵100%完美的演出，真是太值回票价了，感动感动。
4: 台湾观众，
11: 之前就听说这出舞剧，本来想去北京看，但是没有看成。那非常高兴说有这个机会，让我们在这边可以看得到。那看了以后非常非常的感动，因为我终于发现隔了千里之外，千里江山，原来千里的知音是有的。把这个画展现在我们的面前，让我们看到艺术可以这么的美，里面每一个细节每一个停格都像是一幅画一样，去跟千里江山做一个呼应，非常的欣赏，也呼吁大家有机会绝对不要错过。
4: 近年来，不少大陆文艺作品受到台湾民众的喜爱，包括这次的《侄子青绿》，以及今年2月来台演出的青春粤剧《我的大观园》，都在台湾掀起了观演热潮。很多台湾民众表示，希望两岸之间这样的文化交流越来越多，成为促进两岸民众心灵契合的桥梁和纽带。以上是台海之声记者谢良健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1: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12: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公布，
3: 我国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十年来，全国累计审查政策措施188万件，废止和修订排除限制竞争的政策措施12.3万件，有效破除地方保护，推动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0: 记者昨天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其中中欧班列开行11178列，同比增长20%，有力助力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
3: 昨天长三角发布首批重点产业国际标准联合攻关项目清单，涵盖人工智能、新材料、新能源等8个项目。至2027年底，长三角计划牵头制定20项以上联合研制国际标准。
0: 记者从国家档案局获悉，昨天广东省、福建省档案部门在汕头市签署侨批档案工作协作框架协议，启动侨批档案数据库共建。目前广东各级档案馆、文博机构侨批总量已超34.2万件，福建省各级档案馆现有侨批档案数量8万多件。两省将从资源共享、史料征集、边沿开发3大维度搭建闽粤协同、海内外联动的侨批活化与传承的工作机制。
3: 记者昨天从正在苏州举行的第5届国际地层学大会上获悉，中国科学家面向全球发布了首个地层学 AI 大模型及智能全球地层剖面对比系统等新工具。这意味着地球46亿年的演化历史将首次拥有一个全球共享的数据库。地层学是解读地球演化历史的基础学科，可以为人类认识生命起源、资源分布、气候演变提供核心科学依据。
0: 昨天，我国自主建造的目前全球最大级别的甲醇双燃料集装箱船舶“东方智慧轮”在青岛港正式开启商业首航，在港完成超3000标准箱的装船作业，并同步进行1500吨甲醇船对船加注，随后启航前往北欧主要港口，投入青岛至欧洲核心集装箱干线运营。近年来，青岛港持续加密远洋干线网络，航线总数近240条，通达全球1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700多个港口，航线密度位居我国北方港口首位。
1: 追踪国际热点，纵览天下大事，全球瞭望。
3: 据俄罗斯国防部的最新战报，6月27号到7月3号，俄军打击行动摧毁了乌克兰多处军用设施。俄总统普京3号表示，俄军近期完成了对卢甘斯克地区的全部控制。为执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40天对俄行动，乌国家安全局3号称，使用无人机对克里米亚2座军用机场实施了打击。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3号表示，约100个国家派遣官方代表团、公众团体或知名人士，当天出席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遗体告别仪式。今天，伊朗将在德黑兰举行公众悼念活动。
3: 世卫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主任3号说，刚果今每周新增埃博拉病例数已达疫情爆发以来最高水平，疫情仍在持续扩散。中国第2批埃博拉抗疫医疗专家组3号抵达刚果金首都金沙萨，接力开展埃博拉疫情防控国际合作。
0: 世界气象组织3号发表新闻公报称，厄尔尼诺状态已在热带太平洋地区发展，预计未来几个月将迅速加强，从而增加世界许多地区出现热浪、干旱、强降雨和其他极端天气事件的可能性。
3: 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1决赛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埃及通过点球大战淘汰澳大利亚，进军16强。
0: 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天气和海况预报。首先是两岸主要城市天气预报：北京雷阵雨，25到36度；上海中雨转阴，26到32度；福州多云，27到38度。厦门小雨转多云，27到33度；台北阵雨转多云，27到34度；高雄多云，27到33度。
3: 接下来关注海浪和海况预报：台湾海峡北部1.0至2.0米清到中浪，台湾海峡南部1.3至2.3米中浪，福州沿海、厦门沿海0.5至0.8米清浪， 莆田沿海、泉州沿海、漳州沿海、平潭沿海 0.6 至 1.0 米清浪。
0: 以上就是今天朝闻两岸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赵飞、曲飞，代表责任编辑陆伟、旭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朝闻两岸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1: 透析热点话题，解读焦点人物，
0: 梳理
1: 评述，
0: 权威
1: 有力。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两岸开讲。
2: 您好，各位听友，欢迎收听两岸开讲节目，我是郑博。
3: 您好，我是果晶。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25年破浪航程织就了两岸互通的民生网络，今年是厦津小三通客运航线开通25周年。从2001年开通到现在，这条航线已经运送了超过2440万人次的旅客。那么从海岛串门到全域相融，福建作为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究竟走出了怎样一条暖民心有实效的融合之路？我们就相关话题邀请时事评论员梁永春先生为您做深入解读。
3: 据台湾媒体报道，日飞在第一岛链蠢蠢欲动，勾连台军在关键区域编织出一道所谓无缝连接的反舰火力网，以应对解放军。与此同时，美日飞近期还在太平洋频繁军演。有分析认为，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一些国家试图依靠所谓的仪式感和盟友来维持其地区的影响力。南北火力网究竟是怎么构成的？美日飞各自背后有怎样的盘算？节目中请两岸问题专家展开详细解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2: 25年破浪航程织就了两岸互通的民生网络。今年是厦津小三通客运航线开通25周年，从2001年开通到现在，这条航线已经运送了超过2440万人次的旅客。厦津同城卡的待遇共享，海岛文旅的双向走红，经贸物流的提速增效，让两岸融合从政策蓝图落地为百姓日常。那么从海岛串门到全域相融，福建作为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究竟走出了怎样一条暖民心有实效的融合之路？今天我们就相关话题邀请时事评论员梁永春先生展开深入解读。您好，梁先生。
4: 郑博你好，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梁永春。
2: 今年是厦津小三通客运航线开通25周年，这不是一条简单的交通线，更像是两岸同胞间的生活通道、交流通道、亲情通道。小三通用最短的航程、最便捷的方式，实实在在地拉近了两岸同胞心与心的距离。那么梁先生，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小三通客运航线是如何开辟、如何发展的。
4: 小三通啊，在两岸之间是一个特别亲切也特别温暖的话题，它指的是福建沿海与台湾地区金门、马祖之间所进行的小规模的通商、通航和通邮。从2001年正式开辟到现在已经25年过去了，可以说小三通的开辟和发展就是这些年来两岸关系发展的一个缩影。我们知道，在1949年以后，两岸曾经长期处于对峙状态。1979年，大陆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倡议两岸间实现人员往来和通商、通航、通邮，这就简称三通。尽管当时台湾当局的态度一度比较消极，但是两岸民间要求扩大交流的呼声不绝于耳。1994年6月，金门马祖地区的人士组成的金马爱乡联谊会明确提出，在两岸间还不能实现全面三通的情况下，由金马两地与大陆之间率先实现小三通。在大陆的积极推动和台湾民间组织的强烈呼吁之下，台湾当局最终做出了妥协。2001年，金门乡亲搭乘泰武号、武江号轮船，从金门出发直航到达

0: 厦门。马祖的乡亲组成的进乡团从马祖乘坐台马轮出发，直航福州马尾港。两岸之间52年来没有直接通航的历史在这一刻终于结束了。那么从那以后呢，荆门与厦门、马祖与福州之间的小三通从单向发展到双向，从临时发展到定期航班，不断的在完善。小三通的航线也不断丰富，后来形成了从荆门到厦门和荆门到泉州，以及马祖到马尾朗奇，以及马祖到连江黄岐的这样四条稳定的客运航线，成为两岸民众交流交往的重要通道。2008年底，两岸之间的大三通终于正式开通了，但小三通呢，也并没有因此而受到什么影响，它始终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因为这个小三通它有几个独特优势，第一就是航程短，从荆门到厦门坐船不到半个小时就能到，而且现在这个船运的班次又多，每天24个往返船班，基本实现了半小时一趟船的运行密度。那么在重要节假日期间呢，还要再临时增加班次，因为客流量更大了嘛。两岸居民乘坐这样的班船往来于厦门和荆门之间，简直就像坐公交车一样方便。那这个航程时间往来密度都是其他途径比不了的。这是航程短。第二个优势呢，就是价格低。往返与厦荆之间的船票价格现在只有140-150块钱。65岁以上老人呢，还能享受单程不到100块的特惠价。这个价格比从台北坐飞机飞到厦门那就便宜太多了，所以它很有吸引力。第三呢，就是运量大。因为小三通航线主要靠船运，不论是载人还是载货，它的这个运量啊都比空运要大得多。所以小三通呢，不仅是两岸之间重要的客运通道，而且是两岸经贸合作当中重要的物资货运通道。这对于当前推进两岸融合发展事业尤其重要。当然小三通的发展也是几经波折，特别是2020年新冠疫情期间，民进党当局以防疫为借口单方面中断了小三通客运航线，这一断就是将近三年啊。要知道现在有上百万台湾同胞常住在大陆，同时还有几十万陆配生活在台湾，他们往来于两岸之间很多都是要走小三通航线的，所以民进党当局中断小三通的做法就严重影响了两岸间的人员交流往来，台湾民众对此相当不满，一直在以各种方式表达抗议。后来在2023年春节前夕，民进党当局顶不住压力，终于是不情不愿的部分恢复了小三通客运航线。当然这个闸门重开之后就更关不上了，2023年2月四条小三通航线全面恢复。然后另外一个转折点呢，就出现在2023年9月，就是建设海峡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工作开始启动，那么小三通就迎来了提质增效的全新的发展阶段，两岸同胞经过这个渠道通关更加便利，产业合作更加高效，融合发展的势头也在不断的深化。
1: 是的。那么梁先生，25年来小三通客运航线为两岸海岛居民的日常往来与生活互通带来了怎样的改变呢？
0: 可以说今天的小三通已经成为福建和荆门马祖同胞生活当中不可缺少的元素，它完全改变了两岸居民特别是荆门马祖同胞们的生活。以前荆门马祖是远离台湾的小岛，是两岸对峙的前沿地带，在台湾地区的经济版图中，荆门马祖往往是被边缘化的地方，老百姓的生活水平也因此受了不少的影响。那么有了小三通之后呢，荆马两地就一下子从边缘地带变成了连接两岸的重要枢纽，变成了沟通两岸的重要通道，那荆马两地同胞的生活也就完全不一样了。特别是福建省开始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以来，小三通更是给厦金福马这些地方带来了巨大的新的变化。一个就是客流量激增啊，我们建设海峡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是在2023年9月份提出来的，那么在2024年呢，小三通航线这个累计运送旅客就达到136万多人次，比2023年同比增长了 78.8%， 可以说这个增幅是非常显著啊。那么到2025年呢，小三通客运航线累计运送旅客达到了175万人次，同比又增长了 45.77%。 特别是厦门和荆门之间的小三通航线呢，就最热门，通关人数已经位居全国海港口岸第一名， 今年上半年，今夏季。

0: 京航线出入境的旅客量突破了100万，又创下了半年客流量的新纪录。这是第一个重大的新变化，就是从这个我们开始建设海峡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以来呢，小三通航线上的这个客流量是激增。第二个变化呢，就是两岸的经贸旅游迅速升温，经小三通航线往来的两岸同胞人数在爆发式的增长，背后呢就是经贸合作和观光旅游的大发展。去年1到10月，大陆新设台资企业数量和实际使用台资的金额同比都增长了50%以上。厦门、福州不仅是台胞访问大陆的第一家园，而且是台企落户大陆的第一落点。这个成绩背后，方便快捷的小三通可以说是功不可没。那么第三呢，就是在民生方面，小三通呢正在推动厦津和福马两个同城生活圈快速的形成和发展。因为有了非常方便的小三通啊，现在金门、马祖的同胞来厦门、来福州买个东西啊、看个病啊、观光啊，都已经成为家常便饭。他们完全可以早晨坐船过来逛商场，中午在大陆这边会朋友，下午呢坐船再回去，还不耽误吃晚饭，就是这么方便。
1: 是的，一项项政策精准落地，两岸融合发展之路越走越宽。那么，梁先生，农渔产品采购、航运升级、物流提速等一系列经贸举措落地，为两岸融合发展提供了怎样的支撑呢？
0: 两岸要融合发展，经贸融合呢，当然是基础，而小三通恰恰就为两岸的经济合作、经贸融合，包括这个民间的这个文旅交流啊，为这些都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连接渠道。以前，台湾地区的农民和渔民想把自己的产品卖到大陆是不容易的，要在岛内打通的关卡非常多。那么，随着我们不断完善小三通的相关政策，台湾民众经小三通的渠道来大陆越来越方便。今年4月，大陆发布的10项惠台政策措施当中呢，明确为符合检验检疫标准的台湾农渔业产品输入大陆提供便利，完善涉台渔业准入管理。福州市连江县呢，是祖国大陆距离马祖最近的地方，也是小三通的主要通道之一。今年5月，连江正式开放黄岐港，供马祖渔船进港靠泊维修。位于连江县的国家远洋渔业基地，也可以供台湾的远洋渔船靠泊。同时呢，可以让台湾的这个渔船出海打鱼之后的这个渔获呀，让它能够上岸销售。台湾渔船来到黄岐，不仅能停靠和补给，而且能就地出售远海作业的渔获，这就形成了一个完整产业链。上个月底，福建平潭口岸又新增了一条从平潭到金门的货运航线，相关的边检手续可以前置办理，通关效率大大提高。台湾渔民出海打的鱼，最快24小时之内就能从船只甲板上来到福建居民的餐桌上。由于小三通连通两岸，货运方便，通关效率高，吸引了很多台资企业前来落户。今年上半年就有50多家马祖企业在福州连江县注册，他们当中有的是从事水产品深加工和现代海洋产业的，就是看中了小三通通关的便利，这个新鲜渔获能够快速进入大陆市场。有的呢是从事两岸特色食品贸易的，小三通能让他们直接面对大陆客户，没有中间商赚差价。那么还有的呢，就是从事这个文旅融合与两岸教育合作的，这些都是小三通给两岸人民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利益。
1: 是的，从一条客运航线到一张民生网络，从海岛文旅互动到全域产业相融，25年的深耕细作，让小三通成为了两岸同胞的生活通道、亲情通道、发展通道。那么，梁先生，未来小三通客运航线在深化两岸融合发展上，还有哪些值得期待的愿景呢？
0: 现在两岸之间有了大三通，但我们刚才就说了，小三通并没有失去它的意义，反而呢发展得更好。因为它独特的地理优势和灵活的运作模式，越来越显现出不可替代的价值。特别是随着两岸融合发展事业一步步深入，小三通呢也在不断呈现出新的样貌。同时呢，它也为两岸融合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让两岸融合发展的前景更值得期待。首先，我们说小三通它将为两岸青年创业和两岸产业融合提供更有价值的重要的试验田。我们借助小三通渠道，两岸青年呢，就可以同时用好这个厦门、福州和这个金门、马祖这两地的舞台，人流、物流、信息流更加灵活地去流动，这对于中小微企业的创业发展非常有帮助。 其次呢，就是小三通将为两岸民间交流打造更加坚固的连心桥。当初就是小三通打破了两岸之间的人为隔阂，那么现在呢，随着小三通的深入发展，两岸同胞可以更密切的互动，更频繁的交流，更好的在大陆享受同等待遇，从而更好的实现心灵契合。另外就是从小三通到新四通的发展，这将为两岸融合发展打造新的样板。现在在厦门和金门以及福州和马祖之间，不仅有传统上的小三通，而且正在建设新四通工程，这就是通水、通电、通气和通桥。这些项目都是大陆同胞与金马两地同胞共同规划的。以后大陆不仅要为金马两地供应淡水，还要供应电力和燃气。厦金大桥厦门段的主体已经完工，厦门新机场也为金门乡亲预留了一座航站楼和一条交通联络线。那这些工作呢，都是小三通在新时代的新发展，也将彻底改变金门马祖的面貌，成为两岸融合发展事业的典范之作。
1: 的确。那么厦金小三通客运航线开通25年的发展历程给我们带来了哪些启示呢？
0: 小三通从开通到现在已经25年过去了。如果说当初它是一个新生的婴儿，那今天这个婴儿就已经成年了，它各方面呢越来越成熟，也越来越完善。回顾25年来小三通从酝酿启动到发展完善的过程，我觉得可以得到不少重要启示。首先，小三通的成功实践再次证明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在一个中国原则下，什么问题都可以谈，什么矛盾都可以化解。正因为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是一家人，所以大陆才会把小三通的通关程序设计得如此的简便。而且也正因为我们都是中国人，所以在2000年底台湾地区行政机构关于实施小三通的文件才叫做事办金门马祖与大陆地区通航实施办法。我们只是暂时分属两个不同地区，将来必然要重新走到一起。这是第一点。第二呢，就是小三通的成功实践也再次证明，与时俱进、融合共进是两岸关系发展的必然趋势。小三通创立之初是两岸交流破冰的开路先锋，那么25年来呢，它的内涵形式都在顺应时代要求和两岸同胞的呼声而不断的发展完善。近年来，小三通已经成为推动两岸融合发展的重要保障，正在深刻改变着金门马祖的面貌，当然也在深刻改变着海峡两岸的面貌。另外呢，小三通的成功实践再次证明，两岸同胞渴望交流，两岸主权不可分割。当年台湾当局同意先开放小三通，就是广大台湾同胞反复呼吁的结果。2023年春节前夕，台湾民进党当局被迫恢复两岸小三通，这也是台湾同胞长期坚持斗争的结果。两岸人民要交流、要合作的主流民意是不可违背的。
1: 是的，这些看得见的实实在在的举措，都是两岸一家亲的生动诠释，也是两岸融合政策落地在两岸同胞点滴日常生活中的生动体现。两岸相融从来不是喊空话，而是双向奔赴的相守。好的，感谢梁永春先生就以上话题做出的深入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如果您想回听本栏目相关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随时收听以上内容。
2: 剖析时事热点，解读新闻话题，快捷的信息传递，深入的背景分析，带给您新闻中的新观点。两岸开讲正在播出，
3: 欢迎您继续收听两岸开讲。据台湾媒体报道，日飞在第一岛链蠢蠢欲动，勾连台军在关键区域编织出一道所谓无缝连接的反舰火力网，以应对解放军。与此同时，美日飞近期还在太平洋频繁军演。有分析认为，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一些国家试图依靠所谓的仪式感和盟友来维持其地区的影响力。美日飞各自背后有着怎样的盘算？下面请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和海疆问题专家王小鹏先生展开详细解读。近一段时间，日本、菲律宾正在加速推进所谓以陆制海的反舰导弹部署，而随着近年来二者透过国产武器饱和量产、海外重大军购以及美军战术穿针引线， 日非和美国正试图与台军勾连，在地理上形成一道所谓南北包夹、层层聚酯的火力网。首先请问魏先生，我们首先来分析一下最北端的日本，他企图在这样的一个火力网上部署什么样的导弹装备？
4: 那么在北端的这个火力阵地上，我们会发现美日已经集结了多套多种的火力打击系统，那么涉及到三支作战力量，分别是美国陆军、美国海军陆战队和日本陆上自卫队。美国陆军可以在日本的西南方向部署低风系统，低风系统所发射的詹姆斯巡航导弹可以打1800公里，那么可以针对大型岛屿进行威胁。那么同样呢，低风也可以发射射程400公里左右的标准六型导弹，它可以打击大型的海上移动目标，可以针对台海以北区域的这样的一些海峡通道，包括宫古海峡进行封锁，进行威慑。这是美国陆军的主要作战手段。其次呢，就是美国海军陆战队。美国海军陆战队的火力发射系统个头比较小，可以进行机动灵活部署。除此之外呢，还有美国陆军和美国海军陆战队共同使用的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那么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为什么说它也具备对海的封锁能力和对岛的打击能力呢？因为它所配备的新式的精确打击导弹，它的射程已经是达到了500公里，未来还要延伸。那么这种精确打击导弹，海上的移动目标可以打，陆地和岛屿上的固定目标也都可以打。这是美军在台海北部进行的这种火力配置。我们再看日本陆上自卫队，它所使用的应该是25式的反舰导弹和25式的滑翔弹，那么也可以针对第一岛链上的这种战略通道进行封锁也可以对岛或者是对陆进行攻击。那么现在呢，美国的这个导弹部队和日本的导弹部队经常进行这个联合训练，那么针对台海方向进行火力威慑、进行火力封锁的这个意图已经是越来越明显。
3: 是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所谓南北火力网南端的菲律宾。菲律宾也是部署了低风导弹。那么王先生，菲律宾除了部署低风导弹之外，还部署了哪些导弹装备？
5: 我们看到自2024年美国在菲律宾北部部署这个低风导弹，其实它一直都没有撤出。2024年4月份，这是它最早在菲律宾吕宋岛的北部去部署低风导弹。其后在2025年的1月份呢，对这个导弹具体的部署的方向和地点做出一个调整，但是那次它不是撤出，而是要去测试整个低风导弹的快速部署的能力。那么直到今年5月份的时候，所谓的肩并肩联合军演当中，那么低风导弹系统首次展开实弹射击。它的目标呢是针对两个，第一个呢就是要把这个低风在整个菲律宾的部署要进行这个实战化，另外一个呢是面向的是在菲律宾整体部署的一个常态化。除了低风之外呢，菲律宾要打造一个自身的所谓的导弹防御体系，那就是最突出和最被外界关注的就是引入印度的布拉莫斯导弹系统。那么这个系统呢，这个打击的范围就菲律宾原来的这个导弹的射程来说呢会比较远，主要针对刚才我们谈到两个方向，一个是西边，也就是指南海方向，另外一个呢就是菲律宾的北部方向。目前针对布拉莫斯导弹系统，菲律宾甚至在这个吕宋岛有了一个专门的基地。这个方向呢，与其说是针对台海方向，不如说它有一个更明确的一个目标，就是针对巴士海峡。那么谈到巴士海峡呢，它这个地理位置非常关键，也非常的重要。它从地理上来说呢，是连接南海和西太平洋的非常关键的一个通道，它是我们的海上力量东出太平洋的一个关键的枢纽。另外一个呢，就是美国现在重提岛链部署，那么巴士海峡呢又是第一岛链内外的一个所谓的接损地带，所以呢他们一直所谓的这个非常的重视，要在这里试图通过打造一个刚才谈到的南北火力网，形成这样一个火力交叠地带。
3: 的确，有军事专家警告，虽然日非和台军的反舰导弹在物理射程上可以形成交叠，但在实战层面上仍存在着难以忽视的隐形漏洞。一是直管不互通，日非目前并未建立起实质的联合指挥所，也缺乏直接的战术数据链横向互通。二是岸基反舰导弹高度依赖雷达侦察，容易出现超低空突防与雷达视野盲区。我们来解析一下这位军事专家的警告。他认为第一个大漏洞就是信息没有办法互通。那么魏先生，这个是不是目前存在的困境？
4: 我认为呢，这只是联合作战困境之一。客观来。

0: 讲的，美国和日本它进行联合作战不存在什么技术障碍，因为美日的军事力量长时间都是进行这种大规模的这个军事演习，无论是地面部队还是空中部队还是这个海上的作战力量，它已经是深度的融合到了一起。而且呢，这一次呢，自卫队它的兵力改组之后，构建起了啊这种联合的指挥体系之后，那么美国军方高层对这个自卫队下命令，会变得更加的高效。所以美国和日本联合作战，或者说呢，打造针对台海的这样的一个火力网啊，在北端啊，从作战的能力和技术来讲不存在障碍，但是呢，整体的这样的一个思路，我认为还是一个虎头蛇尾的计划啊。为什么说是虎头蛇尾？因为呢，菲律宾的军事实力非常的弱啊。美国和菲律宾经常举行演习，但是我认为这些演习对于菲律宾整体的作战能力没什么提升。如果我们分析一下南海周边的这些东南亚国家，它整体的军事实力，在体量比较大的国家和军队当中，菲律宾的排名应该是倒数。那么面对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在针对台海方向。美国进行军事布局，要打造一个火力网啊，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他发现这个针对菲律宾进行扶植，这个难度是非常大的。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执行联合作战任务、联合火力打击任务，那么它的效果或者说它的后果就可想而知了。
1: 我们注意到日菲的雷达系统并不是非常完善，那么在战事发生的时候，很有可能会侦察不到作战目标。王先生，您怎么来看这种分析？
2: 这种分析其实有一定的道理。我们要看到，所谓的这个岸基反舰导弹，它的这个核心单元除了导弹之外呢，其实它是要具备一个发现目标、识别目标、跟踪目标、打击目标的这样一个杀伤链。那么这个杀伤链是非常的关键。如果应对它所谓的对象这个舰船呢，把这个无线电只是关闭恐怕是不够的。那么关闭掉无线电之后，仍然对方可以用多种的技术手段来发现和识别这样的一个目标。当然在实现无线电静默的这个基础上，再配合复杂的海况，包括电子干扰，再包括无人平台的协同行动等等，那么就有可能啊去增加对方侦测的难度，甚至形成这样一个侦测的盲区。当然我们看到有关的分析也指出了，是日菲之间相互勾连，近些年来呢应该日甚一日，展开了这个多管道的、展开多领域的所谓这个军事合作。但这种军事合作呀，不足以让日菲形成一个联合的指挥体系，甚至是形成联合作战能力。在这个具体的一些多边联合军演当中，比如说舰命间还有其他一些军演当中，美国是要通过自身军事元素的一些介入就展开一个补台，但是仍然这个力度是远远不够的，距离形成这种联合战力啊还有很大的一个距离。
1: 我们注意到日菲之间的军事互动也是非常频繁的，这在以往还是很少见的。王先生，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菲律宾一直在南海的蠢蠢欲动？他到底想干什么？
2: 我们看到菲律宾过去啊，它的海军和空军曾经被外界评价为罐头空军和罐头海军，也就意味着菲律宾现在它大量的主力战机包括主力作战舰艇，如果放到一个东盟的一个中等国家，很可能就是博物馆当中的展品。那么菲律宾呢，近些年来特别是马克思政府对它的这个国防战略进行调整之后呢，的的确确是要从外部引入大量他们口中所谓先进的武器装备，包括您提到的导弹系统，也包括潜艇等等。但是这存在一个问题，第一个就是菲律宾的基础太弱，另外一点呢，就是把这个万国牌大杂烩放到菲律宾这样的一个群岛区域之内，那么武器系统从使用、养护到训练等等层面存在极大的不确定的因素，那么最终是无法达到菲律宾想要的一个效果，恐怕他所谓的鸟枪换炮最终也只能是在演习层面鸟枪换鞭炮。菲律宾呢，借助这样的一些军事勾连，包括一些频繁的军事互动，他是希望呢美国能够就美菲的军事同盟关系，针对南海方向的一些议题，对菲律宾做出一个终极的安全保障。但是一方面美国在口头上从来没有做出这样的一个保障，另一方面呢，在具体的条文上，美菲共同防御条约与其他的美国的同盟条约也有很大的不同，美国给自己预留了极大的空间。日本呢，他要加强与菲律宾之间的勾连，看 重的绝对不是菲律宾的硬核军事实力，因为这个它并不具备，看重的更关键的是菲律宾的这样一个地理位置。所以在所谓的军事互动和合作当中，菲律宾难逃被这样一个国家进行工具化和棋子化处理的命运。
3: 好的，感谢两位嘉宾的分析解读。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开讲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尝不一样的味道，
4: 看不一样的风景，
3: 见不一样的人物，
4: 说不一样的远行。
3: 因为有趣，
4: 因为友情，
3: 我们的去旅行
4: 真的很好听，
3: 真的很好听。
4: 带着耳朵去旅行，有声有色每一天。欢迎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去旅行。大家好，我是莹莹。
5: 大家好，我是嘉华。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9点到10点播出的去旅行。我们的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是18点到19点。
4: 大家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去旅行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您还可以下载央视频，搜索去旅行，收看更多精彩的视频内容，并参与我们的直播互动。
5: 那么在今天的行程当中又安排了哪些精彩内容呢？
4: 走进博物馆，5000年文明实证，台青走进良渚博物院，共寻中华文明之根。
5: 美丽乡村新发现，走进山海之间，聆听新时代文旅赋能乡村振兴的铿锵足音。
4: 跟着学长走四方，跟随学姐周敏华去武汉，感受天下江山第一楼黄鹤楼的魅力。
5: 而走读中华呢，从春晚舞台到国际赛场，传统文化正以更开放的姿态拥抱技术革命。
4: 准备好了吗？我们一起出发吧。
6: 穿越千万年时光，你重现于世，荡气回肠。
7: 我现在呢，就是在三星堆遗址。
8: 著名的秦始皇陵。
9: 马王堆画布名师不可否认，
8: 2016年3月，海昏侯墓共出土文物20000多件。
10: 钟馗马踏飞燕，这件国家级文物。
11: 翠玉白菜被人们称为招牌。
12: 探寻你华夏庚戌的源流，
6: 发掘你传世不朽的荣光，
12: 解密你巧夺天工的技艺，
6: 见证你国家宝藏的闪亮。走进博物馆，
12: 爱上博物馆。
4: 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去旅行，我是莹莹。
5: 大家好，我是嘉华。
4: 玉琮上的神人兽面纹，巨大的墨角山宫殿基址，精密的水利系统。前不久，一群台湾青年走进了位于浙江杭州的良渚博物院和良渚古城遗址公园，在一件件珍贵文物与遗址遗迹中触摸5000年前的文明脉动，感受两岸共同的文化根脉。
5: 良渚文化距今约5300到4300年，这里出土的玉琮、玉璧、玉钺等礼器，以及具有早期文字性质的刻画符号，实证了5000年前中国已经出现了高度发达的社会组织和精神信仰。
4: 接下来，主持人嘉华、来自台湾的周京，还有良渚博物院社教专员雷雨生将带领大家走进良渚。
5: 大家好，我是嘉华。
13: 大家好，我是周京。
5: 那现在我们是来到了良渚博物院。良渚古城遗址呢，被誉为中华第一城，在2019年的时候就已经入选了世界遗产名录。
13: 对，我们都说中华上下5000年，而这里能够向世界证明它是真实存在的。
5: 是的，当地有一句话叫做5000年文明看良渚，到底怎么样呢？我们一起出发吧，
13: 走喽。
14: 那么这个进入第一展厅啊，看到的一个前沿的部分啊，也是为我们从它的时间和地域上啊，让大家总体的了解一下良渚文化。那么良渚文化它所处的地域是长江下游环太湖流域，所以其实在长三角，就是江苏、浙江、上海这一带都有良渚文化的遗址。那么时间是距今5300至4300年，这个也是比我们这个夏商周第一个夏王朝还要再早了1000年左右，是一个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 当时就已经出现了发达的稻作农业、复杂的社会分工、明显的阶层分化和统一的精神信仰。那么接下来各位可以向左侧，我们继续参观，来看一下当时的发达的稻作农业和复杂的社会分工。咱们这边的话展示的就是当时的稻作农业了。咱们最右侧就是两组稻谷展品，左边是我们现代的稻谷，右侧是发掘于良渚古城的碳化稻谷可以对比它们的这个粒形其实比较相似，不过良渚的稻谷会稍小一些。那么当时我们在古城的莫角山宫殿区周围一共发现了40万斤的碳化稻谷，非常大的一个量，而当时在城内其实没有发现种植的痕迹，说明可能已经有了比较完整的农业制度，可以由外部某一些大的稻田集中种植运输之后供奉给良渚古城。那我们继续向左看呢，就是当时用的一些农业工具啊，像这个展台中间三个小小的是当时用于切割水稻的石镰，长得和我们现在的铁镰刀也会比较相似，不过下方这个开刃的方向和现在惯用的是相反的，所以我们会推测良渚人可能说大多数是左撇子。
15: 左撇子，
14: 对，是的，是的。那么继续向左呢，有一些较大的三角形石器则是用于开垦农田啊，像这两件叫做石犁啊。我们左侧也有一个小的模型展示，上方黑色的是木架，下方用两块木片夹住一个灰色的石犁片。那像这种大型的三角形农具呢，相对于咱们上方图板左侧展示的河姆渡文化的古寺，可以大大加快开垦农田的效率，所以才能够匹配上一个大面积大产量的种植啊。那在这个展柜的最左侧呢，这边有一张大的图片，就是我们良渚的水稻田了。这个水稻田的位置是我们现在所处向东20-30千米的地方，总面积已经有55000平方米，折合约现在的80亩。其中已经出现了东西向的灌溉水渠和5道南北向的红烧土田埂，其实就形成了一套比较完善的水稻耕作体系，能够蓄水和放水，保证它们的种植不受旱涝灾害的影响，维持一个稳定的收成。那么接下来咱们继续向前啊。在我们前方右手边这边有个图表，则是展示了良渚的肉食结构示意表。左侧第二组图片就是良渚时期的肉食，主要64%都是猪肉啊。右侧有个小的图例，而在良渚之前以及之后，其实主要食用的都是鹿肉。这个猪肉和鹿肉的区别其实就是定居农业和狩猎采集的区别。那良渚时期啊，他们有这样发达的农业，所以才能够定居下来，把猪圈养起来，实现一个肉食上的自给自足啊。那么这样的一种富足的生活，其实也是反映了当时一部分人已经有能力脱离农业劳动啊，去进行其他的生产工作啊。所以我们接下来看到了，就是在他们社会发展之下出现了手工业的分工啊。各位可以继续向前。在我们前方左手边的展柜里展示的就是当时的一些石器，当时的良渚人主要使用的是磨制石器啊，并且他们已经发现石料有所区别，会根据不同的石料制作不同的器物啊。我们可以看一下中间这组展品，中间下方的这组展品石斧、石凿和石笨都是用于木作加工，像我们看到那个加工木材的场景啊，他们手中所持的就是这些石器。那这些石器需要长期的使用，所以会选用更加坚硬致密的材料。像右侧这组有段石笨已经打磨出一种金属一样的光泽，非常的锋利。而相对的上方这组石足，也就是箭头，因为在使用过程中会想让它射程更远，并且会有大量的损耗，所以会选用更加轻质易加工的材料。那我们接下来可以转向身后啊，这边的话则是同样是一些磨制的器物，不过是一些五角牙制的。那这一件象牙权杖出土的是上海吴家场，也就是我们后面这个墓葬之中左边两个弯曲的就是象牙权杖，它是由一根象牙从中间剖开，然后磨成这种扁扁的形状，再在上面雕刻了10个神人兽面纹饰。大家也可以凑近看看，这个神人兽面纹饰雕刻在它两侧的棱线之上，所以咱们从正面看

都是一些侧面的神人寿命纹。那我们刚才在看玉器的时候也提到，这是他们所信仰的神，所以这种器物的出现也让我们认识到，梁主人啊，他除了用玉，还会用这些难以获得的珍贵材料来做一个信仰的载体。好，那我们继续向右，继续向右看到的则是一些纺织用品，这些都是出土于女性墓葬之中，我们梁主时候就已经有了明确的男女分工，纺织行业是由女性来掌控的。好，那我们继续向前呢，可以看到前方右手边啊，展示的就是梁主的刻画符号，墙面上这所有的符号都是来自于梁主的石器、陶器和玉器。那在我们前方展柜里啊，有一些带有刻画符号的陶器展品啊，像中间小高台上那个黑色的宽把杯上有一个类似于小鳄鱼的形象，两边的豆盘上则有类似于鸟的符号。那当时除了这些非常明确的动物形象的符号呢，还有一些可能更像我们现代抽象的汉字啊，其实也是随着当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啊，所以出现了一些交流和记录的需要。那我们目前专家的研究还是认为并不是一个成体系的文字状态，所以还是把它定义为刻画符号或者说原始文字啊。那我们可以继续向左前方参观，咱们继续向左前方参观呢，则是可以看到一些成组的符号展示啊，在左侧这个单独的展柜里呢，就是一个带有12个连续刻画符号的陶罐，可以看到罐身上部啊最突出的位置就带有12个连续刻画的符号，在后方这个图板上呢，有个比较清晰的拓印展示。这12个连续的刻画符号啊，根据一些古文字学家的解读，猜测是一个捕猎的故事。像我们左侧第3个符号，长得非常像一只动物，有些学者觉得是一只猛兽，一只老虎。在它左右两侧会有类似于箭和网的设计啊，猜测可能是用于捕猎的工具和陷阱。右侧的一些符号啊，则有研究甲骨文的学者觉得和甲骨文非常相似，觉得会不会是人名或者地名这样信息的记录，所以把它连缀起来，就是一个有着完整信息的捕猎的故事啊。那当然刚才也说过啊，对于它的研究还是处于一个颇有争议的阶段，所以不同的学者甚至我们作为观众自己都可以做出一些自己的解读啊。那在接下来呢，咱们可以继续沿着前方，在第一展厅的最后一个部分呢，可以看到眼前有个较大的地图，这张地图展现的就是梁主的聚落等级关系。我们现在所处的是地图西南角这个红色的方块，梁主古城的位置，这里可以说是整个梁主文化的首都，是当时政治和文化的一个中心。那么环太湖流域大概有3.6万平方公里的范围啊，都属于它的统治之下。那向北呢，能看到一些深蓝色的方块，这些是古城之下较高等级的聚落，因为其中发现了和古城高度相似的玉器随葬品，所以认为它们之间存在一定的从属关系。而在这些高等级聚落周围，还有一些较小的聚落啊，基本上是围绕着它们，我们也认为是受着它们的统治。所以在梁主时期5000年前就已经有了类似于今天这样多级的行政规划，形成了一个明显的分级社会，也就是一个国家的雏形。而刚刚我们看到农业、手工业的证据啊，其实就是支撑起这个庞大古国的一个经济基础。

0: 尝不一样的味道，
1: 看不一样的风景，
0: 见不一样的人物，
1: 说不一样的远行。
0: 因为有趣，
1: 因为友情，
0: 我们的去旅行
1: 真的很好听，
0: 真的很好听。
1: 细雨间，朦朦胧胧的远山，风起时，隐隐约约的花香，笛声里，弯弯曲曲的小路，月光下，摇摇晃晃的小船，踏遍万水千山，总有一地故乡。美丽乡村新发现。
2: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去旅行，我是莹莹。
3: 大家好，我是嘉华。
2: 当浙江安吉的竹林晨雾中传来第一声鸡鸣，当福建东山岛的渔港在浪花与马达的交响中苏醒，我们看见中国乡村正以独特的方式书写着文旅融合的生动篇章。
3: 当绿水青山化作舌尖美味，当碧海银滩变成体验课堂，乡村振兴的密码呀，就藏在农文旅这三个字的深度融合里。接下来让我们走进山海之间，来聆听新时代文旅赋能乡村振兴的铿锵足音。
4: 六点半的晨光穿过浙江湖州安吉县连绵的竹林，碎金一般洒在山间。圈舍里的鸡从不偷懒，站稳步，昂起胸，一嗓子叫醒一座山。在此起彼伏的鸡鸣声中，养鸡场负责人马国庆也躺不住，挽起裤腿，脚蹬沾满泥土的胶鞋，到鸡舍间麻利地更换分隔网。
5: 这里我们现在有一万多鱼，一个区一个区把它分开来，这边一个区，下面一个区。这个鸡养了五个月，那个鸡养了六个月，时间段隔开来，最长时间的养到八个月。
4: 安吉七山一水二分田，森林覆盖率超过七成，其中一半以上是竹林，中国竹香名不虚传。马国庆常跟人念叨，守着

0: 好山好水，他养的竹林鸡也过上了甜蜜蜜的好日子。
1: 竹林鸡喝的是山泉水，吃的是山上的野虫，人家当然是喜欢的。还有个安吉的游客量大，有杭嘉湖地区的人对安吉的印象那么好，还有我们的政府宣传做得好，把竹林鸡作为安吉的一个地标产品在推。
0: 忙完机场的活，马国庆赶往山下，和儿子儿媳商量线上推广的事儿。
1: 鸡汤啊，这块啊，你们想不想把它放上去？
2: 在计划准备做一个链接放上去，就按我们统一的价格。
1: 一个是鸡汤啊，一个嘛是鸡蛋啊，一个嘛是竹林鸡老鸭啊，四个产品。
0: 线上生意全靠儿子儿媳打理。儿媳沈慧君说，去年竹林鸡及相关产品总销售额达2100多万元，其中网店就贡献了300多万元。
2: 刚刚开始可能一天一单两单都觉得已经挺好了，慢慢到10单20单这样。2025年每天按只算的话，一天差不多100只左右。
1: 喂，
0: 单丝不成线，独木难成林。养了近20年竹林鸡，马国庆很清楚，要打响品牌、做强产业，光靠一家之力远远不够。
1: 你这个鸡苗如果叫你养的话，你养不好。我们去年带动大小总共900多户，10几个乡镇养起来的鸡，我们还要去把它收购回来，还要保证它有钱挣。
3: 这样的话一直在开，就好了。我自己感觉都是好的。
0: 安吉的绿水青山让各地游客慕名而来，马国庆看到了更多的商机。他先是开发出自热鸡汤速食产品，又在养鸡场旁边建起了度假酒店和竹林鸡火锅店，让游客有吃有住，赏完景还能尽兴的买买买。
1: 里面我们有养殖基地，那么我们还有度假酒店，总共有500多亩。那么游客过来就是能够吃鸡啊，住宿玩，回家可以带我们的竹林鸡蛋，包括我们的竹林鸡，这样成为一二三产融合的农业的一个红利项目。
0: 56岁的马国庆格外开心，他告诉家人，安吉的竹林鸡飞出浙江，香飘全国。不会太遥远。福建漳州东山县奥角村的渔港，在海浪和渔船马达合奏的交响中醒来。早早站在码头的林湖斌，一心只盯着满载渔货回港的渔船，准备用最快速度为视频直播挑新海货。鸡冠虾、剑虾、石斑鱼，在他眼前的筐里比起了蹦高。
4: 这一条是野生的石斑鱼，鲜度很好，45斤多。现在这种大石斑是比较罕见，我们会拿到我们的加工厂，把鱼分成差不多1块半斤左右，每一块真空包装，再给客人用快递寄到他家。
0: 41岁的林湖斌在奥角村第一个做电商，海边长大，他最清楚海鲜保鲜最重要。所以加工厂打包间距离码头1公里，冷链物流全覆盖，北京、上海、内蒙古均能实现24小时到达。
4: 我们以前一天就一个班次，有一些大件自己要拉到县里面那边去走冷藏车，现在他们直接有冷链车到我们村里面来收，一天有3班。
0: 奥角村的海鲜，林湖斌一年要发12万单，父辈愁了许久的批发滞销老难题，被一根网线轻松改变。
4: 以前只能靠批发跑加工厂，利润会比较低，甚至还会亏钱。现在我们通过直播把价格卖起来的销路也打开了。现在的这种小烤虾、大的九节虾干，还有那边的在包装的巴浪鱼干、鱿鱼干，都是最近卖的比较好的。今天大概多少单？
5: 早上有200多，然后中午有100左右。
0: 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也经历过一天只卖几单的窘迫，直到接受了县里组织的电商培训，才终于等。

0: 来了报单的惊喜。
1: 凌晨五点左右，我马上跑到我们村里的早餐店，我记得特别清楚，那时候早餐还没有好，还在那边等了差不多20多分钟，大家一起吃，一边在互盘。
2: 那天早上吃了什么？
1: 花生酱、油条、包子，感觉花生酱特别甜。
3: 您好，欢迎光临。
1: 来，这边就是我们的民宿。
2: 哦，对，还是很宽敞的。
1: 这个我们民宿。
0: 傲角村的渔获出了名，风景也迎来了客。心思活的林湖斌又紧锣密鼓开启了民宿，让游客吃现捞海鲜，坐快艇垂钓，体验灯罩小馆捕鱼，返程时再带上最鲜美的渔获。2025年，全村电商销售额突破3.5亿元。都说靠山吃山，靠海吃海，做好眼前的事，守护好身边的海，小渔村的幸福就稳稳地托在心里。
4: 继续加大我们海上旅游这一块的投入，增加一些新的业态，也在申请我们村的一个海上救援义务队，不管渔民出去捕鱼还是游客出去游玩，都能够提供一个更

0: 尝不一样的味道，
1: 看不一样的风景，
0: 见不一样的人物，
1: 说不一样的远行。
0: 因为有趣，
1: 因为友情，
0: 我们的去旅行
1: 真的很好听，
0: 真的很好听。
2: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1: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3: 欢迎继续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去旅行。大家好，我是莹莹。
4: 大家好，我是嘉华。
3: 在秀山起伏、湖泊荡漾的美丽江城，有一座如诗如画的千年古楼，它就是高居蛇山之巅的黄鹤楼。千百年来，白云环绕其上，滚滚长江从它的脚下东流而去。黄鹤楼与岳阳楼、滕王阁并称江南三大名楼。
4: 黄鹤楼是古典与现代融铸诗画与美意构建的精品，它处在山川灵气动荡吐纳的焦点，正好应和了中华民族喜好登高的民风民俗、亲近自然的空间意识、崇尚宇宙的哲学观念。
3: 是的，登黄鹤楼不仅仅获得愉悦，更能使心灵与宇宙意象互渗互融，从而使心灵净化。这大约就是黄鹤楼美的魅力，经风雨而不衰，与日月共长存原因之所在。
4: 那么接下来跟着学长走四方，我们就要跟随学姐周敏华去到武汉，去感受黄鹤楼的魅力。
5: 大家好，我是黄冈师范学院的周敏华，今天想带领大家到一座号称是天下江山第一楼，能让李白和崔颢在此写下令我们可以朗朗上口的美丽诗文，同时又能眺望万里长江，使得我们心中的诗意能够得到极大满足的湖北省武汉市的黄鹤楼。大家可能会觉得很奇怪，从来没有听过鹤有黄色的，为什么却叫做黄鹤楼呢？其实这是源于民间的一个美丽传说。话说在这里曾经有一座新式酒楼，在酒楼开业的时候，店里来了一位穿着非常破旧的老道长，在他喝完酒以后却付不出酒钱，而这位新式酒楼的老板呢，却刚好性格非常的仁慈，老道长即便付不出钱，每天仍旧是照常来酒楼喝酒。但是这个新式酒楼的老板不仅没说什么，还愿意天天给他上酒呢。而这位老道长呢，就这么喝了大约一年的酒以后呢，他为了答谢新式酒楼的老板，便从地上捡了一张橘子皮，然后再用这张橘子皮在墙上画了一只仙鹤。而正因为这个橘子皮的颜色是黄色的，所以仙鹤也就变成了黄鹤了。就在他画完仙鹤了以后呢，老道长便对新式酒楼的老板说，只要你拍手招呼，仙鹤便会翩翩起舞，为你的客人而助兴。于是这只仙鹤果然就为新式酒楼吸引了很多的客人，而这生意当然也就越做越红火了。时间过得真快，十年一下子就过去了。而有一天，这位老道长突然又登门来了。新式酒楼的老板见到老道长以后，非常的高兴，正想要好好的报答他，但没想到老道长却说，我今天来是要接我的黄鹤回家的。于是呢，他便从怀里取出了一只笛子，在吹响了笛子以后，墙上的黄鹤果然就飞了起来了。老道长于是就坐上了黄鹤，一起飞走了。黄鹤虽然是飞走了，但是新式酒楼的老板心里却是非常感恩的，于是呢，便专门的盖了一座阁楼，还将这座阁楼取名为黄鹤楼。所以今天我们进到黄鹤楼的一楼大厅，就会望见墙上有一幅一共用了756块的彩色陶板所镶嵌的高9米、宽6米、非常大幅的白云黄鹤图壁画。而这幅壁画上面所画的呢，就是这个美丽的传说故事。也正是因为这个美丽的传说，才使得我们今天能够有幸的

0: 读到崔颢所写的《黄鹤楼诗》：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哎，黄鹤飞走了，这是个多么令人惆怅的事啊！不仅唐代的崔颢感到感伤，就算是我们今人也何尝不是如此呢？所以今天我们到了黄鹤楼前，便会看到一座黄鹤归来的铜像。之所以会树立这座黄鹤归来的铜像，何尝不正是希望黄鹤它不仅能够再度归来，而且还要继续的留在黄鹤楼里呢？大家来到了黄鹤归来的铜像前，可别着急走哦。我们不妨低头一看，便会发现在黄鹤的脚下竟然还踩着一龟和一蛇。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原来相传上古的时期呢，水怪曾经在此作乱，大禹前来治水的时深深感动了上天的玉帝，于是呢，玉帝便派遣了龟蛇二将前来降服水怪。而水怪在被降服了以后，龟蛇二将便化成了龟山和蛇山，而黄鹤楼呢，就是立在今天的蛇山之上哦。这首人人都能朗朗上口的诗文，让诗仙李白可以说是钦佩的不得了。所以啊，李白还曾经为崔颢的这首《黄鹤楼诗》打过广告呢。话说李白年轻的时候，他不仅喜欢游山玩水，而且还喜欢到处题诗。当年他来到湖北的黄鹤楼，一眼望见眼前壮阔的江面，让他感觉到舒畅不已。在品完了几杯美酒以后呢，他就诗兴大发，正想要题诗，却发现墙上早就有崔颢题诗在这儿了。李白读了以后感到实在是妙不可言，于是就感慨地说：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便只能就此搁笔作罢了。但是这件事可没完啊，清代的戏曲家孔尚任来到黄鹤楼前，一想起了李白的歌笔，心中总是感慨万千，于是便建议，为什么不将黄鹤楼附近的小亭给取名为歌笔亭，来纪念这件事呢？所以今天我们来到的黄鹤楼，在楼前便能望见两座红柱绿瓦的亭子，而其中一座便是歌笔亭。到黄鹤楼的二楼，便会望见墙上有一幅刘备向东吴九借荆州不还。周瑜于是想在黄鹤楼上设宴款待刘备，好让他能够成为东吴的人质。而足智多谋的诸葛亮却干脆将计就计，派遣大将赵云护驾，而且还在酒后施行妙计，让刘备能够安全脱身的故事壁画。在这幅壁画呢，虽然看起来是仿照画像时的样式去绘制的，但是它的色彩和笔法都更为鲜艳，使古朴和亮丽呢都能同时获得兼顾。让李白十分仰慕的孟浩然突然有一天做出了决定，准备驾一叶扁舟到广陵，也就是扬州。而李白听说孟浩然要去扬州了，他又岂能错过与孟浩然送行的这个机会呢？于是呢，李白便和孟浩然约在名满天下的黄鹤楼来鉴别。因此我们今天才能有机会读到李白所写的《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的好诗。中学的时候读到李白的诗，便让人一直有着无限的联想，当时多么想到黄鹤楼上去眺望啊，真想去看看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它究竟是什么样子的意境。为什么李白能够望着这孤帆远影被逐渐消失在天际边呢？
1: 黄鹤楼飞檐五层，攒金楼顶，金色琉璃瓦屋面，全楼各层又布置有大型的壁画、楹联、匾额等等。登楼远眺，极目楚天舒， 不尽长江滚滚来，三镇风光尽收眼底。
2: 与岳阳楼、滕王阁相比，黄鹤楼的平面设计为四边套八边形，谓之四面八方。整座楼雄浑之中又不失精巧，赋予变化的韵味和美感。
1: 那么接下来跟着学长走四方，我们要继续有请来自黄冈师范学院的周敏华老师一起去武汉，一起去感受黄鹤楼的魅力。
0: 来到了黄鹤楼以后才发现，原来这座楼实在是太特别了，它竟然能够让我们眺望到万里长江。难怪重情重义的李白能够在楼上眺望而始终不忍离去，而正是因为如此独特的黄鹤楼才能满足李白的不舍之情，也正是李白的情意与妙笔才能使得黄鹤楼的独特能够传颂千古。进入到黄鹤楼以前呢，黄鹤楼四面所题写的牌匾也是非常值得观赏的要点哦。首先我们在一楼会望见字体非常朴实而醇厚的气吞云梦四个大字，这是由赵朴素先生所题写的。再抬头仰望呢，便会发现这整座楼层竟然是一座外五内九的设计，也就是我们站在黄鹤楼的外面看，它是五个楼层，但是它的内部呢其实是有九层楼高的哦。正是因为如此，黄鹤楼才会这么有气势。所以啊，赵朴素先生所题写的这个气吞云梦真的是太名至实归了。今天我们对黄鹤楼多半是从唐代的诗文去认识的，但是黄鹤楼在最原始，其实它真正是为军事用途所建造的哦。在三国的时候呢，吴国的孙权他扼守在湖北省的鄂城，也就是今天湖北省武汉市的武昌区。有一天孙权来到了江边巡视，他见到此地乃背山面江，易守难攻，实在是难得的军事要地啊。于是他便决定要在依山建筑一座石城，把它取名叫做夏口城，以作为军事的堡垒。此外他还要在夏口城西南的小山上呢盖一座作为军事瞭望的哨楼，而这座军事瞭望的哨楼呢就是黄鹤楼。到了唐代，文人墨客纷纷来此吟诗作对，便使得这座黄鹤楼演变成为文化气息格外浓厚的观赏楼了。而就在这一千多年里呢，黄鹤楼已经历了无数次的修建，所以我们今天在黄鹤楼中呢，可以欣赏到历朝历代的黄鹤楼模型。而元代的黄鹤楼那就更加的独特了，它是在南方特色的主楼前盖上了一座北方特色的观景台，中间呢再用汉桥来连接，体现出元代的统治者非常期盼南北能够大融合的思想特点。到了明代，黄鹤楼便开始出现了亭台楼阁以及牌坊等等，它跟园林的景观已经是非常接近了。显然黄鹤楼的设计也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有着不同的蜕变。看到了这些黄鹤楼的模型，才让我们体会到原来啊，这座楼除了是立在了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上，而它的修建竟然也是这么饱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呢。但最为遗憾的是，清同治年间所修建的黄鹤楼竟然在光绪十年时被一场大火给烧毁了。今天我们所看到的黄鹤楼正是依照清代的黄鹤楼格局重修的，整座黄鹤楼的屋檐翘角全是龙头鱼尾的螭吻装饰，极为活泼地向上扬起，看上去呢还真的有点像是想要展翅而飞的黄鹤，但却又端庄而慈稳地立在山上。登上了黄鹤楼的五楼，视野真的是太辽阔了，不仅万里长江能够尽收眼底，还能望见龟蛇锁大江的万里长江第一桥。每当夕阳西下的时候，火红的太阳将江边全都映成了金黄色， 令人既能因浪漫的江面而感受到那份惬意与自在，同时又能与心中所浮起的连绵诗文以及那一栋栋现代化的高耸大楼而形成了一种格外独特的穿越与联想。这种浪漫又辽阔才能形成的精神印象，也只有站在这直耸入云霄的黄鹤楼上，才能令人可以尽情地去感受和体验。

0: 尝不一样的味道，
1: 看不一样的风景，
0: 见不一样的人物，
1: 说不一样的远行。
0: 因为有趣，
1: 因为友情，
0: 我们的去旅行
1: 真的很好听，
0: 真的很好听。传承文明薪火，感受文化魅力，
2: 探寻历史足音，聆听时代回响，
0: 走读中华。
1: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去旅行，我是莹莹。
3: 大家好，我是嘉华。当人工智能重塑艺术生产逻辑，当人机合一成为创作的新常态，传统文化需要以更开放的姿态来拥抱技术革命了。从春晚舞台到国际赛场，从变脸绝技到 AI 转译，中国故事的讲述方式呢，正在发生着深刻变革。
1: 当年轻舞者用身体书写文化自信，我们看到文艺创新不是简单的元素拼贴，而是要在时代语境下重构文化基因的表达方式。街舞跨界武术变脸，中国文化出海如何更自信？请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4: 我是来自成都后面四舞团导演方正华。今年我们登上了春晚的舞台，为大家带来了街舞节目《新春之声》，这也是央视春晚历史上第一个街舞单体节目。我这次用了交响编舞法，我就是把现代舞的理念用到街舞里了。节目最开始的时候，我们在模仿这些乐器的演奏方式，演绎那种交响的感觉、默剧感。比如说小提琴是这样的，啊，哒哒哒哒哒，嗯。然后我们可能会很夸张，我们可能会直接站起来，每一个声部看着很清晰。我觉得这些事情我们做到了，这个还挺难的。街舞最重要就是音乐性。最开始呢，我有想说我们要不要做春节序曲，但是用这首曲子国外的观众能不能理解是个问题，我们就想选一个国内外都熟悉的曲子，然后就想到了春之声。我很喜欢将各种文化融入在舞蹈中。2025年，我们在 VIVE 起舞大赛当中，通过《蜀山剑气》这个节目，向全球的观众展示了我们的变脸，我们的武术给了观众很大的震撼，获得了全球第三。当时这个节目那是超时了的，超时扣分是扣平均分的一分。组委会问我们要不要超时，我说我们要超时。不能说为了你们比赛，我们还把我们的故事稍微削减一下，让你们看得一头雾水。不要，我要你们第一次看，我们就能看得懂我们到底要表达什么。但是呢，超了这个时，我们还是拿了季军。如果是没超时的话，应该是能冲冲冠的。我完全不遗憾，因为我们第一次把传统文化带到这种国际最年轻、最专业的舞台上。并且收获了30秒掌声，尤其是超过了10秒之后的那20秒，是我们这辈子最宝贵的瞬间。所有的人的那个脸谱下来都是下半部分都是湿的，所有人都哭，就在台上不停地哭。现场的观众都在跟我们说 Chinese magic。上一次这个比赛出现30秒的掌声是在10几年前，当时非常骄傲，我们的文化出海了之后就是能够获得这个舞台可能10年一遇的30秒掌声。其实拿奖不是我最重要的任务，讲好我想讲的故事才是。就是我们中国人去外国比赛一定要拿奖吗？我们年轻人只是说我们嘴巴要张开，我们要告诉你我们中国人的真实的想法是什么，我觉得这个是更重要的。作为一名街舞舞者啊，我也一直在探索如何让这些传统文化呢能够在街舞当中焕发出一种新的生命力，有更多的可能性。
5: 作为一名舞者，方振华正在用自己的方式探索着舞蹈的边界。他们引领的不仅是舞团的成长轨迹，更是青年艺术创作者对传统文化的创新诠释。
4: 大学的专业就是现代舞编导嘛，我学到街舞是因为我们的学校开了这个课程，觉得很有魅力。但是民族民间舞呢，我其实也一直在融合，哪怕大家说我跳的是街舞，我也一直认为我跳的不是纯纯的街舞。我觉得我们拥有我们的态度，你不是非得跳舶来品，你也不是非得跳本国的文化，我觉得都跳也挺好的。对于艺术来讲，就是不要去给它设限，
5: 包容多元，敢试错，变脸武术等传统文化元素融入了街舞的现代表达，在年轻人唱着跳着玩着的节奏里，高雅艺术以更鲜活的形式呈现在大众面前。方振华团队身上宝贵的创新基因，也让中国文化出海圈粉，有了生动的青春样本。如今的 Homies 舞团已经走出国门，将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与中国青年的活力向世界展示。舞团在讲好中国故事的同时，还不断追求新的起点，让街舞融入更多的创新性元素。
1: 听众朋友，今天的去旅行就到这里了。主持人嘉华、莹莹，责任编辑嘉华，感谢您的收听。
3: 欢迎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去旅行，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各位听友，我们下次旅行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求学、读书、找工作，
4: 方法、方向都掌握。
3: 追梦、圆梦、尽心力，
4: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5: 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两岸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莹莹。
6: 大家好，我是嘉华，欢迎各位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播出的《两岸好生活》。我们的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呢是23点到24点。
5: 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精彩片段。节目开始，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有哪些精彩内容为您呈现。
6: 来自台湾台北的罗世明在大陆啊已经生活20多年了，毕业于厦门大学计算机系的他，曾参与福建省首台自主建造的深远海养殖装备闽头一号的设计工作。看到了大陆的广阔机遇，他投身创业，致力于为传统养殖业插上智慧的翅膀。那么今天的台客梦工厂，让我们一起来听他的故事。
5: 一座大帅府，半部民国史。沈阳张氏帅府不仅是东北地区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近代军阀官邸与名人故居之一，也是记录张氏父子主政东北、维护国家统一及家国命运沉浮的重要历史见证。今天的节目，我们跟随黄冈师范学院的台湾教师周美华一起走进这座历史古迹。
6: 跟乐器对话，让它设置好你想要的音色和音调，简单学习之后啊，就能弹出一首像样的曲子了。眼下呢，这种智能乐器啊，正在成为亲友聚会的新玩法。那么智能乐器如何让玩乐器这件事情从专业走向大众呢？今天的生活乐分享，我们为您带来详细的报道。
5: 微信和支付宝是很多人每天都会高频使用的工具，近期这两款超级应用相继开启 AI 化升级，分别发布 AI 助手小微和阿宝，并进行小规模用户内测。当超级应用全面接入原生 AI， 我们的日常操作体验会迎来哪些变化？今天的生活 Q&A 为您带来相关报道。
6: 聆听两岸好生活，美好生活尽掌握，让我们一同走进今天的节目。
3: 紧张、充实、忙碌，这是职场真实的状态。你准备好了吗？
7: You're fired.
4: 挫折、压力、考验，这是职场常有的挑战。你准备好了吗？
3: 创业还是就业？
4: 深耕还是转行？
3: 台客梦工厂，专为在路台青打造的职场梦工厂。
4: 会台政策解读，职场经验分享，让筑梦大陆的你不再彷徨迷茫。
3: 台客梦工厂，助力台青梦想扬帆起航。
5: 各位听友，此刻您正在收听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6: 大家好，我是嘉华。来自台湾台北的罗世明在大陆啊已经生活了20多年。他毕业于厦门大学计算机系，曾经参与了福建省首台自主建造的深远海养殖装备闽头一号的设计工作。2023年，他在厦门市海沧区开始创业，深耕深远海养殖。2024年呢，他的项目智慧渔业数字孪生荣获福建省青年创新创业大赛1等奖，并且成功的迈向了商用市场。
5: 福建正加快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随着福建对台青创业释出种种政策红利，罗世明看到了广阔机遇。 他说，通过深远海智慧渔业系统，可以降低养殖户在生产当中的风险，把传统看天吃饭的养殖业迭代升级。今天的台客梦工厂，让我们一起来听他的故事。

0: 我们国家的海水养殖产量其实逐年都在上涨，但我们要特别关注深远海网商的市场规模，它迎来了爆炸式的增长。今年非常重要，我们将第一次把我们自己养的大黄鱼销往台湾。
1: 我们作为台青在大陆创业，
2: 我也希望也能够让两岸从渔业开始做一些融合的项目，唯有这种不断的交流，大家才能够心连心，然后再一起走向世界。
3: 我叫罗世明，我来自台北，我们公司现在做深远海养殖及数字化的海水养殖的一系列的服务。
4: 我右手边那边是现在正在盖的厦金大桥，所以厦门真的很方便。
5: 我非常建议就是台湾的一些年轻人尽管来，多走多看，对你一定有帮助。然后我们就按照福建的那个口号，就是我们蓄势待发，上海图强。我们现在养殖绝大部分是依赖内湾嘛，那深远海其实是一个广阔无垠的海区。
6: 前面那个浪要颠了啊！
5: 深远海养殖，因为它离海岸线更远，所以它有更大的风、更大的浪，它的涌浪也比较急。当我们能够把网箱从技术角度上面能够搬迁到深远海区，相当于为那个大黄鱼量身定制的一个健身房，让他们到深远海去做运动。通过这样的一个流速跟环境呢，能够促使它的条形更加的漂亮，更加的细长，肉质也会更加的接近野生的这个条件。
6: 这个网箱你感觉不到它在晃，像这个就很稳定，16根锚链在下面，这个高16米，它这个有1万立方水体，鱼的话可以养100吨。
5: 深远海未来要走的这条路呢，是必然要有一个系统去做支撑的。这个是我们自研的深远海养殖管理系统。那我们都知道说，深远海因为离岸比较远，需要通过一些数字化的方式、可视化的方式，远程的监控跟管理，可以看到我们的网箱在海上工况的实时状态，包括水文、水质等等一系列的数据，包括这个水下的一些鱼群活动状态。这是我们通过声纳的方式去识别网箱鱼群的数量嘛？这里面一条一条都是鱼。我来厦门是2002年12月31号，那个时候是我小学6年级来的，在大陆受的教育，厦门大学计算机毕业的。按理来讲，我是跟这个海水养殖八竿子打不着，
0: 我就有一定的海洋情节。
5: 父亲96年的时候来到大陆去做鲍鱼的育苗工作嘛。其实我父亲是一个门外汉，但他肯拼肯干这个事情。我还记得很深刻，雨下得很大，那个时候大家都在抢救，死了很多很多。那个时候我父亲就讲了一句比较让我刻骨铭心的话，就是说，养殖这个行业其实真的就是靠天吃饭，看老天赏不赏脸。
7: 有时阵我嘛咧想，这条路才歹行，我是不是一定爱选择行这条路？想到阮老爸甲我讲过，爱将食苦当作是食补。
5: 爸爸妈妈虽然不在这个世界上，但他的精神在给我托底，
0: 是我需要去延续跟继承的。
5: 至少都是在海洋领域里面去做一些贡献。那各地政府也出台很多政策去支持深远海养殖的发展，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风口，我是踏上到这个好的时代去做这个事情。
0: 2020年，我有幸参与了福建省第一台深远海养殖装备闽头一号的信息化工程。
5: 那一颗蓝色的种子在闽头一号上面已经开始发芽了。2023年，自己创办靖宇这家公司，我们很草创。不管是公司法啊、条文啊，我们都不熟。创业还有一个最困难的阶段，就是出海你找谁你不知道，养殖户你找谁你不知道，技术沟通你不知道，所有东西都是你要自己从零开始摸。因为海水养殖产业里面，它现在是需要信息赋能，信息学院给予我很多的技术支撑。我们在做网箱鱼获确权这个事情的时候，比如说声纳设备要好几十万，我们买不起，学院会借给我们，我们会跟学院一起到鱼排上面去，把相应的处理方案怎么去测算，从零到一的交给我们的团队。你会发现你跟他们融合在一起完之后，作为企业方也可以去为学校去提供一些平台资源，然后去打比赛，所谓的产学研就能够联动。我所在的海沧区

0: 给我们的政策倾斜，给我们带来的帮助，包括像企业创办的场地租金补助、道资补助，我们出去外面比赛的补助，对我们非常非常的关照。我们是以装备作为基础，信息技术作为公司的灵魂，去穿透产业链。维扬起做的这些深渊含养殖装备它很大，我们企业要做一个养殖户能够养得起，能够买得起，这是第一步。第二步，我们要基于养殖的数据能够养得好，能够用得好，去帮他们创收。这是我们自己自主开发的，然后并且适用于海水养殖的管理系统，其实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永不丢失的账本。
1: 我们今天到养殖户这边来做相应的一些调研工作。那因为鱼手记这个系统呢，其实都是服务于养殖户的。在海上工作最难的一个事情就是你天气变化很大的时候，它的风浪更大，然后呢像比如说太阳大的时候，除了天上这个太阳照射下来的紫外线啊，包括海面上反射的这些，你这是就是双重伤害。是希望能够做到说比养殖户更懂数字化嘛，比程序员更懂渔业这个领域。既然你要做赋能做交叉，那你必然这些该付出的辛苦都是一定要去吃的苦。我们自己做了就是一套小程序哈，就是反正每一天比如说投喂多少，损失多少，然后有没有用药，形成一些日志。数字化带来的效益是这样子的，就是可以把农业变成订单化，去定制化我的一个养殖方案。就未来我要养这么大规格的鱼，我预计要花多少的饵饲料，在我系统后续的整个数据分析里面我是能够看得到的。水产养殖现阶段都是一些老龄人，这些人他能够吃苦，能够在海上住，可是这个产业它很大，它需要有新老交替的过程。我们要去把经验养殖逐步的形成回数字化养殖，让年轻人能够进得来。我们今年的蓝图就是在霞浦落好我们第一个深渊海养殖装备，
0: 包括从装备的搭建到拖带落地部署，全信息化的养殖模式，到养殖产出后数据的传递，就是数字资产的一个销售的一个过程。我们要全从零到一的全部自己亲力亲为的去做。我们向海洋要食物，我们还要保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我现在也在厦门大学环境与生态学院海洋事务专业读研二啊，我跟我的导师黄林峰老师啊，也在做一些关于环境生态修复的一个工作。
2: 因为养殖会造成一定的水的污染嘛，海马齿的生态服装应用，那通过它的这个吸收啊、转化啊，这个是可以解决这部分问题。那现在我们把它做了生态化改造之后，实际上它就形成一个个的这个小的深井，这样呢就能够使它的整个生态的连通性啊慢慢的恢复起来。
0: 海马齿对于环境生态的一个修复起到一定的作用，深远海也发展得好，内湾的修复也好，使得整个大的海洋生态逐步的恢复到比较好的这种状态，它是一个过程。所以我们不只在深远海里面做出产业上的贡献，同时我们也要为后续环保空间部署，从大食物观的角度来讲，它还要可持续发展。两岸融合是势在必行，我想把我自己养的鱼卖到台湾去，让台湾的老百姓能够吃到大陆更加鲜美的海鲜。台湾也好，大陆也好，就是我们要去守护好我们这一片台湾海峡，无论在海洋经济层面上或者是其他的层面上，都可以像浪潮一样源源不断的向前进，去创造更多的价值。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2: 各位听友，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3: 大家好，我是嘉华。沈阳张氏帅府，也称大帅府，位于辽宁省沈阳市，与沈阳故宫啊是一起。

0: 爹之歌。这是奉系军阀首领东北王张作霖以及其长子著名的爱国将领张学良将军的官邸与私宅。
1: 一座大帅府，半部民国史。这里不仅是东北地区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近代军阀官邸与名人故居之一，也是记录张氏父子主政东北、维护国家统一及家国命运沉浮的重要历史见证。接下来，我们跟随黄冈师范学院的台湾教师周美华一起走进大帅府。
2: 大家好，我是黄冈师范学院的周美华，今天想邀请大家和我一同到一个东北地区保存最完整的名人故居。这栋故居不仅保留了关东传统四合院的规制，也大胆采用了西洋建筑的宏伟样式，将主人心中既想要守住关外基业，又想逐入中原的愿景给体现得非常淋漓尽致。这座奢华的故居是位在辽宁省沈阳市，为民国时期军阀张作霖及张学良的家，沈阳大帅府。还未进大帅府，就会在广场前看见张学良将军的雕像，这可是所有来此参观的游客肯定不能错过的拍照打卡点哦。拍完照后再往前走，就能走进大帅府的大门了。张家大门是西式的建筑，但一走进这大门后才发现，哎，原来这西式的院门里竟然是一座三进的四合院哦。所以我们现在所站立的位置就是这四合院的门前了。站在这四合院的门前，便能立刻感受到大帅府的威风与气势。因为在大帅府门前的左右两侧都各有一个表层有雕刻为三层阶梯的上马石，这上马石的高度几乎是到人的肩膀这么高。为什么要用这么高的上马石呢？有人说这是为了要凸显大帅府的地位，也有人说因为张作霖的身高大约只有1.6米，所以就得把上马石给架得这么高。无论答案是哪一个，我们都已能感受到大帅府的气势不仅是要富贵，而且是还要在贵中能显出一股雄浑的霸气。在上马石前方会望见一台看起来挺时尚，像是用来拍电影的古董车。这台古董车是民生牌75型载货汽车。这台民生牌的国产汽车是1931年在张学良的支持下所生产的。在四合院的正前方有座照壁，上面写着“红喜二字”。这座华丽的四合院大门，门前左右都各有个像是圆形的战鼓，在战鼓上还立着一只可爱的小狮子石雕，这就是武将家门前所立的门当。张氏父子因为都是武将，所以门前所立的门当自然就不能用以代表砚台的方形了。在两扇的大门上画着色彩很华丽、笔法却很古朴的秦琼和尉迟恭的门神画像，将两扇门一关上就能合成一个金色的蝙蝠和寿桃，以寓意着福寿满门。从这福寿满门走进去就是一进院了。走进一进院就像是进入到故宫那样的氛围了，穿越感瞬间被拉起。在一进院的左侧是晨起处，也就是保安室，里面有个穿着军服坐在手摇电话前认真书写的军人雕像。当时要面见大帅得先到晨起处报到，等大帅同意以后呢，就会派人来领着进入到二进院。至于在一进院的右侧则是个内帐房，所以一走进去就会看到有一位坐在手摇电话旁认真看着账册还一边拨动算盘的账房先生雕像。一进院的正中央是个非常富丽堂皇的垂花仪门，我们站在这垂花仪门前看了好久啊，一直舍不得离开， 因为上面的雕花真的很细致，色彩虽然艳丽，但却是用红、黄、绿三种颜色为主色，再搭配着荷花等各种吉祥物的精致雕刻。即便富贵气很浓厚，但却又能呈现出一股细致的优雅。其中最可爱的是有一幅在边上写着封侯挂印，里边所雕的呢，则是一只猴子骑在马背上，他的手里还捧着封印，这就是为了要体现出马上封侯的寓意。这座垂花仪门的正中央是画满蝙蝠和祥云，象征着福气满门的艳红大门。当年这座门可都是紧闭的哦，只有贵客来访，张作霖亲自迎接才会开启的。因此呢，一般的访客都是得从两侧的游廊绕行，才能够进入到二进院。走进二进院里，就能看见张作霖的办公室了。他的办公室实在是太典雅了，根本就像是个极华丽的大书房嘛。里边一层层的隔门木雕都精致得太令人叹为观止，很难想象一位手握生杀大权的大军阀竟然会将他的办公室给布置得如此秀雅。至于张作霖的书房兼议事厅，则是在他办公室的正对门，里边除了有中式家具，地上还铺了一张厚实的地毯。我们最喜欢它四面墙上那全是用红木做边框，中间再嵌入绿色雕花的花窗，感觉坐在里面就像是坐在一幅画里一样，真的是好诗情画意啊。
1: 推开朱红色大门，便走进半部民国史。这座府邸凝固着两次直奉战争、东北易帜等风云激荡的岁月，这座前正后寝的建筑群既见证了张氏父子执掌东北的鼎盛岁月，也镌刻下皇姑屯事件后旧时代落幕、时局沧桑巨变的悲怆转折。
0: 那么接下来，让我们继续跟随周美华老师的脚步走进大帅府的内宅大青楼与小青楼，去触摸那些雕花楼梯、老式家具背后一个家族最真实的温度。
2: 进入三进院后就是内宅了。张作霖有六个老婆、十四个子女，少帅张学良是他和原配所生。在这座三进院里，还有当年张学良和于凤至的房间。房间很大，布置的也很简洁，也很有书卷味，不过整体看起来它似乎是更适合当成书房来使用。除了这三进四合院，大帅府里还有两个很重要的核心建筑，就是全都采用青砖所建造的大青楼和小青楼。大青楼是罗马式建筑，看起来极其华丽，一楼中庭的走道上所见全是灰体青砖，镶着蓝色的门窗，民国风的氛围瞬间升起，令人不禁遥想当时大帅府里的女眷们个个身着旗袍，优雅地行走于此，将是个多美的画面啊。走进大青楼后，绝对不能错过的就是墙上所贴的瓷砖哦。这些瓷砖全是从欧洲空运过来的，不仅图案典雅，品质也相当的好，据说每一块瓷砖当年就得花上1块美元哦。我们走了一下上上下下的楼层，见整栋建筑竟然是随处都能贴上一大片，可见啊，张家的富有已是到了何等的程度。一走进大青楼里，除了感觉民国风特浓，也能感受到每一处的建造都是十分讲究哦。因为啊，在每一个区块的分隔上都会采用券顶来立柱，使它的华丽和美感都能瞬间被拉起。走进原东北政务委员会的办公室里，里边长形的会议桌椅已经是很具有时代感咯，但四面的墙体及天花板却还会再用厚实的红木去装饰，那份严肃的氛围瞬间会让人感觉 这里所进行的，绝对都是非常重要的

回忆。接着我们要走进那最是著名的老虎厅。为什么要叫做老虎厅呢？因为里面有汤玉麟所赠给张作霖的两只老虎标本。老虎厅里的深色真皮沙发与地上所铺设，以乳黄色为底，再绣上粉绿与红花相间的厚实地毯，看起来真的是非常的贵气。1928年的6月4日，日本关东军于皇姑屯暗杀张作霖后，他手下的两位重臣竟然暗中勾结外敌，想要和张学良作对。于是在1929年的1月10日，张学良就以阻挠新政、破坏统一为罪名，在这个老虎厅里将他们给处决了。在进入小青楼前，会先看见当年大帅所开的奉天一号汽车。这座小青楼里所居住的是张作霖一生最为宠爱的寿氏，寿是长寿的寿，这是他的第五位夫人。寿氏虽特别得到大帅宠爱，却一点也不骄纵哦，他还邀请张作霖的女儿们一同搬进这小青楼里，所以这栋小青楼也就叫做女儿楼。这栋小青楼的外形比较中国风，但却又是个两层楼的洋楼，比起那栋大青楼而言，可真是质朴太多了。1928年，张作霖在皇姑屯被炸成重伤，第一时间就是被送回到这座小青楼一楼的会客厅。这会客厅是西式的建筑体，但摆设的却全是罗甸镶嵌的中式家具，看起来十分富贵，但却不失典雅。张作霖的最后人生就是在这里走完的。临终前，他还特别交代寿夫人，让小六子赶紧回奉天。这个小六子就是张学良。大帅府虽是极度的富丽堂皇，但里边的摆设却都是相当的典雅，即可令人深切感受到那个时代的历史文化氛围，也能认识到大帅府的气派与豪迈。同时他也将关东地区所特有的文化之美给体现得非常到位。

0: 爱时尚，
1: 收集了一些我觉得很不错好物来跟你们分享。
0: 爱生活，
2: 大家好，我们在垦丁。
0: 两岸 Z 时代，分享好康，交流心得，拉近距离，就在生活乐分享。
3: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4: 大家好，我是嘉华。跟乐器来对话，让它设置好你想要的音色音调，简单学习之后啊，就可以弹出一首像样的曲子了。眼下呢，这种智能乐器正在成为亲友聚会的新玩法。
3: 没错，今年618期间，智能吉他、智能键盘、智能电吹管等品类的智能乐器成交额持续攀升，线上线下都十分火热。什么是智能乐器？它如何让玩乐器这件事从专业走向大众？请听总台记者朱敏的报道。
5: 在广东深圳的一个公园里，一支由中老年人组成的银发乐团正在排练。他们手中的乐器是可以通过语音交互改变音色和音调的智能电吹管。乐团成员表示，这种乐器好学，又能扩展社交。
6: 相对来讲啊，不难，要学好不容易，但是入门比较简单一点。
7: 天天最少搞一两个小时，每天都吹。我这是第三支管了，学这个乐器之后，认识了很多这个相同爱好的朋友。
5: 乐团老师介绍，近年来参加排练的人数不断增长，智能乐器降低了学习门槛，让零基础的老年人也能快速获得成就感。广东省流行音乐协会电吹管深圳委员会会长宋朝向记者演示，只要向手里的电吹管发出语音指令，它就能自动设置成你想要的音色和音调，而且很快能学会演奏。
8: 操控起来也特别方便，用语音一说，比如说小诺小诺，
9: 哎，我在。
8: 朱迪音色。你看，
9: 他
8: 就调完了。比如调调，小诺小诺。
9: 哎，我在。
8: 调 C 调，
9: 你
8: 看他调完了。学一个传统乐，比如学小提琴，那没有三年五年功，他学不了，很容易入门，一节课就能吹个歌。
5: 中国乐器协会理事长孙瑞勇告诉记者，智能乐器主要是通过电子技术产生或放大声音，其核心在于发声原理，声音由电子振荡器生成或经电声转换放大，不依赖传统声学共鸣体主导发音。智能乐器侧重交互与辅助功能。
10: 智能乐器在传统的乐器基础上呢，嵌入传感器芯片，具备自动调音、节拍跟随、纠错的反馈等功能，核心呢是提升学习效率和演奏的便利性。比如现在市面上大多见到的智能钢琴呢、智能尤克里里啊、智能的电吹管啊等等。其实呢还有一个概念，通常业内人士叫数字乐器。所谓的数字乐器呢，是数字化加智能化深度融合的这样一个概念。它强调数据驱动与生态互联，它不仅具备数字乐器的交互功能，更是通过 AI 算法分析演奏的数据，生成个性化的内容，支持云端协作，还有虚拟的场景演出，是乐器行业向新智生产力转型的产物。
5: 除了银发族，智能乐器也受到年轻人和小朋友们的喜欢。在一家科技产品集合店，周末下午店内客流如织，智能乐器体验区是最热闹的区域。不少人围在表演的乐手旁，想上手体验智能吉他。
11: 好学，都是电子的，只要按一下就可以弹了。
5: 架子鼓培训老师文健指出，智能乐器、数字乐器的出现，让针对儿童的乐器教学变得更加方便。
12: 尤其是小孩，他们练基本功根本就不愿意练的。现在智能产品出来以后呢，小孩他会看着这个音符，他会更加吸引他的注意，然后反复来练习，而且他还有音乐可以搭配来练习，效率肯定会有提升的。
5: 智能乐器的火热正在重塑整个行业，门槛降低了，路径变短了，音乐不再是少数人的专业训练，而是更多人触手可及的日常体验。孙瑞勇指出，随着 AI、传感器、人机交互等技术的进一步落地，智能乐器行业发展还将提速。
10: 根据去年我们的数据分析研判，我们预测2026年中国智能乐器的线上的渠道销售，它会占整体市场规模的不到一半，45.2%，去年是42.7%，今年我们预计还会再提升2到2.5个百分点。其中无线吉他还有电吹管、智能键盘表现是最为突出亮眼。
3: 作为全球最大的乐器生产国和出口国之一，中国的智能乐器不仅在国内受欢迎，越来越多的国产智能乐器漂洋过海，丰富了全球乐器消费市场供给。中国智能乐器火到海外靠的是什么？继续来听报道。
5: 在广东惠州一家乐器工厂，刚下生产线的智能吉他正在装车发往海外。负责海外销售的顾文斌告诉记者，今年以来他们每个月大约出口二三十个货柜的智能类产品，主要销往欧美和东南亚市场。
13: 在海外我们大概已经进入到了80个国家，一到五月份的话我们目前是增长30%以上，同期去年我们预计今年如果整个一年走完，应该海外的45%以上的增长。
5: 广东省惠州市惠阳区被称为中国吉他产业之都，最高峰时全球每5把吉他就有1把产自这里。如今传统吉他产业正在向智能化转型，这里的很多公司出口智能乐器产品已经成为主营业务。英国声学工程师安迪·克罗莫蒂专程来到惠州的企业挑选智能乐器。
14: I'm impressed. I'm very impressed.
15: Okay. 我非常惊艳，我喜欢的点在于这是一把真正的吉他，不是玩具，有专业水准，琴颈很棒，硬件质量很好，音准也很好。
5: 江苏常州一家乐器生产企业近几年在智能乐器方面的销量同样亮眼，海外销量保持平稳增长。企业副总经理范晶晶介绍，
16: 在国际市场上可能是MIDI键盘和电钢琴这两块的话是比较重点的，国内市场上的话我们主打的是电钢琴和电子管风琴，我们每年都保持一些增量。
5: 业内人士表示，中国智能乐器相关企业通过整合全国多地供应链资源，在保障质量的同时压缩成本，让海外年轻用户以亲民价格获得超越预期的体验。中国乐器协会理事长孙瑞勇指出，我国智能电鼓、电钢及其周边产品，比如专用效果器、音箱等，近两年进军欧美、日本等国际市场势头强劲，已经在产品综合性价比上具有相当程度的竞争力。
10: 我们在今年上半年的行业调研当中已经得出了一个结论，我们国家几个头部企业它的核心产品的出口今年都是两位数的同比增长，已经具备了跟国际上的一线品牌竞争的一个水平了。有一些品牌在海外的众筹平台上也取得了超预期的销售成绩，在欧美市场初步确立了我们中国品牌的认知。可以确认呢，智能乐器、数字乐器已经成为我们国家的电鸣乐器出口的重要增量来源。
5: 孙瑞勇认为，未来3到5年，我国智能乐器的发展应加快技术突破，完善内容生态，拓展教育康养与跨境市场，把握政策机遇。
10: 我们觉得行业的真正价值呢，不在于短期的销量，而在于长期的技术积累与生态的搭建运营。唯有完成了产品驱动向生态驱动的转型，我们的乐器产业，特别是我们智能乐器、数字乐器，才能在全球竞争中赢得主动。

0: OK 镜该如何正确使用？
1: 茶和咖啡哪个提神效果更好？
0: 手机发原图真的会泄露个人隐私吗？网络热词如何秒懂？
1: 生活 Q&A 解码硬核知识点，
0: 掌握实用小妙招，
1: 爱上两岸好生活。
2: 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3: 大家好，我是嘉华。微信还有支付宝是很多人每天都会高频次使用的工具。那近期呢，这两款超级应用啊，是相继开启了 AI 化升级，分别发布了 AI 助手小微和阿宝，并且进行了小规模的用户内测。
2: 当超级应用全面接入原生 AI， 我们的日常操作体验会迎来哪些变化？这一行业变化背后体现着怎样的发展趋势？在便捷体验、隐私保护和安全合规之间，还有哪些需要厘清的问题？来听总台记者焦浩的报道。

0: 在内测版本中，记者分别体验了微信的小微与支付宝的阿宝。从操作角度来看，这两款 AI 助手最大的变化是把以往微信和支付宝中需要用户自己搜索、点击、跨页面跳转的一系列操作，转化为和 AI 对话就可以触发的任务流程。例如交话费时，可以一个要求让 AI 直接给你推送充值入口。
1: 小微，帮我交100块钱的话费。
2: 好的，充话费属于充值缴费类，需要先搜索可自动化操作的小程序，然后执行操作。已经帮你打开手机充值，选好了100元话费，并提交订单了，点一下付款就行。手机号那些信息会自动带出来的，你看看对不对？
0: 具体来看，小微的 AI 功能融进了微信的日常社交和生活服务等多个方面。它可以根据聊天语境帮忙你好回复消息，可以根据需求搜索公众号文章，总结每天的朋友圈内容，还可以调用小程序完成点外卖、订酒店、交水电燃气费等服务。阿宝可以分析消费账单，管理资产明细，还覆盖政务、出行、生活等服务场景。近年来，随着多个智能体应用的推广落地，很多人已经对一句话让 AI 帮忙办事的体验并不陌生。中国数十融合50人论坛副秘书长胡奇木指出，微信和支付宝这两个超级应用的 AI 化路径，都是基于自身产品服务的特色、用户群体习惯以及商业生态特征进行的 AI。这反映出 AI 入口之争正在从独立的 AI 应用转向超级应用生态内嵌。未来将有更多成熟应用跟进，胡奇木说。
3: 像支付宝、微信都是存量10亿级用户的超级应用，他们正在把 AI 变成自身的基础能力，凭借已有的服务生态、用户习惯和数据沉淀，快速实现 AI 能力的规模化应用。那么，超级应用做 AI 化，它的优势在于，首先，他们拥有海量高频用户，AI 能力可以快速触达上亿用户。同时获得海量真实场景的反馈，这使得它能够更快的迭代升级。第二就是它拥有成熟的服务和交易生态，AI 能力啊可以直接落地变现，不需要从零去搭建商业闭环。第三就是它拥有成熟的场景心智，因为用户呢他本来就会在这些 APP 里去完成消费、社交、生活服务等等这些活动。AI 化的这种转变呢，它只是体验的升级。
0: 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刘新亮也认为，微信和支付宝的 AI 动作释放了一个明确的行业信号，超级 APP 正从功能入口升级为智能体入口。
4: 过去用户使用微信啊、支付宝啊，更多是自己去找服务、找小程序，未来可能变成用户只需要说一句需求，比如帮我订明早去机场的车，再比如把这笔账单整理一下 ，AI 呢去理解意图，匹配服务，完成大部分流程。也就是说 ，AI 正在把移动互联网从人找功能推动到功能围着人转。这也意味着 AI 的竞争进入到了场景、生态和信任的竞赛。
0: 现阶段，小微和阿宝都处于探索阶段，他们扮演的是帮用户寻找服务、推进流程的助手，不是能够代替完成决策的代理人。不过，对这样的超级应用来说，能力越深入，安全合规、隐私保护和责任边界的问题就越重要。胡奇木表示，
3: 第一个就是安全合规，尤其是涉及支付、隐私、社交关系的这种敏感场景，必须明确 AI 的权限边界，坚持用户最终确认的原则，要建立完善的风险隔离和纠错机制，避免 AI 自主决策带来这种用户权益损失。第二就是生态开放问题，我一定要坚持开放的生态标准，避免在这种转型的过程中形成新的生态壁垒。超级应用呢，应该推出统一标准化的 AI 接入协议，降低中小服务商的适配成本，丰富生态的同时呢，也能够强化自身的这种平台价值。
0: 刘新亮认为 ，AI 助手要坚持分级授权、数据最小必要原则，同时责任要可追溯。
4: AI 调用第三方的服务时，要告诉用户传了什么数据，给了谁，为什么需要，责任要可追溯。一旦 AI 理解错、推荐错、操作错，平台服务商和开发者之间的责任不能模糊。最后 ，AI 推荐的商品和服务也要区分自然推荐和商业推广，不能让 AI 成为新的流量黑箱。
5: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嘉华、莹莹，编辑刘洋，感谢您的收听。
6: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是下载云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4: 经典的回味，

0: 心灵的家园。
1: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0: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生活是一场充满未知的旅程，唯有全力以赴追寻快乐，才能不负时光。耳边听到的这首开场歌呢，是杨乃文带来的《推开世界的门》。歌曲旋律大气磅礴，营造出宏大的叙事感。杨乃文独特的嗓音极具辨识度，沙哑中带着坚定，将歌词里对世界的探索与对生活的热爱演绎得淋漓尽致。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袁梅，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这时段我们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生活要全力以赴的去快乐。好的，接下来的这首歌除了快乐禁止入内，节奏明快热烈，黄子弘凡清亮且富有张力的嗓音将歌曲当中的洒脱不羁的情绪传递出来。

毛不易带给您的《入海》，这是一首承载着生活哲思和奋进力量的佳作。歌曲旋律舒缓中蕴含力量，毛不易极具故事感的嗓音

唐雨霏带给您的更好遇到。这是一首传递希望和力量的动人歌曲，旋律轻快明亮，唐雨霏清澈甜美的嗓音搭配灵动的节奏，营造出了温暖治愈的氛围。歌词积极向上，直白表达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传递出不惧困难，主动追寻快乐的信念。好的，继续为大家送出的这首歌来自吴若希演唱的一首粤语歌曲《美好的时光》，以温柔动人的旋律和真挚的情感诠释了全力以赴拥抱生活快乐的美好态度。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快乐往往藏在自我探索和彼此支撑的瞬间。于真带给您的他和他的他，以独特的视角与充满力量的表达呢，诠释了全力以赴追寻快乐的人生态度。歌词将说唱与旋律完美融合，节奏鲜明且富有层次。歌词围绕女性间的情谊与自我成长展开，传递出了勇敢做自己、彼此鼓励、奔赴快乐的信念。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袁梅，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这一时段我们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生活要全力以赴地去快乐。好的，即将送出的这首歌来自陶喆的《找自己》，轻松灵动的节奏诠释了全力以赴做自己的生活哲学。

0: 积极拥抱情感，珍惜身边人，便是快乐的秘诀。何炅、谢娜、易烊千玺共同演唱的《朋友请听好》，以温柔治愈的旋律带给漂泊或孤独的人以慰藉。歌曲旋律舒缓悠扬，三位歌手各具特色的嗓音相互交织，何炅的温暖，谢娜的活泼，易烊千玺的沉稳，将歌曲的治愈感完美诠释。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荟萃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这一时段我们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生活要全力以赴地去快乐，欢迎您的持续锁定收听。好的，接下来让我们跟随全程热恋的节奏，以饱满的热情全力以赴奔赴生活的快乐。

0: 梁静茹带给您的《给未来的自己》是一首能够给予我们勇气和力量的暖心之作，歌曲旋律舒缓而温暖，梁静茹标志性的治愈嗓音搭配温柔细腻的歌词呢，将对未来的期许与对当下的坚定展现得淋漓尽致，表现了直面生活挑战积极向前的乐观态度。好的，继续分享的这首歌来自张杰、张碧晨的演唱《只要平凡》。歌曲以直击人心的旋律诠释了在烟火人间中追寻快乐的温暖力量。张杰极具穿透力的嗓音与张碧晨细腻的声线相互呼应，营造出了既深情又充满希望的氛围感，让我们在平凡中看见生活的光。
1: 也许

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亲爱的听友，这一时段我们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生活要全力以赴地去快乐。生活需要直面内心的真实情绪，在自我和解中全力以赴去追寻。好的，节目的最后送出的这首歌来自王源的创作演唱，世界上没有真正的感同身受。让我们在王源的歌声里读懂生活的复杂，但依然全力以赴去拥抱快乐。好的，亲爱的听友，感谢您的收听，朋友们，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红砖古厝，丽园南园，孝林迎春。阿公阿嬷熟悉物件，咱已经道道生分。百年的祖地故乡，阿祖的乌拿血脉，不过是一张故乡的相片。咱厝上正港，伫这块看着几十年后的家己。

各位乡亲时代，各位听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竹之声闽南语节目《咱厝上正港》，我是蕾蕾。咱厝上正港，每天顶播6点首播，中昼12点顶播，欢迎大家收听评论。

AM 六八四 AM 九零九 AM 一零八九 AM 一一一六来收听。那在福州妈祖的乡亲会用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厦门金门地区的乡亲会用收听 FM 一零七点九来收听。也欢迎大家下载而且开开云听客户端来查找神州之声咱自上正港的节目，收听更加多精彩的内容。我们有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欢迎大家来关注，了解最新的文化资讯和丰富的台胞故事。那好，刷下来先向大家来介绍今天咱自上正港的主要内容。首先来讲的是这个电影方面的消息，讲这个暑期的电影票票券的优惠活动效应是不断的在释放，电影和旅游联动的方式要按怎来推动这个文化体验和消费的活力呢？江西这案在开展红色宣讲，继续弘扬井冈山的精神。咱厝人今天要来讲到的是一位做代理妈妈陈玉文伊的故事。伊用17年的坚守，伫乡村的囡仔体验到妈妈的照顾，会当更加好的成长。咱厝人今仔日阁会讲到一段跨越迫害的抗战记忆。最后一部分故乡这本册，今仔日文娜要来分享的是朱家林先生所写的《厦门食海记》的文章。要来讲的这篇是刘琦。好，刷了，继续来听歌，倒转来继续开讲。

0: 好，各位乡亲，欢迎继续倒转来，这个是由蕾蕾为您主持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竹之声闽南语节目《咱厝上车讲》。接下来是文路资讯的消息，要来讲的是暑期票房的这个票券优惠活动。根据这个网络平台上新的统计，讲到六月底吼，2020年顶半年累计总票房收入已经超过173亿元人民币，那观影的人数是达到4亿2100万。放映的场次是超过7300万场，平均的票价是41元。那票房排在前三名的电影分别是《飞驰人生三》和《阿嬷的情书》《飙人风起大漠》。那看我这个六月到八月的这个暑假吼，也是会当讲激活这个电影行业活力的关键时期。那电影这个四度是登陆暑假的这个预算以后，力度持续的在行关。那这几日的这个电影所讲的故事吼，这个实景的取景地也迎来真多客流的高峰。电影互联文化旅游这个联动的效应是愈来愈突出。一张票券要安怎来串联起电影甲山水？电影甲文旅要安怎来激活一个新的消费动能？稍来给咱来听记者的报道。
1: 毛泽东同志打仗的方法就很高明，
2: 这就叫做铁桶和棍。
3: 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四渡》聚焦1935年遵义会议之后的关键历史节点，全景再现了四渡赤水战役。电影真实还原经典历史战局。30000中央红军深陷40万国民党重兵围追堵截的绝境，凭借灵活机动的战术布局、声东击西的战略智慧，四次横渡赤水，层层破局突围，最终扭转被动战局，跳出敌人包围圈，创造了世界军事史上以少胜多、以智破局的战争奇迹。影片上映以来，连续拿下单日票房冠军。
4: 能感受到先辈们为我们现在和平生活的付出，也能感受到我们现在的生活来之不易，觉得比历史课本更加生动鲜明一点。
5: 有勇有谋的这个策略吧，然后最后取得了胜利。要铭记历史，要始终想着先辈们的这份初心，然后遇到什么困难的话，就要不畏惧困难，勇往直前。
6: 我觉得这部电影最难得的就是在观众已知结局的这个前提下，还能够通过多条故事线的这么一个叙述，能够牵引着观众，
7: 真的好感动，眼泪没停过。这种故事情节通过这个实际的场景，好像身临其境哦，真的太好了。
3: 该电影在贵州赤水、四川古蔺等32个取景地、107个场景完成拍摄，最大程度还原四渡赤水战役的真实场景。连日来，银幕热度没有止步于影院，顺着赤水河一路向外蔓延，贵州、四川、古蔺等战役旧址、实景取景地游客量环比大幅攀升。在遵义会议会址，不少人因观影专程前来开启红色之旅。
8: 看完四渡，内心特别震撼，这次专门来到遵义实地进行长征路，这样的红色之旅格外有意义。
3: 受影片热度带动，遵义会议会址、习水土城古镇、娄山关景区游客量迎来明显增长。娄山关作为影片核心战争取景地，今年累计接待游客超16万人次。当地打造西风台、雁鸣塔、长空桥、娄山实景，完整还原险峻山地地势。不少看完电影专程前来的游客表示，亲身站在群山之间，才真正读懂当年红军行军的万般不易。
9: 这次来了之后，就是就会觉得这个地势险峻，就更能理解先辈们当时的这种不易吧。
3: 四川省古蔺县委书记赵元华告诉记者，当地依托太平渡、二郎滩两大核心渡口资源，创新消费场景，把书本里静态的战斗故事变成游客可沉浸式参与的动态体验，
10: 把我们的文旅的这个潜力给它挖掘出来。我们把太平古镇的老街进行了原貌的一个复原的改造，同时呢也植入了一些新的业态，我们创新了一个叫行进式演绎的节目，把我们的红色资源给它推荐出去。
3: 随着电影四度热映，贵州影旅联动票根优惠活动效应持续释放，一张票根串联起了电影与山水，也串联起了文化体验与消费活力。电影上映期间，贵州面向全国观众发放10元和15元电子观影优惠券， 贵州省外游客凭6月26号至7月26号期间的四度电影票票根，在12月31号前登陆一马游贵州平台进行核验，可享受贵州省内国有 A 级旅游景区免门票优惠一次，还可领取500元票根消费券，在活动合作商家消费享八折优惠。不少观众对营旅联动优惠政策表现出浓厚兴趣。
11: 对省外的游客来说非常有吸引力，能够推进本地的文旅发展，我觉得是很不错的。
12: 拿着票根去游玩还有很多优惠，非常实用，很希望观影之后去四度这部电影的取景地游玩。
3: 贵州广电集团电商云公司一马游贵州平台相关负责人鲍岗告诉记者，
13: 电影上映以来后台累计领取权益单日的一个兑换的一个人数还在持续增长，目前游客比较青睐的景区主要是咱们的黄果树、梵净山、小七孔等一个热门的一个景点。
3: 在黄果树景区游客服务中心，记者观察到短短十分钟内就有七八组游客通过票根联动政策免门票入场。景区相关负责人沈晨介绍，
14: 黄果树、龙宫、天龙屯谱、格凸河都参加了这次的活动，为景区持续注入影视 IP 带来的文旅新活力。
3: 云南观众郑明汉第一时间进行了体验，提前在一马游贵州小程序上预约，刷脸即可入园，整个过程方便快捷。
15: 通过短视频了解到这个活动，上映第一天就看了电影，挺好看的，层层递进，看了一场电影还能免费来玩，上传票根在小程序上就可以了，非常方便。

好歌好歌，想要欢迎继续等等啦，来看看江西方面的消息。最近呢，这个江西的吉安市是举行了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红色宣讲的一个活动。

0: 团成员廖俊杰。
1: 这场宣讲呢，紧扣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通过故事讲述、情景演绎和跨越时空的对话，让井冈山的斗争历史真实可感地走进观众。这不仅仅是一台宣讲，更是一堂淬炼党性、滋养初心的红色必修课。通过讲述，更让我震撼的是，大家通过我们的故事一起去回望100年前在这片红土圣地上眼里有光、脚下有路的革命先辈。
0: 沉浸式立体化的舞台呈现，让在场的每一位观众沉浸式接受红色教育，感悟红色信仰，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带来一场深刻的思想洗礼和精神淬炼。全国劳动模范、霞江县金平民族乡南下村党支部书记石玉莲：
2: 看完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一幕幕红色的故事啊，直击内心，给我一次深刻的精神洗礼。作为基层的村干部，我深知啊，井冈山精神永不过时，乡村振兴呢，就是我们当下的长征路。往后我会牢记初心，扎根群众，脚踏实地的发展特色产业，实实在在的呢为村民办实事，绝不辜负大家对我的信任。
3: 好多家报纸的是咱祖熊家港文路主行的消息，那是你想要回听这部相关精彩，欢迎你下载而且开开分听客户端来查找咱祖熊家港，等于听到更加多精彩内容了。下来继续来听歌。

0: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素，大心的服务信息，
1: 故乡的味道，贴心的服务信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3: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4: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5: 好，各位听友，欢迎继续到登来，这台是由雷雷为您主持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语节目《咱厝上正讲》。刷下去要来进行的是咱厝人的本地，要来看的是河北市的这个邯郸市有一位教师叫做陈玉文，他用17年的时间来坚持这个公益的道路，做代理妈妈，用温暖坚定的力量为200多名留守的孩子提供温暖，真好的展现了自己的这个责任和大爱。刷下去来听报道。
6: 在磁县蒋武城镇阜阳营村，一间朴素温馨的农家小院是无数留守孩子的温暖港湾。这间小小的爱心小屋没有华丽的装潢，却盛满了17年的温柔坚守。守护在这里的主人是有着数十年党龄的老党员，阜阳营小学退休教师陈玉文。身为党员的他始终牢记初心使命，把教书育人的责任和共产党员的担当融入到日复一日的暖心陪伴中，成为200多名孩子心中最亲的代理妈妈。
7: 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
6: 陈玉文的公益之路始于一次触动心底的牵挂。从教多年，他看到不少农村孩子因为父母外出务工或者是家庭变故，常年缺少陪伴、关爱与人生引导。作为一名教师，他深知教育不仅仅是传授知识，更要温暖心灵，照亮孩子们的前路。陈玉文：
8: 我的父亲是党员，也是省劳动模范，母亲是全国三八红旗手，一辈子都在帮衬乡里，救助他人。小时候家里总是住着需要帮助的乡亲，父母常说一家人过日子不要光顾自己，更要伸手拉一把身边的人。
6: 2009年，在慈县妇联的号召下，陈玉文成为一名代理妈妈。她自掏腰包将自家紧邻学校的房屋进行改造布置，添置桌椅、书籍、文具，打造成免费开放的爱心小屋。每天放学后或者是周末，这里便成为周边留守儿童的专属乐园。孩子们在此写作业、读绘本、做游戏，拥有了温暖的成长天地。陈玉文不单单提供学习玩乐的场地，更用母亲般的细致与温柔守护着每一个孩子的成长。他熟知每个孩子的家庭情况和性格特点，生活上他自掏腰包为孩子们添置衣物文具，学习上他耐心辅导功课，鼓励孩子们勤学奋进，心理上他善于倾听孩子们的心事，及时疏导负面情绪，引导他们树立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对于存在心理困扰的孩子，他主动沟通疏导，用真诚的陪伴抚平孩子内心的创伤。小雨从小不自信，常常用高高竖起的衣领遮挡住自己的脸庞，陈玉文察觉之后便再三邀请他走进爱心小屋。在多次接触中，他发现这个孩子爱好写作，就专门为他买了一本《我的世界》。这本书成了打开小雨心锁的一把钥匙，孩子悄悄地将这份来自陈妈妈的温暖写在了书信当中。
9: 在爱心小屋，我学会了和其他小朋友一起玩耍。陈妈妈，您让我明白，表达自己并不可怕，反而是一种快乐。这句是我写给陈妈妈的信，我很喜欢现在的自己，也很享受现在自己的一切。感谢陈妈妈让我从一个自卑的女生变成了一个乐观开朗的女孩。
6: 初心不改，大爱无声。17年间，陈玉文默默守护，不求回报，用平凡的坚守书写着不平凡的使命担当。陈玉文：
8: 我把自家房屋改造成爱心小屋，免费为孩子们提供学习玩耍的地方，用母爱陪伴他们成长。
6: 这些年， 陈玉文先后获得全国三八红旗手、第六届全国巾帼志愿服务十大感动人物等荣誉。没有惊天动地的事迹，只有日复一日的坚守。17载春华秋实，他把对党的忠诚化作守护孩童的细微行动。
8: 孩子是祖国的未来，守护好每一个孩子就是守住希望，守住初心。只要孩子们需要，我这份党员的爱心坚守就会一直坚持下去。

0: 好，各位乡友，欢迎继续登登来，这里是由雷雷为您主持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竹之声闽南语节目《咱厝上正讲》。刷落去，同款是咱厝人的故事。今仔日要来分享的是顶世纪三十年代吼，伫个辽宁大连这地故事。讲迄当时啊，这个所在有专门咧做地下矿的工作的胶东地下党员吼。那当当时无人知影伊真实的名字，只有一个代号叫做老虎。那今年的五月份，大连的市民朋友陈永刚、陈英刚是带着家己祖孙三代的心肝，找到这位英雄。那这段好，大家袂记的、无了解的往事，搁豆豆啊出现伫个大众面头前。是怎样一回事？来听报道。
1: 我一个本家的大爷跟我说，他十几岁的时候被我爷爷吩咐。同志有叫老虎的同志赶紧撤离，说日本鬼子围追，马上这要抓捕他了，麻烦你们给我查一下老虎的具体情况。
2: 今年五月中旬，大连市民陈永刚向烟台市融媒体中心求助，想寻找一名九十多年前在大连开展抗日活动的地下党员，代号老虎。陈永刚的爷爷陈朝任曾冒死为老虎传递情报，后来他遭日寇抓捕，受尽酷刑，出狱不久便含恨离世。临终前，他念念不忘的就是老虎的安危。寻找老虎，从此成为陈家三代人的执念。烟台融媒体中心记者李福亮
3: 经过详细的了解呢，陈永刚给我们提供了两条最有效最关键的线索，一个是这位地下党的代号是老虎，另一个是老虎当时的职务是党支部书记。
2: 仅凭一个代号一个职务，寻找时隔九十多年的地下党员谈何容易。李福亮把线索发给寻亲志愿者团队，志愿者刘婉丽依托党史资料展开筛查比对，目标逐渐指向一名胶东革命先辈林月桥。
4: 抗日战争时期在大连呢开展地下工作的，然后资料上面就显示了林月桥，他的代号是老虎，他是莱阳那边突击队队长，打仗挺勇猛的，敌人听了他的这个名字也挺害怕的。
2: 为查清历史真相，烟台党史专家冷永超查阅了大量原始档案和地下工作台账，终于找到了关键证据。
5: 林月桥这个人确实是有在大连工作，工作经历从34年到37年，待了3年，组织了2次声势浩大的罢工运动，最后都取得了胜利。
2: 档案明确记录，1934年到1937年，林月桥曾担任中共胶东大连支部书记。不过，现有权威史料中很少记载林月桥在大连开展地下工作的具体细节。调查似乎陷入停顿，但寻找老虎的持续报道引发的讨论却越来越热烈。一条留言悄然浮现，感谢还有人记得他。留言者正是林月桥的孙子林伟记，他带来了家族珍藏的一手史料，也揭开了老虎这一代号的来历。
6: 他有一份这个历史思想自传，他基本上没说过他的事迹，但是他这地方他确实提到过

0: 他是叫二胡，他后来改成林月桥，又有人喊他林二胡。
1: 林月桥原名江宗泰，1909年生于莱阳，1929年入党。早年因作战勇猛，人送绰号江二虎。江二虎后来怎么又变成了林二虎？林伟记和刘婉丽的讲述，带出了一段烽火年代的悲壮往事。
2: 好像是在1934年吧，他当时是。

0: 林月桥。
1: 所有线索至此理清了头绪。1934年初，国民党大肆清剿胶东地下党组织，莱阳党组织遭受重创。为纪念牺牲的通讯员，江宗泰改名林月桥。1934年9月，组织安排他以老虎为代号前往大连开展工作。中共大连市委党史研究室宣传教育部部长袁小虎：
0: 林月桥他确立了依靠工厂团结苦力的地下工作方针，他深入工厂与码头，串联胶东籍工人，一方面秘密发展工人党员，建立工友互助组织，一方面分批发动甘井子工厂的工人争取提高待遇的局部罢工。后来呢，还统筹了数千工人发起了跨区域的联合大罢工，为大连地下工人运动留下了重要的革命实践。
1: 在大连的3年里，林月桥以老虎为代号，坚持开展地下工作，组织工人进行斗争。1937年七七事变后，他重返胶东战场，历经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舍生忘死，屡立战功。新中国成立后，他任职莱阳军分区司令员，身上那股虎劲儿一生未变。1962年7月，林月桥与世长辞，安葬于济南英雄山。今年6月29号，林伟记又一次前往英雄山为爷爷扫墓，墓碑上“林月桥”三个字格外醒目。从1934年起，爷爷带着这个名字，一直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临终前，他特意叮嘱家人：“永远姓林，世代不改。”
2: 我们现在一直就姓着林，就成了一种意义了，等于是加倍的来用自己的力量来完成这个中国的革命事业吧。
3: 好，各位听友，多谢保持的，就是咱厝上家讲，咱厝人，咱厝人的本地。那是你想要回听节目的相关精彩，欢迎你下载，而且开开云听客户端来查找咱厝上家讲，等于听到顶面的内容了。好，下来继续来听歌，等来的进入到故乡这本册。

0: 好，各位听友，欢迎继续倒转来。这台是由雷雷为您主持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竹之声闽南语节目《咱厝上正港》。上了去进入到故乡这本册，赶快是要来分享厦门的作家朱家麟先生所写的厦门食海记当中的一味海鲜，叫做鱿鱼。
1: 鱿鱼，朱家麟。鱿鱼是厦门这角海鲜的名产。闽南的俗语话讲：四月是鱿烧溪。鱿鱼溪头头进入到内海，赛灵洲、油甲洲，五月开始，鱿鱼就散乱地摆满厦门的鱼摊。鱿鱼其实有两种，半溪目睭较肥的叫鱿鱼，目睭全开的叫鱿鱼。不离过即卖的人啊，拢无去细分，拢总叫伊鱿鱼，也厦门人拢叫鱿鱼。鱿鱼本来是归入到乌贼的门类，因为身体较长，尾流啊阁尖尖，那青头同款，所以啊，家己入门户，学名叫做青乌贼。伊是水清透明的，金光闪闪，看起来那群青同款，伊袂好看，无好食。其实啊，伊是真好料的，脆跟嫩。青乌贼是生物进化的一个典型。教科书讲，青乌贼甲伊个远房亲戚目贼、章鱼，拢属于贝类。有讲唔对无？无唔对，伊是贝类，也就是软体动物门类头卡纲的重要代表。伊甲固定伫个岩礁顶面的蛾、沉蛾。在滩头顶面咧徛的贝类，甚至是鲍鱼种种爱白的单壳类，差别确实是真大。鱿鱼的贝壳早的缩做一条内骨，那亲像是透明的塑料片。但是科学家讲，伊的生理结构甲贝类阁是基本相像的，甲安土重迁的真侪贝类无共款。鱿鱼会游泳的，而且速度真紧。依靠由贝类肉卡进化来的后道来喷水，提供反向的推动力，一般一秒钟15米，在倒岸的时阵搁较紧，速度得讲时速，会用达到150公里，只是比金枪鱼较慢一点啊。有的品种甚至会用为深海钻出来，高出水面几多米，在空中飞50-60公尺，为一条乌线，搁厉害。速度无予伊用来追捕帕拉，鱿鱼帕拉食物件有家己的味觉。鱿鱼的10多条手当中，有2条比其他的较长3-4倍，叫做触腕，就亲像是手共款的功能。真侪鱿鱼就是用这双手去捕食的物件。一条伫个黑暗的水当中飘来飘去，发出无相款的色彩。青色的、红色的、蓝色的、白色的，交织做伙，有时光，有时暗，时不时的金光闪闪。另外一条咧，伫个较暗的所在咧等待。一旦有食的物件来，比如讲一只鱼，看到一只色彩吸引过来，正咧欢喜的时阵，另外一个触腕就快速的甲伊吸落来。另外一挂鱿鱼，规气是规身躯拢会发光。身躯顶有真侪色素体，快速个转换颜色来捕食个物件。伫无声音加体型个信号进行，光信号是生物伫个黑暗个海域当中上佳有效个通信手段。海内底个生物用各种颜色来表示占土。

我就会惊对手找伴侣，甚至是做一寡骗人的代志。真好笑的是，用光来吸引别人的高手，家己也是互光害死的。掠鱼的拢知影，因爱悲伤的色彩哪色？无论是网捕或者是钓鱼，拢爱用这种浪漫的颜色去吸引伊。闽南这角掠鲈鱼，古早是用手钓的。民国时期的厦门史记当中，对这种古早的鱼法有记载：鱼者坐竹排两只，牵一条草绳挂钩，钩真密，向水流的反方向去开，绳啊浮伫个水面顶。海中的鲈鱼在钓流来，有的被钓钩钩起来，有的粘伫个绳啊顶，掠鱼的给挽落来，叫做挽鲈鱼。另外一种诱捕的方式是把钩跪伫个手骨遐尔大个木片顶面投入到水当中，佮用绳啊来串起来。伫个鱼钩顶面抹油，油的光就吸引鱿鱼规阵规阵上钩，然后快速个收绳，叫做拖油。一只船八九个人，一日就用个抓一两百斤。现代顶杆个诱捕船，自头到尾拢有一串高一杆个灯泡、光线。会用个尺啊，到几落米以外，真乌的海域，吸引周边的鱿鱼拢挖过来。灯光阁慢慢啊烧，引得鱿鱼靠近船，船顶的灯一拍一拍的熄，最后只留落来船尾的一拍，鱿鱼就安尼快逃逃，阁再挖去。迄个啊，其实已经铺一个大网在等待，最后阁甲光全部忽然间开开。用白炽光把光线投入到网当中，鱿鱼对着这个光线烧钱过来，大网搁提起来。听讲啊，就是算无入网的逃走去的，目睭也和这个光线冲啊痴迷，活也活无偌久了。李厦门人自早拢认为中国青乌漆是产伫厦门诶，所以叫做本港鲈鱼。即马才知影，中国诶青乌漆伫咧东南亚也有真侪，而且整个区域诶掠捕量占全世界诶中国青乌漆诶产量六成，也中国海域诶掠捕量伫咧即六成当中只占一成较低。中国海

0: 丰富，
1: 互因外加真滋润，味甜肉嫩，质地是真好。菌群数量大，白少少。厦门港的渔民伫个东山的外海拄过大流鱼群，共有一米外高，身躯发出来的光啊，甲整个的海面是染啊红色。因伫个热浪，受啊到厦门四口连灯来产卵，然后佫游得灯去深水区。这个产卵期也是厦门咧掠鱼上佳好的时阵，所以较早年厦门人误会伊是厦门特有的特产。就是这个原因。回来厦门的路途上，因大部分的时间就伫个东山头前的台湾浅滩咧游水。浅滩的底子是沙，所以抹因的皮肤真幼嫩。东山的渔民叫伊玻璃油，因为伊真透明啊，内脏也看个清清楚楚。由于死后的身体的发炎，豆豆啊长白。伊身躯顶的顶体也阁会倒几点钟，就亲像动物死以后的神经阁会抽的抽的。到因液体发冷，皮肤有浅浅的红色，发光的一些斑点才开始长白。早年厦门的渔民拢得赶在进前，甲伊开膛破肚、舔开、拍干，无就做袂出上好的鱿鱼干，只会用的卤盐，价值差真多。几落百年前，厦门所产的本港鱿鱼干是闽南的名产，名号国内外拢知影。一直销售到也盛产鱿鱼的东南亚。近一二十年，有人讲有大量的胆固醇，鱿鱼才赶出老年人的食谱。我小捌一位水产专家，伊讲这绝对是大误会。鱿鱼的内脏有30%以上的高度不饱和脂肪酸，而且品质真好。偌好，别的鱼油拢坚冻啊，伊阁袂咸，会当看出欧米伽三的成分真高。鱼体胆固醇的含量确实是较高，但是伊内底阁有牛磺酸，是会控制胆固醇伫个血当中的吞吐，所以啊，唔免惊。鱿鱼阁有一个特点。别人唔知影，伊个高密度蛋白含量真高，也低密度的蛋白含量真低，这其实是老人真适合食的。阁是迄句古早话啦，误会比误知离真实阁较远。不离个中医的讲法也应该重视，中医讲有其性法，容易加大过敏的症状。我年纪大，身体较虚，对中医理论是愈来愈有体会。东山一位准老大伫个甲我泡茶时阵讲一个故事，伊脚生了脓，去找草药仙买药膏。草药仙解笑，我药膏是找你买嘞。原来鱿鱼肉性是滴个，肥脓药膏的成分主要就是鱿鱼肉。草药仙讲，你切两片啊鱿鱼，放伫个你胸口顶面，无出两日，脓就发开咯。佮过两日，唔限定红色的脓出来，连内底上界根本的脓也吸出来了。三，几落百年前，本港鱿鱼伫厦门人的餐桌顶面是春夏季上界主要的食材，也生产出真侪经典的菜谱。青菜鱿鱼，其他的所在叫油兰、苍烧，这是厦门传统名菜。把鱿鱼洗清气，放伫个铺好的豆腐顶，立鼎去炊。炊熟以后，放一罐彩色的番姜丝、葱啊丝、姜丝，淋落去豆油、甲辣油，安尼就好啊。闽南人也真爱慢火来烤鱿鱼，就是搭伫个鼎边头慢慢来烤。鱿鱼小管先浸出滋味，然后沿鼎前摆好好势，慢火豆豆啊烤。接收起以后，鱼肉的香味就出来了。海墘的人伫食这味的时阵，只是把伊内底内骨摕起来，内脏也唔碎，连伊苍白的地下也倒进食。食了以后，你看我，我看你拢咧笑，就是嘴唇、喙齿拢乌啊。日本人也有相像的做法， 就是把鲈鱼的

头扳下来，倒进到身体内底，浸豆油、糖、醋，烤啊到熟，叫做铁泡烧。除了青菜、万火烤，还有真侪鱿鱼的料理，拢得需要七片七花，肉七花接触面较侪，碟碟内底也较紧实，安尼才用个切切，用大火落去炒，鼎一热，伊个肉就卷起来，卷起来即个体啊，就那是烧物件咧卷迄个布，所以炒鱿鱼就变作是咧讲人咧行啊咧烧物件迄个动作。也就变成离开工作的一个社会因素。我伫个厦门高架避风港的鱼人小镇，第一摆食到平湖做法的水煮卷，青的鲈鱼，水好清气，菜色低温速冻，佮摕出来，真正就是原始的镜头。佮伊切开，我那是按照身体的体势佮摆起来，透明的体，就那亲像水煮的，夹一块放来到嘴的。脆气加加长，味是真香甜，而且阁真清俏，这亲像是算计平湖绿岛的乌雕，一泡阁一泡伫个嘴个化开。加工鱿鱼有一个副产品，就是鱿鱼膏，其实就是用鱿鱼个内脏去腌呢，加鱿鱼个内脏放啊到大肥个罐仔内底，放盐去发酵，用麦草围伫个罐仔边头，慢火去腌。伊甲虾酱、鱼露同款，拢是钓味的好物件，也用个单独来食饭，只是较臭腥。我的老朋友王一环伊讲，细汉的时阵，只要有一些鱿鱼膏来入菜，迄顿得加食一两碗饭。好，各位听友，拄啊只播出的，就是咱祖上家讲故乡这本册的全部内容。那是你想要回听阮这部的相关精彩，欢迎你下载而且开开云听客户端来查找咱祖上家讲，就用听到咯。这部的最后，再来奉上一条好听的歌曲，希望大家一天拢有好心情。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创业打拼，你有听到这方面的优惠措施无？
4: 有哦。
5: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实习读书，哎，唔知你有这方面的信息噶无吼？
4: 当然嘛有。
6: 最近吼，我对经济知识是足感兴趣的，啊，你有这方面的资讯无啊？
4: 有，足多。
7: 我要买厝。
8: 我对投资。
7: 我对职业资格。
9: 我有一寡囡仔读册问题。
4: 拢总有啦。两花斗三工，你想要听的两花政策资讯、财经内容，拢总有啦。听阮豆豆来开讲。

0: 各位乡亲，时段大家好，我是洪明，欢迎各位乡亲锁定频率来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语广播节目《两花斗三江》。阮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大概傍晚一点到两点，中播时间是当天的傍晚六点到七点。节目之外，欢迎乡亲时段下载云听客户端，查找神州之声在线收听活动。今天的《两花斗三江》，咱头先要来分享的就是台湾青年赖正豪吼，伫个福建的漳州吼来发展的代志。今天的两花斗三江要再来分享，就是有一挂跟热人和一挂即时刷卖服务有关的一挂代志。好，以上就是今天的两花斗三江的主要内容。好，下边呢就进入到两花斗三江的详细单元。为跨越海峡的少年人啊，好到来做机电行业的青年创业者，为见证大陆发展的大变化，到投身到两花青年交流。台湾青年赖正豪定居福建的漳州，吼，实实在在的拼，伫个大陆实现个人的成长，吼，更加是成做两花融合发展的亲历者甲推动者。下面的时间，咱来听记者董林的报道。
1: 台青赖正豪来自台湾台中，他跟随登陆创业的父亲来到福建漳州。回忆起那段学习时光，台青赖正豪感受到扑面而来的人情味，一切都是这么亲切，这么温暖。
2: 其实那时候家里本来想安排我去读台商学校或国际学校，但我自己选择了云霄一中。我是学校的第一个台湾学生，虽然云霄只是个县城，但那个人情味真的是很浓。同学们对我这个台湾来的特别好奇，什么都问，什么流行歌啦、什么生活习惯啊，被他们围着问的那种感觉，让我从一开始的生疏很快就变成了好朋友，这份情谊是没法替代的。
1: 大陆日新月的发展与创新创业的产业活力，让台青赖正豪更加坚定扎根大陆、深耕筑梦的决心。在赖正豪看来，学习的日子不仅收获知识、友谊，更是融入这片充满乡情与机遇的土地。
2: 后来去了厦大读中医，厦大真的很美，但我最怀念的其实是那种烟火气。最常去的就是那家西北拉面，每次下课喊一句“老板，拌面加个蛋”，哇，那碗面一吃，什么压力都没了。每到中秋，老师们带我们玩薄饼、掷骰子时的那种热闹，教师节的时候，大家写张卡片跟老师聊聊心事，这些琐碎的互动，不仅仅是在念书，而是在这片土地上真切的活着。
1: 成长于台商家庭的赖正豪，从小就耳濡目染父辈的创业坚守与实干精神。在大陆完成学业后，他接手家族企业，跨入机电领域的发展赛道。赖正豪表示，接续父辈的基业奋斗打拼是传承，更是责任。
2: 我父亲来到长山创业，那时候真的是摸着石头过河，从最基础的机械加工干起，一步步把厂子拉扯起来。这些辛苦我从小看到大，现在我接手，压力当然有，毕竟市场竞争的节奏完全不一样了。但说真的，在大陆做实业优势太明显了，这里的产业链完整到什么程度，你想找什么配件，可能出门在工业园就能凑齐。
1: 台青赖正豪认为，大陆完善的产业配套、广阔的市场空间以及持续优化的营商环境，为台商台青创业发展提供了沃土与红利。从跨越海峡的少年学子到深耕机电行业的青年创业者，赖正豪的成长轨迹正是台湾青年登陆发展、融入大陆的真实写照。他坚信，深耕实业、专注创新，就能在大陆市场站稳脚跟，创造价值。
2: 现在电商和物流的崛起彻底打破了信息差，早些年我们还担心物流慢、采购周期长，现在只要手机一刷，无论是在厂里还是办公室，瞬间就能找到全国最好的厂家、工具、配件，要什么有什么。甚至有时候看着东西以隔日达的速度送到，你会产生一种错觉，好像没那么大，因为距离都被物流压缩了。这太改变生意逻辑。我的目标很实在，守住我爸留下的那种精工品质，再推推智能转型，让我们的产品在自动化的赛道里能跑得稳一些。

0: 欢迎各位乡亲时代继续回来今天两话到三天的现场。下面我们来分享，这是一位昆曲表演艺术家柯军他的故事。为十二岁进入到江苏省戏剧学校学习，昆曲表演艺术家梅花奖的得主柯军，后来做昆曲艺术已经有四十档的时间。伊一直认为啊，昆曲艺术工作者是考古队，也是探险队。坚守传统的时阵需要甲古早人对话，保持昆曲的气质甲艺术性。面对未来的时阵更加是爱现在现实的人的情感甲精神，探索符合现实的舞台表达，也翕过昆曲电影。过演舞，用昆曲搭配各种艺术形式来探索新的表演形式，吼，甚至将唱腔吼加清唱，拢有做一挂调整。因讲啊，柯军的每一遍上戏拢是充满挑战甲创新，吼，下边的时间咱到顶加入到伊的戏曲人生。
1: 昆曲是我生命当中的最重要的部分，没有一个人看我们还要不要演？昆曲怎么样去？保护传承，是不是能够让古老的昆曲有一种新的表达方式？
2: 这是昆曲电影《顾炎武》的拍摄现场。
3: 三二一，开始！
2: 唱了四十多年昆曲的柯军。将古老的昆曲与前沿的数字技术融合，希望通过这部电影让先贤的智慧与时代同频共振，也让昆曲抵达更多人的视野。
1: 希望能够有一部电影把昆曲表演能够让更多人看到，虚实相融的表现形式，让当代的人感受到昆曲的一些美。
2: 戏台上，柯军将忠孝节义演绎得淋漓尽致，人生舞台上他开拓了更加广阔的世界，写书、刻印、探索先锋昆曲，看似不同的轨迹最终都交汇于一处，用不同的方式将昆曲艺术融入人们的生活。六百多年前，温润的水磨腔开始在昆山的街头巷尾婉转流淌，这细腻的腔调演变为日后被誉为百戏之祖的艺术瑰宝昆曲。一颦一笑一回眸，一悲一喜一拂袖，昆曲以六百余年的深厚底蕴展现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柯军来自昆曲的故乡昆山，十二岁开始学习昆曲，攻武生。
1: 大冬天其实对我来讲是最难的，那个衣服冰凉冰凉的，穿好以后，这个手冻得一塌糊涂，碰到，简直是钻心的疼。
2: 如今，已步入花甲之年的他，依然保持着每天练功的习惯，这一身行头就有十几斤重。
1: 我很反对什么练功开个空调啊，那么舒服舒畅的在练功，那就不要练了。练功就是自讨苦吃，这样的话你在舞台上表演的时候，你才会轻松自如嘛。
2: 苦学八年，柯军终于进入著名院团江苏省昆剧院。他以为大展拳脚的机会来了，然而现实却给了他当头一棒。
1: 毕业了以后，市场就很窘迫了。我记得最清楚的时候，有一天是大雪纷飞，在后台准备上场，可是下面一个人都没有。这时候演员就问了，没有一个人看我们还要不要演？我们演给谁看？当时我就跟这些演员说，我们演给天上的老祖宗们看。
2: 为了生计，柯军学习了篆刻，利用休息时间到酒店门前摆摊，为游客刻印章来补贴家用。如今

0: 刻印已成为他的一大爱好。他把昆曲丰富的内容和精神融入到印稿的设计之中，通过篆刻带领大家走进昆曲的世界。
1: 苏武的望乡用的是秦印，因为有秦印就有边界，他十九年坚守在这地方牧羊的一种苦处，最后的这种敲击苍茫感。
0: 生活的困顿从未动摇克军的信念，他在传承经典的同时，开始思考新的时代环境下昆曲如何焕发活力。2004年，柯军出任江苏省昆剧院院长，他为演员举办专场演出，抢救濒临失传的剧目，也培养出了新一代的年轻观众。
1: 我要求一个国家一级演员一年必须举办两个人专场，我说你身上如果没有100出戏，我就不让你退休。几百年来的这些艺术家的创造需要像一个考古一样的坚守传承。那不是我的演出，你们也要我签字
2: 啊？谢谢，
3: 谢谢，谢谢，
1: 乖乖乖乖。
0: 这是一场难得一见的演出，老中青三代艺术家以接力的方式，共同完成了这出大师传承版《牡丹亭》。这不仅是对经典的致敬，更是昆曲艺术代代相传的生动图景。写真这一折中，杜丽娘的扮演者是柯军的妻子。

0: 台上是搭档，台下是共度冷暖的人生知己，他们互相扶持，走过昆曲市场沉寂的那段岁月，初心不改，终于守得云开见月明。2005年，柯军获得第22届中国戏剧梅花奖，随后他成为昆曲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然而他没想到，收徒竟成了一件难事。
1: 不要唱太快，他是这样指着去的，如果要这样的话就这样。
2: 其实是我们这个行业是很苦的，尤其是唱武声，你会有一段怀疑自己的路，为什么要走下去。
3: 张景龙老师，他从小教我武戏，到头来我拜了一个比他有名的老师，这年纪轻我不懂拜师的重要性，其实这是伤害我的老师。过了好几年老师就跟我失去了联系了。
0: 多年后，柯军得到了一个机会，再次跟随启蒙恩师学戏。
3: 我拼命练，练到脚底下都出血了，发炎了，滚脓了，老师就抱着我先骂一句兔崽子，然后又夸我一句好样的。
0: 柯军以师徒三代的故事为蓝本，将传统昆曲文化与当代艺术语汇融合，创作了先锋昆曲《野笨》。褪去戏服，卸下妆容，柯军从角色回归自我，表达昆曲人对生活的思考。
4: 丈夫有泪不轻弹。
0: 在这出戏中，柯军将传统戏曲《夜奔》里林冲的红色大带与薄底快靴化为师徒传承的象征。
3: 那双鞋子是老师传给我的，洋洋不要啊。那里面有一句话唱词叫哪达尔相求救，谁可以来救我，谁可以来救昆曲。
2: 我知道老师他一直就没有放弃我，他恰恰也一直在拥抱我。后来我写了一封信给老师，我要传承您的艺术，坚定地把这条路走下去。
0: 昆曲600年，正是在昆曲人一次次深情回望与坚定前行中传承发扬，生生不息。
5: 昆曲人自己换了一个打开自己的方式去表达我们作为一个真实的人身上所承载的故事，
6: 没有很多感情，很感人。
3: 我们身上美学的一出戏，都是有好几辈子艺术家传承到我们身上。如果我们也老师们一直活着，如果我们不演，他们真的死了。
0: 2003年起，柯军就开始尝试突破古今与中外的界限，探索古老昆曲的当代表达。
3: 我认为昆曲就是多元的，它有很多很多的打开方式。我不在传统里做创新，但是我可以拿一点点经典的东西，我可以拿一点昆曲的元素拿到外面去做点实验。
0: 2016年，为纪念汤显祖和莎士比亚逝世400周年，柯军和英国艺术家携手创作实验昆剧中英版《邯郸梦》。这部剧以汤显祖的《邯郸梦》为主线，巧妙融入莎士比亚多部戏剧的经典片段，表现东西方艺术对人性。

0: 2023年，柯军携他执导的新编昆曲《博龙夜品》亮相法国巴黎。多年来，他致力于推动昆曲走向世界，以这门古老的东方艺术为纽带，展开跨越文明的对话，
1: 让他们了解我们东方艺术是什么，它的魅力在哪里。文化交流应该是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我认为更重要的是带给彼此的关照和启迪。
0: 从传统到先锋，柯军尝试用不同的方式打开昆曲，希望这门艺术被更多人看见、了解、热爱。
1: 保护昆曲文化遗产，尽量做到不折不扣。发展创新，可以做到毫无畏惧。传统和创新其实是两个人，向着相反的方向。他们这个之间的距离越宽越广，昆曲的天地就越大。初始冥冥当中就与未来相连，昆曲永远是青春的。

0: 欢迎各位乡亲时代继续转来今天的两花道三江的现场。最近啊，全国各个所在气温拢咧上升啦，吼，所以啊，这种天气日头赤炎炎，咱都唔爱出门去买菜，还是讲买一挂饮品啦。啊，即阵真侪人计是选定伫个手机啊，枕头啊一个叮当，就会当买到亲切的果子、青菜，吼，种种的日常用品啦。啊，这已经真侪真侪人热人的生活常态。依托伫城乡，经常会当见到的社区便民、被害村、甲同城配送力量。本地即时零售吼，迎来热人的旺季吼，为城市小区到县级乡镇，愈来愈多市民呢是享受着便捷的这款家门口服务。那今年热人的即时双倍服务，具体有甚物款的成绩呢？吼，下面的时间带来听记者董林的报道。
1: 连日高温让出门买菜购物变得有些痛苦，越来越多的市民选择打开手机线上下单，即时零售也成为了今夏最解暑的生活方式之一。在河南郑州工作的刘女士，过去习惯下班顺路去超市，如今她更愿意在到家前动动手指。
2: 以前下班的时候还会顺路去一趟超市或者菜市场，但现在一出门就热得非常烦躁，我现在基本上都是下班前在 APP 上下单，到家之后配送员刚好也就送过来了。平常买的最多的就是冰镇饮料呀、冰淇淋呀、水果呀，还有酸奶、冷冻的饺子、包子。
1: 在浙江宁波，市民叶娜最近发现小区周边藏着好几个前置仓，就像家里多了一台云冰箱，再也不用去感受菜市场里的热浪了。
3: 这种天气让我出门买菜啊，哦，简直是蒸桑拿。我现在基本上都是线上下单的，这能不出门我肯定不出门。小龙虾、预制菜、牛肉、麻油鸭，有的时候也经常买。天热了，自己不想开火炒菜，加热即食嘛，最方便。以前我还担心这个菜不新鲜啊，有的菜不能够退色啊什么的，但现在基本上都是30分钟能够送达的，送过来的时候鱼虾还都是活的，冷饮也没有化，我觉得非常的方便。
1: 这些前置仓如同一个个微型超市，扎根社区，快速响应。宁波某即时配送平台区域负责人李海涛介绍，网点密集、品类丰富是分钟级送达的关键。
4: 我们前置仓的货品啊，有3000多种，品类多，单量小，能很好的满足市民的这个个性化的需求。同时啊，那个网点啊就在社区的密集区，响应很快，那么送达就更快。
1: 消费者足不出户的消费热情直接体现在订单数据上。郑州某商超总经理王成峰介�绍，近期线上订单上涨近30%，解暑瓜果、冷饮、水饮、花露水等成为爆款。
5: 特别是雪糕、水、茶这一块卖的最快。其次，生鲜类的就是西瓜、脆瓜之类的，解暑的瓜果卖的是比较好的，花露水、小风扇这类的日常需要也是很火爆。
1: 订单激增对仓储、保鲜和配送提出了更高要求。江西南昌某商场负责人程玉珍表示，他们细化全流程管控，从冷库温控到打包细节都做了升级。
6: 我们门店在确保货品入库及时、冷库定时测温的基础上，采取生鲜分温区存放，遵循先进先出的原则。雪糕这些容易融化的单品会放在独立冰箱存放等待配送，而冷饮冰品在打包过程中会使用保温袋加冰袋进行保温，绿叶菜放冷藏冰箱，中午的订单还会额外增加冰袋，同时给配送员配备了遮阳棚、保温箱和冰板，最大限度地减少货品储存、打包和配送中可能产生的损耗问题。
1: 高温下，骑手们承受着巨大考验，外卖小哥林超一天要跑80到100单，浑身湿透是常有的事儿。
7: 爬来了10几栋楼了，这些都家常便饭，现在了平均一天了都要跑80到100单，天气热了了，顾客都等不及了，都等着我们送菜上门呢，一分钟了都不敢耽误。再过几天了，天气会更热，肯定又要加班加点了。
1: 为了让骑手配送更从容，平台也对配送时效做了人性化调整。某商超配送经理王迪介绍，单量增加的同时，配送时长适当放宽，防暑保障也同步跟上。
8: 单量确实有逐步的这个增长，高峰期的话，大概就是在上午的10点以后跟下午的5点以后吧。从上个月开始都已经增加了有补贴了。物资这一块一般的话都是雪糕，然后绿豆汤、酸梅汤这些东西都提供，还有比较急的藿香正气水之类的，就是为了保证每个人在夏天高温的作业的时候有好的保障嘛。
1: 消费场景也在悄然变化。 某生鲜超市区域运营总监潘宇亮说，过去以家庭生鲜下单为主，如今写字楼周边的鲜花、冰品、果切、水饮订单明显增多，无糖、大容量、开袋即食类商品需求激增，
9: 冰品、解暑生鲜还有应急日用品卖得最火。那对比往年呢，顾客选购更讲究个性化，高温天偏爱无糖低糖款、大容量家庭囤货款，还有开袋即食不用处理的食材，这三类需求涨得很突出。天热带动同城夜间下单变多，夏日夜宵消费明显走高。
0: 为消费者随用随买，高阶底层的真紧现上高的，这个高平台对骑手吼甲领店呢，真有怀保障。即使选买，将来用更加柔嫩的方式，现在这个热人必须对清凉便捷确定性的期待。那么这种季节性消费列表的后边，会当欢迎咱中国居民生活消费什么业态呢？吼，下面的时间来继续来听记者董林的报道吧。
1: 连日来的高温天气让即时零售订单量迎来快速增长。在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互联网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欧阳日辉看来，这并非简单的季节性脉冲，而是我国居民生活服务消费模式发生深层次变革的缩影。消费心理正从过去的计划性囤货转向为确定性和时间价值买单，这种到家消费的习惯已不可逆转。
10: 过去我们应对高温习惯的提前到超市里面去大批的这个采购，现在消费者更加依赖急需急买，急买急送，这是消费心理对确定性和时间价值的重新定义，愿意为快和准支付溢价。消费者已经把外卖、买菜之外的家庭应急、防暑降温、夜间消费等更多的场景都交给了即时消费或者说即时零售，说明即时零售已经嵌入到了日常生活中的毛细血管，成为像水电一样的城市居民的软基础设施。
1: 如今前置仓和同城小时达模式的普及与下沉，正成为完善城乡基层便民服务体系的市场化力量。欧阳日辉认为，这相当于在城乡间铺设了一张数字便民高速网，在城市它填补了一刻钟便民生活圈的毛细血管，在县域和乡镇它则加速了服务均等化，让农村居民也能享受与一线城市同质的服务，并催生了本地就业岗位。
10: 对城市来说，前置仓实际上成了圈里的数字化的万能便利店，让老旧小区、新建社区都能享受到标准化、即时化的这个服务，解决了最后一公里的供给难题。在县城、乡镇，它就是服务均等化的加速器。过去我们县域里的零售业态相对比较传统，商品丰富度、价格透明度、服务的及时性都比城里面差一截。即时零售下沉以后，农村居民不需要进城就能享受与一线城市同质同速的商品服务，这是最直观的消费公平。同时呢，它催生了本地骑手、分拣、仓管等新岗位，让年轻人实现家门口就可以就业。
1: 当然，高温旺季也是对即时零售行业的一场大考，运力保障、骑手权益、供应链稳定等痛点被集中放大。欧阳日辉认为，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平台、政府和用户三方协同，平台要算大账，把骑手安全保障作为长期竞争力的基石，政府可考虑将即时零售纳入城市应急体系，而消费者也应多一份耐心与包容，共同营造良性生态。展望未来，即时零售的价值将超越送得快的范畴，深度重塑流通体系，并弥合城乡差距。

0: 欧阳日辉表示，从长远看，他正在从一项商业创新沉淀为服务全民的基础民生工程。
1: 无数钱的餐就是分布在社区周围的微型应急物资中转站，大大的提升了城市的韧性。对于未来的城乡服务方面，它会越来越均等化，它会打破地域的隔阂，构建起数字惠民高速公路。商品和服务的流线会从工业品下乡、农产品进城，向好服务下沉、好岗位留乡，这么一个方向延续，成为弥合城乡差距的一条数字化的纽带，也是我们弥合数字鸿沟的一个重要的这个方向。

0: 欢迎各位乡亲时段继续回来今天的两岸斗三江的现场，下面我们带着我们的好朋友世云学姐来去拍拍照。世云今天要分享的这是乌兰省博物馆的拍卡体验。乌兰省博物馆是国家一级博物馆，总面积差不多是112,000+平方公尺，内底有540,000+套的文物，顶馆内底有真出名的马王堆汉墓出土文物，还有上州的青铜器种种。那世云学姐讲啊，乌兰省博物馆内底有足侪看点的，上介绍大家介意的就是马王堆汉墓出土文物啊，这内底有足侪插旗，吼，足侪竹竿。会当真清楚诶，去看到西汉贵族诶生活，会当看到2000多年前诶历史，吼。好，下面的时间能交予世云学姐，带咱来去乌兰省博物馆拍拍照吧。
1: 大家好，我是世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湖南省博物馆。那它是湖南省最大的历史艺术类的博物馆，它是国家一级博物馆。中央地方共建的国家级重点博物馆之一。那湖南省博物馆呢，现有馆藏文物54万余件，那尤其以那个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文物、商周青铜器楚文物、历代陶瓷书画还有近现代文物等，就是最具特色。那湖南省博物馆的历史可溯至1897年郴州学会博物馆，那后来几经兴废，1951年筹备处成立，1956年于烈士公园建成开馆，那初为地质性的博物馆。在1972到1974年，那马王堆汉墓发掘，那出土大量的珍贵文物与千年女尸，就让这个该馆呢享誉世界。此后就是定位就是转为历史考古类的博物馆。那1999年新陈列大楼竣工，陈列体系日益完善，2008年正式免费开放。那就是像这个马王堆汉墓出土的素纱单衣、梯形帛画，然后还有那种器形雄伟、铸造精美的青铜器，还有极具艺术表现力的古老帛画。那总之呢，就是里面这个54万件的文物珍品，就是非常能够吸引人们，那在方寸之间呢去感受历史的脉搏。那湖南省博物馆其实有非常多值得看。那我们今天呢就先就是讲一下那个辛追夫人还有她的素纱单衣。那我们先讲一下那个素纱单衣。素纱单衣呢，它是世界现存年代最早、保存最完整、厚度最薄、重量最轻、那制作工艺呢最精湛的丝织文物，堪称国宝级的稀世珍品。它被誉为西汉时期纺织技术的巅峰之作。那这件呢现藏于湖北省博物馆的素纱单衣，堪称2000年前的高定华服。那衣长160厘米，通袖长195厘米，整件衣物的重量呢大概就是一个鸡蛋的这个重量。那这件衣服为什么要叫素纱单衣呢？其实就是更准

确的那个名称应该是素纱单衣，那个单就是在讲的衣服。那所谓的这个单衣呢，就是指没有衬里的衣服。那素纱它是属于高档的衣料，在周朝的时候它大部分是用作上层贵族袍服的衣里料。那素纱单衣的衣料呢，它是没有染色的平纹方孔丝织物素纱。经过测量，它用的那个纱料大概是 2.6 平方米，那如果除去衣领、衣袖、衣襟边缘的绢，然后它主体部分的重量呢，可能就只有那个20余克。那这是就是所谓的那种薄如烟雾，轻若无物。那它可以这么轻这么薄，主要就是得益于它的那个材质，就汉代它培育的是三棉蚕。那古国就是丝织业迅速的发展，为了追求更多的蚕丝产量，所以人们就把三棉蚕培育成四棉蚕。那这个棉，睡眠的棉，就是指就是蚕它在生长中休眠蜕皮的一个过程，就多休眠一次，蚕的个头就会变大一次，那蚕丝自然就会变粗。所以如果用这个四棉蚕的丝去复制素纱单衣，就难度很高。那然而呢，就是历经了数十年的一个研究，在2019年那通过药物诱导出的三棉蚕，最后终于成功制作出素纱单衣的这个复制品。那大家想，就是这么轻薄且透明的素纱单衣要怎么穿？那其实就是在马王堆汉墓中，它还有出土那种色彩艳丽、纹饰精美的丝锦袍，那个丝棉袍，就学者就觉得它应该是辛追夫人的一件内衣，我学者认为它只是那个随葬之。

0: 影落线，就看起来十分的朦胧。那不仅可以增强衣饰的层次感，那更可以衬托它的华美跟尊贵。那这个呢，其实也代表了当时贵族它的时尚风潮。
1: 世云学姐讲啊，吼，伫个马王堆汉蒙殿的殿厅内底吼，有一件真出名的国宝，吼，叫做素纱单衣。这件衫吼，就是蒙女主人的，吼，才49克尔尼啊，吼，一两都无够啦。规件衫是非常的浓斑，非常的轻盈，吼。那伊这位主人呢，是西汉中山国，诶，一位贵妇的衫啦。啊，真侪学者认为讲，这件衫并不是单独的穿伫外口的，吼，也是搭伫个长袍外口的。汉朝的贵族吼，是加这种较典雅的。层次感，吼啊，穿落去以后吼，就有一种贵气的感觉。好，下面的时间，咱继续来听世云学姐分享吧。
0: 曾经在湖南省长沙市的东郊，就是有两座看起来不大起眼的土堆，那外形很像马的鞍具。那一度呢，它被当地人叫做马鞍堆。那后来可能就是不知道发音还是什么的原因，就被讹传为马王堆。那1971年的12月，由于要建造医院，那人们在施工的过程呢，就发现那个不明的气体。那因缘际会之下，那这里的古代墓葬就被发现了。经过科学挖掘，考古人员判断，这个是西汉长沙国丞相戴侯立昌一家三口的墓葬。那其中呢，通过对一号墓的发掘，考古人员发现，就那个墓主的遗体啊，就保存得非常的好，历经千百年的岁月，出土的时候依然外形完整，甚至呢就是面色鲜活如生。那就是或许因为他创造了2000余年的不朽纪录，所以辛追夫人她又被称作是东方睡美人。那从这个就是他流传的那个复原像来看，确实就是面容秀美，神态平和，那衣着就是也相当的这个华丽。那辛追出土的时候呢，就是外形完整，全身润泽，皮下软组织柔软有弹性，那部分的关节可活动，甚至呢眼睫毛、鼻毛、上唇、手指、脚趾纹清晰可辨。那推测他的那个年纪可能就是50岁左右。当然就是尽管就是这个辛追夫人出土的时候她肌肉上唇，可是那个面容她难免就是会有一些变形跟腐败嘛。也就是说那些研究人员就努力想要这个复原辛追夫人的这个原貌。那在2024年5月17日，就是国际博物馆日的前夕，湖南省博物馆它首次公布，就是公开的发布这个辛追夫人 3D 数字人形象。那它以马王堆汉墓出土的辛追为原型，进行数字形象建立，还有互动智能体打造，最大限度复原了他的这个容貌。当除此之外，我们通过那个出土的3000多件珍贵的文物，我们可以窥见，就辛追夫人她生前就是过得蛮精致的。她有那个工艺繁复的化妆盒、双层九指麒麟。然后衣柜里有薄如蝉翼、轻若云雾的素纱单衣等等，就是那些时尚的这个单品。那饮食也非常的丰富啊，包括好像有那个烧烤啊、羹汤等等。在2026年5月，那就是有推出那个辛追夫人的晚宴 VR 沉浸式互动站。那在文化加科技的加持下，这位2000多年的贵妇，那以这种可知可感的新面貌，像就是我们讲述他的这个故事。所以换句话说，就是我们去湖南省博物馆，就是参观完就是相关的这个展览之后，我们可以来体验一下辛追夫人的晚宴 VR 沉浸式的互动展。那就是这个真人演绎跟虚拟原相结合的西汉世界里，就是参加的人啊，就是可以选择就是兵法、武艺、礼乐3条成长的路线。那它的剧情分支就是据说就超过100多条这样子，然后就每个人可以玩出不一样的这个结局。就180度双目立体视野铺展开来，汉代生活图景跃然眼前。那人们就跪坐栖案前，那一汉带着理智去分叉而食。那漆盘中盛着炙肉、羹汤、倒放等简牍上记载的珍馐。那辛追夫人呢，端坐主位，目光温柔又威严。那 那轻轻抬手还能够隔空去触摸，去操控文物，360度无死角的

0: 去欣赏每一件文物的肌理。那展览从汉代制度礼乐、文物使用场景、人物历史、合理性等多个维度去入手，那力求高度还原西汉社会场景。那总之就是在这个文化加科技的加持下，2000年前的文化奥秘就变得可知可感可触。那说实在的，就是这个先追夫人的晚宴 VR 体验，其实它的亮点是还不少的。那它在一楼，那你领设备，你就可以坐进那个西汉风味的沉浸式座椅区。那当然从你戴上那个 VR 眼镜那一刻，你就仿佛活在了戴侯府里，那化身为先追夫人的儿子利希，然后就体验时间是30分钟。那你就可以就是从那个高精度的文物建模啊，去感受一下就是那个云纹的光泽，还有顶上的那个就是一些磨损感，其实都看得蛮清楚的。那你就在想，诶，就是才刚刚去参观过，然后想要那个看完真品嘛，那没想到转眼间就可以在这个虚拟的空间当中去就是去接触。然后就是不久这个新的夫人就出现了，那就端庄的坐在主位，然后就是吩咐你去操办家宴。就最厉害的点就是每个人可以走出自己的剧情，那你就是安排一下那个坐席啊，那你就是从那个简多斯食谱里面看你是要吃那个就是烤肉啊还是羹汤，然后南院使者来挑食，那你怎么处理，你接不接。那其实每个不同的决定都影响了这个走向，那有100多条分支，那不同的选择就是结局不同，那每个出来的发现大家结局都不一样，就觉得哇非常震惊，原来还可以这样子玩。我真的就是短短的30分钟，就仿佛就是真的你参与了一场西汉的家宴，你就是穿越过去。那当然也感受到这个文化加科技就真的是很厉害，就把那个过去的历史变成一个可以穿越可以走进去的故事。那总之呢，这个湖南博物馆它其实给人家一种感动，就里面这个54万余件的珍品，你从那个商周青铜器的熊滚啊，到马王堆帛画的一个瑰丽，再到可能树下单一的这个青银，其实每一件它都在诉说着千年前的一个智慧跟审美。那当我觉得我觉得印象最深刻的是辛追夫人，就是有很多的这个想象，只是就是那个保存的完好，栩栩如生。其实看了就是还是会有一点点，就是有一点点距离感，有点害怕，那就想多看几眼，可是就是又不太敢。那当然就实际上也没有很多时间让你看，可是就是在这短短的几分钟，其实它成了就是我印象最深刻的点。
1: 好，各位乡亲，时段以上就是今天的两花到三天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洪明，感谢您的收听。最后送给我一条歌曲，下一期节目再会喽。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油菜又油料，
4: 神发又蜜桃，
3: 油蜜神发，
4: 油气灭神发，有故事的神发。
5: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客家话节目《优美神法》，我是金亮。节目开始呢，先同大家来介绍一下主要内容。雄安新区一座缺席的未来之城，今下年正日新日意蓬勃发展。前段时间，金针鸡三天人沙铺门联合出台的九条支持此事，从营业有着批准指引到资质等级评价通考，打出投资合强。一条硬核机制，究竟你为本雄安带来一条实实在在的变化？未来之城的技能人才呢，要将迎来用不用的发展建议。节目当中，我哋会向下来关注。外卖同快递已经成为上台上市成发的某些习惯，存在等一万人未满意的期待同达偏离。我哋早都已经习惯统一下数字，等待门廊相似的杂成发节奏。本日带来一份妻子的片尺也好，就是你一群咩咩风扇的快递人和外卖小哥，记得你先留你是一份片里的真实主角。今天的节目台上等你呢，将会分享其感受到的一份片尺成法背后一份用通等的送上本府的温暖。今天你好多家长倾出大量心力同达指引去自我批判创背，不过你是按照一种渐渐打造的快乐温室当中成长的小朋友也好，反而在近来见频繁的流露出没意思哈一种的一个状态。当小朋友以一感过度依赖外界刺激和物质满足的时候，一份普通的消费型快乐也好，可能你真的慢慢地博脱其等感知幸福的内在能力，甚至你成为精神成长的一个完善的陷阱。今天的节目呢，台湾老师廖家贤，我同阿丁分享用不用帮助小朋友重新前进一条不是花钱，确实你能够真正滋养心灵的快乐。以上呢，就是阿丁一时段有咩神法的主要内容。
3: 有色又有料，
4: 神法有蜜桃，
3: 有蜜神法，
4: 有气灭神法，有故事的成分。
5: 好，各位朋友，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有咩成分，我是金亮。雄安新区一座缺席的未来之城呢，今下正日新日意蓬勃发展。一座城市呢，爱搞质量发展，离唔开以其高素质嘅技能人才队伍。今下呢，见证机三天人沙铺门联合出台嘅要九条支持措施。从营业有着批准指引到资质等级评价通考，打出一套自合强一条硬核机制，究竟为本雄安带来一条实实在在的变化？未来之城的技能人才又将迎来用不用的发展建议。下半年来听中台记者查理的报道。
6: 我在雄安采访时遇到一位建筑工地的务工师傅，他的一番话说出了不少想学技能的市民心声。想学一门新技术，可又担心学成之后证书不被认可，就业没有出路。而京津冀三地最新落地的这项新政，正好瞄准了大家的这些顾虑。三地依托题库共建、共享考核标准，京津还拿出优质师资和高端实训设备全力支持。三地同步推行统一考试，实现证书跨区域互认。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博兰表示，
7: 根据雄安新区的高质量发展需要，我们北京这边呢也是将我们的中式烹调师、养老助理师，包括还有我们的物业管理员等国家职业大典里的通用职业考试题库和我们雄安新区共享。我们呢也是围绕市民对高品质生活的整体追求和多样化的消费需求，我们从去年开始呢也重点开发了母婴照护、医疗陪诊和家庭收纳等十个细分的新职业考核标准，这些标准呢，我们也将全部与河北共享。
6: 像母婴照护、医疗陪诊、家庭收纳这些热门服务项目，如今越来越受到市场欢迎。现在，雄安从事这类服务工作。

0: 作的从业者，培训考核和北京共享同一套标准。尤其对于大家熟知的河北扶扫群体来说，今后想去北京务工，也不用专门跑到北京考证。
1: 我们还以雄安新区作为试点，在雄安新区建设我们北京家政的专项能力的这个专门的考点，也是方便我们来京就业的河北扶扫提供家门口的考点服务，所获证书同时加盖我们京冀两地的鉴定中心的印章，实现一次考试两地互认，切实也是打通了区域人才流动的制度壁垒。
0: 说完北京，我们再来看看天津会带来哪些支持。天津成立京津冀技工教育联盟和技能人才评价联盟，实现三地资源的互联互通，在技工院校专门开设雄安班，引进河北省七所优质技工院校在天津招生。天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二级巡视员、职业能力建设处处长吴立国表示，将精准输出优质培训资源，充实雄安培训供给能力。天津支持雄安新区人工智能实训基地建设，牵头对接天津的人工智能头部企业，推动人工智能加技能人才培养试点在雄安落地。
2: 我们将建立金雄需求摸排联动机制，常态化开展技能培训需求的摸底统计，同步更新京津冀培训需求平台。在此基础上呢，聚焦雄安新区人工智能、智能制造、康养服务等核心产业对技能人才的需求，推荐呢天津市的优质培训机构纳入到雄安新区补贴性培训目录里。
0: 三地联手让人眼前一亮的是统一考试，遴选康养服务、劳动关系协调等职业，统一题库、统一组卷、统一时间，组织开展京津冀理论考试试点，打造等级评价统考样板。未来雄安将主要培养哪些领域的技能人才？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党组成员、河北省社会保险事业服务中心党委书记、主任赵进华表示，将大力培养人工智能、空天信息、新材料、康养服务等领域技能人才作为重点，
3: 提升培训服务供给能力，聚焦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和民生需求，引进京津冀优秀培训资源，提升雄安新区职业技能培训质量水平，在雄安新区开展京津冀区域职业技能评价理论统一考试试点，推动北京家政、河北扶扫专项职业能力评价标准互通，为劳动者提供培训考核和发证服务。
0: 从京津培训机构进雄安到三地评价结果互认互通，从北京家政、河北扶扫标准打通到国家级技能竞赛在雄安承办，一句话，今后雄安的技能从业者学本事有门路，挣钱呢也有盼头。赵进华表示，
3: 九条措施涵盖技能人才培养、评价、激励、使用等方面内容，将职业技能培训、技能等级评价、培育平台建设、职业技能大赛、技能生态链建设有机融合。下一步，京津冀三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将共同细化落实九条措施的任务分工，建立时间表、路线图，把每项任务明确到岗、落实到人，同时建立跟踪问效机制，实行闭环管理，共同推动九条措施落地见效。

0: 贡呀。
1: 太阿帕。
2: 太阿帕。
1: 爬竹屎。
2: 爬竹屎。
1: 种冬瓜。
3: 种
4: 妈妈地酱。
5: 开始煮呀，
6: 开始煮呀，
5: 开不耐啥，
6: 开不耐啥。
7: 日光光，秀才郎。
8: 传承客家文化，大家穷下。

0: 政府对台的部门和有关的单位把温暖啊确实送到我们台湾同胞的心坎里。
1: 我们在台湾都听人家说北京是二环三环这样子，我们都想去每一环走走看看。
2: 用爱交流，我们要彼此靠近。
3: 你说我经验嘛，那我经验就是靠朋友来帮忙一起的带起来的，就融入啦，要融入。因为我平常跟大家一起出去，他们说 你不像台湾人，要懂得融入，那你会做得更好。这样
4: 用情交流，我们要彼此理解。
5: 英文不会要问人家，听到没？老师还记得上次教你英文，你都不会了。老师很爱你，永明。
6: 我也爱老师。
2: 用心交流，来到彼此相拥。
7: 有色又有料，
8: 散发有蜜桃。
7: 有蜜散发，
8: 有亲密散发。有故事的成分。
2: 好，各位朋友，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金亮。为妇女劳动者提供一个社交肢体同的服务场点，是城市发展以人为本的生动写照。我是一场地方也好，天冷能够取暖，天热能够纳凉，疲劳可以休息，受伤可以救治。一啲年纪系一些劳动站嘅休息站，也系帮自己等解决设置困难嘅服务站。一系列免费主导嘅服务，为环卫工人、外卖人、快递人，佢哋劳动站里提供方便嘅同时，更加能够令到佢哋喺本忙之中感受到社会嘅温暖同关爱。打造爱心一场里，还有利于进一步促进公共服务向基层延伸，体现等城市治理嘅能力同水平。令城市发展呢更加有温度。去浙江宁波市宁海恩人民体托于近24小时开放的暖心小屋，一个爱心面包屋呢，用热粉粉面包、一瓶瓶的广场水，为妇女劳动者同的过往群众呢，做起温馨关怀，令店的生意飞起成城市的温情暖流。下半年我哋来听记者报道。
9: 午后一点，外卖配送高峰刚过，奔波一上午的外卖小哥杨振宇趁着空档走进爱心面包屋。简约干净的小屋里，面包糕点整齐摆放，冰柜里的饮用水

0: 那我们的话就相当于是减少了食物的浪费嘛，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件双赢的好事，所以说这件事情我们也会一直做下去的。
1: 为避免糕点供大于求，造成物资闲置浪费，当地依托全县51个宁海路廊服务点位，搭建起爱心物资流转网络，把富余面包分发到各个便民服务点，让每一份善意都落到实处。浙江省宁海县委社会工作部副部长胡春霞说，
2: 我们那有一个爱心面包的一个微信群，那很多商家呢，比如说有面包都会在群里呼叫一下，那如果有那个小哥顺路的，那么他们就会把面包送到我们这个路廊点位，也有志愿者会去拿，那么如果面包那天比较充足，那么我们会分流到其他的一些点位。
1: 夏日高温下，糕点的储存和食品安全问题备受关注，爱心面包屋所在的社区就承担了这家面包屋的日常监管和运维。浙江省宁海县北新社区党委副书记胡义腾说，
3: 我们会根据食材的不同，像有馅儿的、有肉的，我们就都放在这个冰箱里面，像正常的像那种面粉的小甜点的就放在这个地方，然后供人取用。无论是外卖小哥还是周边的居民，其实都挺愿意到我们这里来坐一坐、歇歇脚、喝喝水，或者说吃个面包。
1: 面包屋墙面上的心愿打卡区贴满了密密麻麻的便签纸条，上面都是受助群众的感谢话语，一句句朴素留言是善意最好的回响。市民胡秋云说，
4: 累的时候呢，走过路过啊，到这里来可以呢洗洗脚、喝水呀、还有提供的面包，真的非常非常的感谢这个小房子了，很温暖。
5: 外卖同快递既然成为相对省时省法的某些习惯，存在着依番人民本人的期待同偏离。我们找到基建习惯通过数字电梯门栏相似的一种生活节奏，不过我们带来一份旗帜片交给你，就是一群妹妹风扇的快递人同的外卖小哥，记得你先留意是一份便利的政策主角。一两年来从政府实施的爱心一餐到沙溪商铺执法的石脚店，从建业内部的勤业保障到我们每一站人和舒服的时候一种温柔相待，一种有形的支持和无形的尊重，就同一股暖流流向一道奔波去台界四方的流通站，而不单止是行业文明的进步，更加是初尝试稳妥的气象化的表现。接下来呢，台上等你将会分享其去广州的所见所感，了解一道为快递人提供石脚盐水冲天呢，一只爱心热忱，同等来自沙飞国家的点滴善意。下半年我们就同等等你空下来去发现一份偏执生活背后的一份融通等的送上本府的温暖。
6: 大家好，我是丹尼。在大陆生活的这些日子里，快递呢早就成了我生活里离不开的一部分。每天开门收快递，线上买完东西等配送，早就成了习以为常的小事。但是呢，我慢慢发现这份习以为常的便利背后藏着太多快递员的付出。更难得的是，社会也在一点点用实实在在的行动给这群奔波的人送去温暖。那今天呢，我就想跟大家聊聊我最近观察到的这些温暖的小事。先说说我最直观的感受吧。大陆的快递方便到什么程度？就拿我自己来说，早上刷手机看到喜欢的东西下单，有的时候呢最快中午就能送到，就算跨城买东西基本隔天就能拿到。不管是日常用的生活用品，爱吃的零食，还是偶尔买的大件家电，动动手指就能搞定，不用特意跑超市跑超商，节省了好多的时间。这种的便捷度真的是我之前没有体验过的。而这份便捷从来都不是凭空而来的，是无数快递员顶着风雨贪黑早起一件件送出来的。我平时走在街上见过太多次快递员的日常了，夏天顶着高温背着沉甸甸的包裹走在烈日下，额头上的汗顺着脸颊往下流，连停下来擦汗都得挤出时间。冬天冒着寒风飘着雨，骑着电动车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手脚冻得冰凉，却还是要准时把包裹送到客户的手里。他们每天都要跑好多的路线送很多的包裹，有时候遇到客户不在家还要反复的沟通二次配送，工作的强度特别的大。这份工作看着普通，实际上又累又辛苦，不仅要消耗大量的体力，还要面对配送时效的要求、客户的不同需求，甚至偶尔会遇到不理解的情况。

但是他们大多的时候都默默的扛着，只为了让我们尽快收到包裹。直到最近，我才发现，原来广州早就有许多针对快递员的暖心举措，从政府到社区，从企业到街边的小店，都在默默的用行动关心着他们。这个也是我今天最想跟大家重点聊的内容。首先，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广州有很多的地方都看得到爱心驿站，不管是在社区的门口、商圈的旁边，还是快递网点的附近，都能看到这种专门为户外工作者设置的驿站。我特地留意过，在海珠区有一家特别方便的驿站，不用专人值守，快递员呢用手机扫码就能开门，特别的省心。驿站里面的配置啊特别的齐全，有干净的桌椅，让他们能坐下来歇脚。有免费的热水、饮水机，还有充电插座，让他们给手机充充电，避免因为手机没电而耽误工作。在天气热的时候，驿站里还会备上降温的饮品、药品，还有空调跟风扇，让快递员能够躲开烈日。天气冷的时候，就会准备热乎乎的热水、保暖的小物件，让他们在送件的间隙能够避避风雨，暖暖身子。有些驿站呢，还会放一些简单的零食。要是快递员忙得没有时间吃饭，还能够随便吃点垫垫肚子。路过的时候，看到快递员坐在里面喝水休息，脸上的疲惫感都少了很多。那一刻，真的觉得这种小小的驿站却能够给他们带来大大的温暖。除了政府牵头建的爱心驿站，广州有很多社区跟沿街的商铺也主动加入了关怀快递员的队伍。我家附近的便利店、药店、奶茶店。都贴了爱心歇脚点的标示，免费给快递员提供饮水、歇脚的地方。有些药店还会免费提供创可贴、应急的药品。要是快递员不小心磕碰到，都能得到简单的处理。还有一些餐饮店会给奔波的快递员提供优惠的热乎餐食，让他们能够吃上一口暖心的饭。这些小小的举动看似不起眼，却精准地击中了快递员的需求。毕竟他们奔波在外，最需要的就是一个能歇脚、能够喝口水、能够喘口气的地方。而这些暖心的商家和社区就成了他们在路上的避风港。除了这些实实在在的举措，社会上的尊重跟理解对快递员来说也是最珍贵的关怀。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理解快递员的辛苦，少了随意催促、恶意投诉，而是多了一份耐心跟包容。比如快递员因为天气的原因，交通拥堵迟到了一会，大家也不会指责，反而会说一句辛苦了。在收到包裹的时候，一句简单的谢谢，就能让快递员心里暖暖的。这种人与人之间的善意，比任何物质上的关怀都能更温暖人心。我还见过很多的客户在收到快递的时候，都会主动给快递员递瓶水。这些小小的善意汇聚起来，就成了快递员工作路上最温暖的力量。其实说到底，社会对快递员的这些关怀，本质上是对劳动者的尊重，也是对我们这份便捷生活的珍惜。我们习以为常的快递便利，是快递员用汗水换来的，而社会的这些关怀举措，就是对他们付出最好的回应。这些关怀，小到一个驿站、一瓶热水，大到政策保障、职业认可，都在一点点的改善快递员的工作环境，让他们的辛苦能被看见、被回应。被温暖。现在回头再看，大陆的快递依旧便利，这份便利背后的温度，我也被温暖到了。快递员们用奔波撑起了我们的便捷生活，而政府、企业、社区、商家，还有我们每一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给这群可爱的人送去温暖。这份双向的温暖，让城市不再只有奔波的忙碌，更有了人情的温度。

0: 我们一定要走好最后一公里，通过我们的每一个当地的政府对台的部门和有关的单位，把温暖啊确实送到我们台湾同胞的心坎里。
1: 我们在台湾都听人家说北京是二环三环这样子，我们都想去每一环走走看看。
2: 用爱交流，我们要彼此靠近。
3: 你说我经验嘛，那我经验就是靠朋友来帮忙一起的带起来的，就融入啦，要融入。因为我平常跟大家一起出去，他们说 你不像台湾人，要懂得融入，那你会做得更好。这样
4: 用情交流，我都彼此理解。
5: 是的，是的。英文不会要问人家，听到没？老师还记得上次教你英文，你都不会了。老师很爱你，永明。
6: 我也爱老师。
2: 用心交流，来到彼此相拥。
7: 有色有油料，
8: 散发有蜜桃，
7: 有蜜散发，
8: 有亲密的散发，有故事的散发。
2: 好，各位朋友，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金亮。不知道大家可有没有发现另外一种现象，其他小朋友拥有的东西呢，比我们小时候多得多，不过你这样似乎并不能因此会变得更加的快乐。去工人没意思，同父看人聊天呢又没耐心，只有提到买东西和告诉他一条时候呢，眼珠真要发光。好多父母呢就感觉到比较困惑，就说怎么我本来小朋友很多我们认为能够满足他的东西，但是你给他翻译呢，进来进来满足呢，所以你根本呢台湾

0: 老师了解下就要同阿登聊一则，出得每一位家长重视的话题。消费型快乐正系慢慢咧改变小朋友对幸福的理解。其中我同阿登来去分析啦，做埋物质满足见来见多，小朋友嘅内气里呢，确系变得见来见弱。同阿登阿啲按肉来去帮助小朋友啊，重新前进一道，唔是花钱，确要能够真正滋养心灵的快乐。下半年阿登靠来谈一下。
1: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和你们一样关注孩子教育成长的廖老师。在当下的家庭教育中啊，我们经常会遇到这样的一个困惑，就是为什么现在的孩子啊，拥有的比过去的多，却越来越难感觉到快乐呢？为什么他们会觉得做这些事情都没有精神，只有提到什么买东西啊、玩游戏啊，眼睛才会发光？其实啊，往往就藏在父母表达爱的方式里，就可以找到答案了。很多父母啊，会认为给孩子买好吃的、好玩的，周末啊，咱们带他去商场消费，这就是爱孩子。但是呢，这是爱孩子的一部分，没有错。但是如果孩子所有的快乐都只能靠消费来获得，

前段时间呢，就有一位妈妈跟我分享到，就是她的一个困扰。那她的这个困扰呢，也和很多的家长聊过，就是引发了很多家长跟她有产生共鸣。她说啊，现在周末给孩子安排活动都特别的难，只要一出门啊，孩子就跑去商场，只要去了商场，哎，那就必须买东西了，不买玩具，不买奶茶，孩子就真的给你板着一个扑克脸，一路啊就抱怨。本来啊说好一家人去这个户外散步啊，最后啊也被孩子闹着要去买一些什么零食啊，买盲盒啊，玩游戏机啊啥的。一开始啊，这位妈妈觉得啊，孩子平时学习也辛苦嘛，也就将就一下，周末满足一下他没什么问题。可是时间久了啊，她发现啊，孩子的快乐会变得越来越贵了。去公园啊没意思，去小区骑车啊没意思，和父母聊天啊没意思。哪怕一家人啊好不容易出去旅游，孩子最关心的也不是沿途的风景和家人的陪伴，而是今天咱们能不能买到什么纪念品。所以很多家庭啊不是不爱孩子，而是习惯用消费来表达你的爱意。孩子哭了，咱们就买点零食哄一哄；孩子表现好了，哎，买点玩具奖励一番呗；孩子周末无聊了，咱们带他去商场转一圈。久而久之，你就会发现啊，孩子就会形成一种错误的认知，快乐就是得到东西，爱就是满足要求，无聊就必须花钱解决，这才是消费型快乐真正可怕的地方啊！它不是让孩子开心一次就结束了，而是慢慢的去改变孩子对快乐的理解，拔高孩子对快乐的认知。所以消费型快乐最大的问题啊，是它来得太快了，也太容易了。孩子想吃零食，马上就能买到；想看动画片，马上就能打开；想要玩游戏，马上就能进入；想要玩具，只要父母一心软，立刻就能得到。所以这种快乐啊，太直接了，很刺激，也很容易让孩子上瘾啊。但是生活里，咱们真正重要，能够带来长久滋养的快乐，往往不是这样来的。学会一项运动的这个快乐，哎，也是不错的，需要这个重复和流汗。解开一道难题的快乐也很重要啊，它是需要咱们孩子思考和坚持。或者是和父母认真聊一次天，哎，这样的一个快乐也很重要，需要关系里的信任与陪伴。所以这些快乐啊都不是立刻发生的，它是需要等待，需要投入，也需要一点点去克服过程中的这种无聊。所以如果孩子从小被太多的这种即时满足给包围，那他就很难去忍受这种慢慢来的过程。于是呢，我们就会看到一些孩子啊，越来越没有耐心，写作啊，没几分钟就烦，读书读几页啊，就没意思，运动啊，刚开始累一点啊，就想放弃，因为这些事啊，从来给不了立刻的刺激。那咱们的孩子啊，不是天生就懒，而是他的快乐的这个值，哎，被消费的快乐的这种消费型的快乐给抬高了，所以普通生活里的小确幸啊，已经很难满足他了。玩具越买越多，快乐啊，哎，就会越来越短；零食越吃越多，满足感就会越来越弱。父母付出的越来越多，孩子却会越来越觉得理所当然。所以这不是孩子变坏，而是我们无意中让他误以为快乐不需要创造，只需要索取。那当然呢，我们不能走向另一个极端，说孩子绝对啊不能吃好吃的，不能买玩具。孩子的这个童年啊，当然应该要有糖果、玩具，甚至是游乐场，也应该要有一些被满足的小幸福。但是问题就在于啊，我们不能够让消费变成孩子获得快乐的唯一方式，更不能让孩子把所有的努力都和物质奖励绑在一起。现实中啊，很多父母啊都特别喜欢用这种什么啊物质奖励啊来去激励孩子。你这次考好了，咱们就给你买玩具；你今天作业写完了，咱们就让你玩一个小时的手机；你听话，我就奖励你吃大餐。短期来看呢，哎，这招或许很管用，孩子立刻啊就像打了鸡血一样，立刻去行动。但是长期来看啊，你会发现这是一点点在摧毁孩子的内驱力啊。孩子会慢慢的把学习、责任、规则都看成一场交易，他不会在心里去想，这是我作为学生应该做的事，把房间整理干净是我对家的责任。他只会想着，哎，我做了这件事，你能给我什么好处呀？所以一旦没有

0: 奖励，他就立刻的就不愿意行动了。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孩子到了这个青春期，父母发现以前的招数都不管用了，因为你要的价码他已经看不上了，而你给的这个物质他已经不稀罕了。所以消费型的快乐最容易带来的后果，就是把孩子内心的动力用外在的交易一点点的替换掉。
1: 但是你廖老师好，提出一个关键的问题，当小朋友的快乐只剩下买买买这样一种来源的时候，这位快乐物出现就会被不断的抬高，普通生活地步的小确幸好就再也没办法令其满足。更加值得警惕的，你觉得好多父母啊习惯用物质奖励来去激励小朋友学习啊表现啊，因为短期呢看起来是比较有效的，但是长期呢就会去一点点慢慢的可以侵蚀小朋友的这内在动力。更加的用来去做呢，难道完全取消一种小朋友的物质快乐吗？肯定不是哈。刘老师，你接下来同我们讲的，你觉得真正需要改变的呀，不是本不本东西，而是如何本。其中的分享呢，用来帮助小朋友呢拓宽快乐的来源，令到批判、成就感、认同同压迫，哈，也成为小朋友感受幸福的一个重要的方式。好，不，你来继续来去谈一下。
0: 所以，我们真正要做的啊，不是取消孩子的快乐，而是去帮助孩子重新丰富快乐的来源，让他知道快乐不只有买东西这一种。我们可以去试着带孩子去体验那些不需要花钱却更有生命力的快乐，陪伴的快乐，哎，这个就很重要哈。晚饭的时候不用急着刷手机啊，和孩子一起去楼下散散步啊，运动运动，聊聊今天发生的趣事。其实你会发现，这种陪伴的快乐啊，这种轻松的链接啊，是任何的玩具都替代不了的。所以让孩子自己搭好一个复杂的积木，或者是画完一幅画，甚至是把乱糟糟的房间整理干净，你会发现啊，看着自己的这个劳动成果，那种由内而外的舒服和成就感，也是金钱买不来的。或者是带孩子去跑步、去爬山，除了这个满头大汗克服了身体的疲惫，咱们到达了终点，那种酣畅淋漓的这种愉悦感，会深深的印在孩子的身体里的。所以引导孩子去读完一本喜欢的书，这个也很重要啊。在文字的世界里自由想象，这种需要耐心才能获得的快乐，才能够让心静下来。所以鼓励孩子和朋友一起户外玩耍，这个也很重要，哪怕只是疯狂去跑步，到处去追逐，满头大汗的快乐，这种也很纯粹，也是金钱买不到的。所以这些快乐看起来很普通，却有着极强的韧性，因为他们不是靠外界不断的投喂出来的，而是孩子从生活自然里自己感受到的、创造出来的。所以当孩子拥有了这些感受力，他就不会轻易被消费牵着鼻子走。所以父母真正厉害的地方啊，不是拼命赚钱给孩子制造昂贵的快乐，而是带给孩子发现普通日子本身就很快乐了。消费型的快乐啊，不是不能给，而是不能给的太多、太满、太容易。当孩子能够在阅读中获得平静，从运动中获得力量，从陪伴中获得安全感，从坚持中获得成就感时，他就拥有了感受幸福的底气。所以这样的孩子啊，即使未来面对平凡的生活，也能在这个从中过程中吸取养分，即使遇到了艰难的时刻，也有足够的内在的动力去跨越。给孩子留下一座内心的宝藏，远比我们给他一张永远刷不完的信用卡来得更深情，也更加的负责任。

0: 油塞又油料，
1: 神发又蜜桃，
0: 油蜜神发，
1: 有青年神发，有故事的神发。好，各位朋友，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金亮。前段时间呢，全国体育以自然同文化为基础，融合科普文化同心理健康服务的创新实践，去上海落地。上海精神卫生中心同上海科技馆签署，发出第一批博物馆厨房。当博物馆的展品不再只是被观看，而是你成为疗愈心灵的良方。一场跨界探索打破的科普闯关同医疗机构的边界，也标志着第一集博物馆厨房项目的首次启航。今晚按照博物馆厨房哈，要慢来去概念，为蔓延概念，好不？你阿爹来听中台记者的报道。
2: 您听到的这段音乐不是来自音乐会，而是上海科技馆给特定人群提供的一场心灵疗愈良方。这个良方由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与上海科技馆联合精心打造，参与疗愈的老人纷纷表示身心舒畅，
3: 非常好，治愈。
4: 进了博物馆以后，那种眼这种心胸结合的感觉就释放开了，在这氛围里面享受的这种轻松愉悦的感觉。
2: 前来参加这些特色活动的人必须先有一张博物馆处方。区别于传统临床处方，博物馆处方不以药物治疗为手段，而是由心理专业人士推荐大众参与博物馆特定体验活动。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主任医师乔颖告诉记者，相当于把心理治疗的一部分内容搬到了科技馆博物馆里。
5: 目前来讲，尽管很多人他已经开始意识到我需要心理的一些服务，但是呢，他不敢到正规的医院去，所以我们现在就是需要创造一些低门槛的大众化的一些场域，把心理健康的服务和理念融合在老百姓的生活里面。所以我们觉得博物馆处方第一个可以给我们很好的一个渠道和途径，更多的传递心理健康的理念，第二个消除大家接触心理健康服务本身存在的恐惧和害怕，第三个博物馆的场景里面大家都在做一个有兴趣的事情，氛围更加的轻松，更加的接地气。
2: 博物馆处方的正式名称叫社会处方，这个概念在国际上已有尝试，比如英国国家卫生服务体系在全国推广过社会处方，将艺术、自然、社区活动纳入健康支持体系。英国菲利普斯收藏馆的创意老龄化项目为认知障碍老年人提供美术馆导览与创作活动。在国内，这是第一次一家国家级神经卫生中心与一座国家级科普博物馆以处方为纽带，构建医院诊断、场馆执行、随访评估的完整闭环。这次的博物馆处方一部分由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开具。乔颖表示，处方面向的人群主要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5: 针对精神障碍患者，尤其是处于康复期的精神障碍的，他的症状已经控制得很好了，他的自理能力、独立意识完全回归了。还有一群人呢，就是亚健康人群，就是有一些睡眠问题啊、情绪问题的老年朋友，有孤独感的老年朋友，还有一些呢，就是职场压力比较大的职场的白领，还有一些就是针对某些亲子关系相对紧张的青少年的家庭。
2: 另一部分由上海科技馆与相关部门合作开具。上海科技馆科学传播中心兼自然博物馆展教中心主任宋贤介绍，
6: 上海社区里面是有专门的认知障碍评估中心，它会不停地去排摸社区里面的可能有认知障碍危险的老人，所以这一次我们的发布也请了民政局的养老处，他们手上是有常态化的这一群有需求的这些老人的这个群体的数据的。那么我们呢，跟社区里的认知障碍评估中心的机构合作，定期会邀请这些人来到博物馆里面享用我们的这个处方。
2: 目前凭借博物馆处方的人可以免费入馆，普通观众暂时参加不了特定体验活动。
1: 好，非常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哈。今天的话呢，一批在博物馆厨房的具体内容啊，到底有哪一呢？还有科技馆的科普知识同博物馆的展品，而让我们用化身为疗愈良方，背后呢有嘛科学的逻辑， 继续来谈报道。
2: 首次签发的博物馆处方涵盖上海科技馆奇迹奔腾特别展览，上海自然博物馆携手浦东碧云美术馆打造的只有树之道特别展览，以及上海天文馆的星空疗愈音乐会。疗愈活动都是基于展览延伸而来，形式包括音乐会、芳香体验、手作体验等等。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主任医师乔颖举例，手作体验里有一个活动是在种子上进行雕刻，以及观察每颗种子生根发芽的过程，写出种子成长日记。
5: 我们实际上是通过观看、触摸，通过五感去激发多系统的感官，因为五官的感官的钝化会让我们大脑功能减退，我们就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些处方的疗愈，激活它的五感，能够让大脑的衰退和消亡的速度明显的减缓。第二个集体性的活动，既让大家有话题可聊，产生一个社会性的链接，我们把这些群体还要分成小组，每个小组还要分工，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人与人之间的协作关系和沟通的一个话语就会慢慢建立。
2: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心理科学传播中心主任高露认为，博物馆处方将心理治疗的方式更加具象化、场景化，符合科学逻辑。
7: 博物馆处方呢，实际上就是把我们日常给咨询者的一些建议更加的具象化，比如说平时我们可能会让他去散散心或者找人聊一聊，那博物馆处方呢，实际上就是提供了一个可控的场景，让你在这些场景当中呢得到一个相对便利的社会支持。它里面有一些方法呢，比如说一些特定的展览、艺术治疗、园艺治疗，实际上都是研究相对比较多的一些方法，如果设计得当的话呢，它的科学性还是有的，也能够为特定的人群呢提供有效的帮助。
2: 目前博物馆处方的首批试点重点面向认知衰退、社交孤立、情绪失调的老年群体，以及长期承压的职场白领两大人群。三个馆接收处方约450张，预计都将在8月底之前完成。上海科技馆科学传播中心兼自然博物馆展教中心主任宋贤表示，科技馆的使命不仅是传播知识，更是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当科普场馆开始关注人的内心世界，科学的温度才能真正抵达人心。
6: 我觉得这是一种社会责任嘛，就是我们博物馆来做，它本来就是一个非医疗类的处方，我们在这个博物馆里面去构建这种沉浸式的疗愈的这个场域，提供的这些体验的活动能够让他们舒缓放松。
2: 自然艺术科学相融的场馆体验能够帮助公众舒缓焦虑情绪，搭建社交连接，全方位提升全民心理健康素养。但高露也提醒，这种方式属于专业的心理治疗，从展览到活动设计都需要精神治疗专业人士参与，不建议所有博物馆、科技馆一拥而上。
7: 比如说有一些艺术展，它可能色彩对比比较强烈啊，可能就未必适合所有人去参与，需要有一些专业人员对这个展览有比较深入的了解，然后给出一些建议和意见。实际比较理想的是在这个展览的策展或者说初期设计的时候就有专业人员来参与，我觉得这一点是挺重要的。
2: 作为国内的首次尝试，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与上海科技馆将跟踪治疗效果，总结经验。如果达到预期，未来上海科技馆期待能够联动更多上海的博物馆资源，把更多展览与体验活动纳入到疗愈的处方中去。乔颖表示，他们也将与更多场馆合作，让走出诊室的心理治疗更多元丰富。
5: 我们也可以跟美术馆合作，欣赏美学，因为色彩本身也有心理学。我们还可以和一些交响乐团音乐的场域的疗愈也是很有带动性。此外呢，我们还可以跟上海博物馆，还有一块我们可以跟上海大剧院，因为在我们的心理治疗里面还有一个叫角色扮演是很重要的。更多的展馆我们也愿意牵手，以根据特性化的场域，然后结合个性化的人群特点，我们进行一一匹配。

好，各位朋友，以上你转来的《艺术堂有米神发》的全部内容，主持人金亮感谢大家的批判同收听。将来你还有神助之上的其他节目，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来，爱钻木卡。
4: 看单元村，我已经到了导演的地方，给爱种尖的两条，一团一团都团下去的。
5: 明麦祖宗田啊，莫忘祖宗言啊。
6: 我回来这里有回家的感觉。
3: 来，爱钻，爱钻木卡。
7: 好的乡亲，欢迎收听神州之声，我是嘉乐，
8: 我是小伟。A 时间通向我做木卡，带人转人生。
7: 首先，我等听下了是聚焦人生，谈古卡人，讲木卡的事。
8: 接下来是客家语文选诵，有人听下来谈家乡的歌木卡的事。
7: 最后是为细佬哥、细佬妹等人送出来新义工大世界，听下来是谈故事和童谣。同时呢，也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腾客户端。搜索神州之声我爱做木卡的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9: 好汤和软汤，上汤手汤，
10: 你可以手机下载软汤 APP 收听神州之声，
9: 经常汤软汤，轻松心情将。
7: 可以前收佢嘅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例行新闻发布会后，有记者问：，提了解海峡两岸中山论坛喺广东中山举办，两岸同胞踊跃参加，请介绍有关情况。发言人朱凤莲表示。六月27号到29号，第六届海峡两岸中山论坛在广东省中山市举办，来自海峡两岸同广澳地区的各界人士，大概是有2000人参加。论坛并由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以弘扬中山先生奋斗精神、充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主题，开展了一场主论坛、两场分论坛同九场交流活动，活动规模、台胞参与度、请人参会比例均创新高。论坛汇集两岸各界产业、请人的力量，凝聚两岸共同传承同弘扬中山先生精神的充实，传递爱和平、爱发展、爱交流、爱合作的共同心声，持续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激励两岸同胞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共同奋斗。在论坛举办期间，全国台企联同中山市人民政府首签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举行相关产业合作项目签约仪式，签约总额达到300多亿元人民币，其中台资项目100亿元人民币。

0: 自从入戏实体经济的境界，科技呼呼入是用神一腾飞的隐形翅膀。近年来，广东某天自从入高智能发展的关键环节以平江之跃，出台一系列突破性、引领性的政策支持，推动科技呼呼入以前所未有的成都同广都为前三一点转型升级赋能。接下来，等下你听听加入的分享，以后来聚焦广东怎么样用科技呼呼两行次腾飞。
1: 因为只有数字加十分之一安泰的芯片，但是呢，佮能够在精准的控温当中发挥相当大的作用。从最开始的饮水机就可以逐渐拓展到通信、医疗、新能源汽车、AI 算力等多个前沿领域。一家本土科技企业用小芯片跳脱了大市场。广东复星科技的副总裁罗家庆介绍，
2: 其实我们最早呢是做家电配套为主的，从我们就是传统的制造业来说，其实竞争是越来越激烈的，我们就慢慢开始去转型，去做更高要求、更高可靠性、更高性能的一些芯片，去打开这个市场。
1: 细细的芯片赶上了 AI 发展的浪潮，进到了新的用户群体，而数字化服务的全面渗透，就为传统制造业根本增厚添下为快进程。在广东湾火的数字化指挥中心，太平模式是滚筒等生产前流程的运行良好设计。新上线的智能排产系统彻底重构为企业的生产运营模式。广东湾火新天系股份有限公司 IT 中心总监用逆三介绍，
3: 现在是以订单的方式，然后对应的上了这个系统以后，排产那个效率就可以提升50%。智慧能源就是对应的生产设备，一个工厂一年总的降本应该是100多万。
1: 前三一年的能力跃升，离不开广东搭建的高能级科技服务平台。作为一广澳台湾企的创新引擎，国家超级计算广州中心正在把当前的超算计算能力转化为制造企业实实在在的研发竞争力，也不但有算力良善的天河生意超智融合系统，还制造研发来覆盖先进制造、生物医药、新能源、新材料一道领域的应用软件平台，使得当前算力出达三一一线。国家超级计算广州中心副主任李乃强介绍，
4: 我们跟广船合作，他们在面向10万吨级别的这种大型的邮轮、散货船，或者是他们的客运船的节能优化设计等等这些项目里面，那我们通过提供超算的几万核级性能算力的服务，能够大大缩短它的研发的周期，提升它的研发效率，大概可能节省的成本是相当于它过往研发成本的1/10左右。同时呢，我们也支持他们获得了一个完全自主可控的科学考察船和文物考古船。
1: 当前算力的市场是广东高端制造持续突破，以前链条的科技服务生态，更加使得量子科技应用的未来三年在台湾企业加入落地生根，作为一广澳台湾企业量子科技产业的核心存在体，深圳量子股建设正在全面提速。中国移动集团云能力中心首席科学家钱亮介绍，
5: 未来产业就是要跟当地产业结合，咱们河套地区的这个量产业发展，比如说它有一个很好的优势是出海，那么就可以吸收一些海外产业的这个聚集的优势。
1: 目前坐落在河套的深圳国际量子研究院已经非常协议及人强化国际化的当前人才队伍，建设的国际一流水平的超导量子计算平台、量子芯片加工中心等科研设施，引进孵化九家量子领域初创企业，为台湾企量子科技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中国科学研究室陈俊国质量子研究院院长以太平介绍。
6: 我们的使命介绍带领整个粤港澳大湾区的量子科技领域的这个优势力量，共同来承担的一些国家任务。我们跟香港生产力促进局呢，跟他们深度合作，首先带动香港的科技力量在信息网络安全这一块进行布局。我们同时探索量子计算机在这个生物制药啊，在金融领域啊，给应用示范和应用探索。

0: 繁华的套路，最中意的是转不下的路。
1: 茶来茶往，最记得的方向是转不下的方向。爱爱转不下，
2: 但转眼上。
3: 听众朋友，唔见啦，苏南大话系神都之声艺考综合卡节目，继续老人来去讲客家人、客家事。
4: 开学始初之路自秦汉时期开通以来，一直系沟通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嘅重要桥梁。以东南亚地区，此故就系开创始初之路嘅重要枢纽同支撑部分。按中国为了进一步深化中国同东盟的合作，提出了21世纪开放丝绸之路的构想。
5: 国家发布的推动空间丝绸之路经济带同达21世纪开放丝绸之路的眼镜以行通当中指出，利用长三角、珠三角开设时间，反扑开定经济其开发程度高，经济实力强，辐射带通作用体的优势，加快推进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

0: 酿皮干晒，直至覆干干晒二十二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黑线起，充分发挥沉船前海、广州南沙、珠海横琴、福建平潭等开放合作体的作用，深化与广澳台合作。
1: 关于海航丝绸之路的历史要点，我们先简单来回顾一下。这海航丝绸之路是中国古代和外国交通贸易和文化交往的海航通道。1923年，由法国的东方学家沙文头一摆提出，海航丝绸之路名雅于宋朝，发展于春秋战国，兴盛于秦汉，兴于唐宋，转变于明清，是今天的最为古老的海航航线。中国海航丝绸之路分为东海航线和南海航线两条线路，其中主要以南海为中心。
0: 南海航线起点主要在广州和常州。南海丝绸之路从中国经中南半岛通达南海祖国，经过印度洋进入红海，抵达东非和欧洲，途经200个国家和地区，成为中国与外国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的海航大通道，并且推动了沿线各国的共同发展。而东海航线也看到是东方海航丝路，中国境内海航丝绸之路主要由广州、常州、宁波三个珠江和其他的支线广之省。
1: 他这个到底的他竟然经历了500个太前世，最后一摆就是漂洋过海到海外谋生，使得他竟然开始航向世界。梅祖是按中国地名的侨乡，梅祖式的客家华侨自古以来就是海航丝绸之路的重要参与者和建设者，为海航丝绸之路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并且等丰富的侨乡文化和海外华侨资源。2023年的时候，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梅祖的全国设立了按中国唯一的国际移民纪念项目——中国梅祖移民纪念广场。在2016年，中国侨联又正式授予梅祖中国华侨国际文化交流集体的称号。在2021年，中国华侨发言研究人授予嘉应学人客家研究人中国侨乡文化梅祖研究中心。
0: 接下来，等下仍然继续在马来西亚韩江传媒大学中华研究人王春发教授的讲解，以下来现现实梅祖古代太海洋客家的历史面貌与特征，了解客家先辈外出谋生、开拓发展的真实历史。
1: 好的，首先我们就听听王春发教授来去了解梅祖古代太海洋客家的概念。
2: 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关键词，第一就是海上丝绸之路，第二就是梅州的华侨华人。因为我们都知道客家人的特点是高度的文明，所以他们在山上的开发，不管是经济作业或者是采矿，在当时如果我们对比宋代到清代的亚洲的科技水平来说，都是相当高程度的，以致我们可以看

0: 作为码头与其他的地方连接，所以我们就有开埠之外，我们常说我们过埠，然后从一个埠过一个埠，同一个埠呢又跟另一个埠连接起来，形成了一个商业网络。
1: 好，真的你我哋可以往陈法教授嘅讲解当中，佢提到咗开埠嘅客家话呢，就讲话开阔，而且开辟生活。数年以来，大量嘅客家人从长桥关出发下南洋，涌向嚟作满、临潮溪等华侨先驱。每族嘅慈禧一道双片啊，人小海外，为开康丝绸之路嘅发展作出了重要嘅贡献。
2: 为进一步挖掘每族客家华侨历史与文化资源，推动每族侨乡研究同埋当代海外客家群体研究。近几年来，嘉义学院客家研究院、梅竹市贵国华侨联合会等单位，一直致力于开放丝绸之路与梅竹客家华侨的学术源头。其中特别邀请的马来西亚韩江传媒大学中华研究院的王振发教授参与到一只主题当中的研究来。
1: 接下来，我哋继续听听王振发教授来了解梅竹古代太海洋客家的历史面貌。
0: 那我们谈到海上丝绸之路，可能我们要看到明代的时候已经形成了南海中西洋两边的整个路线的那个完全互相港口连接、大小船只连接的那个局面。那么这些记载当然我们可以看到元明以来顺风相送这一类的登陆簿，也可以看到当时总结各地的基本材料的一些书记，例如非常出名的万历四十五年张燮写的《东西洋考》。那么从这些书刊所留下来的记录，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南海的东西两边，就是东洋和西洋，其实都已经有相当多的华人的村镇或者港口存在。那更早的时候，大家比较熟悉的嘉应州的记录，当然就是崖山之变，甲子门撤退之后到了崖山，在失败的这些部队有一支部队就是嘉应州人为主的撤退到婆罗洲的北部。这虽然是寥寥数语的记载，但是我们可以相信这条路线当时唐宋已经很流行，因为到现在我们都知道在北婆罗洲到今天很多河口还可以找到唐宋以来的钱币啊、陶瓷啊等等文物。那当然我们也知道婆罗洲北部和东部有大量的嘉应州人，在明末到清代已经开始在那边建立了他们的政治经济社会共同体啊，例如非常著名的南方公司啊，还有其他一些客家人公司，我们可以看到它是面积辽阔的一个武装的自治共同体存在。我们甚至看到同一个时期在南海的西洋这一面也一点都不落后的，因为1855年惠安的码头的头门簿碑记里面就说明了这200多年来的那个四大船帮啊，我们就可以看到有福建帮、有广东帮、有潮州帮、有嘉应帮。我们要特别注意到当时来自韩江流域出口的嘉应帮是独立于潮州、广东以外的，所以也证明他的这个船、商人、船队还有武装还有他们的整个贸易额都是相当大的。所以1885年正是刚好由嘉应帮来带头的时候来建立当地的天后庙以及重修码头。那我们可能还要注意一点，就是在越南北部我们都叫做海宁客的，其实海宁客是由两种客家人组成的，一种叫侗民，一种叫做流民。侗民呢它其实是广西那一带进入从陆路进去的，流民呢基本上就是东莞、梅州这些地区过去的。它叫流民的原因是因为他们主要都是流动做商人为主，而且经常来往于海上。这个海上啊，他们不是走雷州海峡的，因为雷州海峡是很多礁石的，所以那个时候呢一般上呢他们都必须通过海南，从海南再捞到这个惠安或者捞到北部去，而不是直通雷州海峡，因为帆船不能面对这个礁石。如此看来我们就可以看到一条很完整的丝绸之路，它是有各地有点有码头的。那么这个各地有点有码头，甚至我们可以追溯

0: 广州明代最大的私人码头就是天字码头，这是大埔人在那个时候建的，所以谁说客家人不秒水啊，不懂得水路？实际上，客家人是靠水路来完成的整个他们的这个货物运输，还有整个山，他们在山地的那个开发，以及享受着高度文明的对外的生活的。所以我们相信，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不论在梅州还是在其他客家地区，都有很多文明交流互鉴留下来的这个明清两代文明交流互鉴留下来的一个痕迹。那说完这一点之后呢，我们再看看，就是从越南这个一路南下，就是我们看到谢清高海录里面就谈到很多了，这每个地区哪里有港口，哪里有人讲客家话，哪里有人开矿，它的记载都是乾隆年之前的事情。而且很多是他亲自体验、亲自所见的。那么有一点我要特别声明的，就是今天我们大家都以为说，船是到了新加坡，然后在北上槟榔屿或者到缅甸，这是错的。他都是要节省时间、节省资源、节省路程。他们都是到了北大年那一代、宋卡那一代，所以这些地方的客家村其实是很值得我们注意的，包括北大年嘉应会馆啊等等，因为他们就从那一代上岸了之后。用几天的路程就会到了马来亚的西岸，然后直接到苏门答腊，或者直接由此上缅甸到印度。所以这条路线上的很多这些梅州客家村或者梅州人留下的痕迹，是我们比较少把它串联起来，看成一条海上丝绸之路的海陆栈道的路线来讨论的。所以我觉得我们将来可能还可以多做工作。
1: 好，真正你喺王春发教授嘅讲解当中，是你嘅梅州客家先辈出海嘅时期路线同答史料考证。诶，当中呢就提到嘅崖山之变之后，以及以嘉应族人为主嘅部队撤退到嘅婆罗族嘅北部。根据1986年出版嘅《梅恩发考志》当中记载，南宋建炎二年，也即系1277年。文天祥到梅州招募义军，全靠作乡800多人从军参加抗日。诶，当中失败之后呢，嘅残留部队就推到了新飞嘅崖山，遭到义军嘅伏击。很顺呢，作苗等10多人坐等船漂流到了婆罗洲，也即系今下嘅印尼加里曼丹岛。海诶，天记顺便有历史记载，梅州最早出国嘅华侨。
2: 广东系华侨繁衍以及海外最早最多的省份之一，系中国第一华侨大省。目前，广东是华侨繁衍有2000多万，它又是占满中国的三分之一，遍布世界五大洲160多个国家同地区。梅州系中国著名的侨乡，也是广东省的重点侨乡，向来有五族客家奔梅州之称。梅州里外华侨人口占满。泰流人口的泰有是69%，有不少的客家人和印度洋人先亚族、非族国家创业谋生。根据统计，在泛印度洋的所有国家当中，都有梅族客家人居住，总人数泰有是有400万。
1: 好，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听听王春发教授来了解梅族古代泰海洋客家的特征。
0: 第一个特点就是他们是长期使用海路的经验，这个是唐宋以来已经发达，到明代已经形成一个 network 一个网络的海路经验。你可以在三国吴书、在梁书里面看到当时的一些有关华人在马来亚东岸的活动的甚至村落的记载都可以找到的，所以他们其实延续这个海路。第二，他们是有组织的，有公司的。所以我们看到梅州人在各地，他们可能有自己的家印公司，他们的家印公司又同时可能是属于几个公司的联盟里面的其中一个部分。尤其是早期的开矿，你就是几个互相有姻亲关系的村落，把数伯兄弟一起叫过去，形成一个共同体。那么他们自己的生产基地、生产力、生产关系都在南洋，然后呢，这个经济呢？就支援着这边的公共事业，所以谁在那边死了，他的孩子在这边是大家照顾的。谁到了那边去的话呢， 他的妻儿在这边呢，和其他人妻儿是在一起的，所以也很难离开了这个社会的秩序。所以我们说他们其实是个跨境的共同体，我觉得公司就是维持这个共同体的方式。第三，我觉得很重要，就是他从来不是独立的。所以我们甚至可以在南方共和看到了他们的共和其实是西方人说他们像共和国，而他们的公司制度是他们要保证每个人能够回来家乡，然后需要的话又出去那边。例如他们的其中一些领导人都有这来往两边的记录，回来退休了到那边需要了又管去那边了。所以我们看到这种情况，就是他们从来不向自己的祖国，不向自己祖居地搞独立，他们其实是想建立一个跨境的共同社会。那么第四点我觉得很重要，因为他们必须要把这一切传承下去，他们一定有学校的。于是我们就要注意到，很多人以为南下的没有受过教育，那是一种偏见。事实上我们看到梅州的斋堂啊，早期的时候是分布在所有矿区和开发区的，然后哪里有他们自己矿区哪里就有斋马，然后这些斋马还有这些斋工他们在那边呢做什么呢，都是办私塾的，斋堂里面就是负责养生送死，还有调剂各种各样的宗教需要，同时最重要的办私塾。所以那个小朋友在三岁到七岁在斋堂读书的那种读三字经啊百家姓啊，去认识传统教育蒙学需要认识四千多个字是很流行的。我们可以从哪里得到印证呢？我们可以在梅东书院发展出来的松口的一些学校，还有我们现在梅州市的东山书院里边看到有相当多南洋学生的记录，这些记录都可以说明他们那边有相当高程度的记录，所以他们直接进来就读中学了。所以这是个有连续性的社会，就是所有梅州人互相之间通过整个海上丝绸之路呢，又形成一个网络的一个社会。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这样子来认识它这几个特点。
1: 好，听众朋友，以上你同分享啊，就是马来西亚汉江传媒大学总华研究员王陈发教授带来的专业解释，梅州古代大海洋学家的历史面貌同特征，使得我哋人更加了解现实嘅客家先辈爱出名声、开拓发展嘅真实经历。接下来呢，送出一首好听嘅歌曲，由曲子演唱嘅《白日十五日光光》。呢首歌呀，就系当日漂洋过海爱出名声嘅客家人思念故乡、表达自家嘅情怀嘅歌曲。我哋听下嚟听。

穷些就对俺讲，俺丢给老家在唐山。阿公穷些就住南阳，今仔日日都在想念故乡。故乡，故乡，他念念长久，千里。

0: 从前，
1: 日记阿美花，虽然一肥相，温暖热心。
2: 神州之声，无卡的声音。AM 六百四，叫人叫，有人不叫。
1: AM 六百四，叫人叫，热人不叫。
3: 朋友，欢迎继续收听《神州之声》，我是格洛，
4: 我是收尾。诶，时间开始，我要做木卡，接下来时间，我哋接下来去听家乡一个木卡嘅诗，
3: 接下来去感受客家曲艺嘅渊源同特色咯。中人文明同华南体制嘅教育。传统意蕴同现代时尚的碰撞，听下来听家乡的歌，活下的戏。客家山歌啊，系中国民歌题材当中山歌类嘅一种，本称为有诗景味风嘅天籁之音，汉族传统歌曲嘅发发式，亦系中国民歌当中比较浅浓奔放嘅一种歌谣。
4: 客家山歌自唐代开始已经有千古人类历史，系客家人喺长期生产生活当中积淀嘅宝贵非物质文化遗产，系客家文化嘅重要标志。
3: 客家山歌基神同发扬的诗经楚辞，还有汉乐府民歌的摇箫传统，虽然客家人摇笔向南的迁徙，要吸收的吴山歌曲同搭土著居民歌谣的精华，在相同当中又有不同，在不同的客家地区见下流传的不同的腔调。
4: 今天准备来由上线等人来选送的是平阳双燕山歌。一位苍穹铁石器用用的，接下来我再来听一下。
5: 双燕唔得是慢慢摇哦，茉莉沙滩时就会少巧哦。嘿，茉莉土山子会过水哦，莫爱哟，你都唔打就爱吃爱飘哎。
3: 平阳双燕山歌啊，也本按到系七喜山歌，四季八节，弥生断处，而且会有双喜唔接下喜一种感觉。接下来，听众们一定可以听下来合唱山歌。

真能阿丁选送嘅平壤三国嘅冲强特色，唔定对平壤会从客家人上了解么？讲到平壤啊，当地嘅旅游资源系相当有特色嘅。广东省级风景名胜区五指山，以森林生态、丹霞地貌、人文古迹、生态景观相当嘅出名。一栋名胜南台山，松风并立，加现场好参与者仰天卧佛。台湾的乡亲朋友等人有机会转到岩上，可以到平壤去行啊看呐，感受台词人的奇山意境。接下来为台词家送出一首平壤的家乡歌曲《平壤是爱屋卡》。

听众朋友，讲下糖的家乡好糖的山歌，继续落去专门卡糖好糖的戏曲。为大家送上由李先发演绎的广东汉曲《刺骨名琴》，紫音上。

0: 好的，朋友，今天呢，客家语文欣赏到这里就先参考一段了。接下来还为四老哥、四老妹等人准备的新义工台世界，同时呢，也欢迎台世界下载并打开云腾客户端，搜索“神州之声”爱爱专播咖啡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内容。
1: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素，大心的服务信息。
2: 故乡的蜜桃，贴心的服务信息。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4: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空九一空八九，
5: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幺零八九。
0: 朋友们，欢迎继续收听《神州之声》，我是嘉乐。
6: 我是小伟，也是跟同行我做木卡，再来我们进入生意工台世界。
0: 谢老哥，谢老妹，当新的那生意工，接下来谈故事和童谣。
7: 派上唱童谣，开心谈故事。
8: 小朋友，当新的生意工，我们也来谈
9: 生意工。开始的
10: 给公的给公的一下下新用调水打水发闷闷新用用板打干头熟爽又熟哈给公的毒米吧一毒毒到婆婆手袋哈婆婆出来看给呀姐姐出来拗头发，头发开，理发开，总浪打鼓理浪吹，吹到姐姐心头发发开。鸡公的一下下，新娘挑水打水发，闷闷新娘用板打，干头熟爽又熟哈。鸡公的毒米吧，一毒毒到婆婆手底下，婆婆出来看几日，姐姐出来拗头发，头发开，理发开。总浪打鼓里浪吹，吹到自己心头发发开。
11: 炸鼓叫，炸鼓叫咕咕，好牙是兔叔，好牙是犀牛，好牛是喂猪。

0: 咪偷偷，羊头羊咪偷唱歌。太少妈爱吃安保，细少妈爱吃铁道。少啊少，唔爱妈，过会几年爱行家，家爱去，家到高头有树下，用树刀会偷我家，偷我爷，我爷种出麦西麦，偷我叔。我叔双红脸落足，跳我哥，我哥天珠麦剪刀，跳我嫂，我嫂讲爱做铁刀。
1: 记录呢，咪偷偷，人跳人咪跳冲个，太少妈爱是铁包，细少妈爱是铁刀，少我嫂唔爱吗？过会几年安行家，家那也是，家到高头用树下，用树刀会跳我家。跳阿爷，阿爷种住麦西茶；跳阿叔，阿叔送行零蜡烛；跳阿哥，阿哥当住麦剪刀；跳阿嫂，阿嫂往外追铁刀。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呢就是《斯坦爱爱咱们卡》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加洛稍微感谢你斯坦。
1: 欢迎下载原坛客户端，搜索神族之声，也欢迎去原坛评论区同阿玲互通留言。阿玲下期节目再会。

0: 这个时阵，福建正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1: 落来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
0: 融合，予咱感受温暖；
1: 融合，予咱更加有活力。以通笑容，以回笑容，以情笑容。
0: 两岸一家亲，
1: 万代亲塔亲。欢迎收听《融合到底行》。
2: 各位乡亲时代，各位听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竹之声闽南语节目《融合斗阵行》，我是蕾蕾。《融合斗阵行》大刚顶播七点首播，下播四点顶播。欢迎大家锁定频率 AM 六八四、AM 九零九、AM 一零八九、AM 一一一六的收听。在福州马祖的乡亲，会用锁定 FM 一零六点二；厦门、金门地区的乡亲，会用锁定 FM 一零七点九来收听。欢迎下载而且开开云听客户端来查找新竹之声融合斗阵行的节目，收听更加多精彩的内容。我们有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欢迎大家来关注，了解详细的两岸资讯，含加丰富的台胞故事。那好，刷了来先向大家来介绍今天的融合斗阵行的主要内容。首先，在资讯报里在当中要来讲的是第十八届海峡论坛海峡两岸音乐交流会开幕。各位公爹海峡两岸六桂宗亲福清为亲情，美地局台湾人伫大陆阿里山得到金地辉上佳创意奖。永和家园今仔日要来讲到的是福建平潭共同四海物种交流，赶快各位来分享伫大陆的台湾青年的故事，讲到为一位爱打卡打车的台湾朋友要来环游大陆。伊五万公有一天为厦门会用的直接打到台湾。看见新大陆今仔日要来讲的是西藏的天路和西藏的公路，即个开通二十年，来回顾这二十年的变化甲故事。那好，算了，先来听一条歌，倒腾来的进入到节目当中，好好来开讲。

各位乡亲，现主持人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台湾地区 AM 684.9/1089，福州马祖车车 FM 106.2，厦门金门车听 FM 107.9，神州之声，希望您的收听。

好，各位听友，欢迎继续到登来，这里是由蕾蕾为您主持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旧新乡闽南语节目融合到顶行。首先进入到资讯玻璃仔，要来讲的是第十八届海峡论坛海峡文化音乐交流会在福建厦门开幕的消息。这个活动是以亚文和声文化连心作为主题，将近300名来自文化音乐家、艺术家、青年人才是到阵地的福建厦门，共同来打造文化年度音乐交流的盛会。作为这届音乐交流会的启幕作品，文化的先生跟学生是到阵登台，以诗笛之音来表达交流的欢喜。交流电视活动有文化音乐人同台来演奏，来同台演奏打击乐，表演真侪传统民歌的经典曲目。文化民歌创作研讨会顶，文化音乐家、专家学者是为了民歌的传承、跨越融合，甲同台创作等议题来展开深入的探讨。那同步阁有来举行文化流行音乐交流。那同步阁有来举行文化流行音乐发展交流活动，集中展示了《生而向上》文化厦门青年音乐人创作营的原创成果。六首歌曲是文化少年朋友联手来创作的，在这边的活动也是正式发布。那同期阁有举行文化青年艺术人才交流沙龙、闽南文化氛围体验加创作实地的研讨活动种种。

0: 好，歌声也欢迎继续倒转来，资讯玻璃仔赶快过来进行。要来讲的是最近的福清吼，有一个叫做六桂文化促进会成立30周年，含海嘅两花福清新德六桂联名10周年的庆典活动。来自海峡两岸和其他国家和地区将军很亲民的六桂宗亲是斗阵做伙。那活动期间呢，六桂宗亲又来参观一个福清的侨乡博物馆、离桥古街种种的所在，感受家乡的变化，斗阵想未来发展的道路。咱所讲的六桂啊，是指红、姜、翁、方、巩、汪、昂、刚、翁、崩、贡、翁，这六个字姓的宗亲，这六个字姓呢，拢是福建的翁氏宗亲，福建开拓出来的。那万代的六桂文化是同根同源。2016年呢，福清六桂加台湾的新德六桂是正式的叫做友好联名，也开始开展两岸宗亲常态化的交流，到达已经10年了。
1: 出征立招翘厝角，食茶化仙爽几百。
2: 两花一家亲，斗阵打拼去创新。斗阵打拼去创新。
1: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2: AM 6849091089。
1: AM 6849091089。
0: 最近两岸青年美地局大赛颁奖典礼在浙江的兴田的举行。那讲台胞在福建创业故事的美地局，台湾人在大陆阿里山是为1000多部的作品当中是跳脱出来，得到这边大赛的金地会上佳创意奖。这部剧呢是由中平大创园管委会出品的。故事呢是以大陆阿里山这个就是中平永福镇作为背景，透过这个全国的设定，串联起两代台湾农民在这奋斗的历程，为1996年大龙阿庆带台湾的种地技术跨越海峡，到2004年高档生意人阿红跨越转型打造地文化观光品牌，作品是真。

的展现了台湾同胞伫个福建来奋斗的真实故事，真好的展现了两岸同胞共同来拍拼地主业、携手发展的温暖故事。充分地展现了大陆为大包大企提供广阔的发展空间，含甲优质的创业环境，安尼一个背景。根据介绍，中平大创园在大陆国家级台湾农民创业园建设发展区评当中，已经连续八年摕到冠军。这边的台湾人在大陆阿里山得奖，不限也是对两岸影视文化交流成果的肯定，也是讲好两岸融合发展故事的一个真生动的实践。好，各位听友，拄啊，遮播出的就是融合斗阵行资讯报理财的班底。若是你想要回听阮节目的相关精彩，欢迎你下载，而且开开云听客户端来查找融合斗阵行，就能听到顶面的内容咯。那好，再来去，再来听一条好听的歌曲，倒转来再继续开讲。

0: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素，大心的服务信息，
1: 故乡的蜜桃，贴心的服务信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3: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空九一空八九，
4: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幺零八九。
5: 好，各位听友，欢迎继续到登来，这里是由雷雷伟林主持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语节目《融合斗阵行》，刷了去进入到融合江园的本地。要来讲的是福建平潭的这个发展故事。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当中提出，要坚持合作共赢，稳步的扩大制度型开放。福建平潭的金晋江区建设发展，也就是这个重要的部署，一个真行动的典型。今天要到底来了解的是福建平潭依托区的优势，发展港口经济的这个转型升级的道路。来听报道。
6: 2015年平潭经济港区开港投用，2019年这里跻身国家一类港口，到如今三个五万吨级多用途货运泊位已高效运转。港区内仓储物流仓库、口岸服务大楼、通关查验等配套设施正日趋完善。从对台直航到重大件物流，再到邮轮、邮船、游艇产业，平潭港的转型路径正日益清晰。前不久，2026年平潭港口业务推介会举行，这一次大家聚焦的不光是货物吞吐量，更是平潭独特区位优势所蕴含的巨大潜力。国际旅游岛、对台融合的先行区，叠加封关运作政策红利，将更好地推动平潭港产城融合发展。会上，平潭港口重点推介了三块业务：三油产业、对台融合、重大件物流。其中，三油产业方面，15万吨级的国际邮轮码头已经启用，平潭由此融入海峡邮轮经济圈，累计接送旅客超过2万人次。邮轮、邮船、邮艇三种业态相互叠加，让这座国际旅游岛的蓝色经济活了起来。重大件方面，全球首个漂浮式风雨融合项目底座就是在平潭完成安装，一台1500吨的龙门吊也经平潭运往台湾。东南沿海重大件母港的雏形正不断显现。平潭港务发展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林永生：
7: 近年来，平潭港口全力推动业务转型升级，着力打造东南沿海重大件母港。平潭港口聚焦重大件业务，深耕细作，精准发力服务浙江、福建等地东南沿海的40个海上分厂项目，累计完成近6000件次，总重量超700万吨的重大件业务。平潭港口将加快设施升级，推进经济作业区泊位改造，完善服务功能，构建中转加仓储加组装加运维4位一体核心能力。
6: 这样的发展定位吸引了一批重大件业务项目落地。中铁宝桥集团承接的厦金大桥厦门段 G3 标段桥梁钢箱梁，目前在平潭港区已累计完成超过70万吨吞吐量。这项业务落地平潭，为平潭港后续桥梁钢箱梁整段发运打下了坚实基础。当初选择平潭港区，中铁宝桥看中的正是这里超大的堆场空间。在这里，从制造、运输到存储，大型钢结构桥梁的全流程需求都能得到满足。中铁宝桥舟山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王维祖：
8: 我们生产的钢梁的小阶段呢，是在江浙一带，然后在这边呢，作为一个中转机场中转，所以它区位优势非常明显。同时呢，这边呢离我们的桥位非常近啊，一天的时间就能到达。所以我们从这几个维度来说呢，选择平潭港务是非常有优势的。我们宝桥集团在福建、广东这两个地区呢，有很多项目，尤其是重大项目。现在我们的这些项目都是朝着超大、超重这个方向发展，所以从这块来说呢，我们跟平潭港务的合作是非常契合的。
6: 平潭港的转型升级产生了强

0: 烈的集聚效应，也带活了上游产业链。平潭启帆电缆有限公司就是看中了这里的港口大件运输能力和通关效率，把高端海缆的研发和生产放到了平潭。平潭启帆电缆有限公司总经理姚俊：
1: 平潭直面海上分店核心区，港口大件运输能力强，通关高效，适合开展海底电缆研发生产、远洋出海、保税物流、临港配套等业务，政策利好，一线放开，二线管住，带来免税退税红利，服务高效，港务全程支持大件物流与设备进场，港产协同通串。下一步，我们将深耕平潭，做强高端海缆产能，拓展高电压等级海缆与软接头技术，深化与平潭港务合作，延伸港口物流、保税仓储等场景，以海缆带动上下游聚集，助力平潭打造临港产业与海洋经济新高地。
0: 目前，平潭港金井作业区正在构建起一套超限货物的标准作业体系，风电装备、港机模块、海工设备、海底电缆上下游产业正不断拓展。更值得关注的是，这条转型路径背后的产业逻辑，那就是通过对台客货运直航、特色邮轮、砂石料供应、重大件母港四条业务线相互支撑，让平潭港不再只是一个码头，而是日益成为一个能带动产业服务两岸的综合性枢纽。面向未来，平潭港将继续书写自己的蓝港发展篇章，在推动两岸融合发展和服务国家海洋强国战略中做出更为重大的贡献。

0: 好，歌声也欢迎继续倒转来，同款是融合家园和台湾青年发展的故事。刷落去要来讲的是一位台湾爱打卡打车的少年人，伊到大陆吼来环游的故事。咱知影讲最近啊，不管是去哈尼滨看冰雪，还是讲北去三亚吹这个热天的风，或者是到广州来吃早茶，到北京去考古宫，吼，拢是真侪台湾少年朋友吼，台湾同胞真热门的选择吼，因真毋忙来去用家己的卡吼了解，用家己的卡实地来去感受大陆的这个山河，感受祖国的发展，吼，用体验来去融入到两岸融合发展当中。那在这当中呢，就有一位叫做陈俊勇的，他很爱打卡打车，他现在在大陆在打行，要环游大陆。那是按照一个故事呢，他又有按照一个心观，我们来听下记者的报道。
1: 十年前，陈俊勇放弃在台湾岛内的电子工程师工作，一人一车踏上了环球骑行之旅，从北美洲、南美洲到欧洲、非洲，又回到了亚洲，骑行了超80个国家和地区，近80000公里。台青陈俊勇，
2: 我是从2015年就开始了，然后2015年到现在，这边是阿拉斯加美洲，然后美洲北美洲到南美洲，到欧洲、非洲，然后从亚洲从哪里啊？土耳其、伊朗、巴基斯坦进了新疆，新疆、青海、甘肃、四川、云南，然后再从云南去老挝、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然后新加坡坐船去了印尼，从柬埔寨、越南进广西、广东，现在去了80几个国家，应该快80000了。
1: 这一站，陈俊勇决定绕祖国大陆，计划27000公里的路线。他说，这次回到自己最熟悉的地方，可以更深入去了解自己的文化。
2: 我是从珠海出发嘛，然后广州、深圳，然后就是一直往福建南嘛，然后现在在厦门，然后厦门再往泉州、福州，然后浙江、上海、江苏，然后山东、天津、北京这样，然后往东北再来就内蒙、新疆、西藏、云南、广西这样子，就是环大陆一圈。
1: 陈俊勇期待一路上经过更多的课本景点。他翻出朋友圈，向我们展示他去过的寒山寺，并念起“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
2: 有，我才去过那个寒山寺哦。我有朋友圈啊，“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枫桥夜泊”。我就说这是课本景点。
1: 陈俊勇说，骑行其实并不孤独。他特别记得在青海-20度的天气，加油站的站长对他的帮助。因为好心人们的无私帮助，他学会换个角度看问题。
2: 在青海的时候，那时候是冬天嘛，大概都-10几-20度。那时候我是在加油站，本来想要在那边搭帐篷啊，那个应该是站长吧，他一直在帮我找地方，就是找看有没有适合我可以睡觉的地方，然后就给我一个大的棉被。对啊，那个棉被还带蛮久的，但就是一直带到四川和云南。我觉得事情总会好转，就是一件事情没有绝对的对或错，或是好或坏。对啊，就看你怎么去看一件事情。
1: 十年环球，终归故乡。站在正在加紧建设的厦津大桥厦门段项目旁，陈俊勇期待有一天可以从厦门骑回台湾。他说，有梦想就要从脚下这一步开始。
2: 我是物理硕士，我不是体育出身的，我家里也没有背景，我家里没有办法供应我要做什么做什么。如果我也可以环游世界，你为什么不行？如果你有什么想要去完成的理想，那就去做吧。
0: 好了，各位听友，多加播出来，就是用哈到顶行，用哈江远的全部内容。那是你想要回听我们节目的相关精彩，欢迎你下载而且开开云听客户端，就能听到了。来找用哈到顶行，就能找到顶面的内容。来找用哈到顶行，就能找到顶面的内容。

各位乡亲，现主持人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台湾地区 AM 6849.9/1089，福州马祖车车 FM 106.2，厦门金门车听 FM 107.9，神州之声，希望您的收听。

0: 好，各位听友，欢迎继续倒转来，这里是由蕾蕾为您主持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竹之声闽南语节目。稍来去要进入到看见新大陆的本地，要来讲的是这个冰天雪地的天路二十年的变化。今年的七月一号是青藏铁路青藏铁路专线开通，拄好二十周年的日子。二十年前啊，这些长长的汽笛是表示着青一次这个列车为格尔木头这边的出发，跨越昆仑，穿越可可西里，攀过唐古拉山，进入到西藏的拉萨。西藏为这开始就结束了以前不通铁路的历史。那数据显示啊，二十年的时间当中，青藏铁路是累计运送旅客1亿400万人次。黑布是8亿2400万吨，那区域内的这个路网布局是愈来愈完善，高原铁路的科技创新加装备升级也大大在推进，不管是客运还是海运，这个安全稳定质量是真好，生态环境保护也大大在推进，有效的发挥了经济辐射带动的作用，为推动这个高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促进民族团结和边疆的稳定，提升沿线人民的幸福，发挥了很好的动力。稍后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1: 53岁的李建明是2006年青藏铁路全线通车时青一号列车司机，20年前就是他拉响了驶向拉萨的第一声汽笛。
2: 通车当日呢，我驾驶着列车到达拉萨，远远地看到站台上飘舞的哈达，那一刻我这一辈子都忘不了，而且经常会想起。之后呢，我一直在格拉段工作。
1: 全长1956公里的青藏铁路，东起青海省省会西宁市，西至西藏自治区拉萨市，是世界上平均海拔最高、线路最长的高原铁路。2006年7月1号全线开通运营，西藏从此结束了不通铁路的历史。实际上，从1956年开始，我国就启动了对青藏铁路的勘察设计。被誉为天路的青藏铁路，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区段达960公里，含氧量大约是平原地区的60%。550公里穿越多年冻土，大风、暴雪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运营环境复杂多变。1984年，青藏铁路西宁至格尔木段建成通车，但格尔木到拉萨因为无法攻克冻土问题，无法再继续往前修建。中铁第一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青藏铁路冻土专家刘征平说：“
3: 什么是冻土呢？冻土就是把冰和土混在一起，当气温很低，处于冻结状态时，比石头还坚硬。但是当气温上升后，冰会融化成水，变成了稀泥，路基便没有一点承载力。在一冻一融、反复冻融情况下，就会对地基上的结构物造成破坏，铁路的路基也会出现隆起。
1: 冻土成了青藏铁路真正开往拉萨的最大拦路虎，这一拦就是十几年。2000年，刘征平走上了青藏铁路勘察建设一线，主攻高原冻土问题。在综合了前人的智慧，再结合一线建设，刘征平和同事们总结出了两种应对冻土的有效办法。
3: 一方面，在青藏高原的边缘地带分布有岛状冻土、深季节冻土等，选择允许冻土融化的原则修铁路路基，这和内地工程的设计原则一样。另一方面，在更广袤的青藏高原腹地，遇到的往往都是多年冻土，选择保护冻土的设计原则，这就是说想办法让多年冻土保持冻结状态，不能让冻土融化。于是我们选择在路基下铺设保温板、铺片石层、碎石护坡、安装热棒等措施，一来隔绝了火车经过或其他人类活动带来的热量，减少冻土融化；二来利用青藏高原寒冷的气候条件，将冷量源源不断地输入地下，主动冷却地基，保持冻土冻结状态。
1: 天路蜿蜒，超越极限。在青藏高原，铁路建设的任何一个成果都来之不易。从构想到建设，从建成到运营，无论哪一个时期，青藏铁路的建设运营者都以国家需要为最高需要，以人民利益为最高利益，体现出浓烈的家国情怀和共产党人艰苦奋斗、自强不息的精神。姜伟卫现任中铁十八局五公司经营部副部长。2005年刚出校园的他，就到了海拔5072米的唐古拉山口，初上高原，缺氧是面临的大问题。
4: 从格尔木到香布的路又冷又漫长，半路下车休息的时候，就能感受到缺氧带来的眩晕、胸闷，还有头重脚轻，一下子就体会到踩在棉花上的感觉。
1: 熬过缺氧带来的彻夜头痛，还要扛住风沙严寒的无情侵袭。姜伟卫说，高原的风根本不是吹过来的，是裹着沙粒直往骨头缝里钻。
4: 踩着积雪跟测量班上工地放线，穿着羽绒服外加黄棉袄黄棉裤，照样不暖和，脚丫子冻得生疼，总怀疑自己的脚趾头是不是冻掉了。
1: 车能跑了，还要解决威胁旅客生命安全的高原缺氧问题。中车四方股份公司科技人员为青藏铁路研制的适应高原环境、世界首创的高原客车，采用了弥散式和分布式相结合的供氧方式，有效解决了高原列车供氧难题。中车四方股份公司列车技术专家周新喜介绍道，
5: 青藏高原铁路客车室内供氧分为弥散式和分布式两种供氧系统。弥散式供氧就是将由制氧机产出的负氧空气送入空调主风道，与空调系统中的新风、回风混合后送入车厢，使得车厢内的氧浓度含量达到 23.5% 到 25%。 分布式供氧就是通过专用供氧管路和配套的鼻吸管供旅客直接吸氧的供氧系统，所处的氧浓度呢可以达到 40% 到 45%， 与平原地区的氧气含量相当，这样就有效地保障了旅客乘车的舒适性。
1: 2014年8月15号，青藏铁路延伸线拉萨至日喀则铁路开通，国产大功率火车头正式上岗，青藏高原铁路从此用上了国产牵引动力。中车大连公司机车开发部总体设计师李云龙说，
6: 这个核心三型高原机车啊，它的动力啊十分强劲，装用了16-265大功率电喷柴油机，同时啊它的启动牵引力也非常大，能够轻松地应对青藏铁路20%的这个长大坡道。另外啊，它有着非常高的可靠性，采用的是交流传动系统，相比咱们的传统的直流传动系统啊，结构更简单，故障率更低，大修周期呢更长，大幅降低了维护的这个工作量，这样对青藏线的运营啊至关重要。
1: 20年来，铁路部门加强高原铁路运维管理科技创新，持续推进设备升级与数字化转型，逐步构建起适配高海拔无人化的智能运维管理体系，确保了青藏铁路安全稳定运营。我国高原铁路运维技术处于世界领先水平，青藏铁路先后完成了多轮设备升级与扩能改造，如今复兴号动车组也开上了青藏高原。拉萨铁路复兴号高原双源动车组司机陈永刚说，
7: 从内燃机车到复兴号，车的速度越来越快，看着西藏以前没有这种电气化的铁路，现在有了，还有我们支撑的条件也越来越好，司机室里几乎没有噪音，空调也是恒温的，既有弥散式供氧，也可以带着氧气管吸氧。

0: 出征立招翘厝角，食茶化仙爽几百。
1: 两花一家亲，斗阵打拼搁创新。斗阵打拼搁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好，歌声也欢迎继续倒转来吼，同款是来讲青藏铁路开通二十年的故事。这条互人叫做雪域天路哈，这条天路是拢总运送超过一亿人次的一个旅客，货物咧是超过八亿吨，会当讲是这个群众的幸福路、团结路，也是致富的道路。沙利奇同款，再来听报道。
3: 坐落于西宁市的九英虫草市场是青海冬虫夏草交易的核心集散地。时间倒回20年前，青藏铁路开通初期，这里只是一个三段顶棚的零散交易区。商户马先生说，
4: 铁路来了以后，有很多的这个全国客户到这里来参观和游玩，然后来购一些土特产，像虫草一类啊，牛肉干一类啊，枸杞啊，像这些，把我们这家乡的这些特产运到了全国各地，挺方便的，就是挺好的。
3: 每年经营冬虫夏草200吨左右，这里已经成为全国虫草交易定价流通的核心枢纽，也是集商务、酒店、物流、贸易等为一体的专业综合贸易平台。九英虫草市场副总经理刘雪琴说，
5: 现在这个市场是全国最大的一个冬虫夏草的一个集散中心，它不光是冬虫夏草，包括你像铁路带来的格尔木、诺木红的红枸杞，包括格尔木的黑枸杞，包括中草药呀、伽马呀，这些都已经到这个市场。它其实是一个以冬虫夏草为特色的一个青海的当地的土特产的一个交易市场。
3: 世界虫草看青海，青海虫草看九英。青藏铁路的全线贯通，彻底打通了高原特色产业的流通堵点。过去汽车沿公路进藏，一路顺畅也要3-4天。在没有公路的20世纪50年代，青藏驼队从青海省运粮到拉萨市需要3-4个月，一个驼队走下来，许多骆驼倒闭在路上。如今从西宁到拉萨的旅游专列只要20多个小时，游客可以一路饱览高原戈壁、雪山、盐湖等壮美风光。铁路线变旅游线，也有效释放了铁路旅游消费潜力，激发了区域旅游市场活力。曾经的格尔木身居高原，区位偏远，昆仑文化、盐湖风光等文旅资源藏在高原无人知。如今依托铁路带来的稳定客流、人流优势，格尔木文旅产业实现了跨越式发展。格尔木市文体旅游广电局工作人员周淑琴说，
5: 从2020年到2025年，我们这一块接待游客量达到了2900万人次，然后我们的旅游收入呢，这5年就达到了164亿元，实现了稳步的增长。这个和咱们青藏铁路的开通是密不可分的。
3: 西藏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国民经济和体制改革综合处处长鲁建斌表示，2006年青藏铁路通车之初，西藏全区进出藏货运量仅为36万吨。2025年，这一数据已攀升至831万吨。高原物资双向流通体系愈发通畅高效。
6: 依托铁路的赋能，我区在14-5时期地区生产总值连续跨越2000亿元台阶，总量突破3000亿元，年均增速达到了6.3%，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稳步提升。西藏步入发展速度最快、城乡面貌变化最大、各族群众受益最广的黄金发展期。
2: 好，各位听友，多谢播出的就是用客斗阵行，看见新大陆的全部内容。若是你想要回听阮节目的相关精彩，欢迎你下载而且开开云听客户端来查找用客斗阵行，电影听到咯。好啊，各位听友，感谢您这点钟的陪伴。节目最后，再来奉上一条好听的歌曲，希望您一天都有好心情。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3: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4: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4: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5: 探寻古代中国的奥秘，
6: 感受现代中国的脉动。
5: 大家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根脉中华，我是莹莹。
6: 大家好，我是嘉华。最近呢，电视剧主角让秦腔再火了一把。在西安啊，就有这样一位被戏迷叫做长安盔头舞的匠人小舞，20年来埋头为秦腔艺人们手工制作盔头。那么今天的传承由我们要一起走进他的故事。
5: 提到编钟，大家可能会想到曾侯乙编钟，其实在河南博物院也有一套编钟，王孙告编钟。虽然他的名气没有曾侯乙编钟那么大，但同样是先秦时期的礼乐重器。他也是春秋时期从形制、音域、保存上看都极为罕见的一套编钟。今天的遇见博物馆，让我们走进河南博物院，聆听他的故事。
6: 在中国传统色彩的谱系当中啊，青色当属最富哲学意味的一抹了。它承载着草木初生的意象，覆盖着自然万物的生机。而当这样一抹源自自然的青绿之色遇上巧匠之手，就化身成为了中国古代文人心中最极致的美学标准。那么今天的文化公开课，我们有请北京考古遗址博物馆副研究馆员赵瑞和为您解读青色背后的文明密码。
5: 准备好了吗？让我们共同开启一场悦耳动听的文化之旅。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守望。
7: 我们家是做传统布袋戏的，传承到我已经是第四代了。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8: 让传统的云锦活起来。作为中华传统传承者，我有责任让它出圈。
9: 横向，
10: 怎么让孩子走进国学世界？我们需要开拓思维，让它更好的传承。
0: 以我之挚爱，谱传统以新篇；赴我之韶华，耀灿烂之中华。文明瑰宝，传承有我。
5: 大家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文化类节目《根脉中华》，我是莹莹。
6: 大家好，我是嘉华。最近呢，电视剧主角让这个秦腔啊是再火了一把，而张凌赫在《竹玉》里那一顶融入了传统戏曲美学的雉尾紫金冠，也悄悄戳中了两岸的观众。原来我们共享的不只是追剧的快乐，更是同一套老祖宗的戏曲审美呀。
5: 是的，在西安呢，就有这样一位被戏迷叫做长安盔头舞的匠人小舞，20年来埋头为秦腔艺人手工制作盔头。他说，一顶盔帽就是半部戏文，守住它就是守住戏曲的根。今天的传承由我，让我们走进他的故事。
11: 秦腔有一句行话，
9: 金盔土银大衣。
11: 在哦，在这就。
9: 你们在台上塑造人物，我们在后台也塑造人物。他上台了，等于我也就上台了。我只是一个小小的做盔头的，我不想在我们这些年轻人这一辈儿把它断了。

0: 西安，左转是秦砖汉瓦，右转是车水马龙。古老的慢时光与现代的快节奏，在600多年历史的城墙内外，完成穿越时空的奇妙对话。霍耀武，80后手艺人，朋友们都喜欢喊他小武。
1: 哎，爹，五角还是咱还聊个好的。
0: 他扎根戏曲盔头制作这门老手艺，一晃就是20余载，人称长安盔头舞。
2: 来喽！
3: 哎，星哥，哎
2: 呀，
3: 周活磨呢，你一天，快快快，走，
2: 好，
0: 冉星，艺俗社的秦腔武生，他要为一场重要的演出定做一顶盔头。
4: 他这一次演的这个挑花车里边演的高崇将军英雄，
3: 还是要听一点，听一点现在精神。现在还有多长时间？
5: 哎呀，可能也就是顶多就是一个星期左右吧。
3: 一个星期那不行，半个月差不多。
5: 对，半个月。
3: 那你我活大吗？
0: 秦腔，中国四大声腔之一梆子腔的鼻祖，它发源于陕甘一带，成熟于明清时期。一声震破头的高腔，能震落戏楼梁上的尘灰。悲怆的苦音调里，有黄土地的疏阔豪迈，还有一代代人把生活唱成戏，把戏过成生活的豁达。刀锋在牛皮纸上游刃有余，这套纹样正是为冉星的盔头准备的。盔头，戏曲人物装扮的点睛之笔，不仅彰显人物身份，外化角色性格，而且体现着戏曲独特的美学风范。
4: 秦腔有一句行话，金盔头银大衣，戏扮得好了，他一出场一个亮相就可能就是满堂好。
0: 打戏时起，小武就跟着父亲听戏。他12岁进戏校学艺，心怀秦腔梦，却没能盼来粉墨登场的那一刻。
4: 进入变声期以后，唱戏都唱不了了，没嗓子嘛，说我就给人家管服装的老师搭个手，然后呢，老师教我这个哎怎样穿呢，怎样戴呢，然后呢这个怎样去制作，学这个手艺到现在，自己觉得那不行的就踩来扔了，绝对不拿出手。
3: 对吧？双卡尺寸的对对的。
0: 吴嘉欣，00后，13岁学习秦腔。如今却在跟这些比他年纪还大的老工具打交道，
6: 也是因为经过了一个变声期嘛。对于一个戏曲演员来说，就是真的很残酷，真的是一落千丈。
0: 你说这在相似的挫折，促成了这对师徒的缘分。不过，小武的心愿却不只是手艺的传承。地道的西安陈曲，飘荡在街边矮凳与粗瓷老碗之间。一大早，小武就带着儿子来到老地方，一碗泡馍下肚，父子俩的秘密行动就要开始了。
3: 这多少钱啊？2K4呗。
0: 大唐西市，古代丝绸之路上著名的商贸中心，如今成了老西安的淘宝圣地。小武几乎每周都会来这儿逛上大半天。
4: 戏曲的道具、服装、剧本，包括老乐器，都喜欢。
3: 给一百五，来，两位三吧。
0: 收藏是额外开销，小武总带上儿子做幌子，让老婆放松警惕。
4: 他有时也埋怨说：“你有家里的事儿，是不是你也不管，啥都不弄，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其实也爱戏，有时自己觉得亏欠，没有他的支持，有些事儿呢我压根就干不了。
7: 这有个最少70年，点翠的全蝴蝶的这一个凤冠，这叫好，霸王的夫子盔的这个后兜，孤品，一件，这件也有意思。这个是就在戏服改革时候的折枝花卉。
0: 200多种老盔帽和戏服，小武如数家珍。这里面藏着他的秦腔帽，也写着盔头的手艺谱。
4: 从制作工艺，包括制式纹样，我还在去探索为什么这个盔头是那样做，更多的是追究它背后的故事，戏曲行这赋予的这种精神。
0: 制作一顶盔头需要经过打样、掐丝、沥粉、点绸等30多道工序。沥粉力道要匀，贴金呼吸要轻，点绸手腕要活，精益求精的妙手匠心才能成就戏台上的流光溢彩。
4: 冉兴老师呢，这一次呢找我制作的这个是个大蛾子，把后盔的就稍微改动了一下，稍微高一点，就显得挺起来精神一点。盔头做的再漂亮，它是要符合戏的，是要靠戏曲演员舞台上把它能体现出来。
7: 你要这要是铁亮边铁的话呀，做汤平呢。
6: 对，
0: 跟着小武学做盔头已经6年了。就在嘉欣以为自己再也无缘戏台的时候，命运又一次悄悄改换了戏码。
6: 我师父一直在鼓励我，用他那些老收音机去练练唱，从那儿开始发现我的嗓音可能就是冒尖了。
4: 变声期以后他有嗓子了，我说你这下来得好好学出戏。
0: 在小武的鼓励下，嘉欣决定报考专业院团。
6: 我4-5年没有干演员了，跟别人来说可能差的太多了。
4: 他有些技巧他完成不了，包括甩发，包括这些吊门僵尸。然后呢，我就介绍给康云祥康老师给人家学一学。
8: 这种轻松的出来一下子，
0: 嘉欣非常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机会。老师的点拨让他找到了努力的方向。
7: 这次呢，这个你要好好跟魏老师学了。
9: 对。
7: 啊，你这表演这个得好好下功夫。
10: 魏老师。魏老师。
11: 哎
10: 呀，快快快！这是嘉欣，这是嘉欣。
11: 你好。
10: 不，王姐，我跟你说，是叫你给他教孔武的学生武嘉欣。也是渭南娃。
11: 条件不错。
10: 戏学院。这招聘要考试，所以说我一看见有嗓子呢，起码还能唱几句。
12: 庄稼高地落了马，刀把烟照华夏。
11: 好，这是嗓子好的很嘛，
10: 嗓子好怎么演过戏没上过台嘛？
11: 你这是
4: 魏南成老师了，国家级的传承人。老先生演戏的时候，我给他勒头呢。啊，我给他戴盔头的，我给他穿服装的，我就佩服魏老师那种精神。
11: 想起的，
0: 魏老师给嘉欣排的是秦腔经典名句《周人回府》中的枯木一折。
11: 我父亲。
0: 演员要运用唱腔和身段，将情感表达推向高潮，表演难度大，也很见功力。
11: 哈哈哈哈哈！奔逃啊！我想起的不强，
4: 重新变了一个孩子呀，包括他对这个戏的这种理解，我高兴能演到这个水平，我觉得不容易。
0: 这一刻时光好像再次重叠，小武当年未竟的那个舞台梦，嘉欣正一步步走向他。嘉欣的考试就在今天， 他将迎来人生中第一次作为主角登台的机会。盔套的制作已经进入最后的关键阶段，不同的材料在小五手中被驯服重塑，他倾注心血以指尖点化的不只是一顶盔头，还有手艺人的荣光和对秦腔的一腔热忱。
4: 我秦腔盔头的这个一个手艺人，就是想通过我自己做的这些头盔上台了以后呢，让大家感受到秦腔的美。
0: 这一切凝聚成此时静默的灿然，只待登台的那一刻。西安钟楼东北侧的古巷里，著名的秦腔科班艺俗社就坐落于此。今天冉星要在这里演出经典舞戏挑花车。在梨园行摸爬滚打20多年，小五不仅精于盔帽制作，相关的工作也得心应手。这次他还拿出了压箱底的收藏，
4: 50-60年代的这一身靠收到到我手里边以后呢，是第一次上台，能让他再为剧中人再服务一次，我觉得这是最有价值的。
0: 冉星登台在即，小五制作的盔头终于要亮相了。
4: 这盔头呢，其实我也不是给冉星做的，我是给剧中人物做的。我觉得他上去以后，他也不是冉星，他是高手。你们在台上塑造人物，我们在后台也塑造人物。演员上台了，等于我也就上台了，也是一个舞台梦，只是另一种方式呈现到舞台上。
0: 演出结束，小五特地约了几位老友喝上一杯，为冉星的精彩表演庆功。还有一个好消息他迫不及待要分享。
9: 今天嘛，大家庆祝来的，我的这个学生呢，感谢你也成功的给大家考了戏曲演员了，成绩还考得不错，自豪。
4: 好多行里边说我人呀，你好好做盔头呢，啊，一天就是说，像折腾个这，折腾个那，我说，哎呀，折腾来折腾去，也是在做戏曲相关的事情。正因为有了戏，才给予我这个生命力。秦腔这么一个古老的剧种，它的美，我觉得大家可以走进它。手艺人嘛，所以是爱一生。我的心愿呢，就是我想把这些经典的东西传承下去。

痴情啊，步步高。

0: 这里珍藏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
1: 这里是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国家
2: 已经是出土了一件金面具残片。
0: 这里闪耀着照亮前路的文明之光，
3: 精选出300多件珍贵文物，力图全面展现秦汉时代400多年的恢弘气象。
0: 在这里，历史近在咫尺，古今隔空对话。
2: 展出的《千里江山图》又被称为3.0版。
4: 电子动态版《清明上河图》是上海世博会最具人体的展出项目。
0: 方寸之间，一眼千年。
5: 遇见博物馆，解锁文明的密码。
6: 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文化类节目《根脉中华》，我是莹莹。
7: 大家好，我是嘉华。提到编钟啊，大家可能都会想到曾侯乙编钟。其实呢，在河南博物院也有一套编钟，叫王孙诰编钟。虽然它的名气没有曾侯乙编钟那么大，但同样是先秦时期的礼乐重器。它也是春秋时期从形制、音域、保存上看都极为罕见的一套编钟。
6: 八音之中，金石为先。商周贵族宫廷中的祭典与宴乐都离不开钟这类礼乐重器，并以其数量多少和形制的大小来显示主人的身份地位。今天的遇见博物馆，让我们跟随中学音乐教师周梦科和河南博物院古乐传承保护部宣传主管袁佳音一起走进河南博物院，聆听王孙诰编钟的故事。
8: 钟是中国音乐史上的重要角色，课本上同样展示了曾侯乙编钟、钟义钟等文物，并介绍了《天工开物》中的一段记载：凡钟为金乐之首，其声一宣，大者闻十里，小者以几里之余。故军事朝官出署，必用以极重，而相饮九里

0: 以用以贺歌。可见在中国古代社会，钟有着特殊的作用。在河南博物院可以看到编钟的真容。
1: 佳音老师，
2: 赵老师好。
1: 嗯，你好。目前我看到的这个是叫王孙诰编钟，那么世人多知湖北博物馆的曾侯乙，很少知道我们的这个王孙诰，您能给我简单的介绍一下他吗？
3: 这两套编钟的对比呢，首先是王孙诰编钟是春秋时期出土的编钟，那么曾侯乙呢是战国时期出土的编钟，对，从年代上来说，王孙诰要比曾侯乙要早。从这个级别上来看，王孙诰编钟呢也比曾侯乙编钟稍稍高了一个水平。
1: 佳音老师，我还想知道王孙诰编钟它的出土时间是什么时候？
3: 它是1978年。咱们河南南阳西川下寺，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楚国墓葬群，当然其中也有很多贵族墓葬。那这套王孙诰编钟呢，就是在众多的贵族墓葬中出土的，其中同时出土的还有特别有名的文物云纹铜镜。
0: 王孙诰编钟共26枚，分上下两层，八组悬挂，气势磅礴。这不仅是音乐的需要，更是楚国国力强盛与墓主人崇高地位的物质彰显。钟体之上细密繁缛的盘悔纹蜿蜒盘绕，象征着神秘的力量与秩序。挺拔的龙形钟钮展现出楚人崇龙的风尚与非凡的铸造工艺。
3: 首先大家可以看啊，王孙诰编钟制作的是特别的精良，像最大的这个编钟呢，它重达300斤。那它古代的时候到底是在什么场合时用呢？我们的考古工作者一定是要有一定根据的。我们可以看到上面有刻着110字的铭文，就讲述了就是王孙诰呢，他为了楚王和群臣宴享的时候用来祈福时候用做的这套编钟，所以它是典型的王室之器。
0: 王孙诰编钟的铭文全篇共113字，铭文既点明了编钟的礼乐属性，作为敬奉君王招待宾客的礼仪重器，也体现了制作者对族群和睦长久安乐的期盼，是春秋时期贵族礼乐文化与社会伦理的直接文字见证。
1: 佳音老师，我听说这个编钟它有一个来自古人的黑科技，就是一钟两音，想您给我解读一下其中的奥妙。
3: 对，这是中国两周时期编钟最大的特点。我们大家都会知道，钟一般比如我们寺庙里的钟啊，还有国外教堂的钟都是圆形的，它就是一个声音。但是你看这个编钟总共26枚，它却跨越了4个半8度，它在每个钟上可以敲响2个声音。
1: 好像是
3: 小三度
1: 的感觉。
3: 它通过这个敲击的时候震动的波长不一样，达到这种三度的差别的音高。
0: 一钟双音，敲击钟体正中的鼓部与侧面的侧鼓部能发出2个音高不同的乐音。王孙诰编钟音域宽广，跨越3个8度以上，音律准确，12律俱全，已具备完整的7声音阶和弦弓转调能力。这意味着楚国的乐师在2000多年前就能演奏旋律丰富变化多样的乐曲，其音乐表现力远超我们对于古乐的想象。当然编钟不仅仅服务于宫廷，语文课本中介绍《诗经》时提到，《诗经》分为风、雅、颂，其中风便是各地的民歌。郑、魏两国保存了丰富的民间音乐，有31篇，占据《诗经》中约1/5的内容。郑、魏之音也成为了民间音乐的代表，而在这一类型的音乐中，会使用一种不一样的乐器。
1: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是新郑的歌钟。
3: 对，它就是1996年在河南新郑金城路祭祀坑出土的新郑歌钟。这套编钟是我们乐团根据这个刚才看到的新郑歌钟精密复制的，音准呀，包括金属的配比，都是严格按照文物进行复原复制的。可以让我们感受一下吧。
1: 好。
3: 它有时候位置不同呢，音高会有略微的变化，
1: 音差。那它的这个音区的分布也是下面是低音区，
3: 对，
1: 中音、高音，
3: 是的。你可以敲击下边的钹钟，咱们俩来合作一个啊。

0: 新政歌中的独特性，首先在于它的形制，全套编钟共24件，分为4组，阵列森严。它代表着春秋中期青铜乐中铸造的最高典范，它也是当时郑国的爆款乐器。歌钟之名早已暗示其使命，歌钟的核心功能是为歌唱伴奏演奏旋律。
1: 大家都知道这个正位之音，
2: 对，有的人说听正位之音不知倦
1: 啊，所以呢郑国呢它也是古代商族的这个遗存，所以它继承了商代的音乐风格，活泼浪漫，可以这样说它是春秋时期的流行音乐的代表。
2: 那让我也想起《诗经·郑风》当中一些关于爱情的一些诗歌，比如方说紫金，也有蔓草，
1: 所以还有《诗经·郑风·真味》这些浪漫的诗篇呢，加上我们这个如歌声般悠扬的歌中呢，描绘了一出非常浪漫而动人的流行音乐的画卷。

0: 当我们登高远望长江的时候，会唱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
1: 那我还知道，人家广西的粽子呀，居然
2: 他们在电波那端娓娓道来，
1: 而且足足有一尺长。我那时候，
3: 我们在电波这端细细品味，
2: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3: 通俗易懂的书里表达，
2: 一起走进别开生面的
4: 文化公开课。
3: 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文化类节目《根脉中华》，我是莹莹。
5: 大家好，我是嘉华。在中国传统色彩的谱系当中啊，青色当属最富哲学意味的一抹了。它承载着草木初生的意象，涵盖着自然万物的生机。当这样一抹源自自然的青绿之色遇上巧匠之手，这一色彩就化身成了色如天生如庆世所稀有的秘色柴窑，停留在了宋徽宗梦境中雨过天青云破处的汝窑。青色从此冲破了色彩的定义，统一了中国古代文人心中最极致的美学标准，位列于东方美学至高的殿堂之上。
3: 是的，青是中国色彩史上最善变的一个字。先秦文献里的青偏重草木之绿，带着春天与生发的意味。秦汉以后，青越来越多的指代靛蓝染出的深蓝乃至蓝黑色。到了唐宋，青在绘画领域又被认为是介于蓝与绿之间的青蓝色。同一个字从嫩绿走到深蓝再走到蓝黑，几乎贯穿了中国人对冷色调的全部感知。今天的文化公开课，有请北京考古遗址博物馆副研究馆员赵瑞和为您解读青色背后的文化内涵。
6: 现代西方色彩学的定义来讲呢，青色是一种介乎于蓝绿之间的颜色。在中国古代的很长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青代表了蓝、绿、青翠等等等等非常相近的这些颜色，成为了整个色系的大家长。还记得很多年前啊，这个周杰伦有一首很火的歌《青花瓷》，词作者方文山在里面写了一句很出圈的歌词啊，说是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第一次听到这句词儿的时候，我还以为是周杰伦没唱清楚啊，这个因为天青色压根儿就不是用来形容青花瓷的。直到后来有一次听方文山的采访，他说这歌啊本来一开始是要写汝窑的，结果写着写着跑偏了啊，成青花了。其实这么一解释倒是顺畅多了，因为跟青花相比啊，汝窑的名气可能它不够，但是地位绝对是远超青花的。作为汝官哥钧定宋代的五大名窑之首，汝窑器型典雅，釉面光泽如玉石般温润。这一窑口从诞生之初就是被皇家所垄断的，因此呢，质量高，数量少，珍贵程度可见一斑。方文山之所以要用天青色来形容，其实是一个传说。说有一天啊，宋徽宗做了一个梦，梦里头呢就看到了雨过天晴的景象，当时就觉得哎呀，这天空的颜色可真好看。一觉醒过来就下了旨意说啊，要让工匠们烧出梦里头那个雨过天晴的颜色。这可难倒了很多的工匠，咱先不说这颜色有多难烧啊，就是谁知道皇上梦里头那个颜色是什么饱和度啊，对吧？跟皇上对不起颗粒度，你这烧出来也白烧。于是宋徽宗就给他们吟诵了这句诗，说雨过天青云破处，这般颜色作将来。什么样的颜色呢？啊，下完雨的天空，远方的云朵散开，露出了那一点点淡淡的蓝绿之色。于是经过工匠

0: 匠们反复的研究，它终于复刻出了皇帝想要的颜色。根据南宋《清波杂志》当中说，汝窑宫中尽烧，内有玛瑙墨为釉。工匠们烧造汝窑的时候，它甚至会以玛瑙入釉。我们根据现代的科技检测可以发现，它釉面当中加入玛瑙粉末，其实是在大大的增加硅的含量，这样可以降低整个釉面的烧成温度。那么天青之色就在炉火当中绽放了，这句雨过天青云破处啊，也就这样传了下来。但是雨过天晴的颜色真的是宋徽宗首创吗？明代的五杂组记载了一个故事，说世传柴世宗时烧造，所思请其色，欲披云，雨过青天云破处，这般颜色作将来。这里青天和前面天青一个意思，而这里说的柴世宗是后周世宗柴荣。作为北宋开国皇帝赵匡胤的这个前任大领导啊，柴荣跟赵匡胤的关系那是非常的亲密的。即便是在后来宋朝建立之后啊，柴氏的子孙们还是得到了朝廷的礼遇。而这里说的柴荣时烧造的瓷，哎，就是后周的御窑柴窑。据说它的质量甚至是远超汝窑啊，更有人说这应该是加上柴窑，中国应该是六大名窑，而且柴窑该居榜首。清代高士奇就曾在这个他的《归田集》里面说柴氏窑色如天，声如磬，世所稀有，得其碎片者以金饰为器。这么珍贵的瓷器啊，到北宋的时候已经是世所稀有了，这为什么呀？因为后周从建立一直到灭亡，存世也不过就只有10年啊，10年的御窑厂它能烧多少瓷器啊？这篇文啊后面它还有两句，它说北宋汝窑啊颇仿佛之，当时设窑汝州，民间不敢私造，今已不可多得。谁见柴窑色天青雨过时，汝州此较似，官局造无私。北宋时候的汝窑，它就是模仿柴窑烧造而成的。而当时的窑址呢，它设在了汝州，民间是绝对不允许私自烧造的啊。如今呢，也更是难得。有谁见过柴窑的颜色呀？那种雨过天青的清脆，汝窑的颜色跟它最是相近。因为是官方烧造的，所以它工艺精湛，它绝没有私心。到此我们才知道啊，鼎鼎大名的汝窑，它从一开始的烧制，其实就是在模仿前辈柴窑的优秀案例。我们大家都知道啊，世界上万事万物它都不会是突然之间出现然后就技术飞升啊，碾压所有同行。很多流传千古的艺术品，它全都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再通过自己的努力塑造而成的。所以不管是汝窑也好啊，柴窑也罢，我们往前倒其实都可以找到一个发展序列。
1: 一抹青色浸染了宋徽宗的梦，一句雨过天青云破处的诗也留在世间千百年。天青色在炉火中完成了从自然意象到艺术极境的升华，而这抹青色也从帝王审美的至高追求化身于女子眉梢的朦胧诗意，以及青山泪湿的文人咏叹，让青色从自然的颜色沉淀为身份、情感与命运的复杂隐喻。
2: 那么，青色是如何在截然不同的维度当中，同时勾勒出中国传统文化中不同性别、不同身份与不同文化的美景的？在这些用青色勾勒出的美景背后，又有何动人的故事呢？我们继续来听赵瑞和副研究馆员的分享。
0: 除了天青色的瓷器， 我们还可以在新疆克孜尔千佛洞当中看到大量。

0: 用青金石颜料绘制的佛像、飞天啊，这些明艳但是却非常昂贵的蓝色的矿物颜料，陪伴佛祖矗立于此，阅尽风霜。这种来自中亚的天然蓝色矿石，经丝绸之路来到中国。中国近代的一部研究石头的专著《石雅》当中就有云说，青金石色相如天，或复金屑散乱，光辉灿灿，若众星之立于天也。哎，这大概就是人们喜爱青金石的原因。它的颜色像天空一样，那些散落在其中的金屑就像是天上的星汉灿烂。将这种代表了天空的矿石研磨成粉，然后几经筛选，再加入天然的胶质，涂抹在那漫天神佛的衣袂、发髻或者是眉间。其实就像这个世间的众多女子一样，画眉的清黛总是格外的惹眼。《西京杂记》当中有说，卓文君姣好，眉色如望远山。一代才女卓文君啊，眉间好像是清脆的远山一般。又有传闻说，汉成帝的宠妃赵合德最喜欢画的也是这种叫做远山黛的眉形啊，眉毛细长，远远的看上去就好像是那个山水画里边的那种层峦叠嶂。其实这也合了那秘色瓷的千峰翠色，跟现在的眉笔不一样啊。古代女孩子画眉用的是深青色的青黛，那么青黛的制作和青衣的染色，其实他们用的是同一种材料。咱们下面来看看青衣的历史。《礼记》当中有云说，孟春之月，日在寅时，天子居青阳左各，乘鸾鹿驾苍龙，载青旗衣，青衣服青玉，食麦与羊，其气舒以达。在万物复苏的春天啊，周天子要穿青衣，戴青玉，在画着苍龙的车架上还要插着这个青旗。这些都与青象征着东方之初，象征着万物生长是如出一辙的。同样，它也象征着经过了夏天的朱衣、秋天的白衣，还有冬天的黑衣之后，时间又一次轮转到了青绿的春。这是颜色所代表的独属于春天的萌动。
1: 青衣随着时代变迁，其穿着者的地位也开始出现变化。从天子的春季之服、神圣庄严的祭祀之服，到朝服、宫服、低品级官服，再到书生百姓的服装颜色，经历了一个重大变化。
2: 东汉时期，青衣就已指代地位低下的底层人物。蔡邕写过一首著名的《青衣赋》，描写了一位容貌出众、贤淑端庄的女子，寄托了她对出身低微之青衣婢女的爱慕之情。
0: 东汉时非常著名的一个文学家蔡邕曾经写过一首很有名的词赋啊，赋中刻画了一位美丽善良但是却身份低微的女子。他说，这个女子啊，盼倩淑丽，皓齿峨眉，旋发光润，领如曹旗，纵横接发，叶如低葵，西无常冉冉，硕人齐齐。他说这姑娘非常高挑，是一个很高挑的姑娘，这个头发也很漂亮，而且呢她喜欢在这个发髻上戴上一朵小花，脸上呢也总是带着笑容啊，这么明艳的一个姑娘，那谁看了不喜欢呀，对吧？她还喜欢穿着这个绮绣单裳，蹑倒丝飞，喜欢穿朱红色的裙子，然后呢再配上一双丝质的绣鞋，走起路来裙角飘逸啊，这么好看的姑娘做起事儿来也是一把好手，不管是厨艺还是女工全都是第一。 可是蔡邕却感叹啊，她即便是这般美丽，却代无凡姬，楚庄尽非，感西正纪，平阳十四。她做不了当代的凡姬尽非，也无法像正纪平阳那样得到君王的宠爱。但是呢，蔡邕很爱他，他说我似远视而思来追，他说非比牛女隔于何为。这场爱情满载着爱而不得的遗憾，就像牛郎织女好像真的受阻于王母画下的天河。为什么呢？因为就是这样一个集世间所有美好于一身的姑娘，却如金生沙粒，珠出蚌泥啊！她是沙粒淤泥中的珍宝，可他们的爱情啊，却像镜花水月。只因为她的身份太过于低微了，低微到这篇赋的名字就叫做《青衣赋》。青衣在古代的民间啊，是大户人家婢女的代称啊，因为他们是没有任何身份地位的啊，穿着这个青色的衣服是每日劳作，即便是脏污啊，看上去好像也并不明显。但是这样的姑娘一身青衣，也挡不住她在发髻上盛开的小花。对生活的热爱，让他们在封建的大时代的背景下活得生机盎然。也许2000年前的某一天啊，他跟今天的你我一样，推开窗，他也会感慨于这春日的阳光真好。
1: 青衣赋里的女子眉眼如画，步履生莲，可偏偏就因为出身低微，她的美就成了一种过错。那时候的青涩不只是一件衣裳，更是一道无形的枷锁，锁住了无数鲜活的青春。
2: 而在千年前的浔阳江头，同样是一袭青衫，却披在了一位失意的男子身上，那就是白居易。在被贬谪的夜色里，听着琵琶声中的“同是天涯沦落人，泪湿衣襟”啊。我们继续来听赵瑞和副研究馆员的分享。
0: 同样是青色的衣服啊，女生穿是卑贱的仆人，男生穿当然他也谈不上飞黄腾达了。我们最熟悉的一件青衣，大概就是江州司马眼泪浸湿的那件了吧。大唐元和十年，爱给领导提意见的白居易终于被贬到了江西的九江郡啊，去做一个小小的司马。这次的贬谪对他来讲啊，是一个不小的打击。来到九江之后的第二年，他的消沉啊，让我们猜到了这几年间他到底都经历了多少社会的残酷和世态的炎凉。就在这一年秋天的一个傍晚，浔阳江水悠悠，岸上荻花瑟瑟，白居易在送别友人的渡口听到了一首让他终身难忘的琵琶曲。这位技艺精湛的琵琶女，十三学的琵琶成，名属教坊第一部。年少时也不知多少武林年少争缠头，盛极之时也是一曲红绡不知数。但是如今时过境迁，风华已去，只落得个门前冷落鞍马稀，老大嫁作商人妇。听到这里，白居易想到了贬谪至此的自己。曾经谁不是那个5岁就能写诗，29岁就进士及第的少年英才呀？在那个30老明经，50少进士的年代里，不到30岁的白居易怎样不是意气风发之鼎盛呢？可是当时的他真的天真的以为自己可以改变整个国家，于是每每给朝廷上奏，他都会把狠话说尽，讽刺之拉满，得罪的满朝文武无不侧目。所以今天的他 听懂了琵琶女的那个弦弦掩抑声声似，似诉平生不得志，也听懂了别有忧愁暗恨生，此时无声胜有声。他说你我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席间所有人都哭了，可哭得最凶的还是那位江州司马。这一年45岁的白居易穿着那身末等官吏的青色官服，写下了这首令江州司马青衫湿的《琵琶行》。站在历史的视角，我们当然知道，不久之后，白居易得到了朋友们的帮助，重新被任命为中州刺史。并且很快地回到了长安任职，他重新地换上了那身大红色的官服。但是江州之行改变了这位曾经幻想兼济天下的才子。重回长安，他的处世之道不再激进，虽然余生也一直在为百姓尽可能地谋取福利，但是政治斗争太过惨烈，他放过自己了。我们不知道浔阳江上的那天晚上，白居易是不是在眼泪里下定了某种决心，但是我始终相信那一袭青衫正如他喜爱的翠竹一样，中通外直，宁折不弯。
1: 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嘉华、莹莹，责任编辑刘洋，感谢您的收听。
2: 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各位听友，我们下期再会。
3: 我有清华，正是此间。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创业打拼，你有听到这方面的优惠措施无？
4: 有哦。
5: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实习读书，哎，唔知你有这方面的信息噶无吼？
4: 当然嘛有。
6: 最近吼，我对经济知识是足感兴趣的，啊，你有这方面的资讯无啊？
4: 有，足多。
7: 我要买厝，
8: 我对投资，
7: 我对职业资格，
9: 我有一寡囡仔读书问题，
4: 拢总有啦。两花。

0: 各位乡亲，时段大家好，我是洪明，欢迎各位乡亲锁定频率来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闽南语广播节目《两花斗三工》。阮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大概傍晚一点到两点，中播时间是当天的傍晚六点到七点。节目之外，欢迎乡亲时段下载云听客户端，查找《神州之声》在线收听活动。今天《两花斗三工》，咱头先要来分享的就是台湾青年赖正豪吼，伫个福建的漳州吼来发展的代志。今天两花斗三工要来分享，就是一挂跟热人哈，一挂即时刷门服务有关的一挂代志。好，以上就是今天两花斗三工的主要内容。好，下边那就进入到两花斗三工的详细单元。为跨越海峡的少年囡仔，好到在做机电行业的青年创业者，为见证大陆发展的大变化，到投身到两岸青年交流。台湾青年赖正豪定军福建的漳州，吼，实实在在的拼，伫个大陆实现个人的成长，吼，更加是真正两岸融合发展的亲历者甲推动者。下边的时间，咱来听记者董林的报道。
1: 台青赖正豪来自台湾台中，他跟随登陆创业的父亲来到福建漳州。回忆起那段学习时光，台青赖正豪感受到扑面而来的人情味，一切都是这么亲切，这么温暖。
2: 其实那时候家里本来想安排我去读台商学校或国际学校，但我自己选择了云霄一中。我是学校的第一个台湾学生，虽然云霄只是个县城，但那个人情味真的是很浓。同学们对我这个台湾来的特别好奇，什么都问，什么流行歌啦、什么生活习惯啊，被他们围着问的那种感觉，让我从一开始的生疏很快就变成了好朋友。这份情谊是没法替代的。
1: 大陆日新月的发展与创新创业的产业活力，让台青赖正豪更加坚定扎根大陆、深耕筑梦的决心。在赖正豪看来，学习的日子不仅收获知识、友谊，更是融入这片充满乡情与机遇的土地。
2: 后来去了厦大读中医，厦大真的很美，但我最怀念的其实是那种烟火气。最常去的就是那家西北拉面，每次下课喊一句“老板，拌面加个蛋”，哇，那碗面一吃，什么压力都没了。每到中秋，老师们带我们玩薄饼、掷骰子时的那种热闹，教师节的时候，大家写张卡片跟老师聊聊心事，这些琐碎的互动，不仅仅是在念书，而是在这片土地上真切的活着。
1: 成长于台商家庭的赖正豪，从小就耳濡目染父辈的创业坚守与实干精神。在大陆完成学业后，他接手家族企业，跨入机电领域的发展赛道。赖正豪表示，接续父辈的基业，奋斗打拼是传承，更是责任。
2: 我父亲来到长山创业，那时候真的是摸着石头过河，从最基础的机械加工干起，一步步把厂子拉扯起来。这些辛苦我从小看到大，现在我接手，压力当然有，毕竟市场竞争的节奏完全不一样了。但说真的，在大陆做实业，优势太明显了。这里的产业链完整到什么程度？你想找什么配件，可能出门在工业园就能凑齐。
1: 台青赖正豪认为，大陆完善的产业配套、广阔的市场空间以及持续优化的营商环境，为台商台青创业发展提供了沃土与红利。从跨越海峡的少年学子到深耕机电行业的青年创业者，赖正豪的成长轨迹正是台湾青年登陆发展、融入大陆的真实写照。他坚信，深耕实业、专注创新，就能在大陆市场站稳脚跟，创造价值。
2: 现在电商和物流的崛起，彻底打破了信息差。早些年我们还担心物流慢、采购周期长，现在只要手机一刷，无论是在厂里还是办公室，瞬间就能找到全国最好的厂家、工具、配件，要什么有什么。甚至有时候看着东西以隔日达的速度送到，你会产生一种错觉，好像没那么大，因为距离都被物流压缩了。这太改变生意逻辑。我的目标很实在，守住我爸留下的那种精工品质，再推推智能转型，让我们的产品在自动化的赛道里能跑得稳一些。

0: 欢迎各位乡亲时段继续回来给大家两块到三江的现场。下面我们来分享，这是一位昆曲表演艺术家柯军吼，伊的故事。为十二岁进入到江苏省戏剧学校学习，昆曲表演艺术家梅花奖的得主柯军，吼来做昆曲艺术已经有四十档的时间。伊一直认为啊，昆曲艺术工作者是考古队，吼也是探险队。坚守传统的时阵呢，需要甲古早人对话，保持昆曲的气质甲艺术性。面对未来的时阵呢，更加是爱承载现实的人的情感甲精神，哦，探索符合现实的舞台表达。也翕过昆曲电影《故人舞》，用昆曲搭配各种艺术形式来探索新的表演形式，哦，甚至将唱腔吼甲清唱拢有做一寡调整。因讲啊，柯军的每一遍上戏拢是充满挑战甲创新，哦，下边的时间咱到顶进入到伊的戏曲人生。
1: 昆曲是我生命当中的最重要的部分，没有一个人看我们还要不要演昆曲，怎么样去保护传承，是不是能够让古老的昆曲有一种新的表达方式。
2: 这是昆曲电影《故人舞》的拍摄现场。唱了四十多年昆曲的柯军，将古老的昆曲与前沿的数字技术融合，希望通过这部电影让先贤的智慧与时代同频共振，也让昆曲抵达更多人的视野。
1: 希望能够有一部电影把昆曲表演能够让更多人看到，虚实相融的表现形式，让当代的人感受到昆曲的一些美。
2: 戏台上，柯军将忠孝节义演绎得淋漓尽致。人生舞台上，他开拓了更加广阔的世界，写书、刻印、探索先锋昆曲，看似不同的轨迹，最终都交汇于一处，用不同的方式将昆曲艺术融入人们的生活。六百多年前，温润的水磨腔开始在昆山的街头巷尾婉转流淌，这细腻的腔调演变为日后被誉为百戏之祖的艺术瑰宝昆曲。一颦一笑一回眸，一悲一喜一拂袖，昆曲以六百余年的深厚底蕴，展现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柯军来自昆曲的故乡昆山，十二岁开始学习昆曲，攻武生。
1: 大冬天其实对我来讲是最难的，那个衣服冰凉冰凉的，穿好以后，这个手冻得一塌糊涂，碰到，简直是钻心的疼。
2: 如今，已步入花甲之年的他，依然保持着每天练功的习惯，这一身行头就有十几斤重。
1: 我很反对什么练功开个空调啊，那么舒服舒畅的在练功，那就不要练了。练功就是自讨口吃，这样的话你在舞台上表演的时候，你才会轻松自如嘛。
2: 苦学八年，柯军终于进入著名院团江苏省昆剧院。他以为大展拳脚的机会来了，然而现实却给了他当头一棒。
1: 毕业了以后，市场就很窘迫了。我记得最清楚的时候，有一天是大雪纷飞，在后台准备上场，可是下面一个人都没有。这时候演员就问了，没有一个人看我们还要不要演，我们演给谁看？当时我就跟这些演员们说，我们演给天上的老祖宗们看。
2: 为了生计，柯军学习了篆刻，利用休息时间到酒店门前

0: 为游客刻印章来补贴家用。如今刻印已成为他的一大爱好，他把昆曲丰富的内容和精神融入到印稿的设计之中，通过篆刻带领大家走进昆曲的世界。
1: 苏武的望乡用的是秦印，因为有秦印就有边界，他19年坚守在这地方牧羊的一种苦处，最后的这种敲击苍茫感。
0: 生活的困顿从未动摇克俊的信念，他在传承经典的同时，开始思考新的时代环境下昆曲如何焕发活力。2004年，柯军出任江苏省昆剧院院长，他为演员举办专场演出，抢救濒临失传的剧目，也培养出了新一代的年轻观众。
1: 我要求一个国家一级演员一年必须举办2个人专场，我说你身上如果没有100出戏，我就不让你退休。几百年来的这些艺术家的创造需要像一个考古一样的坚守传承。那不是我的演出，你们也要我签字
2: 啊？谢谢，
3: 谢谢，
1: 乖乖乖乖。
0: 这是一场难得一见的演出，老中青三代艺术家以接力的方式，共同完成了这出大师传承版《牡丹亭》。这不仅是对经典的致敬，更是昆曲艺术代代相传的生动图景。写真这一折中，杜丽娘的扮演者是柯俊的妻子龚引蕾。
3: 我们俩呢，因为是从小是同学，相识在12岁。柯老师是我们班里男生，我觉得是最帅的，
4: 而且应该是就是非常优秀的，
3: 所以其实是很受我们女生青睐的了。
5: 你看今天爷爷今天什么弄的什么好吃的？
1: 我演的周渝吉，他演我的夫人；我演邯郸梦，他也演我的夫人。老师就说你们俩是不是在谈恋爱？毕业了以后，后来我们就走到了一起。
0: 台上是搭档，台下是共度冷暖的人生知己，他们互相扶持，走过昆曲市场沉寂的那段岁月，初心不改，终于守得云开见月明。2005年，柯军获得第22届中国戏剧梅花奖。随后，他成为昆曲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然而，他没想到，收徒竟成了一件难事。
6: 不要唱太快，
1: 他是这样指着去的。如果要这样的话，就这样。
7: 其实是我们这个行业是很苦的，尤其是唱武声，你会有一段怀疑自己的路，为什么要走下去？
1: 张景龙老师，他从小教我武戏，到头来我拜了一个比他有名的老师。这年纪轻，我不懂拜师的重要性，其实这是伤害我的老师。过了好几年，老师就跟我失去了联系了。
0: 多年后，柯军得到了一个机会，再次跟随启蒙恩师学戏。
1: 我拼命练，拼命练，练到脚底下都出血了，发炎了，滚脓了，老师就抱着我，先骂一句兔崽子，然后就夸我一句好样的。
0: 柯军以师徒三代的故事为蓝本，将传统昆曲文化与当代艺术语汇融合，创作了先锋昆曲《野奔》。褪去戏服，卸下妆容，柯军从角色回归自我。

0: 唐苏有来不轻叹。
1: 在这出戏中，柯军将传统戏曲叶笨里林冲的红色大带与薄底快靴化为师徒传承的象征。
2: 那双鞋子是老师传给我的，洋洋不要啊。那里面有一句话，唱词叫哪达尔相求救，谁可以来救我，谁可以来救昆曲。
3: 我知道老师他一直都没有放弃我，他恰恰也一

0: 老师你依着我的，如果我能会脸，他们真的死了。
1: 2003年起，柯军就开始尝试突破古今与中外的界限，探索古老昆曲的当代表达。
0: 我认为昆曲就是多元的，它有很多很多的打开方式。我不在传统里做创新，但是我可以拿一点点经典的东西，我可以拿一点昆曲的元素拿到外面去做点实验。
1: 2016年，为纪念汤显祖和莎士比亚逝世400周年，柯军和英国艺术家携手创作实验昆剧《中英版邯郸梦》。这部剧以汤显祖的《邯郸梦》为主线，巧妙融入莎士比亚多部戏剧的经典片段，表现东西方艺术对人性的共同思考。2023年，柯军携他执导的新编昆曲《博龙夜品》亮相法国巴黎。多年来，他致力于推动昆曲走向世界，以这门古老的东方艺术为纽带，展开跨越文明的对话，
0: 让他们了解我们东方艺术是什么，它的魅力在哪里。文化交流应该是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我认为更重要的是带给彼此的关照和启迪。
1: 从传统到先锋，柯军尝试用不同的方式打开昆曲，希望这门艺术被更多人看见、了解、热爱。
0: 保护昆曲文化遗产尽量做到不折不扣，发展创新可以做到毫无畏惧。传统和创新其实是两个人相着相反的方向，他们这个之间的距离越宽越广，昆曲的天地就越大。初始冥冥当中就与未来相连，昆曲永远是青春的，

0: 欢迎各位乡亲时代继续回来今天的文化道上港的现场。最近啊，全国各个所在气温拢咧上升啦，吼，所以啊，这种天气里头赤炎炎，咱都唔爱出门去买菜，还是讲买一挂饮品啦。啊，即阵真侪人计是选掉伫个手机啊，枕头啊一个叮当，就会当买到亲切的果子、青菜，吼，种种的日常用品啦。啊，这已经成做真侪人热人的生活常态。依托伫个城乡，经常会当见到的社区便民、被害村、甲同城配送力量。本地即时零售吼，迎来热人的旺季吼，为城市小区到县级乡镇，愈来愈侪市民呢是享受着便捷的这款家门口服务。那今年热人的即时选卖服务，具体有甚物款的成绩呢？吼，下面的时间带来听记者董林的报道。
1: 连日高温让出门买菜购物变得有些痛苦，越来越多的市民选择打开手机线上下单，即时零售也成为了今夏最解暑的生活方式之一。在河南郑州工作的刘女士，过去习惯下班顺路去超市，如今她更愿意在到家前动动手指。
2: 以前下班的时候还会顺路去一趟超市或者菜市场，但现在一出门就热得非常烦躁，我现在基本上都是下班前在 APP 上下单，到家之后配送员刚好也就送过来了。平常买的最多的就是冰镇饮料呀、冰淇淋呀、水果呀，还有酸奶、冷冻的饺子、包子。
1: 在浙江宁波，市民叶娜最近发现小区周边藏着好几个前置仓，就像家里多了一台云冰箱，再也不用去感受菜市场里的热浪了。
3: 这种天气让我出门买菜啊，哦，简直是蒸桑拿。我现在基本上都是线上下单的，这能不出门我肯定不出门。小龙虾、预制菜、牛肉、麻油鸭，有的时候也经常买。天热了，自己不想开火炒菜，加热即食嘛，最方便。以前我还担心这个菜不新鲜啊，有的菜不能够退色啊什么的，但现在基本上都是30分钟能够送达的，送过来的时候鱼虾还都是活的，人影也没有化，我觉得非常的方便。
1: 这些前置仓如同一个个微型超市，扎根社区，快速响应。宁波某即时配送平台区域负责人李海涛介绍，网点密集、品类丰富是分钟级送达的关键。
4: 我们前置仓的货品啊，有3000多种，品类多，单量小，能很好的满足市民的这个个性化的需求。同时啊，那个网点啊就在社区的密集区，响应很快，那么送达就更快了。
1: 消费者足不出户的消费热情直接体现在订单数据上。郑州某商超总经理王成峰介绍，近期线上订单上涨近30%，解暑瓜果、冷饮、水饮、花露水等成为爆款。
5: 特别是雪糕、水、茶这一块卖得最快。其次，生鲜类的就是西瓜、脆瓜之类的，解暑的瓜果卖的是比较好的。花露水、小风扇这类的日常需要也是很火爆。
1: 订单激增对仓储、保鲜和配送提出了更高要求。江西南昌某商场负责人程玉珍表示，他们细化全流程管控，从冷库温控到打包细节都做了升级。
6: 我们门店在确保货品入库及时、冷库定时测温的基础上，采取生鲜分温区存放，遵循先进先出的原则。雪糕这些容易融化的单品会放在独立冰箱存放等待配送，而冷饮冰品在打包过程中会使用保温袋加冰袋进行保温，绿叶菜放冷藏冰箱，中午的订单还会额外增加冰袋，同时给配送员配备了遮阳棚、保温箱和冰板，最大限度地减少货品储存、打包和配送中可能产生的损耗问题。
1: 高温下，骑手们承受着巨大考验，外卖小哥林超一天要跑80到100单，浑身湿透是常有的事儿。
7: 爬了来10几栋楼了，这些都家常便饭，现在了平均一天了都要跑80到100单，天气热了了，顾客都等不及了，都等着我们送菜上门呢，1分钟了都不敢耽误。再过几天了，天气会更热，肯定又要加班加点了。
1: 为了让骑手配送更从容，平台也对配送时效做了人性化调整。某商超配送经理王迪介绍，单量增加的同时，配送时长适当放宽，防暑保障也同步跟上。
8: 单量确实有逐步的这个增长。高峰期的话，大概就是在上午的10点以后跟下午的5点以后吧。从上个月开始都已经增加了有补贴了。物资这一块一般的话都是雪糕，然后绿豆汤、酸梅汤这些东西都提供，还有比较急的藿香正气水之类的，就是为了保证每个人在夏天高温的作业的时候有好的保障嘛。
1: 消费场景也在悄然变化。 某生鲜超市区域运营总监潘宇亮说，过去以家庭生鲜下单为主，如今写字楼周边的鲜花、冰品、果切、水饮订单明显增多，无糖、大容量、开袋即食类商品需求激增，
9: 冰品、解暑生鲜还有应急日用品卖得最火。那对比往年呢，顾客选购更讲究个性化，高温天偏爱无糖低糖款，大容量家庭囤货款，还有开袋即食不用处理的食材，这三类需求涨得很突出。天热带动同城夜间下单变多，夏日夜宵消费明显走高。
0: 为消费者随用随买，高价低升的情景现上高点，这个高平台对骑手和领店的真有怀保障，即使酸味将来用更加流嫩的方式，现在这个热人必须对清凉便捷确定性的期待。那么这种季节性消费列表的后面，会当欢迎咱中国居民生活消费什么业态呢？好，下面的时间呢，继续来听记者董林的报道吧。
1: 连日来的高温天气让即时零售订单量迎来快速增长。在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互联网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欧阳日辉看来，这并非简单的季节性脉冲，而是我国居民生活服务消费模式发生深层次变革的缩影。消费心理正从过去的计划性囤货转向为确定性和时间价值买单，这种到家消费的习惯已不可逆转。
10: 过去我们因为高温习惯了提前到超市里面去大批的这个采购，现在消费者更加依赖急需急买急买急送，这是消费心理对确定性和时间价值的重新定义，愿意为快和准支付溢价。消费者已经把外卖、买菜之外的家庭应急、防暑降温、夜间消费等更多的场景都交给了即时消费或者说即时零售，说明即时零售已经嵌入到了日常生活中的毛细血管，成为像水电一样的城市居民的软基础设施。
1: 如今前置仓和同城小时达模式的普及与下沉，正成为完善城乡基层便民服务体系的市场化力量。欧阳日辉认为，这相当于在城乡间铺设了一张数字便民高速网，在城市他填补了一刻钟便民生活圈的毛细血管，在县域和乡镇他则加速了服务均等化，让农村居民也能享受与一线城市同质的服务，并催生了本地就业岗位。
10: 对城市来说，前置仓实际上成了圈里的数字化的万能便利店，让老旧小区、新建社区都能享受到标准化、即时化的这个服务，解决了最后一公里的供给难题。在县城、乡镇，它就是服务均等化的加速器。过去我们县域里的零售业态相对比较传统，商品丰富度、价格透明度、服务的及时性都比城里面差一截。即时零售下沉以后，农村居民不需要进城就能享受与一线城市同质同数的商品服务，这是最直观的消费公平。同时呢，它催生了本地骑手、分拣、仓管等新岗位，让年轻人实现家门口就可以就业。
1: 当然，高温旺季也是对即时零售行业的一场大考，运力保障、骑手权益、供应链稳定等痛点被集中放大。欧阳日辉认为，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平台、政府和用户三方协同，平台要算大账，把骑手安全保障作为长期竞争力的基石，政府可考虑将即时零售纳入城市应急体系，而消费者也应多一份耐心与包容，共同营造良性生态。展望未来，即时零售的价值将超越送得快的范畴，深度重塑流通体系，并弥合城乡差距。欧阳日辉表示，从长远看，他正在从一项商业创新沉淀为服务全民的基础民生工程。
10: 无数前置仓就是分布在社区周围的微型应急物资中转站，大大的提升了城市的韧性。对于未来的城乡服务方面，它会越来越均等化，它会打破地域的隔阂，构建起数字惠民高速公路，商品和服务的流向会从工业品下乡、农产品进城，向好服务下沉、好岗位流向，这么一个方向延续，成为弥合城乡差距的一条数字化的纽带，也是我们弥合数字鸿沟的一个重要的这个方向。

0: 欢迎各位乡亲，时段继续转来今天的两花道上港的现场，来宾咱们带着咱的好朋友世云学姐来去拍拍照。世云今天要分享的这是乌兰性博物馆的拍卡体验。乌兰性博物馆是国家一级博物馆，吼，总面积差不多是112,000+平方公尺，吼，内底有54万多件套的文物，顶馆内底吼有真出名的马王堆汉墓出土文物。啊，還有上州的青铜器种种，吼、哦。那世云学姐讲啊，乌兰性博物馆内底有足侪看点的，上介绍大家介意的就是马王堆汉墓出土文物，啊，这内底有足侪插旗，吼、哦，足侪竹竿，会当真清楚的去看到西汉贵族的生活，会当看到2000多年前的历史，吼、哦。好，下面的时间能交予世云学姐，带咱来去乌兰性博物馆拍拍照吧。
1: 我是世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湖南省博物馆。那它是湖南省最大的历史艺术类的博物馆，它是国家一级博物馆，中央地方共建的国家级重点博物馆之一。那湖南省博物馆呢，现有馆藏文物54万余件，那尤其以那个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文物、商周青铜器、楚文物、历代陶瓷、书画，还有近现代文物等，就是最具特色。那湖南省博物馆的历史可溯至1897年郴州学会博物馆，那后来几经兴废，1951年筹备处成立，1956年于烈士公园建成开馆，那初为地质性的博物馆。在1972到1974年，那马王堆汉墓发掘，那出土大量的珍贵文物与千年女尸，就让这个该馆呢享誉世界。此后就是定位就是转为历史考古类的博物馆。那1999年新陈列大楼竣工，陈列体系日益完善，2008年正式免费开放。那就是像这个马王堆汉墓出土的素纱单衣、梯形帛画，那还有那种器形雄伟、铸造精美的青铜器，还有极具艺术表现力的古老帛画。那总之呢，就是里面这个54万件的文物珍品，就是非常能够吸引人们，那在方寸之间呢去感受历史的脉搏。那湖南省博物馆其实有非常多值得看。那我们今天呢就先就是讲一下那个辛追夫人还有她的素纱单衣。那我们先讲一下那个素纱单衣。素纱单衣呢，它是世界现存年代最早、保存最完整、厚度最薄、重量最轻、那制作工艺呢最精湛的丝织文物，堪称国宝级的稀世珍品。它被誉为西汉时期纺织技术的巅峰之作。那这件呢现藏于湖北省博物馆的素纱单衣，堪称2000年前的高定华服。那衣长160厘米，通袖长195厘米，整件衣物的重量呢大概就是一个鸡蛋的这个重量。那这件衣服为什么要叫素纱单衣呢？其实就是更准确的那个名称应该是素纱单衣，那个单就是在家的衣布。那所谓的这个单衣呢，就是指没有衬里的衣服。那素纱它是属于高档的衣料，在周朝的时候它大部分是用作上层贵族袍服的衣里料。那素纱单衣的衣料呢，它是没有染色的平纹方孔丝织物素纱。经过测量，它用的那个纱料大概是 2.6 平方米，那如果除去衣领、衣袖、衣襟边缘的绢，然后它主体部分的重量呢，可能就只有那个20余克。那这是就是所谓的那种薄如烟雾，轻若无物。那它可以这么轻、这么薄，主要就是得益于它的那个材质，就汉代它培育的是三棉蚕。那古国就是丝织业迅速的发展，为了追求更多的蚕丝产量，所以人们就把三棉蚕培育成四棉蚕。那这个棉，睡眠的棉，就是指就是蚕它在生长中休眠蜕皮的一个过程，就多休眠一次，蚕的个头就会变大一次，那蚕丝自然就会变粗。所以如果用这个四棉蚕的丝去复制素纱单衣，就难度很高。那然而呢，就是历经了数十年的一个研究，在2019年， 那通过药物诱导出的三棉蚕，最后终于成功制作出素纱单一的这个复制品。那大家想，就是这么轻薄且透明的素纱单一要怎么穿？那其实就是在马王堆汉墓中，它还有出土那种色彩艳丽、纹饰精美的丝锦袍，那个丝棉袍，就学者就觉得它应该是辛追夫人的一件内衣。有学者认为它只是那个随葬之物啦，就是多数学者认为啊，就是在这个色彩艳丽的这一个袍子的外面，就罩上一层轻薄透明的单衣，就可以让它的那个纹饰啊若隐若现，就看起来十分的朦胧。那不仅可以增强衣饰的层次感，那更可以衬托它的华美跟尊贵。那这个呢，其实也代表了当时贵族它的时尚风潮。
0: 世云学姐讲啊，吼，伫个马王堆汉墓殿列殿厅内底吼，有一件真出名的国宝吼，叫做素纱单衣。这件衫吼，就是蒙女主人诶吼，才49克呢尔吼，一扭都无够啦。规件衫是非常的浪漫，非常的轻盈吼。那伊这位主人呢，是西汉中山国诶一位贵妇的衫啦。啊，真侪学者认为讲，这件衫并不是单独的穿伫外口的吼，也是搭伫个长袍外口的。汉朝的贵族吼，是加伊这种较典雅的层次感吼，啊，穿落去以后吼，就有一种贵气的感觉。好，下面的时间，咱继续来听世云学姐分享吧。
1: 曾经在湖南省长沙市的东郊，就是有两座看起来不大起眼的土堆，那外形很像马的鞍具，那一度呢，它被当地人叫做马鞍堆。那后来可能就是不知道发音还是什么的原因，就被讹传为马王堆。那1971年的12月，由于要建造医院，那人们在施工的过程呢，就发现那个不明的气体。那因缘际会之下，那这里的古代墓葬就被发现了。经过科学挖掘，考古人员判断，这个

0: 是西汉长沙国丞相戴侯立昌一家三口的墓葬。那其中呢，通过对一号墓的发掘，考古人员发现，就那个墓主的遗体啊，就保存得非常的好，历经千百年的岁月，出土的时候依然外形完整，甚至呢就是面色鲜活如生。那就是或许因为他创造了2000余年的不朽纪录，所以辛追夫人她又被称作是东方睡美人。那从这个就是他流传的那个复原像来看，确实就是面容秀美，神态平和，那衣着就是也相当的这个华丽。那辛追出土的时候呢，就是外形完整，全身润泽，皮下软组织柔软有弹性，那部分的关节可活动，甚至呢眼睫毛、鼻毛、上唇、手指、脚趾纹清晰可辨，那推测他的那个年纪可能就是50岁左右。当然就是尽管就是这个辛追夫人出土的时候她肌肉上唇，可是那个面容她难免就是会有一些变形跟腐败嘛，也就是说那些研究人员就努力想要这个复原辛追夫人的这个原貌。那在2024年5月17日，就是国际博物馆日的前夕，湖南省博物馆它首次公布，就是公开的发布这个辛追夫人 3D 数字人形象。那它以马王堆汉墓出土的辛追为原型，进行数字形象建立，还有互动智能体打造，最大限度复原了他的这个容貌。当除此之外，我们通过那个出土的3000多件珍贵的文物，我们可以窥见，就辛追夫人她生前就是过得蛮精致的，她有那个工艺繁复的化妆盒、双层九指麒麟。然后衣柜里有薄如蝉翼、轻若云雾的素纱单衣等等，就是那些时尚的这个单品。那饮食也非常的丰富啊，包括好像有那个烧烤啊、羹汤等等。在2026年5月，那就是有推出那个辛追夫人的晚宴 VR 沉浸式互动展。那在文化加科技的加持下，这位2000多年的贵妇，那以这种可知可感的新面貌，像就是我们讲述他的这个故事。所以换句话说，就是我们去湖南省博物馆就是参观完就是相关的这个展览之后，我们可以来体验一下辛追夫人的晚宴 VR 沉浸式的互动展。那就是这个真人演绎跟虚拟原相结合的西汉世界里，就是参加的人啊，就是可以选择就是兵法、武艺、礼乐三条成长的路线。那它的剧情分支就是据说就超过100多条这样子，然后就是每个人可以玩出不一样的这个结局。就180度双目立体视野铺展开来，汉代生活图景跃然眼前。那人们就跪坐七案前，那一汉带着理智去分叉而死。那棋盘中盛着炙肉、羹汤、倒放等简牍上记载的珍馐。那辛追夫人呢，端坐主位，目光温柔又威严。那轻轻抬手，还能够隔空去触摸、去操控文物，360度无死角的去欣赏每一件文物的肌理。那展览从汉代制度、礼乐、文物使用场景、人物历史、合理性等多个维度去入手，那力求高度还原西汉社会场景。那总之就是在这个文化加科技的加持下，2000年前的文化奥秘就变得可知可感可触。那说实在的，就是这个辛追夫人的晚宴 VR 体验，其实它的亮点是还不少的。那它在1楼，那你领设备，你就可以坐进那个西汉风味的沉浸式座椅区。那当然从你戴上那个 VR 眼镜那一刻，你就仿佛活在了戴侯府里，那化身为辛追夫人的儿子利希，然后就体验时间是30分钟。那你就可以就是从那个高精度的文物建模啊，去感受一下就是那个云纹的光泽，还有顶上的那个就是一些磨损感，其实都看得蛮清楚的。那你就在想，诶，就是才刚刚去参观过，然后想要那个看完真品嘛，那没想到转眼间就可以在这个虚拟的空间当中呢去就是去接触。然后就是不久这个辛追夫人就出现了，那就端庄的坐在主位，然后就是吩咐你去操办家宴。 我觉得就最厉害的点就是每个人可以走出自己的剧情，那你就是就是安排一下那个作息啊，那你就是从那个简多斯食谱里面看你是要吃那个就是烤肉啊还是跟汤，然后埋怨食者来挑食，那你怎么处理，你接不接，那其实每个不同的决定都影响了这个走向，那有100多条分支，那不同的选择就是结局不同，那每个出来的发现大家结局都不一样，就觉得哇非常震惊，原来还可以这样子玩。我真的就是短短的30分钟，就仿佛就是真的你参与了一场西汉的家宴，你就是穿越过去，那当然也感受到这个文化加科技就真的是很厉害，就把那个过去的历史变成一个可以穿越可以走进去的故事。那总之呢，这个湖南博物馆它其实给人家一种感动，就里面这个54万余件的珍品，你从那个商周青铜器的熊滚啊，到马王堆帛画的一个瑰丽，再到可能树下单一的这个青银，其实每一件它都在诉说着千年前的一个智慧跟审美。那当我觉得我觉得印象最深刻的是辛追夫人，就是有很多的这个想象，只是就是那个保存的完好，栩栩如生，其实看了就是还是会有一点点，就是有一点点距离感，有点害怕，那就想多看几眼，可是就是又不太敢，那当然就实际上也没有很多时间让你看，可是就是在这短短的几分钟，其实它成了就是我印象最深刻的点。
1: 好，各位乡亲，时段以上就是今天的两花到三江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洪明，感谢你的收听，最后送给我一条歌曲，下期节目再会咯。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油菜又油料，
4: 生番又蜜桃，
3: 油蜜生番，
4: 油青面生番，油故事的生番。
5: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客家话节目《优米神话》，我是金亮。节目开始呢，先同大家来介绍一下主要内容。雄安新区一座缺席的未来之城，今下年正日新日异蓬勃发展。前段时间，金针鸡三天人沙部门联合出台的九条支持此事，从营业优质培训指引到资质等级评价通考，打出投资合群。一条硬核机制，究竟你为本雄安带来一条实实在在的变化？未来之城的技能人才呢，要将迎来用不用的发展机遇。节目当中，我哋会向下来关注。外卖同快递已经成为上台上市生活的某些习惯，存在等亿万人未满意的期待同他偏离。我哋早都已经习惯统一下数字，等待门槛相似的杂生活节奏。本下天带来一份妻子的片尺也好，就是你一群妹妹风扇的快递人和外卖小哥，记得你先留你是一份片里的真实主角。今天的节目台上带你呢，将会分享其感受到的一份片尺生活背后一份融通定的送上本府的温暖。今天好多家长倾出大量心力同他子女去自我批判创背，不过你去按照一种渐渐打潮的快乐温室当中成长的小朋友，和反而在近来见频繁的流露出无意识一种的一个状态。当小朋友的以一感过度依赖外界刺激和物质满足的时候，一份普通的消费型快乐可能你真的慢慢地博脱其等感知幸福的内在能力，甚至你成为精神成长的一个完善的陷阱。今天的节目呢，台湾老师廖家贤，我同阿丁分享用不用帮知小朋友重新成长一道不是花钱，确实你能够真正滋养心灵的快乐。以上呢，就是阿丁一时谈优米神话的主要内容。
3: 油菜又油料，
4: 神话又蜜桃，
3: 有蜜神法，
4: 有青蜜神法，有故事的神法。
5: 好，各位朋友，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有蜜神法，我是金亮。雄安新区一座缺席的未来之城呢，今下正日新日异蓬勃发展。一座城市呢，爱搞质量发展，离唔开以其高素质的技能人才队伍。今下年见证机三天人沙铺门联合出台的要九条支持措施，从营业优质培训指引到资质等级评价通考，打出一套资合群一条硬核机制，究竟为本雄安带来一条实实在在的变化？未来之城的技能人才要将迎来用不用的发展机遇。下半年来听中台记者查理的报道。
6: 我在新湾采访时遇到一位建筑工地的务工师傅，他的一番话说出了不少想学技能的市民心声。想学一门新技术，可又担心学成之后证书不被认可，就业没有出路。而京津冀三地最新落地的这项新政，正好瞄准了大家的这些顾虑。三地依托题库共建、共享考核标准，京津还拿出优质师资和高端实训设备全力支持。三地同步推行统一考试，实现证书跨区域互认。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博兰表示，
7: 根据雄安新区的高质量发展需要，我们北京这边呢，也是将我们的中式烹调师、养老助理师，包括还有我们的物业管理员等国家职业大典里的通用职业考试题库和我们的雄安新区共享。我们呢，也是围绕市民对高品质生活的整体追求和多样化的消费需求，我们从去年开始呢，也重点开发了母婴照护、医疗陪诊和家庭收纳等十个细分的新职业考核标准。这些标准呢，我们也将全部与河北共享。
6: 像母婴照护、医疗陪诊、家庭收纳这些热门服务项目，如今越来越受到市场欢迎。现在，雄安从事这类服务工作的从业者，培训考核和北京共享同一套标准。尤其对于大家熟知的河北扶扫群体来说，今后想去北京务工，也不用专门跑到北京考证。
7: 我们还以雄安新区作为试点，在雄安新区建设我们北京家政的专项能力的这个专门的考点，也是方便我们来京就业的河北扶扫提供家门口的考点服务，所获证书同时加盖我们京冀两地的鉴定中心的印章，实现一次考试两地互认，切实也是打通了区域人才流动的制度壁垒。
6: 说完北京，我们再来看看天津会带来哪些支持。天津成立京津冀技工教育联盟和技能人才评价联盟，实现三地资源的互联互通，在技工院校专门开设雄安班，引进河北省七所优质技工院校在天津招生。天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二级巡视员、职业能力建设处处长吴立国表示，将精准输出优质培训资源，充实雄安培训供给能力。天津支持雄安新区人工智能实训基地建设，牵头对接天津的人工智能头部企业，推动人工智能加技能人才培养试点在雄安落地。
8: 我们将建立金雄需求摸排联动机制，常态化开展技能培训需求的摸底统计，同步更新京津冀培训需求平台。在此基础上，

0: 聚焦雄安新区人工智能、智能制造、康养服务等核心产业对技能人才的需求，推荐呢天津市的优质培训机构纳入到雄安新区补贴性培训目录里。三地联手让人眼前一亮的是统一考试，遴选康养服务、劳动关系协调等职业，统一题库、统一组卷、统一时间，组织开展京津冀理论考试试点，打造等级评价统考样板。
1: 未来，雄安将主要培养哪些领域的技能人才？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党组成员、河北省社会保险事业服务中心党委书记、主任赵进华表示，将大力培养人工智能、空天信息、新材料、康养服务等领域技能人才作为重点，
2: 提升培训服务供给能力，聚焦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和民生需求，引进京津冀优秀培训资源。 提升雄安新区职业技能培训质量水平，在雄安新区开展京津冀区域职业技能评价理论统一考试试点，推动北京家政、河北扶扫专项职业能力评价标准互通，为劳动者提供培训考核和发证服务。从京津培训机构进雄安到三地评价结果互认互通。
1: 从北京家政、河北扶扫标准打通到国家级技能竞赛在雄安承办，一句话，今后雄安的技能从业者学本事、有门路、挣钱呢也有盼头。赵进华表示，九条措施涵盖技能人才培养、评价、激励、使用等方面内容，将职业技能培训、技能等级评价、培育平台建设、职业技能大赛、技能生态链建设。 有机融合，下一步，京津冀三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将共同细化落实九条措施的任务分工，建立时间表、路线图，把每项任务明确到岗、落实到人，同时建立跟踪问效机制，实行闭环管理，共同推动九条措施落地见效。

0: 贡呀。
1: 太阿帕。
2: 太阿帕。
1: 爬竹屎。
2: 爬竹屎。
1: 种冬瓜。
3: 种
4: 阿玛地酱。
5: 开始煮呀，
6: 开始煮呀，
5: 开不耐啥。
7: 日光光，小路才浪，也给故事。
8: 传承客家文化，大家穷下来。

0: 说北京是二环、三环这样子，我们都想去每一环走走看看。
1: 用爱交流，我哋要彼此靠近。
2: 你说我经验嘛？那我经验就是靠朋友来帮忙一起的带起来的，就融入啦，要融入。因为我平常跟大家一起出去，他们说你不像台湾人，要懂得融入，那你会做得更好。这样
3: 用情交流，我哋要彼此理解。
4: 英文不会要问人家，听到没？老师还记得上次教你英文，你都不会了。老师很爱你，永明。
5: 我也爱老师。
1: 用心交流，来到彼此相拥。
6: 有色又有料，
7: 神法有蜜桃，
6: 有蜜神法，
7: 有亲密神法。有故事的成分。
1: 好，各位朋友，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金亮。为妇女劳动者提供一个社交肢体同的服务场点，是城市发展以人为本的新通社招。我是一场地方也好，天冷能够取暖，天热能够纳凉，疲劳可以休息，受伤可以救治。一啲年纪系一些劳动者嘅休息站，也系帮自己等解决设置困难嘅服务站。一系列免费主导嘅服务，为环卫工人、外卖人、快递人，佢哋劳动者嚟提供方便嘅同时，更加能够令到佢哋喺本忙之中感受到社会嘅温暖同关爱。打造爱心一场呢，还有利于进一步促进公共服务向基层延伸，体现等城市治理嘅能力同水平。令城市发展呢更加有温度。去浙江宁波市宁海恩人民体托于近24小时开放的暖心小屋，一个爱心面包屋呢，用一份份面包、一瓶瓶的光餐水，为妇女劳动者同的过往群众呢，就是温馨关怀，令店的生意飞起成城市的温情暖流。下半年我哋来听记者的报道。
8: 午后一点，外卖配送高峰刚过，奔波一上午的外卖小哥杨振宇趁着空档走进爱心面包屋。简约干净的小屋里，面包、糕点整齐摆放，冰柜里的饮用水清凉解暑。他取了一份面包和水，坐在一旁的椅子上稍作休息。
9: 有时候我们连轴转吃不上饭，然后这里可以提供免费的面包和水，对我们的生活产生非常大的便利，感觉非常的贴心。
8: 据了解，爱心面包屋全天候免费对外开放，服务对象包括环卫工人、快递骑手、外勤一线工作人员以及有需要的普通市民。屋内所有糕点全部由本地烘焙商家无偿捐献，目前已有7家烘焙商户主动加入爱心捐赠队伍，他们会将一些卖不完但仍在保质期内的面包统一送到面包屋。一家经常提供糕点的烘焙店负责人张丹玲说，
10: 它可以帮助一些有需要的人，那我们的话就相当于是减少了食物的浪费嘛，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件双赢的好事，所以说这件事情我们也会一直做下去的。
8: 为避免糕点供大于求，造成物资闲置浪费，当地依托全县51个宁海路廊服务点位，搭建起爱心物资流转网络，把富余面包分发到各个便民服务点，让每一份善意都落到实处。浙江省宁海县委社会工作部副部长胡春霞说，
11: 我们那有一个爱心面包的一个微信群，那很多商家呢，比如说有面包都会在群里呼叫一下，那如果有那个小哥顺路的，那么他们就会把面包送到我们这个路廊点位，也有志愿者会去拿，那么如果面包那天比较充足，那么我们会分流到其他的一些点位。
8: 夏日高温下，糕点的储存和食品安全问题备受关注，爱心面包屋所在的社区就承担了这家面包屋的日常监管和运维。浙江省宁海县北新社区党委副书记胡义腾说，
12: 我们会根据食材的不同，像有馅儿的、有肉的，我们就都放在这个冰箱里面，像正常的像那种面粉的小甜点的就放在这个地方，然后供人取用。无论是外卖小哥还是周边的居民，其实都挺愿意到我们这里来坐一坐、歇歇脚、喝喝水，或者说吃个面包。
8: 面包屋墙面上的心愿打卡区贴满了密密麻麻的便签纸条，上面都是受助群众的感谢话语，一句句朴素留言是善意最好的回响。 市民。

0: 胡秋云说，
1: 累的时候呢，走过路过啊，到这里来可以呢洗洗脚、喝水呀、还有提供的面包，真的非常非常的感谢这个小房子了，很温暖。
2: 外卖同快递既然成为相对省时省法的某些习惯，存在着依番人民本人的期待同偏离。阿顶早都基建习惯通下数字等太门难相似的一种生活节奏，不阿顶带来一份气质偏差的呢，就是一群咩咩风扇的快递人同得外卖小哥，佢哋呢先留呢系一份偏离的正式主角。一两年来，从政府实施的爱心一餐到沙溪商铺执法的石脚店，从建业内铺的勤业包装到阿顶每一站银行收货的时候一种温柔相待。一种有形的支持和无形的尊重，就同一股暖流流向一道奔波去太极四方的流通闸，而不单止是行业回民的进步，更加是初尝试稳妥的气象化的表现。接下来台上等你将会分享其去广州的所见所感，了解一道为快递人提供石脚盐水冲天的一只爱心热忱，同等来自沙皮国家的点滴生意。下半年我们就

时候呢，最快中午就能送到。就算跨城买东西，基本隔天就能拿到。不管是日常用的生活用品，爱吃的零食，还是偶尔买的大件家电，动动手指就能搞定，不用特意跑超市、跑超商，节省了好多的时间。这种的便捷度真的是我之前没有体验过的。而这份便捷从来都不是凭空而来的，是无数快递员顶着风雨、炭黑早起，一件件送出来的。我平时走在街上，见过太多次快递员的日常了。夏天顶着高温，背着沉甸甸的包裹，走在烈日下，额头上的汗顺着脸颊往下流，连停下来擦汗都得挤出时间。冬天冒着寒风，飘着雨，骑着电动车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手脚冻得冰凉，却还是要准时把包裹送到客户的手里。他们每天都要跑好多的路线，送很多的包裹。有时候遇到客户不在家，还要反复的沟通，二次配送，工作的强度特别的大。这份工作看着普通，实际上又累又辛苦，不仅要消耗大量的体力，还要面对配送时效的要求、客户的不同需求，甚至偶尔会遇到不理解的情况。但是他们大多的时候都默默的扛着，只为了让我们尽快收到包裹。直到最近，我才发现，原来广州早就有许多针对快递员的暖心举措。从政府到社区，从企业到街边的小店，都在默默地用行动关心着他们。这个也是我今天最想跟大家重点聊的内容。首先，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广州有很多的地方都看得到爱心驿站，不管是在社区的门口、商圈的旁边，还是快递网点的附近，都能看到这种专门为户外工作者设置的驿站。我特地留意过，在海珠区有一家特别方便的驿站，不用专人值守。快递员呢，用手机扫码就能开门，特别的省心。驿站里面的配置啊，特别的齐全，有干净的桌椅，让他们能坐下来歇脚；有免费的热水、饮水机，还有充电插座，让他们给手机充充电，避免因为手机没电而耽误工作。在天气热的时候，驿站里还会备上降温的饮品、药品，还有空调跟风扇，让快递员能够躲开烈日。天气冷的时候，就会准备热乎乎的热水、保暖的小物件，让他们在送件的间隙能够避避风雨、暖暖身子。有些驿站呢，还会放一些简单的零食，要是快递员忙得没有时间吃饭，还能够随便吃点垫垫肚子。路过的时候，看到快递员坐在里面喝水休息，脸上的疲惫感都少了很多。那一刻，真的觉得这种小小的驿站，却能够给他们带来大大的温暖。除了政府牵头建的爱心驿站，广州有很多社区跟沿街的商铺也主动加入了关怀快递员的队伍。我家附近的便利店、药店、奶茶店都贴了爱心歇脚点的标示，免费给快递员提供饮水、歇脚的地方。有些药店还会免费提供创可贴、应急的药品，要是快递员不小心磕碰到，都能得到简单的处理。还有一些餐饮店会给奔波的快递员提供优惠的热乎餐食，让他们能够吃上一口暖心的饭。这些小小的举动看似不起眼，却精准地击中了快递员的需求。毕竟他们奔波在外，最需要的就是一个能歇脚、能够喝口水、能够喘口气的地方。而这些暖心的商家和社区就成了他们在路上的避风港。除了这些实实在在的举措，社会上的尊重跟理解对快递员来说也是最珍贵的关怀。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理解快递员的辛苦，少了随意催促、恶意投诉。而是多了一份耐心跟包容，比如快递员因为天气的原因，交通拥堵迟到了一会，大家也不会指责，反而会说一句辛苦了。在收到包裹的时候，一句简单的谢谢，就能让快递员心里暖暖的。这种人与人之间的善意，比任何物质上的关怀都能更温暖人心。我还见过很多的客户在收到快递的时候，都会主动给快递员递瓶水。这些小小的善意汇聚起来，就成了快递员工作路上最温暖的力量。其实说到底，社会对快递员的这些关怀，本质上是对劳动者的尊重，也是对我们这份便捷生活的珍惜。我们习以为常的快递便利，是快递员用汗水换来的，而社会的这些关怀举措，就是对他们付出最好的回应。这些关怀，小到一个驿站、一瓶热水，大到政策保障、职业认可。都在一点点地改善快递员的工作环境，让他们的辛苦能被看见、被回应、被温暖。现在回头再看，大陆的快递依旧便利，
这份便利背后的温度

我也被温暖到了。快递员们用奔波撑起了我们的便捷生活，而政府、企业、社区、商家，还有我们每一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给这群可爱的人送去温暖。这份双向的温暖，让城市不再只有奔波的忙碌，更有了人情的温度。

0: 我们一定要走好最后一公里，通过我们的每一个当地的政府对台的部门和有关的单位，把温暖啊确实送到我们台湾同胞的心坎里。
1: 我们在台湾都听人家说北京是二环三环这样子，我们都想去每一环走走看看。
2: 用爱交流，我都彼此靠近。
3: 你说我经验嘛，那我经验就是靠朋友来帮忙一起的带起来的，就融入啦，要融入。因为我平常跟大家一起出去，他们说你看你不像台湾人，要懂得融入，那你会做得更好。这样
4: 用情交流，我都彼此理解。
5: 英文不会要问人家，听到没？老师还记得上次教你英文，你都不会了。老师很爱你，永明。
6: 我也爱老师。
2: 用心交流，来到彼此相拥。
7: 有色有油料，
8: 神法有蜜桃，
7: 有蜜神法，
8: 有青蜜神法。有故事的成分。
9: 好，各位朋友，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金亮。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怎样一种现象，见到小朋友说拥有的东西你比我们小时候多得多，不过你这段师傅并不能因此会变得更加的快乐。去公园没意思，同父看你聊天你也没耐心，只有提到买东西把高数据一条时候你眼珠正要发光，好多父母呢就感觉到比较困惑哈，就话做乜我本来小朋友按多哈，我哋认为能够满足佢嘅东西，但你佢哋反而呢见来见难满足呢，所以你今日呢同埋老师聊下先啦，就同我哋聊一集，出嚟免费假装充实嘅话题，消费型快乐正系慢慢咧改变小朋友对幸福嘅理解。其中我同我哋来去分析啦，做埋物质满足见来见多，小朋友嘅内驱力呢确系变得见来见弱。同你我的按钮来去帮助小朋友啊，重新前进一道，不是花钱，可要能够真正滋养心灵的快乐。好不，你我们看来谈一下。
10: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和你们一样关注孩子教育成长的廖老师。在当下的家庭教育中啊，我们经常会遇到这样的一个困惑，就是为什么现在的孩子啊，拥有的比过去的多，却越来越难感觉到快乐呢？为什么他们会觉得做这些事情都没有精神，只有提到什么买东西啊、玩游戏啊，眼睛才会发光？其实啊，往往就藏在父母表达爱的方式里就可以找到答案了。很多父母啊会认为给孩子买好吃的好玩的，周末啊咱们带他去商场消费，这就是爱孩子。但是呢，这是爱孩子的一部分没有错，但是如果孩子所有的快乐都只能靠消费来获得，就会出现一个严重的后果，孩子做什么都没有动力。孩子啊，真正需要的不是被物质填满的这种快感，而是感受幸福的能力。前段时间呢，就有一位妈妈跟我分享到就是她的一个困扰，那她的这个困扰呢，也和很多的家长聊过，就是引发了很多家长跟她有产生共鸣。他说啊，现在周末给孩子安排活动都特别的难，只要一出门啊，孩子就跑去商场，只要去了商场，那就必须买东西了，不买玩具不买奶茶，孩子就真的给你板着一个扑克脸，一路啊就抱怨。本来啊说好一家人去这个户外散步啊，最后啊也被孩子闹着要去买一些什么零食啊，买盲盒啊，玩游戏机啊啥的。一开始啊，这位妈妈觉得啊，孩子平时学习也辛苦嘛，也就将就一下，周末满足一下他没什么问题。可是时间久了，她发现啊，孩子的快乐会变得越来越贵了。去公园呢、没意思，去小区骑车啊没意思，和父母聊天呢、没意思。哪怕一家人呢、好不容易出去旅游，孩子最关心的也不是沿途的风景和家人的陪伴，而是今天咱们能不能买到什么纪念品。所以很多家庭呢、不是不爱孩子，而是习惯用消费来表达你的爱意。孩子哭了，咱们就买点零食哄一哄；孩子表现好了，买点玩具奖励一番呗；孩子周末无聊了，咱们带他去商场转一圈。久而久之，你就会发现孩子就会形成一种错误的认知：快乐就是得到东西，爱就是满足要求，无聊就必须花钱解决。 这才是消费型快乐真正可怕的地方啊。它不是让孩子开心一次就结束了，而是慢慢的去改变孩子对快乐的理解，拔高孩子对快乐的认知。所以消费型快乐最大的问题啊，是它来得太快了，也太容易了。孩子想吃零食，马上就能买到；想看动画片，马上就能打开；想要玩游戏，马上就能进入；想要玩具，只要父母一心软，立刻就能得到。所以这种快乐啊，太直接了，很刺激，也很容易让孩子上瘾啊。但是生活里，咱们真正重要，能够带来长久滋养的快乐，往往不是。

0: 是这样来的。学会一项运动的这个快乐，哎，也是不错的，需要这个重复和流汗。解开一道难题的快乐也很重要啊，它是需要咱们孩子思考和坚持。或者是和父母认真聊一次天，哎，这样的一个快乐也很重要，需要关系里的信任与陪伴。所以这些快乐啊，都不是立刻发生的，它是需要等待，需要投入，也需要一点点去克服过程中的这种无聊。所以如果孩子从小被太多的这种即时满足给包围，那他就很难去忍受这种慢慢来的过程。于是呢，我们就会看到一些孩子啊，越来越没有耐心，写作啊，没几分钟就烦，读书读几页啊，就没意思，运动啊，刚开始累一点啊，就想放弃，因为这些事啊，从来给不了立刻的刺激。那咱们的孩子啊，不是天生就懒，而是他的快乐的这个值，哎，被消费的快乐的这种消费型的快乐给抬高了，所以普通生活里的小确幸啊，已经很难满足他了。玩具越买越多，快乐啊，哎，就会越来越短，零食越吃越多，满足感就会越来越弱，父母付出了越来越多，孩子却会越来越觉得理所当然。所以这不是孩子变坏，而是我们无意中让他误以为快乐不需要创造，只需要索取。那当然呢，我们不能走向另一个极端，说孩子绝对啊不能吃好吃的，不能买玩具。孩子的这个童年啊，当然应该要有糖果、玩具，甚至是游乐场，也应该要有一些被满足的小幸福。但是问题就在于啊，我们不能够让消费变成孩子获得快乐的唯一方式，更不能让孩子把所有的努力都和物质奖励绑在一起。现实中啊，很多父母啊都特别喜欢用这种什么啊物质奖励啊来去激励孩子。你这次考好了，咱们就给你买玩具。你今天作业写完了，咱们就让你玩一个小时的手机。你听话，我就奖励你吃大餐。短期来看呢，哎，这招或许很管用，孩子立刻啊就像打了鸡血一样，立刻去行动。但是长期来看啊，你会发现这是一点点在摧毁孩子的内驱力啊。孩子会慢慢的把学习、责任、规则都看成一场交易，他不会在心里去想，这是我作为学生应该做的事，把房间整理干净是我对家的责任。他只会想着，哎，我做了这件事，你能给我什么好处呀？所以一旦没有奖励，他就立刻的就不愿意行动了。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孩子到了这个青春期，父母发现以前的招数都不管用了，因为你要的价码他已经看不上了，而你给的这个物质他已经不稀罕了。所以消费型的快乐最容易带来的后果，就是把孩子内心的动力用外在的交易一点点的替换掉。
1: 谢谢你廖老师啊，提出一个观看的问题，当小朋友的快乐只剩下买买买这样一种来源的时候，这位快乐物出现就会被不断的抬高，普通生活地步的小确幸就再也没办法令其满足。更加值得警惕的呢，就系好多父母啊，习惯用物质奖励来去激励小朋友学习啊、表现啊，哈。咁咪短期呢看起来系比较有效嘅，但系长期呢就会去一啲啲嘅慢慢嘅嗬，可以侵蚀小朋友嘅只内在动力。更加都要落去做呢，难道完全取消一种小朋友嘅物质快乐咩？肯定唔系吓。刘老师，你假如去同阿玲讲嘅呢，就话真正需要改变嘅呀，唔系本唔本东西，而系我本。其中的分享呢，用来帮助小朋友呢拓宽快乐的来源，令到批判、成就感、认同同压迫，哈，也成为小朋友感受幸福的一个重要的方式。好，不你阿玲继续来去谈一下。
0: 所以，我们真正要做的啊，不是取消孩子的快乐，而是去帮助孩子重新丰富快乐的来源，让他知道快乐不只有买东西这一种。我们可以去试着带孩子去体验那些不需要花钱却更有生命力的快乐，陪伴的快乐，哎，这个就很重要哈。晚饭的时候不用急着刷手机啊，和孩子一起去楼下散散步啊，运动运动，聊聊今天发生的趣事。其实你会发现，这种陪伴的快乐啊，这种轻松的链接啊，是任何的玩具都替代不了的。所以让孩子自己搭好一个复杂的积木，或者是画完一幅画，甚至是把乱糟糟的房间整理干净，你会发现啊，哎，看着自己的这个劳动成果，那种由内而外的舒服

和成就感，也是金钱买不来的。或者是带孩子去跑步去爬山，出了这个满头大汗的、克服了身体的疲惫，咱们到达了终点，那种酣睡淋漓的这种愉悦感会深深的印在孩子的身体里的。所以引导孩子去读完一本喜欢的书，这个也很重要啊。在文字的世界里自由想象，这种需要耐心才能获得的快乐，才能够让心静下来。所以鼓励孩子和朋友一起户外玩耍，这个也很重要。哪怕只是疯狂去跑步，到处去追逐，满头大汗的快乐啊，这种也很纯粹，也是金钱买不到的。所以这些快乐啊，看起来很普通，却有着极强的韧性，因为他们不是靠外界不断的投喂出来的，而是孩子从生活自然里自己感受到的，创造出来的。所以当孩子拥有了这些感受力，他就不会轻易被消费牵着鼻子走。所以父母真正厉害的地方啊，不是拼命赚钱给孩子制造昂贵的快乐，而是带给孩子发现普通日子本身就很快乐了。消费型的快乐啊，不是不能给，而是不能给的太多、太满、太容易。当孩子能够在阅读中获得平静，从运动中获得力量，从陪伴中获得安全感，从坚持中获得成就感时，他就拥有了感受幸福的底气。所以这样的孩子啊，即使未来面对平凡的生活，也能在这个从中过程中吸取养分，即使遇到了艰难的时刻，也有足够的内在的动力去跨越。给孩子留下一座内心的宝藏，远比我们给他一张永远刷不完的信用卡来得更深情，也更加的负责任。

0: 油菜又油料，
1: 神番又蜜桃，
0: 油蜜神番，
1: 油青面神番，有故事的神番。好，各位朋友，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金亮。前段时间，全国体育以自然和文化为基础，融合科普文化和心理健康服务的创新实践，去上海落地。上海精神卫生中心和上海科技馆签署发出第一批博物馆厨房，当博物馆的展品不再只是被观看，而是你成为疗愈心灵的良方。一场跨界探索打破的科普闯关和医疗机构的边界，也标志着第一集博物馆厨房项目的首次启航。今晚按照博物馆厨房要慢来去概念，为蔓延概念，好不好？你来来听中台记者的报道。
2: 您听到的这段音乐不是来自音乐会，而是上海科技馆给特定人群提供的一场心灵疗愈良方。这个良方由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与上海科技馆联合精心打造，参与疗愈的老人纷纷表示身心舒畅，
3: 非常好，治愈。
4: 进了博物馆以后，那种看也这种心胸就会的感觉就释放开来，在这氛围里面享受的这种轻松愉悦的感觉。
2: 前来参加这些特色活动的人必须先有一张博物馆处方。区别于传统临床处方，博物馆处方不以药物治疗为手段，而是由心理专业人士推荐大众参与博物馆特定体验活动。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主任医师乔颖告诉记者，相当于把心理治疗的一部分内容搬到了科技馆博物馆里。
5: 目前来讲，尽管很多人他已经开始意识到我需要心理的一些服务，但是呢他不敢到正规的医院去，所以我们现在就是需要创造一些低门槛的大众化的一些场域，把心理健康的服务和理念融合在老百姓的生活里面。所以我们觉得博物馆处方第一个可以给我们很好的一个渠道和途径，更多的传递心理健康的理念，第二个消除大家接触心理健康服务本身存在的恐惧和害怕，第三个博物馆的场景里面大家都在做一个有兴趣的事情，氛围更加的轻松，更加的接地气。
2: 博物馆处方的正式名称叫社会处方，这个概念在国际上已有尝试，比如英国国家卫生服务体系在全国推广过社会处方，将艺术、自然、社区活动纳入健康支持体系。英国菲利普斯收藏馆的创意老龄化项目为认知障碍老年人提供美术馆导览与创作活动。在国内，这是第一次一家国家级神经卫生中心与一座国家级科普博物馆以处方为纽带，构建医院诊断、场馆执行、随访评估的完整闭环。这次的博物馆处方一部分由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开具。乔颖表示，处方面向的人群主要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5: 针对精神障碍患者，尤其是处于康复期的精神障碍的，他的症状已经控制得很好了，他的自理能力、独立意识完全回归了。还有一群人呢，就是亚健康人群，就是有一些睡眠问题啊、情绪问题的老年朋友，有孤独感的老年朋友，还有一些呢，就是职场压力比较大的职场的白领，还有一些就是针对某些亲子关系相对紧张的青少年的家庭。
2: 另一部分由上海科技馆与相关部门合作开具。上海科技馆科学传播中心兼自然博物馆展教中心主任宋贤介绍，
6: 上海社区里面是有专门的认知障碍评估中心，它会不停地去排摸社区里面的可能有认知障碍危险的老人，所以这一次我们的发布也请了民政局的养老处，他们手上是有常态化的这一群有需求的这些老人的这个群体的数据的。那么我们呢跟社区里的认知障碍评估中心的机构合作，定期会邀请这些人来到博物馆里面享用我们的这个处方。
2: 目前凭借博物馆处方的人可以免费入馆，普通观众暂时参加不了特定体验活动。
1: 好，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哈。今天晚上 AP 一集博物馆厨房的具体内容啊，到底有哪一呢？还有科技馆的科普知识和博物馆的展品，而我们用化身为疗愈良方，背后呢有哪科学的逻辑？继续来谈报道。
2: 首次签发的博物馆处方涵盖上海科技馆奇迹奔腾特别展览，上海自然博物馆携手浦东碧云美术馆打造的只有树知道特别展览，以及上海天文馆的星空疗愈音乐会。疗愈活动都是基于展览延伸而来，形式包括音乐会、芳香体验、手作体验等等。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主任医师乔颖举例，手作体验里有一个活动是在种子上进行雕刻，以及观察每颗种子生根发芽的过程，写出种子成长日记。
5: 我们实际上是通过观看、触摸，通过五感去激发

0: 多系统的感官，因为五官的感官的钝化会让我们大脑功能减退，我们就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些处方的疗愈，激活它的五感，能够让大脑的衰退和消亡的速度明显的减缓。第二个集体性的活动，既让大家有话题可聊，产生一个社会性的链接，我们把这些群体还要分成小组，每个小组还要分工，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人与人之间的协作关系和沟通的一个话语就会慢慢建立。
1: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心理科学传播中心主任高露认为，博物馆处方将心理治疗的方式更加具象化、场景化，符合科学逻辑。
2: 博物馆处方呢，实际上就是把我们日常给咨询者的一些建议更加的具象化，比如说平时我们可能会让他去散散心或者找人聊一聊，那博物馆处方呢，实际上就是提供了一个可控的场景，让你在这些场景当中呢得到一个相对便利的社会支持。它里面有一些方法呢，比如说一些特定的展览、艺术治疗、园艺治疗，实际上都是研究相对比较多的一些方法，如果设计得当的话呢，它的科学性还是有的，也能够为特定的人群呢提供有效的帮助。
1: 目前博物馆处方的首批试点重点面向认知衰退、社交孤立、情绪失调的老年群体，以及长期承压的职场白领两大人群。三个馆接收处方约450张，预计都将在8月底之前完成。上海科技馆科学传播中心兼自然博物馆展教中心主任宋贤表示，科技馆的使命不仅是传播知识，更是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当科普场馆开始关注人的内心世界，科学的温度才能真正抵达人心。
3: 我觉得这是一种社会责任嘛，就是我们博物馆来做，它本来就是一个非医疗类的处方，我们在这个博物馆里面去构建这种沉浸式的疗愈的这个场域，提供的这些体验的活动能够让他们舒缓放松。
1: 自然艺术科学相融的场馆体验能够帮助公众舒缓焦虑情绪，搭建社交连接，全方位提升全民心理健康素养。但高露也提醒，这种方式属于专业的心理治疗，从展览到活动设计都需要精神治疗专业人士参与，不建议所有博物馆、科技馆一拥而上。
2: 比如说有一些艺术展，它可能色彩对比比较强烈啊，可能就未必适合所有人去参与，需要有一些专业人员对这个展览有比较深入的了解，然后给出一些建议和意见。实际比较理想的是在这个展览的策展或者说初期设计的时候就有专业人员来参与，我觉得这一点是挺重要的。
1: 作为国内的首次尝试，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与上海科技馆将跟踪治疗效果，总结经验。如果达到预期，未来上海科技馆期待能够联动更多上海的博物馆资源，把更多展览与体验活动纳入到疗愈的处方中去。乔颖表示，他们也将与更多场馆合作，让走出诊室的心理治疗更多元丰富。
0: 我们也可以跟美术馆合作，欣赏美学，因为色彩本身也有心理学。我们还可以和一些交响乐团音乐的场域的疗愈也是很有带动性。此外呢，我们还可以跟上海博物馆，还有一块我们可以跟上海大剧院，因为在我们的心理治疗里面还有一个叫角色扮演是很重要的。更多的展馆我们也愿意牵手，以根据特性化的场域，然后结合个性化的人群特点，我们进行一一匹配。

好，各位朋友，以上你转来的意思同有米神发的全部内容，主持人金亮感谢大家的批判同收听，将来你还有神主持上的其他节目，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3: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4: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5: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6: 探寻古代中国的奥秘，
7: 感受现代中国的脉动。
6: 大家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根脉中华，我是莹莹。
7: 大家好，我是嘉华。最近呢，电视剧主角让秦腔再火了一把。在西安啊，就有这样一位被戏迷叫做长安盔头舞的匠人小舞，20年来埋头为秦腔艺人们手工制作盔头。那么今天的传承由我们要一起走进他的故事。
6: 提到编钟，大家可能会想到曾侯乙编钟，其实在河南博物院也有一套编钟，王孙告编钟。虽然他的名气没有曾侯乙编钟那么大，但同样是先秦时期的礼乐重器。他也是春秋时期从形制、音域、保存上看都极为罕见的一套编钟。今天的遇见博物馆，让我们走进河南博物馆。

0: 愿聆听他的故事。
1: 在中国传统色彩的谱系当中啊，青色当属最富哲学意味的一抹了。它承载着草木初生的意象，覆盖着自然万物的生机。而当这样一抹源自自然的青绿之色遇上巧匠之手，就化身成为了中国古代文人心中最极致的美学标准。那么今天的文化公开课，我们有请北京考古遗址博物馆副研究馆员赵瑞和为您解读青色背后的文明密码。
0: 准备好了吗？让我们共同开启一场悦耳动听的文化之旅。
2: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守望。
3: 我们家是做传统布袋戏的，传承到我已经是第四代了。
2: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4: 让传统的云锦活起来。作为中华传统传承者，我有责任让它出圈。
5: 横向，
6: 怎么让孩子走进国学世界？我们需要开拓思维，让它更好的传承。
2: 以我之挚爱谱传统以新篇，赴我之韶华耀灿烂之中华。文明瑰宝传承有我。
0: 大家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文化类节目《根脉中华》，我是莹莹。
1: 大家好，我是嘉华。最近的电视剧主角让这个秦腔啊是再火了一把，而张凌赫在《竹玉》里那一顶融入了传统戏曲美学的雉尾紫金冠也悄悄戳中了两岸的观众。原来我们共享的不只是追剧的快乐，更是同一套老祖宗的戏曲审美呀。
0: 是的，在西安呢，就有这样一位被戏迷叫做长安盔头舞的匠人小武，20年来埋头为秦腔艺人手工制作盔头。他说，一顶盔帽就是半部戏文，守住它就是守住戏曲的根。今天的传承有我，让我们走进他的故事。
7: 秦腔有一句行话，金盔头银大衣。你们在台上塑造人物，我们在后台也塑造人物。他上台了，等于我也就上台了。我只是一个小小的做盔头的，我不想在我们这些年轻人这一辈儿把它断了。
8: 西安，左转是秦砖汉瓦，右转是车水马龙。古老的慢时光与现代的快节奏，在600多年历史的城墙内外，完成穿越时空的奇妙对话。霍耀武，80后手艺人，朋友们都喜欢喊他小武。
9: 哎，爹，五角还是咱还聊个好的，有心自慰。这是五角。
8: 他扎根戏曲盔头制作这门老手艺，一晃就是20余载。人称长安盔头舞。
10: 来喽！
11: 哎，秦哥，哎呀，做活馍呢，你一天。快快快，走走走走走。好好好。
8: 冉星，艺俗社的秦腔武生，他要为一场重要的演出定做一顶盔头。
7: 他这次演的这个挑花车里边演的高崇将军英雄，
10: 还是要听一点。听着现在精神，
11: 现在还有多长时间？
12: 哎呀，可能也就是顶多就是1个星期左右吧。
11: 一个星期那不行，半个月差不多。
12: 得半个月。
11: 哦，那你我活大吗？
8: 秦腔，中国四大声腔之一，梆子腔的鼻祖。它发源于陕甘一带。成熟于明清时期，一声震破头的高腔，能震落戏楼梁上的尘灰。悲怆的苦音调里，有黄土地的疏阔豪迈，还有一代代人把生活唱成戏，把戏过成生活的豁达。
5: 刀锋在牛皮纸上游刃有余，这套纹样正是为染星的盔头准备的。盔头戏曲人物装扮的点睛之笔，不仅彰显人物身份，外化角色性格，而且体现着戏曲独特的美学风范。
13: 秦腔有一句行话，金盔头银大衣，戏办得好了，他一出场一个亮相就可能就是满堂好。
5: 打戏试起，小五就跟着父亲听戏。他12岁进戏校学艺，心怀秦腔梦，却没能盼来粉墨登场的那一刻。
13: 进入变声期以后，唱戏就唱不了了，没嗓子嘛。说我就给人家管服装的老师搭个手，然后呢，老师教我这个哎怎样穿呢，怎样戴呢，然后呢这个怎样去制作，学这个手艺到现在，自己觉得那不行的就踩来扔了，绝对不拿出手。
14: 对吧？双卡尺寸的对对的。
5: 吴嘉欣，00后，13岁学习秦腔。如今却在跟这些比他年纪还大的老工具打交道，
15: 也是因为经过了一个变声期嘛。对于一个戏曲演员来说，就是真的很残酷，真的是一落千丈。
5: 你说这在相似的挫折，促成了这对师徒的缘分。不过，小五的心愿却不只是手艺的传承。地道的西安陈曲。飘荡在街边矮凳与粗瓷老碗之间。一大早，小五就带着儿子来到老地方，一碗泡馍下肚，父子俩的秘密行动就要开始了。
14: 这多少钱啊？两斤四呗。
5: 大唐西市，古代丝绸之路上著名的商贸中心，如今成了老西安的淘宝圣地。小五几乎每周都会来这儿逛上大半天。
13: 戏曲的道具、服装、剧本，包括老乐器，都喜欢。
14: 给一百五，来，
5: 收藏是额外开销。小五总带上儿子做幌子，让老婆放松警惕。
13: 他有时也埋怨说：“你有家里的事儿，是不是你也不管，啥都不弄，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其实也爱戏，有时自己觉得亏欠，没有他的支持，有些事儿呢，我压根就干不了。
16: 哎呀，这有个最少70年，点翠的全蝴蝶的这一个凤冠，这叫好，霸王的夫子盔的这个后兜，孤品，你叫，这点也有意思，这个是就在。戏服改革时候的折枝花卉，
5: 200多种老盔帽和戏服，小五如数家珍。这里面藏着他的秦腔帽，也写着盔头的手艺谱。
13: 从制作工艺，包括制式纹样，我还在去探索，为什么这个盔头是那样做？更多的是追究它背后的故事。戏曲行这赋予的这种精神，
5: 制作一顶盔头需要经过打样、掐丝、沥粉、点绸等30多道工序。沥粉力道要匀，贴金呼吸要轻，点绸手腕要活，精益求精的妙手匠心。才能成就戏台上的流光溢彩。
13: 冉星老师呢，这一次呢找我制作的这个是个大蛾子，把后盔的就稍微改动了一下，稍微高一点，就显得挺起来精神一点。盔头做的再漂亮，它是要符合戏的，是要靠戏曲演员舞台上把它能体现出来。
14: 你要这要是铁亮边铁的话呀，做汤瓢呢？
15: 对。
5: 跟着小五学做盔头已经6年了，就在嘉欣以为自己再也无缘戏台的时候，命运又一次悄悄改换了戏码。
15: 我师父一直在鼓励我，用他那些老收音机去练练唱，

0: 号开始发现我的嗓音可能就是冒尖了，
1: 变声期以后他有嗓子了，我说你这下来得好好学出戏。
2: 老下百步千元家，
3: 在小五的鼓励下，嘉欣决定报考专业院团。
0: 我四五年没有干演员了，跟别人来说可能差的太多了。
1: 他有些技巧他完成不了，包括甩发，包括这些吊门僵尸。然后呢，我就介绍给康云祥康老师，给人家学一学。
4: 这种轻松的出来，你再怎么着？
3: 嘉欣非常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机会，老师的点拨让他找到了努力的方向。
5: 这次呢，这个你要好好的为老师学了。
6: 对。
5: 啊，你这表演这个得好好下功夫。
7: 魏老师，魏老师，
8: 哎
7: 呀，喂喂喂，这是嘉欣，这是嘉欣。
8: 你好。
7: 喂喂喂，王姐，我跟你说，是叫你给他教孔武的学生吴嘉欣，也是渭南娃。
8: 呀，条件不错。
7: 戏学院，这是招聘要考试。所以说我一看见有嗓子呢，起码还能唱几句。
2: 庄稼高地落了马，刀把烟照花下场。
8: 好好好好，这是嗓子好的很嘛，
7: 嗓子好怎么演过戏没上过台嘛？
8: 哦，你这是
1: 魏南成老师了，国家级的传承人。老先生演戏的时候，我给他勒头呢，啊，我给他戴盔头呢。我给他穿服装呢，我就佩服魏老师那种精神。
8: 想起的，
3: 魏老师给嘉欣排的是秦腔经典名句《周人回府》中的枯木一折。
8: 我父亲。
3: 演员要运用唱腔和身段，将情感表达推向高潮，表演难度大，也很见功力。
8: 哈哈哈哈哈！奔逃，我想起的不强，
1: 重新变了一个孩子呀，包括他对这个戏的这种理解，我高兴能演到这个水平，我觉得不容易。
3: 这一刻，时光好像再次重叠，小五当年未竟的那个舞台梦，嘉欣正一步步走向他。嘉欣的考试就在今天，他将迎来人生中第一次作为主角登台的机会。盔头的制作已经进入最后的关键阶段，不同的材料在小五手中被驯服重塑，他倾注心血以指尖点化的不只是一顶盔头，还有手艺人的荣光和对秦腔的一腔热忱。
1: 我秦腔盔头的这个一个手艺人，就是想通过我自己做的这些头盔上台了以后呢，让大家感受到秦腔的美。
3: 这一切凝聚成此时静默的灿然，只待登台的那一刻。西安钟楼东北侧的古巷里，著名的秦腔科班艺俗社就坐落于此。今天冉星要在这里演出经典武戏跳花车。
9: 可以可以。
3: 在梨园行摸爬滚打20多年，小五不仅精于盔帽制作，相关的工作也得心应手。这次他还拿出了压箱底的收藏，
1: 50-60年代的这一身靠收到到我手里边以后呢，是第一次上台，能让他再为剧中人再服务一次，我觉得这是最有价值的。
3: 冉星登台在即，小五制作的盔头终于要亮相了。
1: 这盔头呢，其实我也不是给冉星做的，我是给剧中人物做的。我觉得他上去以后，他也不是冉星，他是高手。
6: 你们在台上塑造人物，我们在后台也塑造人物。演员上台了，等于我也就上台了，也是一个舞台梦，只是另一种方式，呈现到舞台上。
3: 演出结束，小武特地约了几位老友喝上一杯，为冉星的精彩表演庆功。还有一个好消息，他迫不及待要分享。
9: 今天嘛，大家庆祝来的，我的这个学生呢，嘉欣呢，也成功的给大家考了戏曲演员了，成绩还考得不错。
10: 知道，哎。
6: 好多行里边说我人呀、啊，你好好做亏头呢，啊，一天就是说，像折腾个这，折腾个那，我说，哎呀，折腾来折腾去，也是在做戏曲相关的事情。正因为有了戏，才给予我这个生命力。秦腔这么一个古老的剧种，它的美，我觉得大家可以走进它，手艺人嘛。所以是爱一生，我的心愿呢，就是我想把这些经典的东西传承下去。

0: 这里珍藏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
1: 这里是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国家
2: 已经是出土了一件金面具残片，
0: 这里闪耀着照亮前路的文明之光，
3: 精选出300多件珍贵文物，力图全面展现秦汉时代400多年的恢弘气。
0: 在这里，历史近在咫尺，古今隔空对话。
2: 展出的《千里江山图》又被称为3.0版。
4: 电子动态版《清明上河图》是上海世博会最具人体的展出项目。
0: 方寸之间，一眼千年。
5: 遇见博物馆，解锁文明的密码。
6: 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文化类节目《根脉中华》，我是莹莹。
7: 大家好，我是嘉华。提到编钟啊，大家可能都会想到曾侯乙编钟。其实呢，在河南博物院也有一套编钟，叫王孙告编钟。虽然它的名气没有曾侯乙编钟那么大，但同样是先秦时期的礼乐重器。它也是春秋时期从形制、音域、保存上看都极为罕见的一套编钟。
6: 八音之中，金石为先。商周贵族宫廷中的祭典与宴乐都离不开钟这类礼乐重器，并以其数量多少和形制的大小来显示主人的身份地位。今天的遇见博物馆，让我们跟随中学音乐教师周梦科和河南博物院古乐传承保护部宣传主管袁佳音一起走进河南博物院，聆听王孙告编钟的故事。
8: 钟是中国音乐史上的重要角色，课本上同样展示了曾侯乙编钟、钟义钟等文物，并介绍了天工开物中的一段记载：凡钟为金乐之首，其声一宣，大者闻十里，小者以几里之余。故军事朝官出蜀，必用以集众，而乡饮酒礼，必用以贺歌。可见，在中国古代社会，钟有着特殊的作用。在河南博物院可以看到编钟的真容。
9: 佳音老师，
10: 赵老师好。
9: 嗯，你好。目前我看到的这个是叫王孙告编钟。那么世人多知湖北博物馆的曾侯乙，很少知道我们的这个王孙告，你能给我简单的介绍一下它吗？
10: 这两套编钟的对比呢，首先是王孙告编钟是春秋时期出土的编钟，那么曾侯乙呢是
9: 战国
10: 时期出土的编钟
9: 的、
10: 对，从年代上来说，王孙告要比曾侯乙要早。从这个级别上来看，王孙告编钟呢也比曾侯乙编钟稍稍高了一个水平。
9: 佳音老师，我还想知道王孙告编钟它的出土时间是什么时候？
10: 它是1978年，咱们河南南阳西川下寺，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楚国墓葬群，当然其中也有很多贵族墓葬。那这套王孙告编钟呢，就是在众多的贵族墓葬中出土的，其中同时出土的还有特别有名的文物云纹铜镜。
8: 王孙告编钟共26枚，分上下两层，八组悬挂，气势磅礴。这不仅是音乐的需要，更是楚国国力强盛与墓主人崇高地位的物质彰显。钟体之上，细密繁缛的盘毁纹蜿蜒盘绕，象征着神秘的力量与秩序。挺拔的龙形钟钮，展现出楚人崇龙的风尚与非凡的铸造工艺。
10: 首先大家可以看啊，王孙告编钟制作的是特别的精良，像最大的这个编钟呢，它重达300斤。那它古代的时候到底是在什么场合时用呢？我们的考古工作者一定是要有一定根据的。我们可以看到上面有刻着110字的铭文，就讲述了就是王孙告呢，他为了楚王和群臣宴享的时候用来祈福时候用做的这套编钟。

0: 中，所以它是典型的王室之气。
1: 王孙诰编钟的铭文全篇共113字，铭文既点明了编钟的礼乐属性，作为敬奉君王、招待宾客的礼仪重器，也体现了制作者对族群和睦、长久安乐的期盼，是春秋时期贵族礼乐文化与社会伦理的直接文字见证。
2: 佳音老师，我听说这个编钟它有一个来自古人的黑科技，就是一钟两音，想您给我解读一下其中的奥妙。
3: 对，这是中国两周时期编钟最大的特点。我们大家都会知道，钟一般比如我们寺庙里的钟啊，还有国外教堂的钟都是圆形的，它就是一个声音。但是你看这个编钟总共26枚，它却跨越了4.8度，它在每个钟上可以敲响2个声音。
2: 好像是
3: 小三度
2: 的感觉。
3: 对，它通过这个敲击的时候震动的波长不一样，达到这种三度的差别的音高。
1: 一钟双音，敲击钟体正中的鼓部与侧面的侧鼓部能发出两个音高不同的乐音。王孙诰编钟音域宽广，跨越3.8度以上，音律准确，12律俱全，已具备完整的7声音阶和弦弓转调能力。这意味着楚国的乐师在2000多年前就能演奏旋律丰富、变化多样的乐曲，其音乐表现力远超我们对于古乐的想象。当然，编钟不仅仅服务于宫廷。语文课本中介绍《诗经》时提到，《诗经》分为风、雅、颂，其中风便是各地的民歌。郑、魏两国保存了丰富的民间音乐，有31篇，占据《诗经》中约1/5的内容。郑、魏之音也成为了民间音乐的代表。而在这一类型的音乐中，会使用一种不一样的乐器。
2: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是新郑的歌钟。
3: 对，它就是1996年在河南新郑金城路祭祀坑出土的新郑歌钟。这套编钟是我们乐团根据这个刚才看到的新郑歌钟精密复制的。音准呀、包括金属的配比都是严格按照文物进行复原复制的。可以让我们感受一下吧。
2: 好，
3: 它有时候位置不同的音高会有略微的变化，
2: 音差。那它的这个音区的分布也是下面是低音区，
3: 对，
2: 中音、高音。
3: 是的，你可以敲击下边的钹钟，咱们俩来合作一个啊。

0: 新政歌中的独特性，首先在于它的形制，全套编钟共24件，分为4组，阵列森严，它代表着春秋中期青铜乐中铸造的最高典范，它也是当时郑国的爆款乐器。歌钟之名早已暗示其使命，歌钟的核心功能是为歌唱伴奏演奏旋律。
1: 大家都知道这个正位之音，
2: 对，有的人说听正位之音不知倦
1: 啊，所以呢郑国呢它也是古代商族的这个遗存，所以它继承了商代的音乐风格，活泼浪漫，可以这样说它是春秋时期的流行音乐的代表。
2: 那让我也想起《诗经·郑风》当中一些关于爱情的一些诗歌，比方说《紫衿》，也有《蔓草》，
1: 所以还有《诗经·郑风·真味》这些浪漫的诗篇呢，加上我们这个如歌声般悠扬的歌中呢，描绘了一出非常浪漫而动人的流行音乐的画卷。

0: 当我们登高远望长江的时候，会唱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
1: 那我还知道人家广西的粽子呀，居然
2: 他们在电波那端娓娓道来，
1: 而且足足有一尺长。我那时候
3: 我们在电波这端细细品味
2: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3: 通俗易懂的梳理表达，
2: 一起走进别开生面的
4: 文化公开课。
3: 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文化类节目《根脉中华》，我是莹莹。
5: 大家好，我是嘉华。在中国传统色彩的谱系当中啊，青色当属最富哲学意味的一抹了。它承载着草木初生的意象，涵盖着自然万物的生机。当这样一抹源自自然的青绿之色遇上巧匠之手，这一色彩就化身成了色如天生如庆世所稀有的秘色柴窑，停留在了宋徽宗梦境中雨过天青云破处的汝窑。青色从此冲破了色彩的定义，统一了中国古代文人心中最极致的美学标准，位列于东方美学至高的殿堂之上。
3: 是的，青是中国色彩史上最善变的一个字。先秦文献里的青偏重草木之绿，带着春天与生发的意味。秦汉以后，青越来越多地指代靛蓝染出的深蓝乃至蓝黑色。到了唐宋，青在绘画领域又被认为是介于蓝与绿之间的青蓝色。同一个字从嫩绿走到深蓝再走到蓝黑，几乎贯穿了中国人对冷色调的全部感知。今天的文化公开课，有请北京考古遗址博物馆副研究馆员赵瑞和为您解读青色背后的文化内涵。
6: 现代西方色彩学的定义来讲呢，青色是一种介乎于蓝绿之间的颜色。在中国古代的很长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青代表了蓝、绿、青翠等等等等非常相近的这些颜色，成为了整个色系的大家长。还记得很多年前啊，这个周杰伦有一首很火的歌《青花瓷》，词作者方文山在里面写了一句很出圈的歌词啊，说是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第一次听到这句词儿的时候，我还以为是周杰伦没唱清楚啊，这个因为天青色压根儿就不是用来形容青花瓷的。直到后来有一次听方文山的采访，他说这歌啊本来一开始是要写汝窑的，结果写着写着跑偏了啊，成青花了。其实这么一解释倒是顺畅多了，因为跟青花相比啊，汝窑的名气可能它不够，但是地位绝对是远超青花的。作为汝官哥钧定宋代的五大名窑之首，汝窑器型典雅，釉面光泽如玉石般温润。这一窑口从诞生之初就是被皇家所垄断的，因此呢，质量高，数量少，珍贵程度可见一斑。

0: 那个颜色是什么饱和度啊，对吧？跟皇上对不起颗粒度，你这烧出来也白烧。于是宋徽宗就给他们吟诵了这句诗，说雨过天青云破处，这般颜色作将来。什么样的颜色呢？啊，下完雨的天空，远方的云朵散开，露出了那一点点淡淡的蓝绿之色。于是经过工匠们反复的研究，他终于复刻出了皇帝想要的颜色。根据南宋清波杂志当中说，汝窑宫中尽烧，内有玛瑙墨为釉。工匠们烧造汝窑的时候，他甚至会以玛瑙入釉。我们根据现代的科技检测可以发现，它釉面当中加入玛瑙粉末，其实是在大大的增加硅的含量，这样可以降低整个釉面的烧成温度，那么天青之色就在炉火当中绽放了。这句雨过天青云破处啊，也就这样传了下来。但是雨过天晴的颜色真的是宋徽宗首创吗？明代的五杂组记载了一个故事，说世传柴世宗时烧造，所思请其色，欲批云雨过青天云破处，这般颜色作将来。这里青天和前面天青一个意思，而这里说的柴世宗是后周世宗柴荣。作为北宋开国皇帝赵匡胤的这个前任大领导啊，柴荣跟赵匡胤的关系那是非常的亲密的。即便是在后来宋朝建立之后啊，柴氏的子孙们还是得到了朝廷的礼遇。而这里说的柴荣时烧造的瓷，哎，就是后周的御窑柴窑。据说它的质量甚至是远超汝窑啊，更有人说它应该是加上柴窑，中国应该是六大名窑，而且柴窑该居榜首。清代高士奇就曾在这个他的《归田集》里面说，说柴氏窑色如天，声如磬，世所稀有，得其碎片者以金饰为器。这么珍贵的瓷器啊，到北宋的时候已经是世所稀有了，这为什么呀？因为后周从建立一直到灭亡，存世也不过就只有10年啊，10年的御窑厂它能烧多少瓷器啊？这篇文啊后面它还有两句，它说北宋汝窑啊颇仿佛之，当时设窑汝州，民间不敢私造，今已不可多得。谁见柴窑色天青雨过时，汝州瓷较似，官局造无私。北宋时候的汝窑，它就是模仿柴窑烧造而成的。而当时的窑址呢，它设在了汝州，民间是绝对不允许私自烧造的啊。如今呢，也更是难得。有谁见过柴窑的颜色呀？那种雨过天青的清脆，汝窑的颜色跟它最是相近，因为是官方烧造的，所以它工艺精湛，它绝没有私心。到此我们才知道啊，鼎鼎大名的汝窑，它从一开始的烧制其实就是在模仿前辈柴窑的优秀案例。我们大家都知道啊，世界上万事万物它都不会是突然之间出现然后就技术飞升啊，碾压所有同行。很多流传千古的艺术品，它全都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再通过自己的努力塑造而成的。所以不管是汝窑也好啊，柴窑也罢，我们往前倒其实都可以找到一个发展序列。
1: 一抹青色浸染了宋徽宗的梦，一句雨过天青云破处的诗也留在世间千百年。天青色在炉火中完成了从自然意象到艺术极境的升华，而这抹青色也从帝王审美的至高追求化身于女子眉梢的朦胧诗意，以及青山泪湿的文人咏叹，让青色从自然的颜色沉淀为身份、情感与命运的复杂隐喻。

0: 勾勒出的美景背后又有何动人的故事呢？我们继续来听赵瑞和副研究馆员的分享。
1: 除了天青色的瓷器，我们还可以在新疆克孜尔千佛洞当中看到大量的用青金石颜料绘制的佛像、飞天啊，这些明艳但是却非常昂贵的蓝色的矿物颜料，陪伴佛祖矗立于此，阅尽风霜。这种来自中亚的天然蓝色矿石，经丝绸之路来到中国。中国近代的一部研究石头的专著《石雅》当中就有云说：“青金石色相如天，或覆金屑散乱，光辉灿灿，若众星之立于天也。”哎，这大概就是人们喜爱青金石的原因。它的颜色像天空一样，那些散落在其中的金屑就像是天上的星汉灿烂。将这种代表了天空的矿石研磨成粉，然后几经筛选，再加入天然的胶质，涂抹在那漫天神佛的衣袂、发髻或者是眉间，其实就像这个世间的众多女子一样，画眉的清黛总是格外的惹眼。《西京杂记》当中有说：“卓文君姣好，眉色如望远山。”一代才女卓文君啊，眉间好像是清脆的远山一般。又有传闻说，汉成帝的宠妃赵合德最喜欢画的也是这种叫做远山黛的眉形啊，眉毛细长，远远的看上去就好像是那个山水画里边的那种层峦叠嶂。其实这也合了那秘色瓷的千峰翠色。跟现在的眉笔不一样啊，古代女孩子画眉用的是深青色的青黛。那么青黛的制作和青衣的染色，其实他们用的是同一种材料。咱们下面来看看青衣的历史。《礼记》当中有云说：“孟春之月，日在寅时，天子居青阳左各，乘鸾鹿驾苍龙，载青旗衣，青衣服青玉，食麦与羊，其气舒以达。”在万物复苏的春天啊，周天子要穿青衣，戴青玉，在画着苍龙的车架上还要插着这个青旗。这些都与青象征着东方之初，象征着万物生长是如出一辙的。同样，它也象征着经过了夏天的朱衣、秋天的白衣，还有冬天的黑衣之后，时间又一次轮转到了青绿的春。这是颜色所代表的独属于春天的萌动。
2: 青衣随着时代变迁，其穿着者的地位也开始出现变化。从天子的春季之服、神圣庄严的祭祀之服，到朝服、宫服、低品级官服，再到书生百姓的服装颜色，经历了一个重大变化。
0: 东汉时期，青衣就已指代地位低下的底层人物。蔡邕写过一首著名的《青衣赋》，描写了一位容貌出众、贤淑端庄的女子，寄托了她对出身低微之青衣婢女的爱慕之情。
1: 东汉时非常著名的一个文学家蔡邕曾经写过一首很有名的词赋啊，赋中刻画了一位美丽善良但是却身份低微的女子。他说这个女子啊，盼倩淑丽，皓齿峨眉，旋发光润，领如曹旗，纵横接发，叶如低葵，西无常冉冉，硕人齐齐。他说这姑娘非常高挑，是一个很高挑的姑娘，这个头发也很漂亮，而且呢她喜欢在这个发髻上戴上一朵小花，脸上呢也总是带着笑容啊，这么明艳的一个姑娘，那谁看了不喜欢呀，对吧？她还喜欢穿着这个起袖单裳，蹑倒丝飞。

0: 喜欢穿朱红色的裙子，然后呢再配上一双丝质的绣鞋，走起路来裙角飘逸。啊，这么好看的姑娘做起事儿来也是一把好手，不管是厨艺还是女工全都是第一。可是蔡邕却感叹啊，她即便是这般美丽，却代无凡机，楚庄尽非，感惜政绩，平阳十四。他做不了当代的凡机尽非，也无法像政绩平阳那样得到君王的宠爱。但是呢，蔡邕很爱他，他说我虽远视而思来追，他说非比牛女隔于何为。这场爱情满载着爱而不得的遗憾，就像牛郎织女好像真的受阻于王母画下的天河。为什么呢？啊，因为就是这样一个集世间所有美好于一身的姑娘，却如金生沙粒，珠出蚌泥。啊，她是沙粒淤泥中的珍宝，可他们的爱情啊，却像镜花水月。只因为他的身份太过于低微了，低微到这篇赋的名字就叫做青衣赋。青衣在古代的民间啊，是大户人家婢女的代称啊，因为他们是没有任何身份地位的啊，穿着这个青色的衣服是每日劳作，即便是脏污啊，看上去好像也并不明显。但是这样的姑娘一身青衣也挡不住她在发髻上盛开的小花，对生活的热爱让他们在封建的大时代的背景下活得生机盎然。也许2000年前的某一天啊，她跟今天的你我一样推开窗，她也会感慨于这春日的阳光真好。
1: 青衣赋里的女子眉眼如画，步履生莲，可偏偏就因为出身低微，她的美就成了一种过错。那时候的青涩不只是一件衣裳，更是一道无形的枷锁，锁住了无数鲜活的青春。
2: 而在千年前的浔阳江头，同样是一袭青衫，却披在了一位失意的男子身上，那就是白居易。在被贬谪的夜色里，听着琵琶声中的同是天涯沦落人，泪湿衣襟呐。我们继续来听赵瑞和副研究馆员的分享。
0: 同样是青色的衣服啊，女生穿是卑贱的仆人，男生穿当然他也谈不上飞黄腾达了。我们最熟悉的一件青衣大概就是江州司马眼泪浸湿的那件了吧。大唐元和十年，爱给领导提意见的白居易终于被贬到了江西的九江郡啊，去做一个小小的司马。这次的贬谪对他来讲啊，是一个不小的打击。来到九江之后的第二年，他的消沉啊，让我们猜到了这几年间他到底都经历了多少社会的残酷和世态的炎凉。就在这一年秋天的一个傍晚，浔阳江水悠悠，岸上荻花瑟瑟，白居易在送别友人的渡口听到了一首让他终身难忘的琵琶曲。这位技艺精湛的琵琶女，十三学的琵琶成，名属教坊第一部。年少时也不知多少武林年少争缠头，盛极之时也是一曲红绡不知数。但是如今时过境迁，风华已去，只落得个门前冷落鞍马稀，老大嫁作商人妇。听到这里，白居易想到了贬谪至此的自己。曾经谁不是那个5岁就能写诗，29岁就进士及第的少年英才呀？在那个30老明经50少进士的年代里，不到30岁的白居易怎样不是意气风发之鼎盛呢？可是当时的他真的天真的以为自己可以改变整个国家。 于是每每给朝廷上奏，他都会把狠话说尽，讽刺直拉满，得罪的满朝文武无不侧目。所以今天的他听懂了琵琶女的那个闲闲艳意生生死，似诉平生不得志，也听懂了别有忧愁暗恨生，此时无声胜有声。他说你我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席间所有人都哭了，可哭得最凶的还是那位江州司马。这一年45岁的白居易穿着那身末等官吏的青色官服，写下了这首令江州司马青衫湿的《琵琶行》。站在历史的视角，我们当然知道，不久之后，白居易得到了朋友们的帮助，重新被任命为中州刺史。并且很快地回到了长安任职，他重新地换上了那身大红色的官服。但是江州之行改变了这位曾经幻想兼济天下的才子。重回长安，他的处世之道不再激进，虽然余生也一直在为百姓尽可能地谋取福利，但是政治斗争太过惨烈，他放过自己了。我们不知道浔阳江上的那天晚上，白居易是不是在眼泪里下定了某种决心，但是我始终相信那一袭青衫正如他喜爱的翠竹一样，中通外直，宁折不弯。
1: 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嘉华、莹莹，责任编辑刘洋，感谢您的收听。
2: 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各位听友，我们下期再会。
3: 我有清华，正是此间。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流转舞台，铭刻惊艳亮相。
4: 跃动光影，雕琢今昔过往。
3: 沁人书香，描绘沉淀时光。
5: 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吗？”
6: 那就是接近你的地方。
4: 对谈名家，打磨世情人像。
3: 身临其境的演绎，
4: 深入人心的分享。
3: 一文两厅院，即刻登场。
7: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一文两厅院，各位好，我是谭论。
8: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叶银。节目开始呢，先来了解今天为您安排了哪些内容。
7: 两岸太极爱好者同台切磋，弘扬国粹。
8: 宋代文化有哪些独特的魅力呢？一切尽在一文两厅院，我们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9: 我们的时光被刻板的标记，被无情的掠夺，被肆意的挥霍，在忙碌中穿梭，却忽略了那些可爱的角落。这里是一扇门，推开便是风光无限，带你前往那些值得遇见的城市月空间。
7: 各位听友，近日第四届上海闵行台湾月启动仪式暨两岸同根太极一家文化交流活动在上海开幕，来自两岸不同流派的太极爱好者同台展演，切磋技艺。
8: 本届上海闵行台湾月活动贯穿六月至七月，除了本次太极文化主题交流活动之外呢，还将陆续举办两岸青年乒乓友谊赛、两岸学生棒球交流、台湾风琴邻里节、两岸茶文化展、台青实习营等这些一系列的特色活动。
10: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7: 各位听友，点茶是怎么个喝法呢？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沈冬梅喜欢宋代人用黑釉茶盏喝茶，那如何去暑化湿？浙江大学文学院教授陶然、浙江大学哲学学院教授董平推荐您不妨用宋词当中提到的点香这种方法。
8: 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赵冬梅、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教授蔡丹君、浙江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吴征强评价，宋词当中的饮香传递一种以雅向上的生活方式。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和几位嘉宾一起来感受宋代文化的独特魅力。
9: 人有一种本能，心情好的时候想喝点什么，心情不佳的时候也想喝点什么，三两句话讲不清的似乎都可以赋予一瓢饮中。
11: 这点癖好倒是千年不变。
3: 忽而汲水天茶鼎，甘胜无山山下景，一瓯清露一炉云，偏觉平生今日永。
11: 这是南宋词人陈与义的《玉楼春》。一瓯清露一炉云中的清露，指的便是茶。看看，一杯茶有让时光停止的魔力。

0: 不过宋人饮茶与我们今天的喝法大不相同，主要是点茶。点茶又是怎么个喝法呢？从黄庭坚的一首《西江月》中便可看出端倪。
1: 以熏拂以嫩鹅黄，想见翻成雪浪。兔鹤金丝饱碗，松风泻眼新汤。无因更发刺宫狂，甘露来从仙掌。
2: 宋代是把茶叶研磨成细粉，放在茶碗里面，放开水，用茶匙或者茶筅击拂，最后得到一碗墨薄又白又厚的这样的茶汤，想见翻成雪浪，就是白色的这个浪花。
0: 现今出土的宋代茶盏大多为深色，只因深色茶盏才能凸显出茶汤的纯白。黄庭坚这首《西江月》中的“兔鹤金丝饱碗”，描绘的正是宋代黑釉茶盏的精美绝伦。
2: 因为宋代使用这个点茶法啊，表面要有厚厚的茶沫啊，而这个白色的沫薄在深色釉的碗里面呢，效果是很好的哈。
0: 注汤、击拂、点茶，每一个步骤都被反复雕琢过，总有一些美好值得细细体味。宋人在教我们如何让时光慢下来，尊重日常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甚至有些可爱的把它们规范成某种仪式，这就是宋代士大夫的较真哲学。
3: 知识分子呢，把知识转变为一种生活的态度，通过一种生活的态度来表达一种关于生活的理解，也由于这个缘故，雅就转变成一种生活样态。
0: 《西园雅集图》出自清代画家石涛之手，画的是宋代士大夫的日常。参加这次聚会的是苏轼的朋友圈，看他老人家正在挥毫泼墨，欲作仙章，旁边的小童子自然是在煮水备茶。且将新火试新茶，诗酒趁年华。茶可是东坡先生的最爱，而画中的其他人吟诗、古琴、对弈、论道，优雅且松弛。若有这样的生活，感觉瞬间可以放下手机了。
4: 有关宋代的一切都闪耀着文人文化的这样的光彩。
5: 那么从我们的这个客观的去看的话，在文学史上这一段就是最好的，至今我们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就是受这个时候创作的这些文学作品的这个深远的影响的。
0: 今天的年轻人也为宋韵着迷，据说那是一个幸福指数非常高的时代，汴京、临安都是最宜居的城市。这种说法或许不够准确，却可以剖析出我们内心深处的真实想法。我们多想找回曾经慢一点、闲一点的生活呀。在一首《满庭芳》中，苏轼这样写道：
1: 且趁闲身未老，须放我蝎子书狂，百年里魂交世醉，三万六千长。
0: 若人生有百年时光，我愿大醉他个三万六千长。
5: 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说你不要那么解，要经常发疯。没有时候不能太功利啊，当然功利可能是一个外在的压力，你也不得不去承担。苏轼的这句话就告诉我们，在人生的很多的时候，你应该适当的发疯。
0: 苏轼的词中，茶、诗、酒对应着年华，他在告诉我们，人生可以多一些松弛，有些年华或许可以浪费在这些无用但美好的事物上。一杯酒，一盏茶，并不是喝下去那么简单，如果愿意加入两分仪式，三分意趣，生活或许会打开新的局面。这是宋人的生活，也是宋人的生活态度。他们从本属于日常生活的细节里提炼出高雅的情趣，为后世奠定了风雅的基调，也成为后世追慕的审美。

0: 闷热潮湿的三伏天如何解暑？一杯冰饮，一台风扇，还是躲进空调屋里不出来？送人的方法最为高雅，点香。香还可以去暑化湿，当然可以，有词为证。
1: 撩沉香，消入暑，鸟雀呼情，亲晓窥言语。
0: 这是周邦彦的苏幕遮，开篇描述的就是夏日焚香消暑的场景。焚香与点茶、挂画、插花一起，并称为宋代文人的四般闲事，可见在当时是十分常见的。
2: 而香跟香炉呢，在中国古典文学里面其实是有很悠久的传统的，就冬天也好，夏天也好，这个焚香都是有功能性的作用的一面。因为冬天焚香可以熏被，那么夏天焚香呢，可以去暑气，可以去湿气。
0: 宋代香可是百姓家的生活必备品，北宋街市随处可见香料商铺。清明上河图中，刘家上色陈坛剪香铺是间卖香料的铺子，香铺门口站着的老板手拿一本小册子，或许正在为身边的顾客讲解香料。香料功用很多，可以入药、净神、制蜡烛，还可以用于化妆、熏衣、搞卫生。送人焚香不是点线香，而是在香炉里熏烤小香饼、香丸或者香粉，甚至香炉的形状也灵动生趣。
2: 宋代人把这个香炉会做成很多种动物的形状，所以经常也叫兽烟，兽烟不断，那么这个嘴巴里面袅袅升起的那种烟啊，就腾云吐雾一样的那种烟，比较有美感。
0: 李清照的《醉花阴》有一句：“薄雾浓云愁永昼，瑞脑消金兽。”这个瑞脑消金兽指的便是一种名为瑞脑的香，燃烧在金兽模样的香炉中。他的另一首《凤凰台上一吹箫》还有一句：“香冷金泥被翻红浪，起来拥自梳头。”这个香冷金泥的泥就是狮子形状的香炉，

0: 的一种物质的外化的方式去寻找自己的精神的那个落脚点。
1: 可见香对于文人士大夫来说不仅仅是生活享受，它还有造梦的功能。北宋词人晏殊的《踏梭行》就描绘了一场玄妙而唯美的梦境。
2: 翠叶藏莺，珠帘隔雁，炉香静竹，游丝转，一场愁梦酒醒时，斜阳却照深深院。
3: 这个香的这个形态，烟熏的这种形态，它本身就给我们一种遐思啊，它是芬芳的、轻盈的、飘逸的，带给我们无限联想的。它不只是刺激着我们的嗅觉，而因有这种嗅觉的刺激，又产生一种心灵的愉悦。
1: 未堪收拾复熏炉，窗前且把离骚读。宋人用香把日常生活变成了诗。当那一缕青烟袅袅升起，刹那即成永恒，历史终于获得片刻宁静。

0: 当唐风宋韵的南音借助光影演绎百鸟归巢，
1: 当七百年的布袋戏遇上魔幻题材，再次爆红两岸。
2: 在他们收视剧情当中呢，渐渐去了解说忠孝仁爱四维八德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东西。
0: 汉服、
1: 宋景、
0: 雅乐、
1: 园林，
0: 当中华传统文化的风骨遇上新时代的表达，
1: 国潮就在你我的身边。

0: 国潮新消费、
1: 国风文化的
2: 国潮风产品，在
0: 像端午节、划龙舟这样的中，
3: 越来越多年轻人追捧宋锦。
4: 东方的风雅从未走远，
5: 风雅的东方未来已来，
6: 风雅越东方。
7: 一文两听院，欢迎各位的持续锁定收听。各位听友，2006年海宁皮影戏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为了延续这门古老的技艺，当地推行师带徒的传承机制，让对传统技艺感兴趣的年轻人拜师学艺的过程更加便捷。
8: 徐卢燕是海宁皮影戏银偶制作艺人，他绘制的银偶笔触细腻，线条灵动，青红黑黄原色平涂出南宋意韵，让少雕镂重彩绘的海宁皮人充满人情味。那接下来我们通过专题一起来聆听徐卢燕的光影如诗的故事。
9: 这个箱子是我师父保留下来的老箱子，基本上已经是不作为演出了，大部分都是他老人家画的老皮影，就是我师父基本上断断续续也画了几十年的皮影。
10: 这只老箱子装着一门手艺，也装着两代人的坚持。
11: 皮影戏是中国民间古老的传统艺术，海宁皮影起源于南宋，自北方传入江南，融合本地文化与生活风俗，成为江南现存的传统皮影戏之一。20世纪60-70年代，每逢春蚕开阳，村民都要请皮影班子到蚕房暖房，祈愿蚕花24分。然而随着时代变迁，皮影戏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9: 我大学学的是动画专业的，皮影戏它其实是最早的一个动画。海宁皮影戏在我们当地的话也是一个比较有名的一个非遗项目。
11: 古老的光影世界让动画专业出身的他心生震撼，也点燃了内心的热爱。2010年，他拜入海宁皮影戏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王前松门下。
9: 我到现在都记得，就是第一次到我师父家的时候，他是坐在书桌前，正好是在画皮影，就是可以拿起来玩一玩、动一动的。当我真的让他在我手中活起来的时候，就是那种神奇的感觉瞬间击中了我。
11: 然而让徐卢燕没想到的是，拜师后的第一课不是如何制作银偶，而是用毛笔在宣纸上一遍遍练勾线。这道看似简单的工序背后是对材料的敬畏，一张上好的牛皮从处理到完工，工序繁复，成本不菲。在纸上练习是为了最大限度地降低损耗，唯有笔下的每一根线条都精准流畅，

0: 每一步都考验着耐心和韧劲。在师父王前松的悉心指导下，徐露燕一点点沉下心来。
1: 真正让我坚持下来的是看到自己做出皮影的那一刻，那种成就感是从心里长出来的，就是我原来也是能让一个角色拥有生命。从那时起，我感觉就是真的对皮影放不下了。我记得我第一次画的这个完整的皮影是一个棋牌手，是一件红色的一件棋牌衣服的一个男性的角色。那这个的话，我当时是一组画了四个，他们服饰和帽饰是一样的，脸部上是有一些小的变化。当时我记得这四个人物我前前后后画了一个多星期。其实这四个棋牌手当他们走上荧幕的那一刻特别有成就感，就希望能让更多的角色从我的手里面活起来。
0: 两年学徒期满，师父送给他一份特别的礼物。
1: 这个箱子是当时师父找木匠给我专门做的，他说等我把这个箱子画完的时候，我也就可以真正出师了。皮影戏班的大小就是皮影箱子里面皮影的多少，所以它是以箱子来计算的。我师父呢，他是给我留了这么一个箱子，他希望我就是有朝一日呢可以把这个箱子给装满，用皮影来装满。所以说这个箱子它的重量是很沉很沉的，那么它不单单是一个箱子，更是一种期盼。
0: 虽然师父已经不在了，但每次整理皮影箱，徐卢燕都会想起师徒相伴的日子，甚至会下意识地想起坐在书桌前一刀一刀刻下皮影的那个有些沧桑的背影。2016年，海宁皮影艺术团受邀参加第二届海上丝绸之路国际艺术节中外戏剧展演。在演出前，团队需要提前向主办方申报影像资料，他们必须在两个月内创作出一部完整的新剧。全部皮影戏影偶制作的重任落在了徐露燕的身上，这是她从业以来面对的第一次重大考验。留给徐露燕的制作时间只有3周，接到剧本后，她按照传统皮影工序搜集素材、起稿、画图，不到1周便完成初稿。当时徐露燕带着满心期待请导演审看，结果迎来的却是一盆冷水。当时的徐露燕只顾着追求完稿速度，让表演团队得以尽快开始排练，却忽略了影偶道具在实际操作中的细节问题，尤其是那条至关重要的猴子尾巴。
1: 在生活中的猴子它也是很活络，它的尾巴就是可以表达它的一个情绪嘛，所以说它很动态。然后我不知道怎么处理，就是一根就过去了，然后在操作中就非常难看，感觉是个猴子的尾巴，是一直处于僵硬状态的。
0: 一筹莫展之际，徐露燕从传统剧目《龟与鹤》的仙鹤场景中找到了灵感。她将猴尾巴从一段拆分为3段，再细化到10余段，原本僵硬的尾巴顿时灵动起来。
1: 猴子尾巴的问题对我触动还是蛮大的。我意识到我们不仅是要守住传统，也要敢于试，哪怕只是一个小小的细节，也是能够让表演更出彩的，让更多的人喜欢。那这门艺术只有被看见，它才会真正的活下去。
0: 过猴岭的舞台宽达3米，远超传统皮影戏台，制作布景道具也比平时更费功夫。徐露燕设计的松树是剧中猴子们移动跳跃的重要道具。最终在经历2个月的反复修改和调试后，过猴岭顺利参加展演。而对徐露燕来说，这次经历让他真正

0: 理解了师父的良苦用心。徐如燕意识到师父留给她的箱子装着的不仅是一件件皮影，更是对传统技艺永无止境的追求。一出过侯岭，是徐如燕皮影行业的过山关，如今她也开始收徒授艺，希望能把这只传承西技的箱子继续传承下去。
1: 我们也成立了一支绘画的一个团队，也是希望把徒弟带出来，更好的把这门传统的非遗技艺能够代代相传下去。等到我的小孩，我小孩，小孩的小孩，他们那时候也还有皮影看，这个我觉得它才是真正是一门鲜活的技艺。
0: 皮影戏也许不再像从前那样红火，但徐如燕对皮影戏的热爱从未止步，那束照亮皮影的光正由新一代的手艺人接力传下去。

0: 说好的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是一辈子。
1: 从一而终啊。
2: 我要带你回一个地方，那里没有剑，也没有剑客，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3: 我要你活下去。
4: 你死了我怎么活？
0: 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
5: 还好嘛，
3: 发呆是忘了尝了。
2: 如果我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6: 没有，我丢了东西了。
7: 丢了什么？
0: 用声音描摹影像，
2: 生动越剧场。
8: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0: 第55集，凶险的魂环。三天之内，先后两次输给唐三，而且一次比一次输得惨，魂兽两度被抢，孟依然一直以来的自信被唐三击打得体无完肤。唐三大步走到树前，手掌在腰间一抹，一把钢针撒了出来，将树上的破魂刀全部打落。那钢针也循着轨迹落回到唐三手中，破魂刀也被唐三一一收入手中，用布囊裹住。做完这些，唐三快步追到孟依然面前。
9: 孟小姐，你的破魂刀。
0: 孟依然抬头看了唐三一眼，他亮丽的容颜此刻显得有些苍白。
10: 你是来取笑我的吗？
9: 不，其实你不需要难过。我从3岁开始就练习暗器，虽然我今年还不到13岁，可是已经练了整整9年。刚才的暗器使用我也已经尽全力了，那是我现在能够使用的最精妙的手法。
10: 暗器？
0: 孟依然被这个崭新的词汇吸引了几分注意力。唐三将破魂刀递入孟依然的手中。暗中使用的武器，我称它为暗器。暗器并不应该用来比试，而是出其不意制胜的法宝。当孟依然提出要和唐三比暗器的时候，唐三除了有些啼笑皆非外，还有一种亲切的感觉。毕竟这是他来到斗罗大陆这个世界后第一次在其他人手中看到暗器的出现。再回想到自从见到这位比自己大上几岁的女孩之后，虽然并非故意，但确实给人家带来了不少麻烦，抢了人家两个有用的魂环，唐三心中多少有几分歉意。此时大局已定，唐三忍不住提醒孟依然几句，他不希望孟依然因为今天的打击而从此放弃暗器的修炼。孟依然眨了眨大眼睛。
10: 那为什么你的暗器能够用到那种程度？
9: 暗器的练习也是需要一定方法的，其实这飞刀并不适合你，对你来说它的体积有些偏大，重量也有些太过重了。我觉得如果你把飞刀改成飞针的话，效果会更好，就像这样。
2: 说着唐三抬手在24条明月夜的一颗玉石上抹过，长达5寸的透骨针出现在他的掌心之中。唐三把透骨针递给孟依然。
9: 这种针我叫它透骨针，长5寸，前细后粗，重量不到你那飞刀的1/5，可却依旧能够射得极远，穿透力很强。因为体积小，它更容易携带。这次虽然是巧合，但我确实2次破坏了姑娘获得魂兽的机会。如果你愿意的话，我有一种修炼暗器的方法可以告诉你，你回去可以试一下，应该比你只练准头要好一些，算是对你的补偿了。
2: 孟依然愣了一下，你要教我？他还清楚地记得之前爷爷还说要卸人家一条手臂呢。孟依然抬头看向唐三时，却发现唐三的目光极为清澈，没有任何杂质。 显然他所言并非作伪。唐三说，
9: 暗器之道同样博大精深，你愿意学吗？
2: 孟依然点点头。
9: 刚才我没有用眼睛去看，却依旧能够取准，这是使用暗器的一种基本功，叫做听声辨位，凭借听力来辨别目标所在的位置。当遇到光线不好或者角度不合适的情况下，眼睛无法看到目标的准确位置，这个时候听力就能够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练好了听声辨位，你的暗器在发射的时候就不会存在盲区，也更具有隐蔽性。
2: 听声辨位是练习暗器的基础，算不得什么秘密。当下唐三也不避讳一旁的盖世龙蛇夫妻，简单的将这种方法说了一遍，并且略微讲解了一下暗器练习的方法。孟依然刚开始的时候心中还有些芥蒂，但随着唐三的讲述，他连连点头。不到一盏茶的功夫，唐三的话令他对暗器有了全新的认识。
9: 就是这样，你能练好这些，暗器对你的辅助作用就已经很大了。
2: 唐三用最简短的话语结束了对孟依然的教导，倒不是他敝帚自珍，而是他急于去吸收人面魔蛛的魂环，好去救小五。此时他的体力和魂力都恢复了一些，自我感觉应该可以吸收魂环了。龙宫和蛇婆一直在旁边看着唐三教导孟依然，并没有插话。原本还因为赵无极的话而有些郁闷的龙宫，此时的脸上已经挂上了笑容。孟依然深深地看了唐三一眼，我是不会对你说谢谢的。
9: 我也没有指望过。
2: 孟依然笑了，她本就很美，这一笑顿时如同春风解冻一般动人。你才12岁，还真是人小鬼大呢。来，让姐姐亲一下。说着，孟依然突然凑过去，在唐三脸颊上亲了一下。唐三显然没有料到孟依然会偷袭自己，只觉得面庞上一阵温润，一时间不只是脸红，就连耳朵都渲染上了一层赤色。孟依然看着他那尴尬的样子，心中畅快了许多，正色道，
10: 你可不要有其他想法，这是我还你的赌约，愿赌服输，我可不会耍赖。好了，我们走了，你也赶快去吸收那个魂环吧，下次要是我猎杀魂兽的时候再遇到你捣乱。
2: 孟依然还示威似的向唐三比了比自己的拳头，当然这显然不具有什么威慑力。龙宫蛇婆相视一笑，再向赵无极点点头，这才带着孙女儿腾身而去。他们还需要赶快给孙女儿再找一个合适的魂兽，然后好尽快离开这里。泰坦巨猿的出现，他们也不得不防。
9: 奥斯卡这个时候凑到唐三身边嘿嘿一笑。哎，我说三儿，爽不爽？唐三有些无语地瞪了他一眼，爽什么爽，再给我一根恢复香肠。
5: 哎，奥斯卡有根大香肠。
9: 说吧，一根香肠直接递给唐三。众人转身看向人面魔蛛的尸体，此时浓郁的紫黑色光芒在人面魔蛛尸体上方凝聚成型，正是吸取的最佳时机。看着人面魔蛛的尸体，唐三之前放松一些的脸再次紧绷起来，他时刻记着小五还在等待着他的救援。吃下香肠之后，他走到人面魔蛛旁坐了下来。麻烦大家了。赵无极向唐三点头示意，挥了挥手，众学员将唐三围拢在中央，小心地戒备着。有他们的保护，唐三不需要再担心普通魂兽带给自己的威胁，终于能够全心全意地吸收面前的强大魂环。他抬起右手，蓝烟草武魂带来的蓝光缓缓出现在唐三掌心之中。他深吸一口气，唐三向人面魔蛛的魂环发出了召唤。紫黑色的光芒像是等待多时，终于找到了宣泄的缺口。刚一感受到唐三的武魂，顿时朝着唐三蜂拥而至。看到那浓郁的紫黑色光芒，瞬间就将唐三的身体笼罩在内，赵无极也不禁暗吃一惊啊，
6: 好强的魂力波动，这只人面魔蛛究竟有多少年的修为啊。
9: 身为当事人的唐三感受更加清晰，他只觉得一股庞大的热流骤然涌入自己体内，
0: 还没等唐三反应过来，那热流就已经像滚烫的烈焰一般开始灼烧他的身体。人面魔蛛本身的霸道决定了他形成的魂环之暴力，强势的气息一进入唐三体内就开始强行改造他的身体。尽管魂环中蕴含的能量并没有意识，可它根本不是唐三的意识所能够控制的。在强大的魂力波动之下，唐三只觉得自己的身体像是要爆裂开一般，剧烈的痛苦令他直接就喷出一口鲜血。围在他身边的众人吃了一惊，他们也都吸收过魂环，

0: 但这样的情况可还是第一次遇到啊。众人的目光不禁都投向了赵无极。赵无极沉声说道，
1: 这只人面魔蛛的魂环过于霸道，想要吸收并不容易，现在也只能靠小三自己了。吸收魂环是不能借助任何外力的，否则只会产生反效果。我们现在只能相信小三能够坚持将他收归己用了。
0: 赵无极没有说的是，越难吸收的魂环带来的作用也会越大，毕竟他本身附带的能量庞大，产生的魂技自然也会极为厉害。孟曙、朝天香带着孟依然朝星斗大森林另外一个方向前进。朝天香一直在暗中观察自己的孙女，自从离开了史莱克学院一行人之后，孟依然始终低头不语，似乎在思考着什么。朝天香问道，
2: 依然，你在想什么呢？
0: 孟依然被奶奶的声音从思绪中惊醒了。
3: 哦，我在想唐三说的话。奶奶，您说我要不要以后使用那个什么透骨针？
0: 朝天香莞尔一笑。
2: 你如果觉得好用就是了，那针的样子虽然有些特殊，但找人打造并不费劲儿。我还是第一次看到那么长的针，居然足足有5寸呢。
1: 唐三这孩子很不错，不但天赋好，而且一点也没有骄矜之气，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啊。可惜他不肯加入我们家族，不然的话，不出20年，他必然能够带领我们家族踏上一个新的台阶。
2: 金陵其实池中物，一遇风云变化龙嘛。不只是唐三，我看那几个孩子都很不错。真不知道赵无极是从哪里找到这些天资如此出色的孩子的。哦，听赵无极说他们好像是什么史莱克学院的。哎，我说我怎么没听说过这个学院的名字啊？
1: 这些都不重要，其他那几个虽然看上去也不错，但我认为他们和唐三相比还是有些差距的。依然呢，你觉得唐三怎么样啊？
0: 孟依然愣了一下，眼中光芒连闪，最后还是忍不住说，
3: 不过是个老成的小孩罢了。
0: 想起唐三严肃的面庞，他忍不住补充了一句，
3: 不过他看上去真不太像只有12岁的。
1: 爷爷是问你对他的感觉。
4: 孟依然已经16岁了，正是情窦初开的年纪，本身又极为聪明，隐约中对爷爷话语中的意思明白了几分。
3: 爷爷，您不会是要乱点鸳鸯谱吧？我比他要大3岁多，怎么可能呢？
4: 孟依然刚刚过完16岁生日，确实要比唐三大了3岁多。
1: 年龄不是问题，女大三抱金砖嘛。
3: 爷爷，你
1: 怎么，你是不愿意，还是觉得唐三的相貌太一般了呀？
3: 他长得本来就普通，从他的穿着上也能看出来不是什么名家子弟。真不明白为什么他用蓝银草那种废武魂修炼的速度还能这么快。
1: 丫头，你什么时候变得开始以貌取人了？唐三那孩子可不是你说的这么简单，你怎么知道他不是出身名门？蓝银草，你见过能将蓝银草修炼到30级以上的魂师吗？还有他所说的暗器，这些加在一起足以证明这个孩子的不凡了。
4: 孟依然看爷爷有些发怒了，不禁吐了吐舌头。
3: 爷爷，您别生气，以后的事儿以后再说吧，今后能不能再见到他都不好说呢。
1: 儿孙自有儿孙福，你自己的事你自己决定。不过爷爷自问老眼没花，人一生有的机会只有一次，抓不住就永远也不会再有了。
4: 朝天香握住孟曙的手，
2: 哎呦，行了行了，老头子，别说的那么严重。

0: 我们还是先帮易然找一个合适的第三魂环吧，其他的事儿啊，以后再说。等回去以后，我们先打听打听，这个史莱克学院到底是个什么学校。
1: 此时，史莱克学院众人的目光都变得十分凝重。盘膝坐在地上的唐三已经看不到身形，整个人被一层淡红色的雾气笼罩在内。雾气中的红色并不是什么魂力的光芒，而是唐三的血。不久之前，随着身上剧烈的魂力波动，唐三的皮肤开始渗出了一层细密的血珠。随着魂力蒸腾到空气之中，就变成了这种淡红色的雾气。唐三眉头紧锁，嘴唇抿得紧紧的，身体始终在不停地痉挛，皮肤表面冒出来的血珠可想而知，他现在正承受的是多么痛苦的剧痛。雾气之中，不时传出骨骼发出的噼啪声，每一次都带给周围众人一种心惊肉跳的感觉。而那应该随着吸收而出现的第三魂环始终没有显形出来，这就证明，唐三还没能将人面魔蛛的魂环完全吸收。戴沐白担忧地向赵无极低声说：“
2: 赵老师，再这样下去，小三恐怕会有生命危险啊。”
1: 赵无极同样眉头紧锁：“
3: 我知道，但是现在更不能打断小三，否则的话，后果会更严重。”现在只能看他的意志力了。这个魂环中赋予的能量，应该是他能够吸收的，只是他的身体状况并非最佳，而这人面魔蛛魂环本身的能量又过于暴力，才会出现这种情况。希望小三能够顶过这一关吧，否则的话……
1: 唐三所承受的痛苦，只有他自己知道。在人面魔蛛魂环的能量面前，他觉得自己全身似乎都在被无数利刃切割着，五脏六腑无处不疼，强横的能量不断地在撕扯他的身体，令他始终处于极度的痛苦之中。其实赵无极有一点说错了，因为人面魔蛛数量的稀少，就算是大师在，也很难判断出他真正的修为年限。魂师的第三魂环最多能够吸收1700多年的魂环。到第四魂环才能吸收5000年修为左右的魂环，第五魂环的吸收上限是12000年左右，第六魂环的吸收上限是20000年，第七魂环的吸收上限是30000年到50000年之间，根据不同魂师的不同属性而定。到了第八魂环，才有可能吸收50000年以上的魂环，只有最后的第九魂环，才拥有吸收100000年魂兽的可能。当然，在已知的魂师之中，能够吸收100000年魂兽作为自己最后一个魂环的几乎没有，可赵无极偏偏见过一个。
3: 以大欺小，很好玩吗？我也来欺负欺负你。打了小的，老的自然出来报仇。少废话，不然连你一块儿揍。
1: 唐三杀死的这只人面魔蛛，真实修为已经超过2000年了，虽然是刚刚超过，但也已经超越了魂师第三魂环所能吸收的年限极限。这也是为什么大师虽然明知人面魔蛛对唐三的蓝银草帮助巨大，却并不怎么赞成他寻找这种魂环的重要原因。在战斗时，唐三简单地估计了人面魔蛛的实力，但他忽略了一点，那只人面魔蛛毕竟已经被龙宫梦鼠创伤了。梦鼠是何等的实力呀！它带给人面魔蛛的伤势，自然会大幅度地影响它的实力。唐三的情况与大多数魂师不太一样，因为他是双生武魂，修炼的又是玄天宝录中记载的玄天功，身体韧度自然比普通人要强得多。按理来说，如果是普通些的魂兽，他这第三魂环吸收个2000年左右的，应该也不是什么大问题。毕竟身体优势摆在那里，可这人面魔蛛不是普通的魂兽，它本身的暴力和强悍令魂环也变得极其霸道，再加上唐三本身并不是处于最佳状态，顿时让他陷入了巨大的危机之中。
2: 如果眼前的唐三吸收魂环失败的话，那么他最后的结局只能有一个，身体无法承受人面魔蛛的能量冲击，爆体而亡。毕竟那股能量已经超越了他所能吸收的范围，但是有些东西是说不准的，譬如意志力和信念。当一个人的意志力坚定到一定程度，或者拥有无比执着的信念时，奇迹往往会出现。此时唐三虽然在承受着极大的痛苦，但在他内心深处有着一个极其执着的信念，那就是去救小五。凭借着这份信念，他强硬地顶住了一波又一波的痛苦，哪怕身上已经渗出鲜

0: 转固然会带来巨大的危机，可一旦成功，收益也同样巨大。强横的能量波动不断提升着，唐三身体周围的血雾也变得越来越明显。在血雾之中，甚至有淡淡的腥气渗出，也不知道是唐三体内的杂质，还是属于人面魔蛛的毒素。正在众人急得如同热锅上的蚂蚁一般时，突然一个轻巧的脚步声引起了赵无极的注意。
1: 谁？
0: 赵无极冰冷的目光朝着一个方向看去，魂力骤然提聚。此时唐三已经到了最关键的时刻，赵无极绝对不允许任何人或者任何魂兽来打扰他。
2: 赵老师，
1: 小五。
3: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一文两听院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夜莹谈论，本期节目责任编辑 YY， 感谢您的收听。

0: 1901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1: 这是个巨型的蛋。
2: 它会唱歌哎。
3: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4: 这么特立独行，从万常里出牌。
0: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4: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5: 音乐是速度。
6: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5: 是角度。
7: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5: 亦是态度。
8: 云不问啊，云又问啊，这盛世每一天。
4: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5: 欢迎进入
9: 潮流最前线，
10: 带你感受两岸最潮最硬的流行，陪你聆听两岸最新最夯的音乐。这里是淘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我是班班，与两岸听友分享歌坛的音乐作品。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首先进入到今天的潮流最前线单元，这一时段的音乐主题是用旋律告别走散的人。那些并肩走过一程的人，终究会在时光的分岔口挥手作别，而音乐始终是最温柔的容器，装下说不出口的遗憾，也承托了未曾宣之于口的释然。首先听到的歌曲来自周传雄的演唱《爱的告别式》。

听到的歌曲是来自谭健次演唱的《好好告别》。谭健次用去情绪化的演唱，将告别拆解为了记忆标本，也提示着我们，告别的本质是与过去的自己和解。继续来听李玉刚的歌曲。

听到的是孙燕姿演唱的歌曲《日落》，这首歌探讨了生活当中的告别与新的开始。正如日落时分，尽管太阳西沉，却预示着下一轮日出的美好。这种对时间流逝的感悟和对未来的展望，相信也能够打动听歌的你。继续来听房东的猫的演唱《下一次》。

听到的是周兴哲的演唱《青春要用几行诗来写》，这是一首非常充满浓郁国风的音乐作品。方文山的填词里呢，既有关于青春的美好，也有那些告别的遗憾。何时共杯酒，一笑似当年。那些美好的时光，纵然短暂，也深刻在心。好音乐继续陪伴两岸听友，这一时段的音乐主题是用旋律告别走散的人，让我们继续来听歌，来自汪苏泷的演唱《告别前要跳舞》。

听到的是袁娅维演唱的《说散就散》，一段用情至深的感情，伴随着消失殆尽的新鲜感，难逃遗憾收场。袁娅维用饱满感情的歌声呢，也是唱出了属于每个人的故事，决然中带些无奈自嘲，细腻沉稳的声线带着威雅的铺陈，完美过渡到了副歌部分，将复杂的心绪全盘倾泻而出，那些佯装洒脱肆意的纠结矛盾诠释的恰到好处。继续来听周杰伦的演唱《花海》。

听到的是好妹妹乐队演唱的《往事只能回味》，生活当中那些无法重来的美好与遗憾，都在旋律里面谱成了最深情的回望。好妹妹用清澈明朗的声线和轻快清新的民谣编曲，也颠覆了原版淡淡的忧伤，赋予了这首歌温暖豁达的气息。这里是淘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我们继续来听歌，来自刘雨昕的演唱《虽然已经开始新的生活》。

0: 有天阴了
1: 听到的是路虎的演唱《我懂你的遗憾》，路虎用干净柔软的声线演唱着这首歌，没有过多华丽的技巧，却将情感的细腻层次展现得淋漓尽致。他的演唱呢是自带温厚质感的，把有甜也难言的遗憾感诠释的是恰到好处，既唱出了伤痛的沉重，也藏着一丝对过往的释怀。继续听到李圣杰的演唱，手放开。

这一时段的最后一首歌曲是来自吴克群演唱的《请记得我》，这是一首以温柔笔触探讨告别主题的歌，将离别唱得温暖动人。这种温暖不仅源于旋律的舒缓，更是来自歌词所传递的理念，爱不会消失，只是换了种形式继续陪伴。亲爱的两岸听友，刚才播出的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潮流最前线，收听以上内容。不要走开，接下来的流星也沉淀同样精彩。

0: 1201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1: 啊，这是个巨型的蛋。
2: 他会唱歌哎。
3: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4: 这么特立独行，从惯常理出牌。
0: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5: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3: 风继续吹，不忍雨，
5: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6: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5: 让人鬼迷心窍。
3: 晚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5: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6: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
5: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7: 为你精选两岸最经典的歌声，陪你回味两岸最用心的演唱。这里是桃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亲爱的两岸听友，这一时段要与您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乐队时光机，那些属于不同年龄段的青春 BGM。当古典敲响时光的齿轮，每个年代的青春都有一支乐队为他谱的曲。我们首先听到的是黑豹乐队带来的 Don't Break My Heart。

到的是来自 Beyond 乐队演唱的非常经典的歌曲《海阔天空》。这首经典之作呢，具有 pop rock 的所有特征，而且富于斗志，带给人们一种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我们继续听到 TFBOYS 演唱的《青春修炼手册》。

它以极具辨识度的合成器前奏开篇，旋律简单又洗脑，让人会忍不住的想要跟随摇摆。那么在这首歌曲当中呢，主唱彭磊也是表达出了一种很返璞归真的心声，那就是用最朴素的方式做最真诚的表达。继续听到南拳妈妈的演唱《牡丹江》。

听到的是好妹妹乐队演唱的《不说再见》，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好音乐继续陪伴两岸听友，这一时段与您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乐队时光机，那些属于不同年龄段的青春 BGM。 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是动力火车演唱的《那就这样吧》。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来自水木年华演唱的《一生有你》，这首歌曲主要表达的是真爱这一话题。那么随着时间的流逝呢，当初美丽的恋人也会衰老，亲爱的朋友也会老去，可知一生有你，我都陪在你身边。这首歌曲在当初创作的时候也是受到了叶芝诗歌《当你老了》的影响，诗中对爱情跨越岁月的描述让作者有感而发，便写出了这样一首经典之作。继续听到牛奶咖啡的演唱《勇敢的人会拥有翅膀》。

刚才听到的是迪克牛仔演唱的《有多少爱可以重来》，这首歌呢也是一首传唱度很高的作品。迪克牛仔用吉他和弦和嘶声力竭的演唱方式，对副歌部分进行了强化的处理，突出了那种遗憾的美感。欢迎继续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为两岸听友精选华语经典。这一时段要和您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乐队时光机，那些属于不同年龄段的青春 BGM。 之后我们要听到的是831乐团的演唱《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

亲爱的两岸听友，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是来自苏打绿演唱的《小情歌》，为你精选两岸最经典的歌声，陪你回味两岸最用心的演唱。刚才播出的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野纯电收听以上内容。欢迎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3: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4: 说不完的家乡话，道不尽的故乡情。听众朋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音就要结束了，我们进入一段休息时间。
5: 休息之前，请您记好我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音时间，每天5:55到第二天0:05。下面我们对神州之声的主要节目做一个特别的介绍。
4: 追根溯源，传承文脉，每天早上6:00，闽台文化类节目《咱错上正道》，
6: 快点挥十当阿位加一，
7: 融合和咱更加有活力。
5: 以通促融，以会促融，以情促融。每天早上7:00，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行》，
7: 欢迎收听。永哈到底行，
8: 国际视野，全球瞭望，
4: 权威发布，专业报道。每天早上8:00，新闻资讯类节目《朝闻两岸》，
8: 迅速的事件追击。
5: 每天8:30，新闻评论类节目《两岸开讲》，
9: 两岸开讲，
8: 尝不一样的味道。
4: 每天早上9:00，与您分享旅游体验和旅游服务信息，感受地道中华文化。普通话节目《去旅行》，

0: 很好听，
1: 真的很好听。
2: 追梦，圆梦，尽心力。
0: 解读会台政策措施，服务台胞工作生活。每天上午10点，普通话节目《两岸好生活》，
3: 好生活，
4: 好生活。
5: 感受酷炫潮流，品味流行经典。每天上午11点，普通话节目《流行乐歌单》。
0: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兰祖熊健杠，每天中午12点，闽台文化类节目《咱错上正港》。
6: 我被委屈，被倒租。我对这个
5: 分享两岸民生热点话题，每天13点，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
7: 有色又有料，
0: 讲述两岸融合交流故事，传递生活服务信息。每天14点，客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5: 讲述人物、民俗故事，体现家国故土情怀。每天傍晚18点，客家话节目《雅爱转屋卡》，
8: 爱爱转爱转屋卡。
0: 弘扬中华文化，促进心灵契合。每天20点，根脉中华。21点，一文两厅院。22点，音乐小巨蛋，与您不见不散。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出频率是中波684-909-1089千赫，短波616-59420-11905-15710千赫，福州马祖地区调频106.2兆赫，厦门金门地区调频107.9兆赫。
0: 更多神州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神州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
5: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0: 这一时段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祝您万事如意，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3: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4: 说不完的家乡话，道不尽的故乡情，国事家事两岸事，事事关注，
1: 乡音乡情故乡人，声声传情。
4: 每天五点五十五分到第二天零点零五分，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4: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节目，现在开始播音。
1: 下面我们为您预告今天的节目内容：五点五十五分开始播音，
4: 六点闽南话节目《咱错上正岗》，
5: 咱错上正岗；
1: 七点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型》，
6: 欢迎收听《用哈到底行》；
4: 八点普通话节目《朝闻两岸》，
7: 朝闻两岸。
1: 八点三十分，普通话节目《两岸开讲》，
8: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4: 九点，普通话节目《去旅行》，
9: 我们的《去旅行》真的很好听，
10: 真的很好听。
1: 十点，普通话节目《两岸好生活》，
11: 聆听两岸好生活。
4: 十一点，普通话节目《流行乐歌单》，
12: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1: 十二点，闽南话节目咱错上正岗。
4: 十三点，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
1: 十四点，客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13: 有菜又有料，
14: 剩饭有蜜桃。
4: 十五点，客家话节目雅爱转屋卡。
15: 爱爱转爱转屋卡。
1: 十六点，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型》。十七点，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十八点，客家话节目《牙爱转屋卡》。十九点，客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4: 二十点，普通话节目《根脉中华》。
8: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
1: 二十一点，普通话节目一文两厅院。
8: 一文两厅院。
1: 二十二点，普通话节目音乐小巨蛋。
8: 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4: 零点，结束曲预告节目。零点零五分，休息。
1: 聚焦热点新闻，传达乡亲信息，为您翻开实用便捷的大陆生活百科全书，
4: 传播中华文化，促进心灵契合，与您相约走进两岸融合发展的共同家园。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福州马祖地区调频 FM 一零六点二，厦门金门地区调频 FM 一零七点九。
1: 更多神州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神州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红砖古厝，丽园南音，孝林迎春。阿公阿嬷熟悉物件，咱已经道道生分。百年的祖地故乡，阿祖的乌拿血脉，不过是一张故乡的相片。咱厝上正港，伫这块看着几十年后的家己。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希达，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语节目《咱厝上正港》。希达伫个遮也欢迎咱的乡亲士大下载，而且拍开云听客户端来查找神州之声《咱厝上正港》节目，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同时也邀请听众朋友到顶关注“看大海”微信公众号，伫即内底有上新上近的两岸资讯，也有上解温暖的台胞故事。接下来是我们这个时段主要内容的介绍，头先是文化卫生这个单元，那要跟乡镇时段这次跟目光我们刷到西中，那在这里有一个叫做堆鞋，这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卫生代表性项目。那今天我们就会带着总台记者的脚步，到底来去了解什么是叫做堆鞋。要第二单元是用心堂，今天我们是邀请到台湾医师吴宪明先生来跟我们开讲。开讲说平常时我们现主时很多现代人在休困或是说在工作都会用到的就是说翘脚、跪姿还有盘腿敢会伤身体。今天呢我们通过节目来带着黄宪明先生到底来去了解学习一下。也第三单元是咱厝歌戏声，今仔日为咱分享的是杨宗保加穆桂英第七集。好了，稍落去咱小休一下，听一条歌，一条歌过后呢，咱继续开讲。

0: 一个马蹄所王爷马的故事。在十多年前，厦门人
1: 过两千只，
2: 有一种历史，活在咱熟悉的生活内，因离咱真近。不离过，咱也是无小离，因会离咱愈来愈远。今仔日，咱斗阵行瓦去，用咱家己的话来讲一个遮个看有甲看无的文化遗产。

Hello， 各位乡亲士大，欢迎继续倒转来收听咱今仔日的咱厝上正讲，我是恁的主持人喜达。那说落去咧，就是进入咱今仔日吼，一个文化遗产的单元。那头先咧，咱都就讲到要甲乡亲士大到底来去分享开讲的呢，是甲目光放到咱的西藏啊。伫个即个是吼，咱有一个徽徽吼，咱都就讲到，就是叫做堆鞋。那咱这个堆鞋吼，会当讲是这个西藏自治区吼，这个拉孜县的一种传统的舞蹈，所以讲啊，伊有另外一个名声叫做拉孜堆鞋吼。那伊的起源啊，是伫个这个巴斯巴时期吼，距离咱显祖时啊，差不多有700多年的历史。这是雅鲁藏布江上游的这个堆区，就是讲西藏地势比较悬的这个西部区域来诞生的这个民间歌舞的形式。亚伊扎吉咧是分布伫个这个雅鲁藏布江流域，也个有日喀则以西到阿里部分地区。后来咧，才到伫个西藏各个所在吼来去实行。那伫即内底咧，这个日喀则拉孜吉格斯啊，是北

爱吼，这个、对是核心的流传地吼。那伊的这个艺术的特点呢，吼，主要是融合歌舞啦、吼说唱啦、弹奏为一体这种艺术形式。以这个六弦的扎念琴为主要伴奏，然后到发展做比较带着城市化性质的这种壮族的踢踏舞，吼、哦，要曲调咧是比较抒情婉转，也这个舞姿啊也是比较潇洒，吼、哦、啊比较欢快的，吼、哦。那表演形式咧是无固定的舞台啦，吼、哦，因为咱知影讲这西藏吼所在真大，吼、哦，所以讲大部分的时阵，吼、哦，定定是伫个空地啦，吼、哦、啊街路头啦，吼、哦、啊这个来去做表演，那。舞者的这人数比较灵活吼，会当单人的啦、双人的啦，或者是多人组队的，男女不限呐吼。那说落去咧，咱就带着中台记者的卡波，到底来去了解吼，这个堆鞋吼，也叫做拉兹堆鞋。

0: 太精彩了！哇，所以刚才这其实是一个堆写融合创新的作品，
1: 对吗？对，我是来自拉萨市的一名音乐老师，然后今天给我们表演的都是我们的学生。嗯，我看有这个吉他，然后这个是传统的粘键琴，这次重新做了一个编曲。嗯，我们原有的六弦琴基础上，我们加了竹笛，嗯，然后吉他，还有我们的香鼓，嗯，民谣的基础上还加了那个乡村摇滚。
0: 其实我们在西藏听到的乐曲非常多，感觉这就是一个能歌善舞的一片土地。有那么多的歌舞形式，为什么您会选择堆弦呢？
1: 因为堆弦的话，整个西藏流传度比较高，不只是我们拉孜，还有我们拉萨也有堆弦，然后老百姓也特别喜欢，喜闻乐见的一种艺术形式。
2: 我想问一下，除了今天这种形式的改编，还有过其他形式的哪种改编吗？
1: 我作为一名音乐老师，上音乐课的同时，嗯，
2: 我自己也是在玩乐队，
0: 可不可以现场即兴呢？
3: 那我们现场来试试吧。
1: 好，
3: 我给你配一个双吉他。
1: 可以可以。
3: 院长，你想不想试试？
1: 好啊，我先学习。好。
3: 下面先给我们一个节奏。
1: 好，起。

0: 能想象孩子们用堆鞋上音乐课是多么有感染力和魅力的一件事情。
1: 其实创新真的是一种了解传统的一种特别好的方式。那么非遗不是静止的，它呢是在创新中焕发新的生命力，用现代的方式来表达传统，反而让我们堆鞋更鲜活更动人。
2: 对，
0: 是的，我觉得就是在这种天地为舞台之中，这种民族的非遗艺术才能更好的传唱和更好的得到共鸣。
2: 今天我们在这里演出也是很荣幸跟我们国家级非遗传承人扎西旺拉老师一起合作，今天他也来到现场了。
0: 哇，有请我们传承人老师。你好。
3: 啊，你好你好你好。
0: 老师，您先给我们讲讲传统的非遗拉子堆鞋它是什么样子的。
4: 拉子堆鞋是堆是上部的意思，鞋是歌舞的意思。
0: 哦，
4: 它是一种歌舞说唱弹奏为一体的一种民间歌舞艺术，
0: 所以它本身就是一个融合的项目。
1: 其实这流传于藏族的这堆鞋是较早出现的一种六弦琴，也就是藏族人常说的扎电琴为伴奏的这个圆圈舞。原来分布于雅鲁藏布江流域日喀则以西阿里的区域，后来逐渐在我们西藏各地区都盛行开来了，其实至今已经有700多年的历史。接下来我们来看一段传统的表演。

早上的那个舞步很特别。

0: 刚刚看到表演的时候，我就感觉这个舞蹈跟原来看的跳舞挺像的。我想问一下，就是他们之间有什么联系吗？
1: 拉子堆鞋大家叫藏式踢踏舞。我们的拉子堆鞋的就是依靠脚下功夫，踢踏点三位一体的。
2: 真想尝试一下。
3: 来尝试一下，有请。好，
4: 先我们学个最简单的那个，慢板嘛。
0: 可以，可以。
4: 我们这个拉子堆鞋的话有踢踏点，
0: 踢
4: 踏点
0: 点，
4: 这三组组合的嘛。踢踏点，好好，那一起学一下啊。左踢，右踢，左踢，右踢，
5: 右
4: 左
5: 左
4: 左
5: 左
4: 右
5: 左
4: 右
5: 左
4: 左
5: 右
4: 左
5: 右
4: 左
3: 左踢右踢。我跳舞真的不行。
4: 老师们学的太快了，这
2: 对太快了，哎呀，
3: 对，学的很快，但是没学对，你就说学的快不快？
4: 咱们这个堆鞋的话，您是的话，
3: 手上的动作哦，好的，您示范一下。左手画了一个圈，
6: 然后右手
3: 再画一个圈，
6: 然后左手、右手里面穿上去。
3: 怎么？左手、
6: 右手、左手。
3: 又
6: 对，
3: 行行，我脑子捋一捋。那么男生的上身动作是什么呢？
4: 拿着琴弹琴嘛。
3: 哇，好帅，我们这支飞鱼乐队就此成立了。
0: 来吧，
4: 琴是这样子的，一
5: 一
4: 二
5: 二，
4: 一
5: 二
4: 三
5: 三，
4: 一
5: 二
4: 一
5: 二
4: 三，
0: 我们可以搭配着脚一起来吧。
4: 一二三，一二一二三，
3: 来吧，演出吧，就是个自信，
0: 来吧，
3: 三二一，
4: 一二一二三，
5: 一二三，
3: 一二
4: 一二三，
5: 一二三，哇。
3: 真的是很有感染力的一种艺术，大家一起跳起来的时候，整个气氛也点燃了。
4: 二
5: 一二三，
4: 一二三，
5: 一二三，
4: 一二三。
2: 堆鞋在西藏流传范围广，从拉孜流传到了藏族各地，风格特点还有什么变化吗？
1: 西藏的堆鞋有不同的三个
3: 三大流派，
2: 三大流派
1: 对，北派，还有南派，还有拉萨这些。我们拉孜的这些属于是白派。
0: 我刚刚跳完了以后，就觉得好像就是被感染了那个快乐一样。
3: 是的，
0: 就是感觉这种快乐的心情是可以感染到彼此的，而且彼此大家之间也是在互相交互的。
2: 我觉得咱得声声传古韵，踢踏步步震高原。当扎点琴遇见了吉他，当我们藏式的踢踏融入了流行的节奏，那么我们堆鞋的每一步踏响都成了历史的回响。每一次创新都是传统的新生，正是因为有了一代一代的人们尊重传统又敢于创新，才能让我们古老的非遗始终留在当代。
3: 堆鞋这一绽放在弦音里的高原舞步，也不仅成为了西藏一张闪亮的艺术名片，更是我们老百姓踏响幸福、舞出自豪的生动体现。活态传承，历久弥新，我想这就是当代最动人的样子。

0: 闽南俗语讲，一日笑眯眯，
1: 退休一百里。贪困上，
0: 食酒三项爱，冬笋豆腐煞白
2: 菜。咸
0: 粥
2: 一心
0: 肝，小编吴建华。好菜是赤根，闽南养生堂，愈听下愈长。Hello， 各位乡亲士大，带着歌声结束以后，刷落去，咱来继续开讲。今仔日的咱厝上正讲，我是恁的主持人喜丹。那刷落去咧是咱永兴堂这个单元啊，要甲乡亲士大来去分享开讲的，大家有介绍到这翘卡、跪姿，也够盘腿吼，咁是不是会伤身体？其实啦，通过这个。平常时的一寡个人的经验啦吼，伊得认为啦吼，伊唔是讲绝对的伤身体吼，唔过长期的保持无妥当的姿势，或者是时间超长吼，就是讲超过咱正常人身体忍耐的标准，就会甲身体带来无同款程度的损伤。比如讲翘脚吼，短时间的翘脚咧，一般是袂直接倒地骨盆的这个歪斜，不过呢，有可能吼、哦、是这个身体为了要来去适应这个肌力吼、哦，就是这个肌肉力量吼、哦、无平衡吼、哦，这个代偿的动作，那长期的翘脚就影响着吼，会影响什么呢？会压迫着咱的这个下肢的血管吼，减慢这个血液的回流，那增加咱这个下肢啊。这个静脉曲张啊吼啊，深静脉血栓呐、啊，加有发病的风险。那更加严重，可能会造成腿部哦，这个发育的畸形，影响着咱走路的姿势哦。那第二就是这种盘腿啦吼、哦，其实短时间的盘腿吼、哦，是会当提升咱这个髋吼、哦，啊，够脚头骨吼，啊，够这个踝关节这个韧带也柔韧性，会当预防运动的损伤。所以讲，咱有时啊会看到一寡运动员吼，因咧热身呐、啊、吼，还是讲咧拉伸的时阵吼，拢会用到一种盘腿的动作，包括瑜伽的时阵，咱也会看到。那唔过长时间的这个盘腿，就会和咱的这个膝关节处在一个高屈曲的状态吼，这个内外边的受力无均匀啊。就真容易的造成软骨啊，啊个韧带的损伤，佮压迫着咱的下肢静脉，引起脚腿麻哦，最紧啊，甚至会增加咱种 O 型腿吼、哦，就像咱讲的萝卜腿的这个概率吼、哦，啊，甚至会影响着咱的腰椎的劳损吼。那包括咱大家有讲的这个跪姿啊，跪姿你若单处啦吼、哦，就像短时间的卖超过二三十分钟吼。哦就较忘紧吼，那唔过那是时间超长，超过二三十分钟以后，就有可能就会来去增加咱这个膝关节这个软骨的磨损，诶，引起咱这个髌骨的软化症吼，啊个滑囊炎，甚至个压迫着咱的一寡神经，引起咱这个脚背的麻木啦，啊，脚掌头啊无力啊，加现象，甲是讲加病症出现，那。规则的这个身体，因为也是比较向前，所以就会增加咱这个腰椎的压力吼。那长时间呢，就会引起咱这个。

0: 这栋就好，那会当尽量避免，咱就尽量避免。好，那说落去咧，咱就来听黄先明先生来甲咱开讲吼，这部分吼，来甲咱分享吼，讲有关的食翘脚啦、跪姿啦、盘腿啦，咁是不是会伤身体的知识，咱到底来去学习一下。
1: 今天阿明师就翘着脚来跟你说，翘脚对身体有什么样的影响？许多人呢都会觉得，我是不是因为常常二郎腿啊，然后把骨盆给弄歪了，我身体就出了一大堆的毛病。因为有的人是因为盘腿没办法坐，我跪坐的时候脚好容易嘛，我娶不到日本太太或老公了啊。这到底发生什么事？而我也会分享一个绝对 NG 的坐姿，是研究显示坐久了你的腰椎会磨损比较严重的。第一个呢，我们就来聊聊大家最有兴趣的，可能就是翘脚啦。讲这个，我需要一个小帮手。好，我们请我们的潮流帅哥布莱恩。翘脚大家的迷思呢，主要是我呢，因为我常常翘脚，所以我就骨盆就歪掉了，所以我想要来调骨盆。在这边我也是想要跟大家澄清一下哈，原则上不是因为你翘脚把骨盆弄歪的，是因为你骨盆歪了，所以你喜欢翘脚。事实上，它是在帮你的结构在当下维持在最好的状态。举个例子啊，观众朋友可以跟我一起这样做啊，你可以坐在一个椅子上，然后请另一个人呢来测试你的肌力，我们来测试两只脚翘脚的时候，你肌力有什么影响啊？手平举，然后维持这个姿势，你呢就用一只指头的力量压在他的手背上，然后来去往下压，看他的肌力能不能稳定两秒钟，手好像会比较无力，会被压下来，对不对？但是呢，你换一只脚盘，这个时候肌力就会被唤醒，所以应该是平常无意识的状态下，身体会比较喜欢盘左脚嘛。对，会比较喜欢翘左脚。是的，大家看懂了吗？其实我们可以摸骨盆，可以判断出这个人平常喜欢翘两只脚，因为你骨盆早就已经因为一些原因而歪掉了，常常是习惯或者是受过伤，所以你在翘脚的时候呢，你整个骨盆身体的旋转让它反而比较顺，你的肌力反而会比较好。所以你的翘脚其实是让你维持在一个比较顺畅、肌力比较好的状态。说实在话，身体不会做对自己没有好处的事。只要你的结构是健康的，然后你有在运动，不会因为翘脚把你的结构翘歪，绝对不会。许多人呢可能会有一个疑惑，我是不是一些坐姿不良、翘脚、盘腿哦，让我的骨盆歪掉了，让我的腰出问题了？阿明是要跟你说，有，还真的有非常 NG 的坐姿，但是跟你想的不一样哈。如果是 NG 坐姿，阿明是现在就不会做啦，对不对？真正最 NG 的坐姿是什么呢？你单脚盘坐，然后呢，另一只脚立起来，还抱着腿。这个坐姿呢，不管你是挺腰还有驼背，本质上呢，都会让你的腰椎的负担是最大的。那这个根据呢，是来自于以上这篇论文啊，他在研究呢，亚洲人其实常见的几种坐在榻榻米上啊，没有椅子的时候的坐姿嘛，分别有盘腿、跪坐，以及刚刚这个叫做妈妈腿，我不知道怎么翻译啦。这个坐姿呢，对你腰椎的负担其实最大啊。那大会有什么坏处呢？你的神经就会容易受到压迫，那骨性结构开始去磨损的时候，像椎间盘突出啦、滑脱啊、小面关节啊这些腰酸背痛这些问题可能就会比较多，所以呢，请大家避开这个动作。那另外盘腿以及跪坐相对都是比较 OK 的，但是有的人就是盘不下去啊，哈，就比如说阿明是门诊也有一些人，就是盘腿一只脚他就是高高的，或者两只脚盘腿就只能这样高高的。那这个问题其实还蛮难解的哈。临床上呢，阿明是有一些发现跟大家分享。通常我们都以为是这只有髋关节本身比较紧，我就想要去拉髋关节，但其实这拉得很痛苦，而且很可能会更受伤失败。因为阿明是发现这个问题呢，常常有几个常见的真正卡点的地方，就是所谓的伤处。第一名其实是在我们的脚踝，我们要能够顺利的盘腿，其实是我们从脚踝、小腿到屁股一整条，它都要能够有延展性，才能够盘进来。如果你光是卡在脚踝这里，常常就是扭伤脚没有好，脚还肿一大包的，很有可能就会慢慢的去限制你整个腿部外侧的筋膜，让你要排进来的时候，因为这边卡住了，所以你髋关节、膝盖这些也下不去，所以没办法盘腿的人，可能可以先检查自己的脚踝，健康的脚是可以往内的啊，往内。另一只脚呢，觉得幅度跟你的左脚并不是很对称，甚至有点僵硬感，那可能你的盘腿问题先从脚踝开始处理。那第二个呢，其实是我们的腰椎啊。尤其是尾椎跌伤过或者是腰椎长期不好的人呢，大家可以试试看哈。一开始你可以先盘腿，觉得是顺利的，对不对？然后你可以请旁边或你自己啊，另一只手呢去偷偷捏住他的腰的皮肤往上下捏住，然后这时候你再盘，你就觉得啊， 你正要盘的时候腰这边就

被捏的扯得特别的痛，你就不敢盘腿了。有时候身体不让你做一个姿势，并不是那一个姿势的相关关节受伤了，而是你做那个姿势时关节虽然 OK， 但你会伤到另外一组筋膜，所以大脑就抑制你做那个动作。所以身体有很多这种动作的限制是来自于想保护另一个人。这些限制如果让你有盘腿的困扰的时候，你去治疗的方向可能不一定要去拉筋，不一定要去拉髋关节了，而是先优先往你的腰椎或者是你的脚踝这些纵向的筋膜去做整体的治疗。另外如果你还是需要盘腿的时候，你可能就要用这个东西了，就是把你的屁股垫高。在现代呢，常常我们会用瑜伽垫，当你的臀部越高于你的膝盖的时候，你腰部会被拉伸的这个程度就会越减轻，你盘腿的动作压力就会越小。在古代就是用什么蒲团，和尚打坐用的蒲团。那还有一个很少见的，就是肠道的影响。因为我们左边右边的骨盆呢各自有一段肠道，右边是盲肠，左边呢是我们的乙状结肠啊，在我们的髂窝里面。如果你肠道慢性发炎有粘连的人呢，他容易在盘腿的时候会对他有挤压，这时候身体也会抗拒这个动作，有可能你盘不起来，或者是盘了以后很容易酸痛。那这时候呢要特别去看看有没有一些排便方面的问题，或者是呢你去摸你的小腹两边一软一硬，那这时候就暗示着有内脏以及肌肉方面的粘连。另外我们在跪坐的时候呢，脚很容易麻，然后大腿就觉得好紧，那这个时候呢也是觉得好像日本人呢比较长寿，是不是因为他可以跪坐跪得比较久，我不能跪坐跪那么久，是不是我会身体出一些问题没办法那么长寿呢？那我们想跟你说，你虽然这跟长寿没什么关系，但的确身体有些状况，只是这状况并不是在于你紧绷的这些位置，而是通常是在你的脚踝。我们要能够顺利的跪坐，整个大腿的筋膜要延展的时候，其实你们不要忘了它也是延伸到我们的脚背。如果呢你是属于这一种也是脚踝扭过，脚没有办法往前点到像平的人，有的人一只脚可以，一只脚可能到这里没办法，通常是代表你的距骨啊已经错位了，扭伤过脚，踩空过，受过伤，脚踝的这个筋膜卡住，一路会往上拉到整条的腿，所以会让你在跪坐的时候特别痛苦。因为呢脚踝这个地方要贴平，它就势必会扯到大腿腰的筋膜，所以虽然是这边在酸，但其实这是你的脚踝筋膜空间不足搞的鬼。好，那这时候阿明师就来分享了，如果说我们要拿一个东西垫的话，你应该垫哪里你跪坐可能会跪得比较舒服呢？来给几个选项哦，第一是放在屁股下面，第二是放在膝骨窝，第三是放在脚踝下面。好，你会选 ABC 会选哪一种呢？阿明师呢会分享是放在脚踝下面。我们刚刚都知道因为脚背无法延展让你跪坐很痛苦，那就干脆让它不要延展，你拿一个软一点的毛巾卷起来以后呢放在脚背下面，把空间呢还回来，那其实你上半身就会比较舒服一点。有的人会放在膝骨窝下面，其实这会更压迫大腿到膝骨窝这边的动脉还有神经，其实会更不舒服的。那放在屁股下咧，其实短暂好像好一点，只是让把你屁股垫高，但其实会让你的脚的压迫会更不舒服。那以上这些总结呢，大家会发现你喜欢做某种坐姿，或者是你没办法做某一种坐姿，通常都是身体早就发生的某一件事情让你有这个现象。除了那些 NG 坐姿要注意之外，每一项坐姿的限制或喜好都反映出你身体某一种问题。希望呢这集可以让你更了解有身体出了什么样的状况。

0: 大公弦一段，歌啊来，乐琴声声，满腹情怀。师傅拉里弦，听曲牌，快破衣白，脚踏金丝。相会相思印，离恨来高阁大班，人生百态。咱厝歌戏声，等你来。
1: Hello， 各位乡亲士大弟，歌声过后，欢迎继续倒转来收听今仔日的咱厝上正讲，我是恁的主持人喜达。说落去咧是咱厝歌戏声的单元。那今仔日是由咱台湾戏曲学院为咱带来《杨宗保》甲《穆桂英》第七集。

0: 票，反驳，诡计多端，我才会中恁的圈套。
1: 我虽然接送药，但是爹亲早年在朝为官，生来我也是台上的子民。
2: 就是啊，我不是出生就够快，是后来才够快嘞。
1: 不过我讲重点啦。
2: 哦，好啦，我知。牛泽宝糟糕一句，你若是和我当年比比，伊一道是你上西天。
0: 婚姻是爱父母之命，每族之言，两家欢喜甘愿，哪有强迫？是你啊！
2: 什么啊？阮公娘才貌双全，甲你母家相当，恁两人才是天生的一对。搁再讲，你亲戚若答应，阮无偌济献出项量目，帮助你破天门顶，这是大功一件，你有啥物好考虑的？

0: 应，先答应我一个条件。
1: 什么啊？较小的人要伊几条件哦？
0: 莫花，你和伊讲。
1: 好啊，你讲。什么啊？这？
0: 莫花，你去看卖爹爹哪样呀？袂，
1: 害我出去就讲。

0: 呀，英气吗？哪个都得加心好，哪个没有同行，安尼就唔好咯。
1: 吴红，把妹你看，今夜月色真光亮。
0: 太君，你是不是伫咧想你的宝贝孙宋宝？哪知影才拄好，难拄到位，伊却不在眼中。也那无，伫老大人早就会用你看到，英姿焕发的宋宝了。
1: 是啊，伯母的，你一提起伊，我就想起伊在身边的事啊。
0: 伊呀。

0: 人送到不但是文物相传，虽然啊岁岁烟斗，尚在有个好品德，相信太君一定真紧会用个抱囡仔孙哦。
1: 伯妹，你看你讲到宗宝，你嘛是嘴笑目笑，你一个小姑表听孙啊，是无输我哦。
0: 伯妹，你哪会用甲太君你比咧？袂硬袂硬，每一摆若是讲起太君宝贝金孙，你老大人的精神是搁较好。你看，已经过初几咯，伯妹应该爱伺候太君休息。
1: 吾皇，伯妹，等这杯茶饮完，我嘛要来去安休咯。
0: 这回跟随太君来上官，众位阿嫂千叮咛万交代。爱伯妹照顾太君哩，
1: 伯妹，我也袂老，甲袂叮当。我再讲，这是宋君后赢，谁敢来陪好笑？
0: 这是。
2: 好了，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报出的是咱厝上正讲，若是讲想要回听暖播的相关内容，你会当下载，而且拍开云听客户端。查找咱厝上正港收听以上内容，同时也邀请听众朋友到顶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在即内底有上新上紧的文化资讯，也有上个温暖的台胞故事。同时也邀请乡亲士大到顶来去关注咱的央视频啊，面顶两个小号，一个叫做“文化好生活”，一个叫做“万南风”，点一个关注，有咱上在地上趣味的文化好物件，甲乡亲士大到顶分享开讲。啊、咱今仔日一点钟，咱厝上正讲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咱乡亲时代收听一个陪伴。啊，刷落去咧，也邀请乡亲时代继续锁定频率收听含支持阮神州之声的其他节目。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这个时阵，福建正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4: 落来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
3: 融合予咱感受温暖，
4: 融合予咱搁较有活力。以通笑容，以回笑容，以情笑容，
3: 两岸一家亲，
4: 万代亲塔亲。欢迎收听《融合到底行》。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话节目《融合到底行》，我是您的主持人喜达。咱《融合到底行》首播时间是透早七点到八点，中播时间是下播四点到五点。节目收听频率是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一一一六。福州和马祖地区请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厦门和金门地区，请收听 FM 107.9。第一只是得到欢迎，咱的乡镇时段下载，而且拍开云听客户端，查找《神州之声》融合到电行节目，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同时，阮也诚心的邀请听众朋友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在即内底有上新上近的两岸资讯，也有上解温暖的台胞故事。同时，是得第一只也邀请乡镇时段拍开用视频 APP。查找两岸好生活，也有闽南风，点一个关注。第一只呢，也有咱上行、上在地、上趣味的两岸好消息，甲乡镇时段斗阵分享。好，啰嗦落去，就甲乡镇时段来去拍波，这一点钟融合斗阵行是穿什么款的内容？头先呢是资讯报理财，要甲乡镇时段来去分享的头一条是西安公布十一条哦，这个尽量友好的这个徒步爬山路线。那第二单元是第一家园，要甲乡镇时段来去分享的是23年送英魂归乡，两岸灵魂摆渡人刘德文的回家之路。要说落去第三单元是看见新大陆，要甲乡镇时代来去分享开讲的头一条是互联网的遮大企业吼是加速布局 AI 应用，那会带来使用顶的什么款的变化呢？今仔日咱伫节目内底得来了解一下。那第二条是甲乡镇时代来讲，前主席这热人高温啊，也甲这个及时零售吼甲带夯起来了，也城乡的便民服务是搁在升级。也咱的这个下日生活吼，正咧发生什么款的新变化？啊，今仔日伫个节目内底咧，就甲乡镇时代到底来去分享这部分的内容。那说落去咧，咱先休一个，听一条歌，一条歌过后，咱继续开讲。

0: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1: Hello， 各位乡亲，欢迎在歌声过后继续倒转来收听咱今仔日的融合到阵行，我是您的主持人喜达。说到起咧，要甲乡亲时代来去分享开讲的是资讯玻璃仔的单元。那大家有甲乡亲时代拍报价，头一条咧是甲乡亲时代来去分享这个西安公布十一条真正友好爬山的这个路线。那最近哦，这个西安市真正生态环境保护管理局是发布西安市真正生态友好徒步指南，那正式对外发布十一条。合规合法的这个一领生态友好徒步登山路线，那这也是针对进前吼，这个个别的市民和游客，也个有一些旅游吼，周末入山出现着风受困吼，也个有进入这个一领核心保护区对生态造成影响者问题的一种疏导的措施。那当地的市民啊，包括游客啦，是按怎来去看待的呢？那有关的这主管部门又阁是怎样想的呢？说落去咧，咱来听报道。
2: 据了解，西安此次公布的十一条徒步路线分布于蓝田、鄠邑、周至、长安四大秦岭沿线区域。十一条路线兼顾不同出行时长、游玩难度，适配亲子休闲、短途散心、深度徒步等多种游玩场景。位于西安市长安区尹镇街道的嘉舞台路线算是这十一条路线中相对具有挑战的路线，它全长约 7.5 公里，海拔从约800米攀升至1800米，需要耗时6到8小时。在西安，嘉舞台路线受到很多人的喜爱，它被西安市民和游客冠以各种称谓，如万山之王嘉舞台、遇事不决嘉舞台、无处可去嘉舞台等等。但实际上，嘉舞台目前并不是景区，由于来的人多，当地为了安全和有序管理，从今年2月开始在入口处专门设置了闸机，市民游客需要扫码实名注册预约，凭身份证刷卡进入。西安市长安区尹镇街道社区村管理和网格化服务中心主任杨小鹏告诉记者，

0: 样做的目的有三个。
1: 第一个是生态保护，第二个就是有一个森林防火，然后第三个就是暴雨天我们好疏导游客。
0: 虽然是工作日，但记者在沿途发现，借着晴好天气来爬山的人并不少。游客龚女士就这样告诉记者：“
2: 好多次了，我们经常来爬峡舞台呢，
3: 是吧？
2: 啊，
3: 你为啥喜欢爬这个呢？
2: 就是感觉它有那种原生态吧。”不像景区，而且还不收费，主要是。
0: 记者还发现，嘉舞台沿线除了几个补给点的小商铺会自己设置收垃圾的袋子或桶之外，沿途几乎看不到垃圾桶，这是为什么呢？杨小鹏告诉记者：“
1: 不敢放，因为咱们没这么多力量去清。你如果一放了，让游客知道，这可以放，然后他们基本上把垃圾就。”不会再往山下带了，因为我们试验过，比如这有一个垃圾箱，上山人多，全放满了，有垃圾箱证明这就是有人管，有人收。如果不放的话，他们会自觉地把自己产生的垃圾带下山。
0: 记者了解到，之前嘉舞台因为爬山的市民游客比较多，一度产生了大量垃圾。后来当地政府介入清理的同时，也通过公益岗等形式聘用了一些保洁员，但高海拔地区的垃圾，特别是有些扔到山沟甚至悬崖下的垃圾，清理起来难度大，危险系数高，地方政府在财力和人力上也无法保证。因此从2025年12月开始，当地号召游客上山赏美景，下山带垃圾。此外，当地也联系了民间救援组织，在周末和节假日值班，一旦有突发情况便可开展救援。
4: 也都有西安这摆公布的这11条徒步的线路啊，市民还够尤其是怎样想的？那作为主管部门，阁是按怎来去考虑的呢？政府公布的这徒步线路，是不是会当满足市民还够尤其，特别是遐专业旅游人的需求呢？刷落去，咱继续来听报道。
0: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对于一般游客市民而言，开放一些非景区的登山路线，满足大家徒步和登山的需求即可。但对一些专业人士而言，目前公布的路线稍显不够挑战。
5: 在嘉舞台爬山的游客郝先生这样说：“
6: 这11条爬山路线，我感觉很好，就是这有些就把避免了有些，容易发生问题的一些地方，封控了，然后这些。”不容易发生问题的这些，允许老百姓爬，还路程短，当天来当天可以回。这个我感觉生命最重要。爬山只是爱好，不能因爱好影响到生命。
5: 在将军山爬山的游客何小红这样告诉记者：“
7: 很多人嘛，他并没有一些专业的知识，然后呢就不敬畏大自然，所以我觉得还是像那种。”比较野的比较难的山封控还是有必要的，但是我觉得封的有点过了，像这个山太简单了，我觉得在3星以下的山都还是可以放开的，并不是那么的难哦。
0: 西安有关部门此次公布这些路线，也算是对市民需求的一种回应。西安市长安区尹镇街道社区村管理和网格化服务中心主任杨小鹏告诉记者：“
1: 市民既然有需求，我们就是克服困难，我感觉从我们来说也欢迎市民来爬山，但是在爬山的同时把自己所产生的垃圾带下山，然后尽可能的就是不要到一些危险的区域去游玩。”
0: 记者从西安市秦岭生态环境保护管理局了解到，此次公布的11条徒步路线都不涉及自然保护区，合规合法，市民游客可以放心出行。西北政法大学环境法律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丁延林这样告诉记者：“
8: 那我们看到这次公布11条路线应该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变化，过去我们采取的主要是一种堵，现在呢采取了一种相当于疏的方式，这是与群众的需求是相关的，他既然有需求，那就应当有需求释放的一个口子，通过公布11条徒步路线，可以更好地满足群众这种需求。”
0: 记者了解到，后续西安有关部门也会根据实际情况适时更新或调整新的徒步路线。
5: 西安市秦岭生态环境保护管理局法规与宣传处4级调研员叶静：“
9: 我们希望达到三个效果，一是能满足不同区域、不同群体亲近自然、健身休闲的需求；二是引导公众选择合规路线，减少人员安全事故的发生；三是在保障市民户外活动的同时，保护好秦岭生态，实现便民与保护的共赢。

0: 以通促融，以惠促融，以情促融，
1: 扩大闽台交流，探索两岸融合发展新路。第一家园。
2: Hello， 各位乡亲士大，感谢各位后欢迎继续倒转来收听今仔日的融合斗阵间，我是恁的主持人喜达。说到起是第一家园的单元，那要甲乡亲士大来去介绍的是一位住伫台湾高雄，吼、哦，安尼一位普通又阁无平凡的老大人。那这23年来呀，伊啊是走中伫个海峡两岸，吼、哦。那帮助几若百位伫个台湾过身的大陆老兵完成因在生之前吼，即个上阶段心愿，迄就是魂归故里，落下归根。有人吼是甲叫做两岸灵魂摆渡人，有人讲伊是连接两岸亲情，也有乡愁的使者。那伊就是台湾高雄左营区上河里里长。老德文25年来，伊是自费往返两岸，来去护送老兵的骨灰，倒转到大陆的家乡安葬。伫个一摆搁一摆的送别，也搁重逢内底咧，伊就见证着血浓于水的亲情，也感受着两岸同胞啊，遮挂袂断的情感纽带。那今仔日。咱就斗阵行入这位灵魂摆渡人，来听伊跨越海峡团队亲情的甘霖故事。说落去，咱来听报道。
3: 23年来，刘德文始终坚持做着一件看似平凡却意义非凡的事情，帮助在台湾过世的大陆老兵回到魂牵梦绕的故乡。从台湾到大陆，从城市到乡村，他一次次护送老兵骨灰踏上归乡之路，也一次次见证着亲人团聚时的泪水与感动。两岸灵魂摆渡人，台湾高雄左营区祥和里里长刘德文。
4: 我们两岸都是中华民族的一家人一家亲，那这23年来，我也秉持了就是我都是一个中国人的一个身份，然后看到我们这些从大陆去台的这些的老兵，从见证每一位老兵回家的时候，我自己感受的很深的，就是一个老兵回家，原来是一个这么很漫长的一个路啊，但是他们始终的还是想要回家。从帮助每一位老兵回家的时候，感受家乡的这些的亲人所迫切的不会放弃的，就是要寻找去台这些的家人亲人回家。
3: 在刘德文看来，每一位老兵的背后都有一个等待团圆的家庭，每一次归乡都是跨越数十年时光的重逢。为了帮助老兵完成遗愿，他走遍大陆多个省份，联系亲属协调安葬事宜，也因此与许多大陆家庭结下了深厚情谊。刘德文。
4: 所以每送一位老兵回家的时候，让我感受非常深的就是很自豪的，每送一位老兵回家，他的亲人就是我的家人。这些大陆的亲人啊，我们没有血缘，但是我们就是比血缘更亲的家人，都会来关心我。特别在台湾的地震的时候啊，特别就是一早啊就开始来关心我。这个就是我们两岸一家亲重的一个真诚的一种的一个中华民族文化最好的一个善行孝道美德的一个传承。
3: 从最初的帮助一位老兵回家，到后来坚持20多年从未间断，刘德文将这份工作视为自己的责任和使命。在他看来，帮助老人完成回家的心愿，不仅仅是一种服务，更是一种对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传承。刘德文。
4: 两岸本来都是一家人嘛，其实我们都是一种血缘，我自己感受得很深的，这一种的血缘的融合是很重要的，能够帮助更多的在台湾的这些的老人家老兵啊能够回家团圆，这一种的一个民主的融合啦，也是我做一件事的核心价值，就是一个价值观，善行孝道是我们中华民族最好的一个美德，我就是要把它传承下去。
3: 23年的奔波也让刘德文见证了大陆翻天覆地的发展变化，从曾经辗转乘坐绿皮火车和三轮车，到如今四通八达的高铁网络和高速公路， 从偏远乡村到现代化城市，大陆的发展速度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这些亲身经历也让他更加希望台湾年轻人能够来到大陆亲眼看看，亲身感受。刘德文，
4: 两岸本来就是要多互动，特别是透过我们的旅游交流，还有透过我们的这个两岸的一种的一个亲人的互动多多学习。所以这些年来送23年老兵来，我见证大陆的城市发展。这个城市发展里面，从我以前的时候大绿皮火车坐三轮车，到现在的农村条条都是能够接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高速公路，还有就是一些交通上非常的方便，非常的顺畅。这个就是我见证到整个一个大陆的城市发展。我也推荐给我们台湾的年轻人都来大陆多交流，多互动，多看，这才是最好的一个见证。
3: 一次次跨越海峡的护送，一份份跨越时空的思念，刘德文用23年的坚持，帮助一个又一个漂泊异乡的老兵实现落叶归根的心愿，也用自己的行动诠释着两岸一家亲的深刻内涵。在他眼中，每一次送老兵回家，不仅仅是一次生命旅程的圆满，更是一场亲情与乡情的延续。正如他所坚信的那样，无论相隔多远，血脉亲情始终无法割舍，而回家永远是中华儿女心中最深沉的牵挂。

0: Hello， 各位乡亲士大弟，感谢过后欢迎继续倒转来收听今仔日的融合斗阵行，我是恁的主持人希达，刷落去咧是看见新大陆的单元。那要甲乡亲士大来去分享开讲的头一条是互联网的一家大公司吼是加速布局 AI 应用，那会发带来使用面顶的什么款的变化咧？吼、哦，那最近啊应该袂少乡亲士大也发现的讲这个微信吼也开始面向部分小程序开发者的这个。AI 生态接力能力的这来测，吼，那借着这个海量的小程序生态来去打通智能服务的链路。那另外一边呢 ，AI 版的这个支付宝也正式开启这个邀请测试，后续呢也会陆续向全量的这个用户来去开放伊的这个迭代。会当讲啊，这个互联网的主流的核心应用呢，也正咧华丽。深度 AI 化的这个全新的发展抗战，那未来想有法度投生和用户形成有代志生出 AI 的这个关系，想就可能是掌握着下一代互联网的入口。那普通用户的使用体验，诶，因为安尼带来什么款的改变呢？说落去，咱来听报道。
1: AI 版支付宝正式推出，命名阿宝。目前新版本已启动邀请测试。后续将逐步向全量用户开放。支付宝相关负责人李文杰告诉，以前用户找服务，现在阿宝会替用户安排。它是一次从人适应系统到系统适应人的转变。
2: 从我得研究一下怎么弄，到我说一声就行。比如说，对阿宝说一句，帮我查一下公积金，就可以把精确的服务入口直接推送到用户的面前，大家不用记，也不用找。AI 版支付宝是把复杂的功能入口变成了一个非常简单的对话窗口，对那些不太熟悉智能手机操作的朋友们来说，学习和使用成本显著降低了的。语音输入的能力也解决了很多打字困难、视力不佳等等场景下的一种使用的障碍。
1: 大家使用电子支付工具最在意安全和隐私， AI 要读取账单，资产信息安全吗？它的操作权限是怎么划定的？李文杰解释，
2: 管钱这件事支付宝没有交给 AI， 而是用一个独立的资产页面呈现给用户。为了让用户使用更放心，阿宝在支付宝的安全风控体系之上再加安全锁，阿宝

0: AI 支付宝现在还是内测阶段，也保留了经典版本可以切换。李文杰表示，后续正式上线后，AI 支付宝也会保留原版本。
1: 未来我们会持续深耕两件事情，一个是生活服务会做得更细致，和老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服务体验都会越来越好；二是让更多的人可以用上 AI。对于那些不熟悉智能手机的、不太接触 AI 产品的朋友，我们会持续的去降低这个使用门槛，做到 AI 的普惠化。更新后的支付宝仍然会保留原版本和 AI 版，用户可以根据习惯自由切换。
0: 科技行业分析师定西此前已收到内测邀请码，第一时间体验了 AI 支付宝。
2: 我觉得现在 AI 对话框比较适合一些复杂的功能，比如你要查公积金账户，或者更深入的理财建议，甚至一些健康的问题，这些在 AI 支付宝去问，效率还是比较高的。这是一次非常有意义的尝试，但后续的用户留存会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因为不是所有的功能我们都需要用到 AI。交话费、收付款、扫医保码，这些简单的需求还是功能菜单更快更好用。从初步体验来看，也可能是由于内测的原因，偶尔也会出现用户太多提示，需要稍后再试的情况。这些细节也需要支付宝方面做进一步的优化。
0: 近期，微信公开课公众号也发布了关于开发者接入微信 AI 生态的指引。微信开放平台开始面向小程序开发者提供便捷接入微信 AI 生态的能力，开发者可在小程序管理后台 AI 能力中主动授权，把自家小程序接入微信 AI。目前该能力正在内测阶段。
3: 伫表面顶来看，即个微信含支付宝吼是选择无共款的线路。那微信 AI 的拍法咧，是甲家己变做一个服务调度中心。那支付宝是更加亲像一个生活的管家。毋过两间公司吼，因上准的可能是上一个目标啊，就是正做 AI 时代用户甲服务之间的第一个入口。那现在是咧，咱需要主动拍开 APP 啦，来去查找服务，完成落单。那带着 AI 能力的深度融入产品哦，未来用户可能只需要对 AI 落一句命令，吼，就会当行了规两个完整的操作流程。所以，咱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在数字经济学者刘兴亮看来，很多互联网产品发展到今天，功能越来越多，但使用门槛也越来越高。对于普通用户来说，真正的痛点从来不是功能不够，而是找不到，不会用。这次微信支付宝看似发力点有差异，用户在使用上都会更加便捷。
4: 微信 AI 呢，更像一个办事秘书，依托庞大的小程序生态，负责连接各种服务，例如订外卖、买机票、预约酒店、打车等场景。支付宝呢，则更像 AI 生活管家，它本身沉淀了大量政务、金融、交费、医疗等服务场景，更擅长解决包我办等问题。从用户角度看，两者都在解决真实痛点，但侧重点不同。未来用户感受到的最大变化，可能不是功能增加了，而是操作步骤减少了。以前办一件事需要点击10次，未来可能一句话就完成了。
0: 3C 数码媒体人兼评论员黄浩认为，手机系统级的 AI 助手相比 APP 的 AI 助手，最大的好处是可以打破互联网的壁垒，但好不好用取决于各家 AI 的细化执行。
5: APP 的 AI 就是只能限定在我的 APP 之内的服务。现在微信已经是一个独立的平台了，因为它里面跑很多小程序，不用转很多 APP。支付宝其实也是一个道理，好不好用，它不是取决于 AI 本身，而是取决于各家如何把 AI 的模型，包括语音识别的能力植入进去。因为电信运营商其实在支付宝和微信之前已经做了这种 AI 化的处理，但是评价都不是很好。我宁愿去手动搜索去寻找功能，因为它的这种 AI 本身的能力不够好，所以它跟 AI 泛化概念没有更多的关联，而是跟它 AI 的细化执行上够不够好有非常大的一个关系。
0: AI 要做好服务，必然要调用大量用户数据，尤其是支付、社交这类高度敏感的个人信息。刘兴亮认为，国民级 APP 做 AI 必须要注意隐私和安全的边界，这是未来 AI 应用能否真正普及的核心问题。
4: AI 时代最重要的原则应该是，AI 可以获得授权，但不能获得特权。完成一个任务需要什么数据，就调用什么数据，而不是无限扩展。

0: 权限。 AI 调用了什么数据，完成了什么操作，用户必须清楚知道。涉及到转账、支付、资产变动等关键行为， AI 只能辅助决策，最终确认权必须牢牢掌握在用户自己手中。
1: 超级 Agent 也就是具备自主规划、多工具协同、跨环境执行能力的人工智能体，已成为互联网入口争夺的核心。
0: 过去20多年，中国互联网的竞争核心是超级 APP 竞争，拼的是流量入口，而现在正在进入超级 Agent 竞争阶段，拼的是谁能帮用户完成任务。如果说移动互联网时代是人造服务，那么 AI 跃升时代将变成服务主动响应人。这意味着互联网行业正在发生一次类似于当年 PC 互联网向移动互联网迁移级别的这种变革。未来几年 APP 可能不会消失，但 APP 作为入口的重要性会下降， AI 助手可能会成为新的总入口。

0: Hello，各位兄弟，是大家刷落去，咱继续来开讲今仔日的看见新大陆，我是恁的主持人希达。那刷落去第二条吼，是要甲兄弟是大来去分享吼，即、這个热人的高温啊，大行即个及时零售。那安尼连续几啊日的时间吼，全国各地的即个气温吼是定定咧上升，一直咧上升。那这么热的即个热人吼，大家出门买菜啦。买饮料的这个意愿是愈来愈低。那比如讲，当一个秋菜啦、山顶落大啦，吼，加新鲜的果子青菜，吼，那会当消暑的加好物件，含日常用品拢真紧的当送下上门，加做袂少人吼，这热人的生活常态。那依托着福坎城乡的社区便民的避黑村，含这个港城的配送的力量啊。本地的这种及时零售就迎来这个热人消费的旺季，为这个城市的小区到县乡的乡镇，吼，愈来愈多的市民是享受着这个利便省心的这个厝内门卡口的服务。那今年热人的这及时零售服务具体又够有甚么款的升级？高温之下，港城配送是安怎来去守护百姓清凉便民的生活？说落去。来听报道。
1: 连日高温让出门买菜购物变得有些痛苦，越来越多的市民选择打开手机线上下单，即时零售也成为了今夏最解暑的生活方式之一。在河南郑州工作的刘女士，过去习惯下班顺路去超市，如今她更愿意在到家前动动手指。
2: 以前下班的时候还会顺路去一趟超市或者菜市场，但现在一出门就热得非常烦躁，我现在基本上都是下班前在 APP 上下单，到家之后配送员刚好也就送过来了。平常买的最多的就是冰镇饮料呀、冰淇淋呀、水果呀，还有酸奶、冷冻的饺子、包子。
1: 在浙江宁波，市民叶娜最近发现小区周边藏着好几个前置仓，就像家里多了一台云冰箱，再也不用去感受菜市场里的热浪了。
3: 这种天气让我出门买菜啊，哦，简直是蒸桑拿。我现在基本上都是线上下单的，这能不出门我肯定不出门。小龙虾、预制菜、牛肉、麻油鸭，有的时候也经常买。天热了，我自己不想开火炒菜，加热即食嘛，最方便。以前我还担心这个菜不新鲜啊，有的菜不能够退色啊什么的，但现在基本上都是30分钟能够送达的，送过来的时候鱼虾还都是活的，冷饮也没有坏，我觉得非常的方便。
1: 这些前置仓如同一个个微型超市，扎根社区，快速响应。宁波某即时配送平台区域负责人李海涛介绍，网点密集、品类丰富是分钟级送达的关键。
4: 我们前置仓的货品啊，有3000多种，品类多，单量小，能很好的满足市民的这个个性化的需求。同时啊，那个网点啊就在社区的密集区，响应很快，那么送达就更快了。
1: 消费者足不出户的消费热情直接体现在订单数据上。郑州某商超总经理王成峰介绍，近期线上订单上涨近30%，解暑瓜果、冷饮、水饮、花露水等成为爆款。
5: 特别是雪糕、水、茶这一块卖的最快，其次生鲜类的就是西瓜、脆瓜之类的解暑的瓜果。卖的是比较好的，花露水、小风扇这类的日常需要也是很火爆。
1: 订单激增对仓储保鲜和配送提出了更高要求。江西南昌某商场负责人程玉珍表示，他们细化全流程管控，从冷库温控到打包细节都做了升级。
6: 我们门店在确保货品入库及时、冷库定时测温的基础上，采取生鲜分温区存放、遵循先进先出的原则。雪糕这些容易融化的单品会放在独立冰箱存放等待配送，而冷饮冰品在打包过程中会使用保温袋加冰袋进行保温。绿叶菜放冷藏冰箱，中午的订单还会额外增加冰袋，同时给配送员配备了遮阳棚、保温箱和冰板，最大限度地减少货品储存、打包和配送中可能产生的损耗问题。
1: 高温下，骑手们承受着巨大考验。外卖小哥林超一天要跑80到100单，浑身湿透是常有的事儿。
7: 爬了了十几栋楼了，这些都家常便饭。现在了，平均一天了都要跑80到100单，天气热了了，顾客都等不及了。都等着我们送菜上门呢，一分钟了都不敢耽搁。再过几天了，天气会更热，啊，肯定又要加班加点了。
1: 为了让骑手配送更从容，平台也对配送时效做了人性化调整。某商超配送经理王迪介绍，单量增加的同时，配送时长适当放宽，防暑保障也同步跟上。
8: 单量确实有逐步的这个增长，高峰期的话大概就是在上午的10点以后跟下午的5点以后吧。从上个月开始都已经增加了有补贴了，物资这一块一般的话都是雪糕，然后绿豆汤、酸梅汤这些东西都提供，还有比较急的藿香正气水之类的，就是为了保证每个人在夏天高温的作业的时候有好的保障嘛。
1: 消费场景也在悄然变化。某生鲜超市区域运营总监潘宇亮说，过去以家庭生鲜下单为主，如今写字楼周边的鲜花、冰品、果切、水饮订单明显增多，无糖、大容量、开袋即食类商品需求激增，
9: 冰品、解暑生鲜还有应急日用品卖得最火。那对比往年呢，顾客选购更讲究个性化，高温天偏爱无糖低糖款、大容量家庭囤货款，还有开袋即食不用处理的食材，这三类需求涨得很突出。天热带动同城夜间下单变多，夏日夜宵消费明显走高。
0: 为消费者的现用现买到这个净地层的这个分层级的送达，或者到平台对骑手和这个领链的精细化包装，及时零售也正在用一种更加流行的方式来承接这个热人老百姓对清凉离边确定性的这个愿望。那这种季节性的消费的热潮的背后啊，反映出来的是咱中国居民哦，生活服务消费什么款的深层次的变化呢？那及时零售的下沉，又可以当为城乡便民服务体系带来什么款新的支撑？说落去，咱继续来听报道。
1: 连日来的高温天气让即时零售订单量迎来快速增长。在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互联网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欧阳日辉看来，这并非简单的季节性脉冲，而是我国居民生活服务消费模式发生深层次变革的缩影。消费心理正从过去的计划性囤货转向为确定性和时间价值买单，这种到家消费的习惯已不可逆转。
10: 过去我们因为高温习惯提前到超市里面去大批的这个采购，现在消费者更加依赖急需急买急买急送，这是消费心理对确定性和时间价值的重新定义，愿意为快和准支付溢价。消费者已经把外卖、买菜之外的家庭应急、防暑降温、夜间消费等更多的场景都交给了即时消费或者说即时零售，说明即时零售已经嵌入到了日常生活中的毛细血管，成为像水电一样的城市居民的软基础设施。
1: 如今前置仓和同城小时达模式的普及与下沉，正成为完善城乡基层便民服务体系的市场化力量。欧阳日辉认为，这相当于在城乡间铺设了一张数字便民高速网。在城市，他填补了一刻钟便民生活圈的毛细血管；在县域和乡镇，他则加速了服务均等化，让农村居民也能享受与一线城市同质的服务，并催生了本地就业岗位。
10: 对城市来说，前置仓实际上成了圈里的数字化的万能便利店，让老旧小区、新建社区都能享受到标准化、即时化的这个服务，解决了最后一公里的供给难题。在县城、乡镇，它就是服务均等化的加速器。过去我们县域里的零售业态相对比较传统，商品丰富度、价格透明度、服务的及时性都比城里面差一截。即时零售下沉以后，农村居民不需要进城就能享受与一线城市同质同速的商品服务，这是最直观的消费公平。同时呢，它催生了本地骑手、分拣、仓管等新岗位，让年轻人实现家门口就可以就业。
1: 当然，高温旺季也是对及时

0: 零售行业的一场大考，运力保障、骑手权益、供应链稳定等痛点被集中放大。欧阳日辉认为，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平台、政府和用户三方协同。平台要算大账，把骑手安全保障作为长期竞争力的基石；政府可考虑将即时零售纳入城市应急体系，而消费者也应多一份耐心与包容，共同营造良性生态。展望未来，即时零售的价值将超越送得快的范畴，深度重塑流通体系，并弥合城乡差距。欧阳日辉表示，从长远看，他正在从一项商业创新沉淀为服务全民的基础民生工程。
1: 无数前置仓就是分布在社区周围的微型应急物资中转站，大大的提升了城市的韧性。对于未来的城乡服务方面，它会越来越均等化，它会打破地域的隔阂，构建起数字惠民高速公路，商品和服务的流向会从工业品下乡、农产品进城，向好服务下沉、好岗位留乡，这么一个方向延续，成为弥合城乡差距的一条数字化的纽带，也是我们弥合数字鸿沟的一个重要的这个方向。
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播出的是用哈到电行。若是讲你想要回听暖播的相关内容，你也当下载，而且拍开云听客户端，查找用哈到电行收听以上内容。同时也邀请听众朋友到电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在这里对有上新上近的文化资讯，也有上加温暖的台胞故事。同时也邀请乡镇时代拍开用视频 APP 查找文化好生活，也有闽南风，点一个关注。第一集有咱上行上在地的文化好物件，甲乡亲时代斗阵分享。那今仔日在一点钟的融合斗阵行就分享到这里，感谢咱乡亲时代收听，也够陪伴，咱下一集空中再会。

0: 权威发布，专业报道，
1: 第一时间台北直击，
0: 国际视野，全球瞭望，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